曲谱偶遇王姑，国语雨酒故事，歌谣雨酒红人，几岁雨酒增长，美美雨酒，疼雨酒的生养。

0: 去年小特没了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娇，
1: 我是阿仁。
0: 日记微商公众个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嘞，网上可以女啊可以长得货币咋能嘞啊？
1: 嗯，
0: 你身体给你要一只特别的寂寞，奥宇子之外扩大姑娘过个故事，阿仁咋给你扩大姑娘过你故事？
1: 派，
0: 派，
1: 我那个派，
0: 阿腾拉开始3.1415926。
1: 我你啷个宇宙个囊古鞋招比喻谁个？
0: 哦，囊古鞋何此
1: 啊？
0: 又是给你过囊古鞋。
1: 对，招比喻谁个？
0: 喂呀喂呀，今天路每一趟都给你奥宇子之扩大姑娘过你鞋。
2: 宇宙男，
3: 宇宙男，
2: 错上错上，
4: 宇宙男，宇宙男，由我公布七月第五，
2: 宇宙男，
3: 宇宙男，
2: 恭喜一月第五，
4: 奥奥宇子子，我宇宙男，自己故事。
5: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耀大，都呼空山都能发西方。
1: 宇宙男必备宇宙，啷个？给那个故事妹的，你阿正一个故事上的字体，朝西谁个？这家呢，要一批以宇宙南古协为代表的奥车车局，正在固守月帮头，是中间跟那个一些人士，同时今年在推出黑娃日记在突击，找出一点中国对碰巴虎的伏击上路。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中午呢，找意义我们宇宙奥车的美的，在上古铺一个知名的江涌区的瓦屋的一家。加入我们，要一个名字叫做“小枕头与酒壶”的茶汤多种，一部古写文案正与门多自我对去。该呀、啊，细细的美的，可六千五百公里以外，我的宇宙古董的自我摆出啊，是一色一色。茶汤之类呢，可奥车废物局人上来抽我，可直接挂。我连保证给整个车棚的女仔女妹，茶汤的宇宙的文案，过下打我的当第三个一些啊么子，连打我的宇宙帮的个无解方案、错案、机要啊，连那点美棚，做空用的上果铺。因为几只女茶的个作用，给个茶汤的吃个么子个生息度，让子你可以控你宇宙多的个浓墨日记啊，抽息要得背，来抽。
6: 就是我们在开新加坡这个餐厅的时候，筹备整整一年时间，大概有半年在做一些供应链的事情，要合法合规的把我们的黄鱼、梭子蟹、带鱼输送到新加坡去。
7: 时间还得短，
6: 对，都是空运嘛。在温州，你去菜场去买的这条鱼，它不是第一天的海鲜，可能是3天5天的。就是我们能拿到当天的小船的海鲜，过个2天3天到新加坡问题还是不大，
7: 相当于跟自己温州人吃到的是一样的，
6: 差不多。
1: 给人连五年的产女们啊，来凑五年得给个宇宙南古鞋茶藤，由宇宙小枕头家去开到上古铺的中医西服区，再给一个左手出门家中改红的茶藤多种，结巴一买，五个年是我年把老家火的对于，本意一买古的是宇宙的乐界性，菜大一买是行对的个宇宙菜。半年福德小枕头与酒壶在多的也是发喜行业里，店内的葱油我鹅过哈山来那宇宙对水猛吹，可当扎个鹅鱼来那举桶鲜吃。福江呢是咸阳的杭州有宇宙这个节目，阿养得来多的吃卡的国外的一家成长来错误。
6: 就我们这半年多来啊，接待了很多全球知名的华人，新加坡本地的高净值的一些人群也慢慢知道我们餐厅，也很喜欢我们的菜，比如说我们的葱油黄鱼、温州鱼丸汤，喜欢我们的客人一周来6次。
1: 福州大日黑娃日记，宇宙南国协人为你中改改南演戏人日的背主啊，一色一行迷人连人连人的人女王，宇宙要一个茶样吃你，在我就无我去等错这份中上可以去熬过呢写给宇宙故事。同时期我总以给改一挂改写给呀字典也是故事我们目前红多尼格连那宇宙系统车棚，该每日呢是由宇宙啊这几用来的偏上个小户呢还是几日举统的故事。给你一俩买的越差的时间支付是脑空的物质，顾客多种，如果不往宇宙囊吃饭，给都也是我就帮的给消费者。
8: 基本上我刚开还是针对白领企业家平时来吃饭的、啊，虾子肉，比如说永嘉麦饼啊、梅菜肉丸啊、老鸭煲啊，就卖得非常好。各大酒店的主厨、同行的都来打卡了，所有的食材、蔬菜、盘菜、油冬菜，所有的海鲜都温州过去的。人家说原来温州菜这么好吃的。
1: 说我就知道，给个宇宙茶样吃你的话，在以后南江水路 浦东大德的党与上队队啊开始与韭菜插藤同意还是找加压中改红的改作秀中各队等那个类型对南古些东海与古府与就农民娃的党对的一车棚带来的多的自己这里宇宙每日早去宇宙早起世界的拜奥只要一点我们宇宙帮的差样吃你这些退出早去的比较之旅今年里我们宇宙你带我奥车的户籍泰国和宇宙协会者带我上机将上你泰上母色捧在协会的视角这户的你呢带宇宙南古协给给奥车剧同结巴的挖掘和拥有教用活塞呢阿样的玉米的一个得在生在瓦古翁奥在楼嘎的当行都自点宇宙南古写的差距让嘎一张必备宇宙的啊都嘎塞我给了你过去是给你上去的瓦在女里有摇的宇宙帮的瓦汤瓦地居样的一生白亚子东的居然连南古写给给谁的啊居次的作秀有差瓦将这颗取车局过世塞错的当古的得塞差距的背叛多中啊是一年啊是户外当过美自家给一批宇宙南古些差距在帮的白队的同股在国卖铁区区行到差距的碰吧负责没主宇宙帮的吧给了你本子泰国奥车的抽上之类我哈中国队奥车鼓手早去宇宙早些谁干
3: 最近的就是我们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跟杭州开店的非常多都是知名度比较高的都是十二月份刚刚开出来的生意很好
1: 宇宙日瓦地插秧骗人我你以外的民事经济可是这瓜2005年以来宇宙南古县插局在白江以黑我就的当地火呢生意一个卡手长期的特色将我就一个地火都刚才我已经开去几张报告给了的插局始终啊细多一部分只要宇宙插秧的原因者导致之类的另外在瓦地的宇宙车的插局有一个主动的地点不止宇宙细腿红梅一对生有插瓦将的多次在故事故事挪中此人那一个法将多种对于去给你是故事东海与古府非无我尼格宇宙农美瓦的党宇宙西腿美在住的车棚我今天宇宙南古些差距在黑奈瓦区区还给都给人娘色得了奥车的都得红梅
3: 沿海的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我们的特点是清鲜更注重鲜度采购量短了更能体现这个新鲜度你像鱼今天如果不做放到明天味道就不一样了这条鱼很新鲜我们不会去油炸也不会红烧就清蒸
1: 另外宇宙有一家茶养的老板我总以你娘们管宇宙红飞的沙黑外茶要将地铁都熬的要塞熬车的抗美年是被过撑大的行制作你给派啊女人来给生息女美给撇上来你一行无有多得成立了行自楼给机括养在给在干这故事啊我们宇宙人给求给碰那一个正常我们宇宙车早些黑奶娃给国库给自己你可以过配列一个体制得来难物那一个得来我终于
8: 本身我们温州的物产是挺丰富的将有跳鱼海瓜子以上油蒙刀鱼还有黄鱼带鱼鲳鱼黄鳝鱼还有西鱼山里有春笋马蹄笋冬笋我们走遍了这么多城市下比温州更丰富的没有了温州菜呢是讲究亲友亲切注重原味自然符合了现代人的健康的饮食习惯刚好适合温州菜走出去的时候
1: 据据通知过目前我们宇宙总理要物界污染和国二东伯尼要播撒的楼马囊防备在宇宙一把步在改改顾客的区人类阶段撒棒在改一图宇宙都得给撒黑外查子女和世界宇宙能给极大摩路要塞连了连五年宇宙呢不接触世界每日子对谁在来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拉开系统没把宇宙车碰把呼呼接拉对给一个日目宇宙日瓦地插秧骗人我你以外面司机五级尿不挂宇宙南古县给个剧同奥车街娃给生在去黑副将呢认为我你奥运往后失去的上这台而我宇宙接触世界每日之都带着了一个即将的动能
3: 我们有80几万的华侨在全世界各地然后我们温州首批走出来的这些华侨基本上是做餐饮的是作为技术人才输出的现在我们到全世界各地吃到的中餐最多的是两个菜系一个是欧菜还有一个是粤菜其实在全世界我们是有一定的基础现在因为交通啊物流啊越来越发展那么相信我们欧菜呢走出去会越来越好
1: 那个 内测五年三日上过破学生的宇宙飞完已将无世界国家的火给吃卡跌开了一些列个宇宙红门的出口给个学生的话题而在以后啊开个房地给你给把子娃在上过破课养你只有走开突击日记找试一试通过抖音的奥车碰吧只有走台奥车和宇宙网户能够雷住中改早些世界
6: 其实我们这次上海开了以后就是我们也受到蛮多甲方的关注北京也有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做的还不错啊，有印尼那边客人过来吃的觉得我们温州菜在那边有市场想把我们引到那边去2026年我会有计划就在新加坡再去做一些大众化一点的餐饮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温州菜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提过不吃，阿娃提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2: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4: 于旧能，
1: 该又是我呢
4: 于旧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舞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6: 徐娘最有小腾美泪于旧，
2: 江乐斯国读，
7: 大哥呢哈，给你熬油红梅啊，可大哥能五洲给得脆，要要了的脆，大哥能可以腾腾可以五五嘎大的日学物理啊，可以走。那么给你啊，大哥能也想去当美呢，美美节奏是细薄则改，哎，这是我有就能一句口头语。大哥能做个文章文章，文细薄做改，细薄做改，哎，做做改，细薄做改，一个大细薄做改，细薄做改是个是阿做美面。所以我呢，有就能以让人受苦的一座养水，哎，本是几问让人受苦多穷的一座养水。没对呢是两个人啊，啊，没对两个人啊。哎，我这里讲一下，给他吹的走火。一得吹一件热在黑西，没是脱了热下去，你就能够裂了去。是美女节热啊，天秀这个热，热在黑西。给他吹着哪走呢？原来你热热高人的啊，休息红泪高啊，不作恶水母鲜美辣，既要娘梦喜吹。走火让你呢，休息的黑息的是要连着啊，得多一，搞得拖一拖油啊，你连了就可它还连死连了过。搞这呢的水母鲜美辣，只要可娘猛宰啊，得给你点了吃宰。这的沙包呢的黑息可了有多种啊，搞呢这个第一次把个鸡叫个宰叫热宰啊，鸡了一鸡了一。嘎你嘎能洗车或者薄薄，哎，这叫做乐在黑洗，就成功吧。这嘎一条车呢，叫手洗直刺，有直个眼，大手个手，手洗直刺，所以直个眼，热热也想洗的。大手既要红米酒，还一个无解方。这货呢，要直个眼呢，话得的话是洗。嘎你有水母既要烈酒啊，可黑个无解方可得意义。等不你可惜的马子郎的难吃，嘎这个滋个牙呢，可了得大个烈麦，我要能我将将我阿谁能够整？嘎中头呢，这个米红的丝，哎，可得手能得手了吃。嘎多取之意呢，最嘎能哎水母可得沾一沾使用。给他吹啊，叫人工吧。这个吹呢叫东北鸡豆腐啊，东北鸡的豆腐。这那之后呢，多以那个豆腐也讲系列啊。我都给鸡，葱鸡鸡要多撒放。之后呢，西部豆腐切成一篓篓啊，可得呢，他他是他是连麦，我要能讲完啊是。噶五多种呢啊，这个西葱啊，鸡块的破一破，古人沃豆鸡，鸡要多，可能死，可得还些那药。 第三步呢，把可能豆腐要晒个马虎，妈妈是能搞的，没下个糟了的。哎，只要你搞起小菜，去不成卡，你的菜啊就人工。这一道菜呢，叫自在大火，自个在块豆腐红，自在大火。谁人呢？豆腐红，花甲鸡，水母多酒一。这壶呢，西部豆腐红的无私的多了，摆地上的开哦，噶有酒呢，哎，没了的那个意思。噶五多种呢，这个细水磨的搓出细，果能发嘎鸡，

0: 多可能是过得下个我我那次用再积了那个钱，但最可能都给都付给我都付在家对吧？家那的那个是今年发了一发给我出国的包，一直的包了有，拖在那个用我你了那个钱多拿去，这是自在大户啊啊，就是工吧。再到这里就父辈垃圾，哎，这就能过去啊，交给别个兜的啊，来父辈就父辈垃圾，这就垃圾蒙尘啊，就父辈垃圾。自然能写乎呢，多以自己的日子是称的垃圾，水母既要粗多义。狗走乎呢，称的垃圾的是来自多种自家的毒球，它要得你的个黑黑笔，无论你妇科药。不过垃圾呢，最忌讳的啊，大概讳的，的店面那种乐福的本人走路走路能过去，哎，这给你差不多的富豪看了吧？噶最高能水母只要抽多可以，噶那对你脚卡发力呼吸发力呼吸，然后不不拉去摇头倒拉去的，记得的父辈垃圾啊，做人工吧。啊，恭喜大哥侬啊！家也给侬五德啊，为你那个龙女提神啊，正还晒乎乎的，还吃的，给做个腿做个鲜货，龙骨鲜，可大哥侬做个家业。那么记录可以不给你，大哥侬详细等没啊？没得吃下。今天的妹妹又叫做西伯走街，吹我你上人水果的养生，让你呢两个人啊就外物，哎。有就能力上人水果没得学习做的啊，卡仔细。每日别人家报销送了下我呢，我呢一顿就能每日还给打开，还给带打开接外物。你给你送了个每日给嘞，我呢送啊你煮啊接外物，外下你不打个物，物是每日下你。我呢工资呢抽取的是外物呢啊，走街又是外，回就是啊回家嘛啊，走街又是外。西伯也是八字必须啊，西伯是可能八那个意思。西伯走街有外一个五，五又是西伯走街又是外，那么又就能给上人水库养水，又接走外伯。
1: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el cielo.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过，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儿子在猛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鸡舍。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木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使我这一头闹五国。对，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国，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骨我有解说，女子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刚到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11: 用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你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感谢军改，感谢宇宙。
12: 军改赋予有在上边，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军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军改生养。
11: 有在军改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19: 曲谱奥语网古，国语宇宙故事，歌谣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徐娘小唐没来玉酒大姑娘喝我是喝酒
1: 我是阿人
0: 日记为上公众啊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又回呼啦嘞王大闺女啊鬼长的火逼咋能嘞啊记得如果你等等玉酒要改给上王子兄洗啊
1: 我也洗
2: 杨飞虎吉
3: 人日记水
2: 王虎瓦勇
3: 把圣歇舞
2: 腾腾熬过借几节路
3: 不玉酒虎吉马步
4: 熬过借生
1: 这样这个社会务预就入职之机当空吹过连盖机可这通处正式抗大外可一日次你你一日次你这边没带没障碍过了连盖一日次你个人的户籍一日张姐的当总说腾持大姑娘的一级记你距离你叫台张次你一日工作后来周期走腰自帮自己预就罢开我周期一去一家一种上被做给腰那个这钱这样给了你预就是上的人是与奈瓦以日公司说法之瓦与类太浓腰在此你正中带起自帮自己据据通知过这次的连人连人你们预就日语将奈瓦以日公司用在一个日语瓦预期控制以日公司交在一个康大外一买五个以日此你在五个你以日此你有业区的方便五年家这类自帮自己错伤户籍以日就被台张张起的当人说作为一个奖励可过了方式贵席退外本次由西嘎旺的地区一级纪念其中红夜角入的和西嘎不忙带此你发扬旺的给称大户找室内扎张户路在估计长带生字的物这是嘎去通底那底斗底居然发沙地得走此物退席他此你抢做一张药本自帮自己能够顾卡错伤户籍其实很穷王康等过大日与此你咋居然你上给子女的养生实质错伤过苦日己无累几等台长一日户籍的沮丧那个此你一直娘来上给子女一等家来过日里做此你一直又是做讲这句样的西蒙德西其做子女常岁日以上在在世红我也懂莫等五你没穷杀你扎在聚合埋你是把此一直母别孤守别长这将宇宙日让大医药外自然机构部找得宇宙日财政局开启德国政府杂物各类工作列你做到外一买机构部通知宇宙财政用业德国杂物各类居我杂借此事由改要赐你无杂各类的当人说外本本才你可催外让与过了五月份的工作机构部指出政府杂物各类是改过之类的作业梦的不将搞财政用业的可自由生王家这几样是政府上有可讲这一语也通就凑户籍可我恭喜苦日雷苦等政府杂文的剧目可提高对生杂文日雷能力也通就着这次扩张这我估计据我榨取这有局哇鱼肉等剧雷对个据我榨取我也也通就嘎人力可无长力予以预靠讲政府杂文嘎车嘎给退席攻击样生杂文护嘎也通就梦贼杂扩及遗嘱遗嘱离在外你收取桌席的当本的娘子杂文嘎给而来一讲小嘎授予大外这文的预就借客预就授予国政策路的是你日嘎多种预就你约求授取业手自己服务上去与民顾客授取业手参与机设台东授取有亏得给自己逼着你漏洞给自场给那个授予国可以于四九年的北北的我你休息找的嘎子嗯达妇女妇外预就你以授取而居兼无参与协退目前授予国已将可以及在五日的授取预而居本上来自通过一把冷沙盖授取插棚给着耳居取动样药的模式想要来大理的受日养次你如何有连冷连连你可以预料啊授予国已将在日授取协退次你一起来把在五个如得在菜给改故事的在不改我你在给授取在你上可错上本的外日改故在协在各故在授女在预改上次你授女杀在不我工作授女改在切过一起沙发一点以故给授取插棚才帮在连改当时授取子女你切过连底不把我一都配给插棚上队用在一列过同谁子的当孟些阔插你几讲授取长征有消灭给自己必然一个漏洞的自查这样啊在这个与我这一年之余无语多种这个是 AI 兄弟是这一年之能讲这种大家里的障碍类似于些国家的火个楼在东联盟需求啊东得这样子被喷 AI 数据车载牧羊兄弟或不止的当在几个智能给别个讲这你才有类似自测客室或智能车主可与西机有个样式对取居你车主智能可嘎举在这望的能力给据这个所以预就已将李有连你举把日宅人工智能兄弟是个背色西北日色给比现在的背色的客运内容给过红分包括给这些地和智能车主也叫阿杰哥给据这个给别讲这个以沙门外挖的这个鞋 将拉冷层了，并且要紫外带别些过些吹鼓预改让工智能大些。也就是中国外别的国所以给比给大些年无紫外预备的生产工手一颗手在白有一批东水户外兄弟给在济阳的手指工艺。预改小家要猛吃鱼之色的就要都来护上自家的无区域猛用你叫鱼无红在对谁连你叫鱼牙公司啊政策认为你就是鸡巴政策许可开始投资区域戳上给一个必来日无阳开给一个苦你上正人在以猛吃你户自高给该买自己拥有模式。也就是日益子女科举八九一江湖本，也就日区给你改要几岁药袋给做养子娃。日区与你子娃做养大概三千老板们将用生个药袋，该子中你自大药袋要在楼中得开，中给五八小菜门。西屋药袋撒在中中给不把冷菜门，供你推得你是自由获利。子娃你是太菜在五中连起一把布在门，还要先立给一些错字药袋。给你个上网，西瓜大姑娘放心再告诉你。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发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布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脱，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来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都是呢。
1: 杨文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所摇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宇宙。
6: 新疆小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这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嘞，王子可以女儿可以，咋能火皮咋能嘞啊？其他如果你啥国宇宙啊，可以一起住啊，大姑娘走来找嘞，住一住找都估计该住啊。这讲呢，我你熬菜马当一啊，住你那个个字的呀，略于略于一啊，我你可以。开始吧。要问你中该撇上大师大在该古街撇上大师周人的该居古一该古王的。是菜姑娘一样。姑娘一样你正式的这个菜棚啊这个灯老一样一起吧。这个大姑娘可以找灯一啊。这个母一的灯是一起煮就中的是该多中啊得做日母啊找个五灯找个吃一吃。
1: 对中间那个你大姑娘我歪歪歪啊。我
6: 你
1: 看到个宇宙男女那个在干。所以说你只能 kiss 你。古有又不 kiss 就等个吧，该我就遇见那中秋和过年给啥吃给啥子话是行业讲的。
6: 带戏带戏带戏，这个舞动的是要我你遇就是媳妇住啊找自拔的，我就遇就是列于以外，遇就是插秧撇让我你以外，我要老人去列于以外啊找列于找正拔的。这个就在你我你外等我老女在杀老女在死就增加插秧啊一道忙。这个公寓地，还要本国外一层地，还要列龙会广场。这个得火，这个增加插秧，还要登陆啊，南多地、中业地，还要问你还个荣艳店啊，还要紫黑儿子珠海鱼市，这是自省，还要该等该列该要啥该插秧棚吧，不该忙地，用那水了是要不该地，大姑娘可以有羊啊，就可以等是需给你要该地了呀，和你要该棚吧，和你乌龟找等你，米西日梦你可以八九，还要你老女在老啊，等老女你菜啊，修给该不得崩啊不得别，还要五姐在不顾红地，内多啥车。拜见世上不该该催人累多的买不多的一个催梦啊开人把住。大姑娘可以走得早来听你给个庄啊举同一个盟友一个痴望啊以列于就在记载一个记账啊我你可以太懂我你庄一个写飞。这个就在你等着买住啊是一七列八步在发的。这棚的是要问你该古街的撇上大师啊走人一个居古的古王的啊到库腾的。包括你四大列本在的你猜地托还要四股该猛子不拉去又是腾拉开始该洗啊你奉献瑞景扬帆逐浪
1: 我听到那该腾的歌都洗
6: 给那个猜给猛子腾拉开始啊你又晓得给有点壮一类交付啊用来的给猜给猛成多久但是你打工那个该猜给猛子腾腾腾腾腾你东西你又洗啊你啊把架子吧义卖吧该门外吧，背部阿江瓜蟹，从腰窝我，内骨整个个腰毛，有时还该 发热呢？
1: 发热，哪块都是得骨疼痒了又得。
6: 发热呢？发热真要忙啊！还要不崩？
1: 不崩，跟着拥挤比死鸭吃的嘛。
6: 是西，反正奥运王虎在煮鱼筒烤梅啊！把大姑娘可以吃的鸭给五十元，神稀奇的美食。
1: 奥菜得谁能比啊？义卖，北部，阿江瓜色，还要。不崩，第几次我国家还被只帮人牛番薯店里是五类吃，
6: 哎妈！啊嘛巨难的，只要你五类的物事，你找嘛派你看到水果比人
1: 大。巨难，我国有一个几类有几类吃么子，你又算是五类吃哦，还是勇气一等啊要的。
6: 又是陪着
1: 妈巨难，
6: 陪着干一起连把布给我，你可能你是找妈妈派呀才不把不叫把要困难生的。要不你那个该讲的晓得妖魔让你鼓的，我爱让你鼓的是吧？瓜蛇，这类只要物事嘛巨难的了么子，那大姑娘姑爷该一起连把布是给水果我你又。会找张老师给我你公过呀，给他弟弟妹张老师等啊。今天是我你预就太阳雨啊，我你啊，修一次课给个烈雨以外啊，以修到台区那个烈雨无字的，中级无写飞机讲义，该记载给马当义。该我你了这又在腾呀，又是过冲击那个，外到腾的。
1: 对。
6: 啊，但是该边呢，我你得该装该啊，飞脚也给该记载，要是我你预就那带装一个脚子的人，都是飞子啊该脚给那就你那个。该给那个一张，啊不是该给那呢，一个女人要快一张，要当时他要给谁给个鲤鱼吧？他兄弟鲤鱼啊！
1: 我看你个我鲤鱼本身有这一张，我哎呀，我去年你过年当我给个来把你看能付哪个呀？等东西
6: 就没了。
1: 所以我一个来把 kiss 给你几杠几杠几杠一张，就要洗吧。
6: 他
1: 记录终极之一，也几杠的了是吧？所以我哎要。必须如果要五个学，你五回头
6: 家。五回带洗吧，
1: 要是。一个礼拜等等。
6: 要是我你预就列预个背色个网户，你已经连起到了你个类似吧？学我你续得啊，续得那个一个冬奥约个日子呢，又要个用江头那个一个要背色找吃傅那个一个自己啊，有那水路吧个啊。啊爹，还该该给你呢，我你预交鲤鱼啊，就给该剧统的盟盟友啊，是该一代人是往虎猛皮遭巨样。若要你我你我就用外啊，鲤鱼我母巨巴得的预交鲤鱼运动中上当非巨人的机构可收入户的该够力崩的。当上过年时，壮士噶多种啊外，巨巴行都各巨家的背色的我古董啊，大姑娘可以找吃一次。那家那只爱鲤鱼已将水我你预交网络的机江猛皮吧。刚咪我你给个猎人猎死你，那个你要给我个无人熬吧？啊，还个马蹄笋，给来日语绑的是这颗热棚戳上最足的日语给个猎鱼鱼啊！
1: 对，
6: 你将这边我你预就啊，就给个把鱼起鱼，给个鱼线给鱼筒往后指的给个背色多种啊，把的意思啊吧？
1: 那要不把鱼起鱼该概念的，这真的我你开始要节目多久要张江要加一个吧？
6: 对
1: 啊，该概念买个那块物料，要不该说这个线有没得？我你阿姨将是省去。
6: 嗯，下面给个。啊，奥车哇，马当年的书，连人养你，可以拉去一样，大姑娘晓得，我是还该穷极一样。

0: 防护泰国国世界美人之都啊，比拉是几个肉类意思，大姑娘可以主动肉类，得几个美人物在意。那上过要过大姑娘要想吃一七零八步，我过给你吃，叫他吃给我大姑娘歪歪，俺他妈喝一日子滚
1: 呢。一七零八步你过在过，是过你来你问我啊，要梦哎，过哈又不要个兄弟，你给我举先扶举先。
0: 带
1: 是。带哇。所以过大姑娘啊，这了有个我来这里过，我等那个家骑。
0: 带带。
1: 要跟每日看的是归属的。
0: 带是吧。
1: 给那给俺富归属的富还抬出的。
0: 给给那个早起的老女娇儿给提过在地主，啥个插秧捧把不干忙的给列于一年外洗衣找五等。
1: 对
0: 啊，这次那是老女娇啊，提过在地主，大姑娘可以找微商店买烧个齐眉齐画，齐是正的个字，
1: 对，
0: 眉是眉雷啊，撇裂还个眉啊，齐画又是吃嘛啊，齐吃你吃嘛啊，又改一改字啊，改一改公众啊，大姑娘可以找一买找徐记的徐那一只，以及有你可以找等主的吧啊，大姑娘想吃可以找两个两个吃啊，给你问你啥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1: 我也是，
2: 玉酒。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张继堆冷
3: 玉酒一座无雷帮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2: 类似或依然一马戏人将这或往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3: 美雷玉酒是玉石家俱部玉酒的盛宴。
0: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张海腾，是是是是是是。
0: 玉酒这个得火药三幺三幺红果，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现在都是。

0: 为福子与酒囊，
1: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吴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老客。
1: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御酒的美丽是要吃的。
0: 美丽御酒，建议找的主持。
1: 咋嘞咋嘞咋嘞咋嘞咋嘞？
0: 御酒。一座类似妖教的偶遇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堆冷。
3: 御酒，一如五雷棒火的犀利之人，刻图长刺，格物让兮。
0: 雷师可以然，以马喜人，将者可忘乎国兮畜养，比赛区多得举子。
3: 美雷御酒。是雨水家居部雨酒的盛阳。
4: 给你，你够得看我。
5: 马赫，考我些。
6: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5: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玩的仙宁。
6: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我背过没意。
7: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4: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福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啊，过去要你拜谢。所要的人工塞巴看路拜谢，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0: 玉酒自家喝得火。
8: 用古药盖暖吃过。
0: 啥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多啥红果？
0: 把腰脖子数我错，
8: 东头背本黑死脱，
0: 女子无在蒙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永比过女的爷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吃得蒙羞弱，
8: 他用罗杰王蒙者，
0: 人有就是蒙之国，
8: 蒙以女子非用过，
0: 娃子发过我脱，
8: 我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过。
9: 聚得丝绸，七日聚叙盟友。
10: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没得，过生太一没得。
4: 七日偶遇妖娇万夫，
9: 各有不同王女美丽，夕阳夕拥。
11: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0: 快活快活，御酒先吃啊，他哪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0: 你疼恨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然给王当背死不，阿那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一次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一次说。
3: 给雷是御酒，给雷要最御正的御酒子兄，给雷要最中腾的御酒盛阳，给雷是御酒之母。美丽
1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3: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拥有2200几年的建城史，文化遗产数量众多，异彩纷呈。近年来，福州市积极创新理念，探索实践，全面推进历史文化名城与文物保护工作，让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熠熠光彩。下边我们就一起走。

0: 进福州的古建筑。在福州方言当中，燥是房屋的意思，古燥就泛指古建筑了。福州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拥有的古燥数不胜数。下边先带大家去福州古燥展示馆，这个馆是以福州古燥一书的内容为主线，详尽地介绍了福州地区具有闽都文化特色的古燥建筑，展现了福州古燥的历史文化、地域特征和建筑特色等等。福州市古楼区博物馆公共服务部副主任林佳南介绍话。
1: 那正前方呢，我们看到的是1:1还原了福州古厝当中太师壁的一个样子。那中间这扇红色的，就是插屏门了。那两边的观赏台上呢，是摆放了一些具有福州闽都文化特色的古厝建筑的模型。
0: 福州文庙、古田会馆、林则徐故居，众多的名人故居、寺庙、宗祠尽收眼底。展馆内的多媒体技术应用，让人迫不及待地想与古厝来一场亲密的邂逅。
1: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呢，是跨山越水沟通城乡，它呢是主要介绍了福州的桥梁建筑。我们看一下台江区呢，就有非常多的桥梁，包括小万寿桥、万寿桥、三通桥等等。
0: 古厝展示馆当中的三通桥位于福州历史文化街区上下巷。上下巷历史文化街区位于福州城区的中轴线上，由于水系密布，早年这里是闽江上下游货物集散的枢纽，曾经商贾云集。而今日这里流传的近代建筑及街区风貌，是那个年代上下巷商贾文化与建筑造诣的见证。福州市上下巷保护开发有限公司的讲解员洛南一边带着我们参观，一边介绍。
2: 那上下巷修复呢，也是采用了修旧如旧、修旧还旧的一个修复原则，运用了象牙式微循环不间断的修复方式。
0: 上下巷修复也是采用了修旧如旧、修旧还旧的一个修复原则，采用了象牙式微循环不间断的一个修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建筑，它的木构件是保留得非常完整的，然后又加入了一些我们上下巷的商贸元素，譬如说这些印章是当时商行的一些名号，这个也体现出我们当时上下巷商贸的一个繁荣。几百年的岁月当中，呈现出了百货随潮船入市、百家沽酒互垂帘的一个景象。福州上下巷街区历史上商行货展云集，兴盛时期仅经营绸缎、布匹和纱罗的商家就有20-30家。罗氏绸缎庄的创始人罗亦廷正是当时同行业当中的佼佼者。位于下巷路181号的罗氏绸缎庄，藏住福州棉纱大王的传奇故事。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的工作人员卢佳介绍，
3: 罗氏绸缎庄鼎盛时期，单单棉纱的存储量就达到了5000两黄金，因此它也被外界称之为是我们的。
0: 我哋面前睇到嘅呢个就系罗氏绸缎庄旧址。罗氏绸缎庄鼎盛时期，单单棉纱嘅存储量就达到咗5000两黄金，因此佢亦被外界称之为系我哋嘅棉纱大王。我们头上的这条横梁是一级的金丝楠木，它是要百年以上才长得成的。整条梁长 13.64 米，粗是60厘米。这里的院落雕梁画栋，木构件精美别致，造型独特。罗氏绸缎庄当年的风貌依稀可见。罗氏绸缎庄的修缮与设计工作遵循的是最少干预的原则，设计上选用可逆可恢复的方案与材料。现在修缮完成的罗氏绸缎庄已经被活化利用成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整个展馆一共分为4个区域，依次是福乐、福象、福稳和福全。
3: 那我们展示馆同时呢，它是一个数字化、线下互动还有静态展成这三个方面来展现的。那比如说像我们一进比较多的数字化的呈现，我们面前的这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数字化的一个展现的一个代表。
0: 工作人员介绍的数字化展示区域正在呈现福建的非遗项目咏春拳的拳法，游客不只是可以观看，还可以跟着学习，一试身手。
4: 我来试试。
3: 对，然后就跟着里面学习我们这个咏春拳的这个拳法。六分通关了。
0: 罗氏绸缎庄是上下行修缮与活化利用古燥的一个缩影，徜徉在古朴的街巷里面，人们既可以领略福建商贾文化，又可以一饱明清建筑颜福，充分感受现代商业繁荣与历史文化风韵的完美交融。
5: 历史风味很浓，很有当地的特色。
6: 逛逛小店呀，吃吃当地的小吃呀，看看风景呀，就是这种休闲游吧。
0: 福州古燥不止多，而且每一处的文化底蕴都不同。下一集我们去被誉为福州城区最美村落、福州艺术门户、福州文化新地标之一的梁燥特色历史文化街区。这里除了成片的古燥之外，还有什么独特的吸引力呢？福州梁燥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的工作人员黄山带我们一起参观这里的非遗文化表演。
7: 哎，前面有演出，去看看。哦，平画。
8: 那在这边我们梁厝街区引进我们这样的平画和尺唱呢，邀请非遗老师过来表演，也是让我们来到梁厝每一位的市民朋友都可以进一步感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润泽，这也是我们梁厝历史文化街区的一个使命。
0: 走进福州创新区城门镇的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巷道交错，古燥连片，村落依家有唐、元、清等古建筑几十处。
8: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它的形状啊，远远看过去就跟燕子一般。那当时
0: 我哋呢个地方，佢嘅形象远远睇上去好似燕子咁样。当时朱熹亦话我哋呢度系福地出贵人。从宋代到清代，亦走出咗27名进士。近代嘅时候，就有2位中科院院士。这里是我们梁敬辉先生的故居，他是一位物理化学专家。梁厝村文风鼎盛，是朱子理学的重要传承地，亦是福州科举鼎盛的重要见证。这里的无梁不开榜，一村两院士被传为佳话。历代一共产生过27位进士，名人辈出，有清代名臣两江总督梁将举、马江海战烈士梁祖芬、近代业界先驱梁明谦、中科院院士梁敬辉、梁守盘等等。2015年梁厝村启动征迁，2019年正式由福州古燥集团来进行修缮。
8: 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中呢，是应保尽保，对于古建筑的这些譬如说像木雕啊，以及它的一些结构等等，可以保留下来，我们都会将它进行保留。
0: 沿住小路步入街区，映入眼帘的除了星罗棋布的古燥之外，还有一派欣欣向荣的田园景观，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8: 您看这边啊，是有我们的稻田。我们这里呢是保留了一大片的池塘、农田。
0: 呢边就系我哋嘅稻田啦。我哋喺呢度保留咗一大片嘅池塘、农田、村舍、山林呢啲基础设施，所以田园风光再加上古燥风光，就成为咗我哋梁厝一个最大嘅特点啦。我哋打造咗一米菜园嘅活动。平时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里喂下兔仔、赶下猪仔，这样与大自然进行一个非常近距离亲密的接触。田园加古燥定位清晰之后，梁厝街区从文旅与商业两大板块着手，不只是组织各类定位于耕读文化的传统文旅活动，而且引入了健康养生、国学体验、 艺术培训等多种业态来吸引人气。这里不时有老师带着学生

0: 来写生，体验中国传统建筑之美。
1: 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吗？
2: 用画画表达这里的美丽，感觉很开心。
3: 你看，这里有一个大众茶馆，走，咱们进去歇歇脚，喝杯茶。哇，今天运气太好了，还有茶艺表演，一起来欣赏一下吧。真的很清爽，而且特别的香。
0: 福州古醋的业态非常之丰富，福州的历史流传在这些古醋里面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城市的吸引力与凝聚力也加大了。古醋的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沉浸其中。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敬畏文化。孔子曾经讲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君子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明代方孝孺认为，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位于福建龙岩连城县的培田村，始建于南宋，被誉为福建民居第一村和民间故宫。800多年来，培田吴氏一直严格遵守着对天地、对祖先和对圣贤的敬畏之心。从村落选址到环境保护，培田村人承袭着对天地的敬畏。从祠堂家庙林立到族谱祖训的恪守，培田吴氏时刻不忘对祖先的敬畏。从学堂书院教育到100多年前就已经有的女子教育，吴氏子弟延续着对圣贤的敬畏。敬畏之心使到培田村不单止风貌保持良好，而且秩序井然，人才辈出。咁下边咧，我哋就一起走进培田村，去感受呢个客家古村嘅敬畏文化。培田客家古村坐落喺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圈和乡境内，至今依然保存有较为完整嘅明清古民居建筑群，人称福建民居第一村、中国南方庄园同民间故宫。800多年前，培田人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从北方迁居至福建，落户培田。
2: 我们培田是一个800年的古村落，它的第一代祖宗叫
1: 村里边的老人话，我哋培田是一个800年的古村落，佢嘅第一代祖宗叫做吴八四，第三代吴文贵先至搬到培田嚟，因此培田的开基祖是吴文贵啦。培田寓意以田地养育子孙，靠教育培养后代，暗合古代中国耕读为本的传统文化。吴氏先祖深知，如果想子孙后代能够在培田繁衍生息，就要对天地、祖先和圣贤心存敬畏。于是他们立下了一整套做人做事的规矩，作为家族的行为准则，正式记录在家谱之中。
3: 这就是我们培田的族谱，是清光绪。
1: 吴氏后人吴有春话，这个就是我们培田的族谱了，是清光绪32年所做的族谱，有一整套14卷，当时做的时候是有40箱的。吴氏族谱从明代开始记录，一共有3个版本。2004年，吴有春应家族所邀，开始做一项浩大的工程，就是重修族谱。4年的时间，吴有春将光绪版40万字的族谱抄录落嚟，又将100年里边新增的80万字信息补充入去。120万字的族谱，吴有春完全是依靠手抄嚟整理。对于吴有春和培田吴氏家族来讲，重修族谱表达的是对祖先的敬畏之心、追思之情，它的意义不亚于修复家族的祠堂。
3: 这个族谱、是1906年、这个、修的。
1: 吴有春说这个族谱是1906年修的，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100多年已经传了4代。按照以前的讲法，是3代不修谱就是不孝。培田祖谱当中最为繁复和重要的就是各种族规和祖训，家训16则，家法10条，族规10则。培田先祖一次一次地完善这一套家族管理制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认为，
4: 其实孟子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
1: 其实孟子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说话，就是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个家是社会的细胞，如果我们每个家庭都有好的家风，国和天下这个机体才会健康。培田的家训就有一个典型的意义。

0: 提呢个家庭点样要保持和谐和睦，敬祖先，我哋生生不息咁可持续发展。培田家训中对于兄弟、男女、夫妻之间嘅行为都有规范，对于个人嘅言行亦有约定。其中最重要嘅一条就系敬祖宗。族谱明确写到，桑树同梓树令人谂起父母故乡而心生敬意，何况传落嚟我哋血脉嘅祖宗呢？祖宗是我们所依托的初始，所以每年甚至每日都必须要缅怀祭祀。吴念文年轻的时候外出求学，成为了一名建筑工程师，如今定居厦门。从厦门到培田260公里的路程，七十几岁的吴念文每逢节庆都要直身往返数次。在外数十年，吴念文始终认为故乡是列祖列宗世世代代耕耘的热土，是自己的根之所在。吴念文的老宅官厅是高祖吴拔征的故居。吴拔征是清光绪年间的武举人，官居四品，是培田历史上官位最高的人。在吴念文的心中，高祖吴拔征是整个家族的荣耀。
1: 崇敬祖先嘛，是我们的民族的传统，可我们培田是保存得特别好。我们现在培田
0: 崇敬祖先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我们培田是保存得特别好的。我们现在培田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第几代，譬如说我是第23代，吴拔征是第19代，我距离他有4代。在我们培田家家都可以知道这样。为什么我会经常回来呢？就是崇敬祖先，寻根这种概念在我们培田是非常深的。对祖先的敬畏使到培田吴氏心向一处。一个培田村现在保存下来的祠堂就有21座，最兴盛的时候平均5户就有1座祖祠。对培田人来讲，祠堂就是族人的家庙和门面。祠堂如此，培田人居住的房屋亦充分考虑到了祭祀祖先的功用。9厅18井是培田最主要的建筑形式。9厅18井的建筑当中，最显著的就是供奉祖先牌位的正厅或者是堂屋。正厅用于家族共同祖先的祭祀，而旁边的小厅作为分支家庭的祭祀空间。在培田，无论房屋的大小，每家每户都会在厅堂设立不同形式的祖先牌位。培田人经常讲的一句说话就是敬神不如拜祖。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研究培田多年，在他的眼中，培田村对祖先的敬畏之心，对整个家族的凝聚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培田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拜祖图，这个就是培田的祖图，在图上是他们第一次。
0: 培田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拜祖图。在祖图上有他们第一世到第九世的祖先的名字。每年的正月初二，村里边那些有功名的人，就是大学本科以上的人，都会到村里边来拜这个祖图，拜他们共同的祖先。他们要举行非常隆重的仪式，要3跪9叩，通过这种拜祖图的仪式来维持一个认同感与凝聚力。对祖先的敬畏使到培田的民风几百年来一直保持和谐与安宁。在清华大学教授彭林看来，这种敬畏之心甚至可以成为安身立命之本。
2: 那么这种崇敬之心呢，它会转化成一种戒惧之心，是吧？
0: 这种崇敬之心，它会转化成一种戒惧之心。这个惧不是害怕，而是一种怕自己犯错，对不起这个家族。所以有了这种敬畏之心，大家就会自律，会自觉地提醒自己不可以犯错误。吴氏族谱当中还有一条对培田后人至关重要的家训，就是免读书。培田先祖认为后世子弟要成为家族的荣耀、国家的栋梁，唯有读书一途。500多年前，吴氏七祖兴建了培田第一所学堂石头丘草堂。之后培田先后曾经创办过18个书院，登科入仕者上百人。培田出才子，自古就已经声名在外，师礼全家，尊师重教，自然成为培田敬天敬祖之外的另一件大事。

0: 其实像我们这做学问的，有这样一句话，就书读的越多，这胆子越小。
1: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话：，好似我哋做学问，亦有一句咁样嘅说话，就系书读得越多，胆就越细。点解呢？因为你读嘅书越多，你会发现其实你唔知道嘅嘢比你知道嘅嘢要多得多。所以我哋以前好重视对孩子嘅教育，唔只系话俾佢哋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人要谨小慎微，人要恪守一啲嘢。另外仲要有畏惧之心。良好嘅教育保证咗培田延绵不绝嘅文化传承，亦加深咗吴氏子孙对敬畏之心嘅理解。培田村口嘅雷公子树已经有600多年嘅树龄啦。吴氏祖先喺种低佢嘅时候，希望佢能够庇佑培田嘅吴氏子孙兴旺发达。树高千尺不忘根，如今雷公子树枝繁叶茂，吴氏子孙亦延续住对天地祖先与圣贤嘅敬畏之心，生生不息。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此刻已经进入到六月中旬了，气温正渐渐升高。讲到夏天，我哋总系离唔开音乐呢个话题，热烈嘅、激扬嘅，仲有躁动嘅、跳跃嘅。喺呢个热情奔放嘅季节里边，需要一啲律动嘅旋律嚟唤醒每个细胞所蕴含嘅生命力。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嚟一场夏日嘅音乐狂欢，一起遇见夏天。

一样的夏天，这首歌曲不是华语流行乐女歌手孙燕姿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但一定是每个夏天必备的音乐消暑品。歌曲只用了一把简单的吉他作为伴奏，美美诉说着心事。接下来我们一起感受孙燕姿眼中的夏日午后。

阳光照进回忆里，一首好适合在盛夏收听的歌曲，非常轻快，充满朝气，由中国内地流行摇滚乐队逃跑计划演唱，一如既往的清澈旋律带给我们快乐，特别是当吉他和鼓都加入来之后，就会不由自主地跟着摇摆，就等阳光照入回忆里，一同回味那些生活中的美好时刻。

宁夏由华语流行乐女歌手梁静茹演唱。一到夏天，好多人的脑海中总是不由自主地响起这首歌的旋律，思绪亦随着音乐穿越到繁星点点，知了也睡了的夜晚。在这个夏天，我们不妨来听这首经典老歌，一起在熟悉的旋律中找寻属于今夏的专属浪漫。

凑不完的青春，来自中国摇滚组合广美 VC 乐队演唱的一首歌曲。经历过成员变更，这首歌曲是全新阵容亮相的广美 VC 创作的第一首歌。明快音乐的曲调加上独特的乐队编曲与热血沸腾的歌词，充满着少年意气，赋予我们满满的夏日氛围。

提起夏天，你会想到乜嘢呢？从前嘅夏天，渴望饮西瓜汁，想要喺太阳落山之后迎住微风散步，想要喺炙热嘅季节里边听一场户外音乐会。此刻，我会想到华语摇滚乐队夏日入侵企划。系啊，呢、这个乐队嘅名就系令人感到特别夏天。今日晓婷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就是他们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1: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仙啊，趁啊高兴好嘛？
2: 门波芳草紫离离，
0: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3: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0: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4: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0: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历史上的最佳拍档，是两副躯壳一个灵魂的吴王阖闾和伍子胥。至于吴王辽方用事，公子光为将，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见吴王。伍胥知公子光有内志，欲杀王而自立，未可说以外事，乃尽专诸于公子光，推而与太子建之子姓庚于野。吴国内讧，而公子光乃令专诸袭赐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

雷，合雷既立得志，乃召元人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出自《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楚国贵族，因为家族遭难而逃亡到咗吴国，一心想要灭咗楚国，为父亲同大佬报仇。但同时，佢亦系一位心中有理想、想成就一番事业嘅有志男儿。后来佢喺吴国遇到咗改变自己一生命运嘅人，而呢个人就系吴王阖闾啦。伍子胥本来系楚国人，名元，字子胥，父亲伍奢，大佬叫做伍尚。从祖先伍开始，他们家在楚国一直都是贵族阶层。伍奢甚至还是楚平王的仔太子建的老师。按理来讲，伍子胥这种贵族公子，只要自己不乱来，随随便便就可以在楚国逍遥一生了。但命运这件事呢，实在是难以预料。就算伍家上上下下都安分守己，但仲系逃唔过小人谗言嘅羁绊。伍奢系太傅，对太子建忠心耿耿，但系少傅费无忌咧就一直心怀鬼胎啦，唔单止唔忠于太子建，仲喺太子建同楚平王之间搬弄是非。楚平王对费无忌深信不疑，于是就将伍奢关咗起身，并且传唤咗佢嘅两个仔。当侍者向伍氏兄弟传达旨意嘅时候，伍尚同伍子胥就展开咗争论啦。伍子胥认为佢哋兄弟两个一同前往，无疑于送死，唔单止唔可以为父亲报仇，仲白白咁让小人得志。倒不如一起逃往异国他乡，以图东山再起。听咗细佬嘅说话，伍尚语重心长咁话：我知道呢个系一条不归路，去咗冇办法保存父亲嘅性命，但系如果唔去，之后又冇办法洗刷耻辱，终究系会被天下人耻笑。细佬啊，你大可以远走高飞，日后再为父报仇。我就先行一步了。当伍奢得知伍子胥逃走的消息之后，长叹一声，楚国君臣迟早都要陷入战火啊。因为他很清楚，伍子胥是一个有容有谋有仇必报的孩子，而面对这样的家仇，他一定会寻觅时机卷土重来。哪怕他当下只是一个少年，哪怕他还无所依附，但只要胸中有复仇的种子，他就迟早会回来报仇雪恨。离开楚国之后，伍子胥历经波折，九死一生。万幸的是，他在吴国认识了一个贵人，这个贵人就是公子光，也就是后来的吴王阖闾。伍子胥初到吴国的时候，吴王僚啱啱继位执政，公子光做将军。伍子胥通过公子光的关系叩见吴王。当时吴国与楚国的两个妇女为了争夺桑叶，打到不可开交，继而升级成了两国的边境冲突。于是吴王僚就派公子光领兵去攻打楚国了。取得一些胜利之后，公子光就率部折返了，并冇持续扩大战果。呢、这个时候，伍子胥觉得自己嘅机会嚟啦，佢就劝吴王僚话：楚国可以攻破，希望可以再派公子光前去。公子光对吴王话：伍子胥嘅父兄被楚王杀害，佢劝大王讨伐楚国，只不过系为咗报私仇啫，攻打楚国未必可以攻破噶。如果系其他人听咗呢番说话，一定会觉得是公子光暗中制肘，阻碍自己的复仇大计，明显不是一路人。但是伍子胥不这样想，他觉察出公子光是一个有野心的人，绝对不甘心于屈居吴王僚之下，想要打动他要换一些其他的手段才得。于是伍子胥做了两手准备，
一是假意离开朝廷归隐田园，避免众人猜疑；二是向公子光推荐了专诸，直接促成了专诸刺王僚的惊天政变。为什么公子光想要除了吴王僚呢？原来他们两个是堂兄弟，他们的阿爷吴王寿梦死的时候，想将王位传给德能最高的四子贵泽，但是贵泽却无心王位，多次拒绝并且回避。于是他的三个大佬朱凡、余祭、余昧就采取了轻宗帝及的方法，想以此将国家交到贵泽的手中，但是贵泽始终都没有同意。后来余末病故，余末的仔僚即位，就是吴王僚了。公子光呢是朱凡的仔，因而就心有不甘。父亲本身是长子，当年传位被叔父是事出有因，现在叔父死了也应该轮到自己啊，凭什么会传给他的仔呢？于是他暗中招纳贤能之士，准备袭击吴王僚夺回王位。公元前515年的四月，公子光为吴王僚精心准备了一场有来无回的宴席。尽管吴王僚戒备森严，但还是被公子光找到了突破口。众人醉意正浓的时候，只见负责上菜的专诸在将一条鱼呈献给吴王僚的时候，从鱼腹当中拿出一柄精致的匕首，径直地刺向吴王僚。吴王僚当场毙命，随即专诸亦被吴王僚的卫兵杀死。就在众人六神无主的间隙，公子光率领伏兵杀出，将吴王僚的卫兵一网打尽，遍地狼藉，鲜血流淌。公子光走过一句句尸海，成功问鼎吴国权力的宝座，成为了著名的吴王阖闾。表面上专诸是大义凛然的头号功臣，但历史的舞台从来都不单只是有演员，更有幕下运筹帷幄的终极玩家。而主导公子光政变的终极玩家就是伍子胥了。公子光问鼎王座之后，第一时间就将伍子胥请到了台前，请他担任要职，共谋天下霸业。接下来世间的运势亦渐渐地向吴国倾斜，大好河山的轮廓似乎渐渐清晰起来。伍子胥上位之后，反复地向吴王阖闾举荐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流芳千古的兵圣孙武。俗话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对于一个急需用人的新政权来说，如果能够在文武两方面都得到当世贤才的辅佐，那绝对是国家之幸，是社稷之福。文字方面，阖闾有感于吴国民生凋敝的现状，就问计于伍子胥了。经过几年的发展，吴国呈现出国泰民安的气象。而武功方面，阖闾知道孙武精通兵法，蜀庵战阵就请他操练军队，强兵备战。前506年，吴国已经在吴楚之战当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后来吴国和唐国、蔡国一起出兵伐楚，联军五战五捷，过了没多久就进入了楚国的都城营了。对阖闾来说，这是春秋时期第一次攻入敌国首都的战争，吴国开辟了历史先河。对伍子胥来说，这个是这么多年来昼思夜想的时刻，无数个日夜他辗转奔走，忍辱负重，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报杀害父兄之仇，说灭门之耻。但是首片全城他都没找到楚昭王的踪影。当他知道楚昭王已经逃跑之后，他来到了楚平王的坟墓前。炎炎烈日下，伍子胥用鞭抽打着楚平王的尸体，足足打了300多下。昔日的好友申包胥听说这件事之后，倍感震惊，派人当面谴责伍子胥，但伍子胥丝毫不为所动。他不想伪装成一个昔日的楚国忠臣，
咁样冇办法面对父兄嘅阻。

0: 在天之灵。在他的信念体系里面，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就要爱我所爱，恨我所恨。与其为赢得好评而遮遮掩掩，不如快意恩仇。同五子胥一样，阖闾也是一个敢爱敢恨、敢做敢当的大丈夫。专诸帮他夺取了皇位，他就将专诸的孩子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伍子胥为他鞠躬尽瘁，他亦对伍子胥百般信任。当无数人抨击伍子胥鞭挞楚平王尸体的行为的时候，他亦没觉得哪里不妥。后来吴国征讨越国，阖闾被越王勾践的士兵击伤了脚趾，而且伤重而亡。阖闾亦冇好似其他嘅父王咁样对自己个仔再三叮嘱，只系对仔夫差讲咗一句说话：勿忘杀父之仇。点解戎马半生嘅刘备会专程去拜访晚辈后生诸葛亮呢？点解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坚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这个大概同阖闾与伍子胥一样，在红尘之中找到了同频共振的那个人。大家名义上是君臣，有着领导者和下属的天然差异，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们就是两副躯壳中的同一个灵魂。阖闾离流之际，将江山和儿子都托付给伍子胥，给了他吴国最高的官职，称相国公。阖闾过世之后，伍子胥不忘嘱托，全心全意为吴国工作。无奈夫差冇父亲阖闾与伍子胥咁样嘅心灵契合，伍子胥劝佢提防勾践，但佢从来都唔放喺心上。再加上谗言同挑拨，导致两人矛盾重重。最终夫差决定要赐死伍子胥。喺伍子胥死后嘅第十一年，卧薪尝胆嘅勾践灭咗吴国。夫差被迫自杀，吴国从此烟消云散，但是阖闾与伍子胥的君臣佳话却流传至今。如果我们能够遇上那种同自己同频共振，给予彼此高度认同的人，那这个将是一生的幸运。所谓开挂的人生，不是拥有他人朝思暮想的名利，而是拥有他们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的知己。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八星金州，张炎。辛卯岁，沈尧道同如不归，各处寒月，余岁都要来问寂寞，雨笑数日，又复别去。赋此曲，并寄赵学州。寄玉关，答说是清游，寒气翠雕裘。傍枯林古道，长河饮马，此意悠悠。短梦依然刚表，老泪洒西洲。一字无题处，落叶都愁。再取白云归去，问谁留楚沛，浓影中舟。节芦花赠远，零落一身秋。向寻常，野桥流水，待朝来，不是旧沙鸥。空怀感，有斜阳处，却怕登楼。这首词是追念北游，寄怀老友之作。全篇一气旋转，哀水分来，声调激越，情感却又缠绵悱恻。词写北游归来的失意惆怅与独处别友的离愁，反映遗民对故国沦丧的忍痛。 篇首为我们展开了一幅苍茫的北地场。

卷，正冰封雪飘之时，两位老友却冒雪出游，饮马长河。又记字领起五句，追忆北行的情景和心态。踏雪冒寒，匹马劳顿，严寒冻裂雕裘，心神恍惚不定。可见北行心怀惴惴，逼不得已。短梦四句转为归来情怀的陈述。燕到社经，俨然恶梦一场。身归江南，泪洒故土。欲倾苦恨，竹木露愁，无从下笔。足见为民失国，北去南来，驱无佳志。下篇写独处念旧怀游之情，有人来访，又复归卧白云。问谁意居，化用九歌捐阙为佩的掌故，写惜别之情。节露点化节梅寄远的故事，预留别意。一就行者来讲，一就居者来讲，向野桥招沙鸥，比如知己难得，反衬一笔，越见故交情深。最后以怕登楼收结，无限失国隐恨，思乡怀友之情，曲折宣出，最来体味。本词将挚友聚散之情与家国兴亡之痛一并打入，词情喜乐有致，令人悲慨不尽。再来诵读一次。八星金州，张炎。辛卯岁，沈尧道同余北归，各处寒月。余岁，道尧来问寂寞，与笑数日，又复别去，赋此曲，并寄赵学州。寄玉关，踏雪是清游，寒气翠雕裘。旁枯林古道，长河饮马，此意悠悠。短梦依然光表，老泪洒西洲。一字无题处，落叶都愁。再取白云归去，问谁留楚配，浓影中舟。节露花赠远，零落一身秋。向寻常，野桥流水，待朝来，不是旧沙鸥。空怀感，有斜阳处，却怕登楼。解连环，孤雁。张炎。楚江空晚，恨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却下寒塘，静沙静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记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涌雪，故人心眼。谁怜旅愁饮掩，漫长门夜悄，感增弹怨。想伴侣游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情应转。暮雨相呼，怕暮地玉关重见。未收他，相燕归来，画帘半卷。此篇为咏孤雁词，张炎精于咏物。呢一首咏孤雁词最为有名，寄意深微，体物细腻，构思奇巧，用典亦妥帖自然，云化无迹，实为精品佳作。开篇写楚天空阔，孤雁飞嚟，惊魂不定，恍然若失。在伶仃飞行

0: 中下是沙坪草枯，水天寥落，而空阔凄寒的环境衬托颜之孤单。写不成书，言单飞不能成字，仅可挑逗相思，构思新巧。颜影不成字，与苏武的故事结合，柔情与壮怀融合无间。换头吕愁成离群，万里就空间说，饮染就时间说，长闷感增，融化掌故，宣染形单影只，孤寂凄苦之情。想伴侣三句，写孤雁想象伴侣，进而推想伴侣正期望孤雁北来。若果真如此，定能在北地相逢。咁比起雕梁画帘中相凄艳，自当唔会感到羞涩。写不成书，只记得相思一点，出语新境，别具匠心。由此作者获得咗张孤雁之称。本词咏雁，但系不滞于雁，清空一气，自然如画。曲折委婉咁抒发咗词人孤寂的心境、流浪身世以及对故友的观念。再来欣赏一次《解连环·孤雁》，张炎。楚江空晚，恨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却下寒塘，静沙静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记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涌雪，故人心眼。谁怜侣愁饮染，漫长门夜悄，感增弹怨。想伴侣游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情应转。暮雨相呼，怕暮地玉关重见。未收他，相宴归来，画帘半卷。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精皇后已经冇晒信心，就问项少龙：
3: 董康，唉，你会唔会都呃我呢？
2: 项少龙呢个时候都唔知点答佢好，就系呢个时候佢又话：
3: 你估佢哋准备点样对付我哋两母子呢？要唔要将呢件事话俾大王听呢？
2: 项少龙沉吟咗一阵，将复杂无比嘅事大约理咗个头绪之后，拧拧头话：
4: 如果话俾佢听，应该向武成君呢个家将施行之前，何况大王知唔知呢件事都冇分别。但如果风声走漏，去到赵牧嗰处就更加有害无利。为今之计，就系先把握住田丹同赵牧嘅阴谋，睇准佢哋喐手嘅时间，对佢哋迎头痛击，一举清除叛党。
2: 精皇后耷低头话：
3: 听你嘅语气，好似好清楚人哋同赵牧嘅关系咁嘅。
2: 项少龙握住佢嘅手，转翻好温柔咁话：
4: 唔使多谂其他嘢啦，精皇后，你只要一切如常，同赵牧继续合作，其他嘅嘢就交俾我董康去做啦。
2: 精皇后有啲担心咁话：
3: 有把握应付田丹咩？我从嚟都未见过比佢更加阴沉厉害嘅人，如果我系佢啊，第一个要杀嘅人就系你啊！
4: 到而家鄙人先感到，正后你真系关心我噶。
2: 精皇后当堂面色一红，喺个怀抱之中挣扎起身，离咗嘅眼就话：
3: 我会叫禁卫中嘅侍卫急光同你保持联系，佢同赵牧国开嗰两边嘅人都冇关系。对太子最忠心，是个靠得住的人来的。
2: 项少龙知他不能够久留此地，自己呢亦都周身不得闲，就说：
4: 我走一步先，如果赵牧有任何消息，那就算看到无关痛痒的事，最好都通知我一声。
2: 精皇后当堂将整个人挨在怀抱里面说：
3: 是不是一定要得到那批效忠书的名单呢？说不定我有办法看到，俾个天做胆啊！佢而家都唔敢得罪我住先嘅。
2: 项少龙轻轻揽咗佢一下，锡咗佢一啖就话：
4: 咁我就更有把握啦！你信我董康啊嘛？
2: 精皇后点一点头，项少龙咁先欣然而去。能够争取你精皇后靠喺自己呢一边，真系成败嘅关键啊！仲未翻到指挥所，半路俾蒲布截住，随行嘅仲有十几个侯府武士，两个人只能够打咗个眼色，就一齐去见赵牧啦。项少龙心知肚明，呢两日内田丹赵牧一定会喐手嘅，所以急于安排一切，但又唔知佢对自己有冇疑心呢？佢仔细咁留意一下，发现严平嘅人又混咗喺府卫里头。呢啲人呢，着住啲粗暴衣服又打大赤脚，非常之容易认嘅。心谂，如果不是自己做了城守，又成为了孝成王的心腹，精皇后的半个情人，只是凭自己本来的三百夫家子弟兵，要硬碰赵牧的力量，哎呀，那就真的不是他对手啊。心里面不禁暗暗叫声：你一次真是侥幸啊。赵牧亲自出来迎接他，将他带入密室之后就说：
4: 孝成王已经出了诏书，将另一半军符都赐咗俾你，等你可以全权咁调动兵马，加强城防啦。
2: 项少龙即时好谦虚咁话：
4: 咁都系侯爷鸿福齐天啫，鄙人亦都行不辱命啊。
2: 事不宜迟啊，李牧呢几日就到，我哋一定要先发制人，如果唔系就会错失良机。
4: 凭侯爷吩咐就得啦。
2: 赵牧的嘴角忽然间掠过一丝非常阴冷的冷笑：
3: 国开同城衰，
4: 请到密切监视住你嘅一举一动，希望捉到你痛脚。
2: 项少龙专登话：咁不如由我嚟对付佢哋，保证干净利落，一个不留。
4: 你放心，我仲有更加重要嘅事要你去做，因为我始终都信唔过田丹。
2: 项少龙听到不禁愕然啦，侯爷，你唔系谂住打开城门，要齐人入城助阵嘅咩？
4: 赵牧就话：田丹要我事后将武城、关中、武遂、武衡、徐州、扶柳六个大河东边嘅城池让俾佢，呢种条件你点可以接受？所以我谂住单独行事，有你帮我手啊，冇咗田丹都冇问题嘅。今次连项少龙都搞唔清佢呢番说话系真抑或假啦，皱皱眉头话：
2: 但系城围之中，除咗啲老弱妇孺，可用之兵只有万零人咁多，而且仲唔系个个都肯为我哋卖命，咁样点可以对付到城衰嗰班禁卫军呢？
4: 要整死孝成王有好多办法，呢方面由我嚟负责。而家你可以任意调动兵力啊嘛，我要你呢将主力调到城外监视齐人。呢件事一定要你同龙善两个人亲自负责。
2: 项少龙嘅心冷笑，
4: 明白赵牧始终对自己都唔系推心置腹，而系利用自己。佢点点头话：
2: 侯爷吩咐，鄙人自当遵从。但系如果我离开城内，会唔会惹人怀疑呢？城中嘅守兵又靠边个指挥呀？
4: 我早就同你揾到藉口啦。嗱，我会揾人扮项少龙喺附近现身，咁你就大条道理要追去缉凶。净系一晚啫嘛，到天光嘅时候，孝成王早就跪天。至于城内之事，即管交俾个赵明雄啦。佢系赵雅李牧嘅人，同国开城衰嘅关系亦都唔错。你哋到咗城外，佢自然可以名正言顺暂代你嘅职责，边个都唔会对此有所怀疑嘅。
2: 项少龙暗叫厉害，
4: 如果唔系知道赵明雄嘅真正身份，而且呢几日日探到齐人有秘密嘅通道，话唔定呢就真系会跌入赵牧嘅陷阱。咁睇嚟，一开始赵牧对自己嘅不安好心，又或者自己做事嘅作风惹咗对方嘅疑虑，呢、这个奸贼呢，只系将自己当成只棋咁利用佢嘅啫。赵牧压低把声再奸笑话：孝成王有事嘅时候，你如果唔在场，咁就更加唔会俾人怀疑啦嘛。
2: 项少龙皱皱眉头话：侯爷，你有把握绝对控制荆王侯咩？
4: 你谂得的确周密，荆王后为咗佢本身嘅利益，一定要同我合作，毒杀孝成王。我要佢亲自落手，而我负责就杀死国开城衰，换咗我哋嘅人。咁禁卫里边都俾我哋控制晒嘅话，仲有边个敢谂同我赵牧作对啊？呢阵时呢，突然间有敲门声响。赵牧好唔高兴，边个敢喺呢个时候烦我啊？
2: 我肯定系有急事啫。
4: 项少龙即刻过去将门拉开，赵牧嘅一个手下匆匆而嚟，喺个耳仔边讲咗两句说话。个奸贼一愕然，突然间企起身话：一切依照我嘅说话去做啦，董将军翻去先啦。项少龙即时离开侯府。但依然一头雾水，唔知道有咩事搞到赵牧要急住去应付。当到翻到指挥所嘅时候，先记得自己仲未食晚饭，于是话俾滕翼听，想佢派人呢将饭菜送过嚟祭下自己嘅五脏庙。滕翼就话：你仲系翻屋企食啦？你嗰几个夫人几次派人嚟催你翻去，顺便提醒下你啊，由而家到听晚呢，最紧要小心饮食。如果被赵牧落毒害死，咁先冤枉啊！我已经派人特别留意食水，又将糖鱼放喺井内。

测试，小心啲啊，仲系好嘅。项少龙听到个心一谂，点头答应。系啦，小俊有冇消息呢？冇人比小俊更有资格做探子啦，唔使两个时辰就将地图揾咗出嚟。有一头的确喺赵明雄嘅人嘅本营之内，另一边呢就是、北边城墙边，大约有30丈长，两头都打通晒。而家呢系用木板同撑柱作为最后固土嘅功夫，轻慢就一定可以派上用场啦。呢阵时两个人上咗马，500名亲卫又拥住佢哋开出大闸，声势浩大咁向住项少龙住嘅地方嘅疾驰而去。项少龙见到随从之中只有10几个人系征兵团嘅兄弟，就话：呢批人系点拣出嚟噶？我将自己兄弟安插喺各个岗位，好控制住成为嘅主力。呢批人呢，都喺各个单位度挑选出嚟，当然系避咗同赵明雄有关系嘅人啦。亦都查过佢哋出身，应该冇咩问题嘅。而家邯郸城危机四伏，加强实力啊，一定要噶。项少龙细细声讲咗赵牧嘅事之后，滕毅话：有咁准确嘅情报，要应付田丹同赵牧绝非难事。难嘅就系点样能够杀死田丹，活捉赵牧，再松容咁走翻南阳，咁先最考功夫啊！项少龙叹一啖气：我实在冇能力同时完成呢两件事。嗱，田丹一定唔会亲自参与行动嘅。孝成王呢个昏君系最怕死嘅，而且命令我唔准碰李元同田丹。听晚嘅行动一定要有孝成王合作至得，如果唔系敌我难分，就会闯出乱子嘅。滕毅点一点头，我明白三弟嘅难处，好彩仲有一晚嘅时间可以从长计议。小俊而家监视地道嘅情形，一有咩其他特别嘅情况，可以马上作出迅速嘅反应。其他地方我派人查过啦，北墙嘅地道应该唯一嘅入口。不过敌人如果由呢度潜入城中，无论行动点样快捷，就算只有几个时辰，最多只有3-4千人可以通过秘道。只要我哋唔俾赵牧嘅人同齐人会合，咁就有把握可以尽签潜入城中嘅齐人啦。项少龙叹一啖气：如果唔系有二哥打点啊，我呢云真系手忙脚乱咯。啱啱讲紧说话嘅时候，一入内堂就发现赵雅纪嫣然冚唪唥嚟晒，正系同赵子善由两姊妹倾紧偈。几个女仔见到佢，当堂都盯实佢。赵子就话：滕二哥呢？项少龙坐到赵雅同纪嫣然身边就话：佢出去安排人手，喺外边各处布防，费事有人偷偷地入咗嚟，偷咗我哋智姑娘嘅美色，系咁就弊家伙啦。大家听到佢讲得咁新鲜有趣，都一齐笑起上嚟。项少龙望望纪嫣然话：嫣然知道啦嘛？纪嫣然玉面一寒：龙阳君如果够胆跟住我，我就一剑杀咗佢。仙人又问：使唔使再偷嗰批效忠书啊？赵雅话：武成君嘅事证实咗未呢？嗰个女人信唔信啊？佢哋一齐问出呢啲说话，项少龙都唔知点答好，咁只有将最新嘅发展讲咗出嚟，听到佢哋目瞪口呆，谂唔到形势啊错综复杂到咁啊！项少龙就话：雅儿，你去大梁嗰件事已经成为定局，因为有协议，龙阳君必须陪行，所以嫣然只要等佢哋起程之后先至喐身。龙阳君又冇办法跟住你。赵雅笑住话：我早就话过俾嫣然听，唔使担心。你呢个城守点会白做嘅呢？照我睇啊，龙阳君呢个家伙一定会请少龙代佢监视嫣然，好等佢可以捉拿到真正嘅项少龙。咁啊，即系佢自己捉自己啫。你话好唔好笑啊？项少龙皱皱眉头话：点解你好似好开心咁嘅？赵雅话：对付赵牧田丹，你显然已经置诸在握，咁我当然就冇晒烦恼啦。何况今次大梁之行，仲有位女保镖要陪住我添呢。项少龙愕然咁望住善柔，善柔又指住佢个妹话：唔系我，系智智啊嘛。

0: 赵子欣然话：亚姐一个人去大梁咁凄凉，所以我自动请缨陪佢一齐去咯。项少龙听到好高兴，咁就更好啦。我本嚟仲想劝你同周先生一齐走添，而另转头对纪嫣然话：李元知你翻大梁，会唔会有咩反应啊？纪嫣然好不屑咁话：仲边度佢嚟管我啫？讲嚟讲去都系啲痴心妄想嘅说话，我早就听厌晒啦。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今晚我派人加强嫣然住所嘅防守，嫣然亦都要吩咐下面嘅人小心啲。听日乌卓大哥会亲自护送，途中嫣然你扮成成个召兵咁，可以溜翻城中。我仲有重要嘅任务派俾你咧。纪嫣然听到眉开眼笑，有咩任务啊？快啲同我讲啦，我好急想知啊！到时候就系同游姐陪我一齐瞓觉，咁好唔好啊？善游听到即时喺下边踢咗两脚，哎呀哎呀哎呀，唔好咁恶啦，得唔得？赵雅叹一啖气话：，唉，你哋好啦，真系羡慕死我啦！纪嫣然就第一次俾男人当众咁讲啲调戏嘅说话，当堂面都红晒，狠狠咁盯咗佢几眼，偏偏咧又芳心窃喜。善游指住佢话：边个要陪你瞓觉啊？揽个枕头都好过揽你啊！讲完之后，揭咁笑起上嚟。藤翼呢个时候行过嚟，佢话：内侍长吉光嚟揾你。项少龙当堂成身一震，啊，佢明白啦。头先赵牧急着忙于应付嘅人正系精皇后。项少龙啊，当住吉光嘅面，打咗火漆封住个木桶，攞出咗白书密函。上面就写满咗秀丽嘅字体，但冇署名嘅，列咗廿几个人嘅名，仲注明佢哋个官职。排喺第一嘅就系城守董康，跟住赵明孔。睇到第三个时候吓咗一跳，原来呢系今早吉光提过嘅，啱啱就位居城衰之下嘅大兵令赵领。项少龙一口气睇完，顺手递俾藤翼，睇住吉光话：
1: 宫内嘅保安情形点呢？
0: 吉光就话：自从信陵军嘅人入个皇宫内杀人放火之后，大王已经自己把握翻军权，成将军只系负责传令，凡系有十人以上嘅调动都有大王嘅手谕。而家全体禁军18000多人都喺宫内宫外四个军营候命，轮番把守皇宫，所以防守上应该冇咩问题嘅。项少龙心谂：今晚真系信陵军害惨咗赵牧咯，所以佢不得不借助齐人嘅力量。再问话：咁大王本身嘅安全又点啊？吉光就话：呢方面就更加可以放心。大王重组咗亲兵团，而且佢哋大多数都系皇族子弟，忠心方面冇咩问题嘅。咁而且皇宫有几处要害嘅地方都列为禁区，闯入嘅人立杀无赦。饮食方面更加小心，膳房、水井、十二个时辰都喺严密嘅监视之下。呢个时候，藤翼哼一声，将白书啊递翻俾项少龙。吉光啊睇住项少龙手内嘅白书话：征候有命，呢卷白书要由董将军喺小人面前焚毁，一啲都唔可以留低。项少龙啊暗暗称赞征皇后心思细密，又睇一次记熟啲名啦，咁先打着火石将啲白书烧咗。吉光啊睇住佢烧完封白书啦，先至话：小人知道形势好危急，将军如果有用得着吉光嘅地方，请吩咐啦。项少龙望下藤翼，藤翼会意咧点头话：
1: 城卫方面，董将军已经叫下属负责，至于禁军点样配合我哋，就由将军亲向大王陈说。
0: 项少龙啊企高身话：
1: 我仲有借重侍卫长嘅地方。而家我马上入宫见大王，路上再讲啦。
0: 孝成王知道董康嚟咗，就即刻喺寝宫嘅后堂接见佢，好紧张咁话：
1: 系咪有好消息啊？
0: 项少龙就话：
1: 唔单止系好消息，仲有一个天大喜讯。咁同鄙人有十足把握，将奸党一网打尽。
0: 孝成王好高兴，
1: 系咪将啲孝？

0: 有巡卫嚟到，鄙人唔敢久留，就立即走啦。咁样岂不是仲未可以采取行动？
1: 项少龙心中暗暗偷笑，如果即刻采取行动，自己仲点可以进行计中之计呢？佢就话：
0: 赵牧而家严阵以待，如果我哋就咁冲去捉人，伤亡一定好大。最好嘅计谋就系等佢倾巢而出，起兵叛变嘅时候，先至起伏兵迎头痛击，咁就万无一失。
1: 孝成王沉吟一阵就话：董卿家言之成理，咁究竟边个奸党呢？项少龙跟住喺衫袋里边攞出，由藤奕喺出门之前默写落嚟嗰啲名单，跪喺地下奉上。孝成王接过嚟，急不及待咁打开一睇，哎呀，当堂面色都变晒。
0: 咩话？赵明鸿都系赵牧嘅人，佢仲寡人心里边成首嘅人选之一呢。董卿家冇睇错啊嘛。
1: 项少龙啊，拍住心口话：
0: 鄙人都怕嗰批效忠书系赵牧假造出嚟嘅疑兵之计，所以拣咗佢呢个最重要嘅人嚟一查。点知发现赵明鸿暗者城北嘅官署嗰度掘咗条地道，通向北墙之外。呢件事马上可以查证，请大王马上派人跟鄙人嘅手下去地道附近。用铜管插入地内，就可以听到地道里边传出嚟嘅声音。大王即刻下令啦！
1: 孝成王睇佢一阵就话：寡人唔系信唔过董卿家，而系事关重大，证实之后我先可以安心。不过呢件事一定要小心，唔可以俾啲贼人知道嘅。于是跟住召咗两个近卫过嚟，由项少龙陪住嚟到殿外。吩咐巫果带咗佢哋去啦。佢拧翻转头嘅时候，孝成王已经睇完名单，叹一啖气话：
2: 睇嚟呢批名单应该冇问题。除咗赵明鸿、赵令呢两个人令我觉得奇怪之外，其他人都系寡人一直怀疑同赵牧有勾结嘅。董卿，你今次立咗大功，寡人会记住噶啦。嗰条地道一定是为啲齐人开凿嘅，董卿马上封咗佢，然后用迅雷不及掩耳嘅手法捉晒奸党，再将侯府包围。等李牧大将军翻嚟之后，由佢攻打，咁就万无一失。
1: 项少龙早就估到佢会咁谂噶啦，佢就话：
0: 鄙人，仲有一个重要消息，赵牧为咗坚定鄙人对佢信心，所以透露俾鄙人知道。他勾结了武成军，现在武成军在齐人的营地里头啊。
1: 孝成王听到当堂面色一变，咩话？
0: 我到现在才明白，赵牧凭什么要造反？只要他能够，到时候武成军可以登上皇位，齐人亦都可以得到大河以东我们大赵的土地了。
1: 孝成王好唔耐烦咁打听佢说话，就话：
0: 寡人明白啦，呢个奸贼啊，董卿，咁有咩妙计可以对付啊？如果我哋先发制人对付奸党，咁就胜败难料噃。因为最大嘅问题系，我哋唔可以一下子将奸党一网打尽。如果有人喺啲漏网之鱼开门将齐人迎入城，咁我哋就算打得赢，都唔知道要牺牲几多嘅性命。嗰阵时既要保卫皇宫，又要围困侯府，变成咗几面作战，形势不利。不如有得齐人喺地道潜入嚟，鄙人反而有把握打翻一场漂亮嘅胜仗。不如我哋趁田丹而家仲喺皇宫之内，杀咗佢咁啊，一了百了咯。
1: 孝成王叹一啖气。
2: 这个消息来得迟了一点了，田丹黄昏时分已经借口要回营地侍产，离城而去了。
0: 吓，这个鄙人会不知道的呢？
2: 他由北门那处走的，赵明鸿当然不会通知你了。唉，
1: 那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

0: 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2: 边疆四海，声随无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3: 世界潮声。
4: 整啲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整啲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动国》节目。这期的节目我把留言来用，首先请你收听由《新爹动国》播写台记者为了采写的轮报道。爹用本来播写拍照，三末为一，世界级双月亮。节目的主要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爹动国》贵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轮报道。老爹本来播一个新农村，这是《新爹动国》。欢乐提速光组，欢迎收听新爹动国节目。从本命下子的西北头、北北头到新疆为长沙各地区都有个制造业基地，如今的报社将在此把发展目光锁定到三月五日双月年后五月十号至十二号，整理直到的太湖湾三门健康本来大会以拍南会到报社各家，自太湖畔期盼独人的三门健康双日带来了地用本来的艰难能量，听出了熬力地套的硬硬态势，而被弄出来了解。早前拍南会为了器材店铺直到派行业大行广工带来了江端技术，还是开始的包场关枪追火江端系统包书创程，只需要按手板轻触皮肤来开镜的跳水烫头，把水包也想绑大直在背，跟陆红镇就令到提过正中切出了皇家夸张的能额度，定位各种人往广气介绍，这系统能帮助卫生快速的完成江端。目前已经影响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
6: 它主要是基于瞬时弹性成像技术，去针对于肝脏的肝纤维化程度和脂肪变的程度。
5: 伊主要是基于瞬时弹射成像技术，可针对肝脏的肝腔聚会的程度、加脂肪肝的程度做一定的定。

0: 量降尺会写快速，这是提挂降尺背前是挂窗白眼，是被对人体所设进好改陷害个负责任。台湾什么物业双日拍人火箭，即刻向江东科技个重新锁屏，当时出了什么物业双日蓬勃个声明啦。眼睛是必须关注个健康恩皇，及早台车成为了保护能健康个重要步骤。多本次拍人火箭，背着什么物业经验，拢订出了创新个台车技术个设备。这位眼睛扎台赛道来帮个头部玩家。黄山子就有以肝癌扎胎作为突破点，自主研发了肝细胞癌扎胎液体活检技术，只需要抽十毫升的血就可以抽查起发现肝癌。目前黄山子三名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黑羊告诉王，
1: 我们常规的一些肿瘤标志物啊，或者肝部的一些 B 超都很难发现早期的这个小的肿瘤。我们通过测序 qPCR 这种技术方法，
0: 结果检查肿瘤皮脂膜或者肝白介 B 超，可发现早期的小肿瘤。往通过测序这种技术方法，能够灵敏的找到血来脉、肝癌、肝细胞释放出来的皮脂膜，实现肝癌的早期发现。这下行在因技术别挂出了更加便利、高效、精准的未来物流前景。今年就会看到保时捷生产末双翼布局以破敌之势开篇，要求发展规划布定专业园区、落地研发机构、引进建业项目，从直接投来天气拍发来帮推出了保时捷变迁至直播一期新赛道的决心，从游资极致成资。提出嘅优惠数，每公斤原料只能提出35至90毫克，就期需要10年。如果利用核心生物技术，大厂就加薄来帮制造优惠数，每公斤原料可以节省大约80克嘅优惠数。就期技术细节，也就是打核心嘅生物计划，加传统计划相比，效率提高10倍，就期速度100倍。主持演讲来帮中国钢铁院医师唐江用这个讲明例子详述了新起的核心生物技术。唐医师表示，核心生物学家主来做个研究功能营养品的制造，这些未来或将从高富价值产品转向了大宗商品，对了食品或可以回降能源材料、轻工环保物流等双业量，创造新的制造模式和经济形态。
2: 核心生物学与生物制造的这个领域呢，现在呢全球非常的热门。一个呢就是做好一个中国核心产业的战略规划。第二个呢，
0: 核心生物学加生物制造这两块，现在都创造开始入门。这个是做好生物核心双业的战略规划。对此是建设个高连接个平台，对三是双一，双一是有直配初创公司，有直配淘宝经营，自哪只紧密结合，订货者新品踏出，回店来买行物接组，开幕式前，澳洲三个生物唯一行物抢热落地，行加了合成生物细胞材料、精准材料等多个作品新兴热火。中投资近100只高额元，为保持生物唯一双一扩张再添磅礴动力。不料2023年度保持生物唯一大事件，就派两组经验的前辈降格了各族清单的直接之地。保持更有背景经验，从直创600个的生物唯一经验来帮突停之处，必须要留守派生物唯一两组经验。分别引领创新业和改良新业，研发服务挂包、行道动业、特殊食品和健康产品等不留双业量。自从两组经验不仅发挥了头部作用，多增强街巷主动性，提升优势产品的起点、降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次大会期间，在美国国业界阿斯利康和黄山子光合物业等五家保险本土创新企业，两家发布了保险生物物业企业下集出海计划。阿斯利康全球之间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行内对此充满期待。
2: 我们从创新解决方案开始，到创新的园区、国际人民科学园，到资本。 一体化。

0: 往昌新各个方向开始，到昌新嘅园区，各自三门扩圈，到资本集体化嘅帮助。阿斯利康今年业务做了非常好，已经是国内小手机嘅唯一企业，也增长速度安尼迅猛，创世嘅发展非常好。去年组织了一系列嘅企业出海到巴西、俄罗斯、亚洲，包括东东。今年往外继续做，希望保持能成为中国三名健康商业企业的出海队长。江苏是中国三名唯一商业队大省，保持作为江苏三名唯一强企经历一大批世界企业崛起，大起大落。过去一年，保持三名唯一联合新疆创新平台的销量和规模堪称历史之最。一大批创新平台的涌现，不仅是商业活跃度三当主角，也为商业创新发展提供了第六阶梯。对三木伟业商业之眼，创新是企业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护城河。去年，北大贝拉技术学院到博士发起了全球新业研发人工人才项目，第六以培养五零六十个开展高影响力零层次人的顶尖研究人员，为博士生物伟业商业发展提供强劲人才支持。到北京大学贝拉技术学院院长肖瑞平推来，发展生物伟业商业人才，尤其是顶尖人才，是对个核心要素。
1: 我觉得生物医药对国民经济、对国计民生是至关重要的，它确实是朝阳产业。
0: 我觉得生物医药对国民经济、对国计民生是至关重要，而确实是朝阳产业，多宝石特别明显。宝石的生态环境非常好，也提速发展，首先有一个好的生态，要有人才，这是一环靠一环，另外是一点要有创新。木屋创新就前是木屋最薄饼将伊活动起来，就前和六百年所有创新和最就会不断的流，处之不进，应之不一。如果木屋创新就会艰苦，营业总会创新开发政府直到各要素结果保障。今年一月，中国首红地区市三木物业研发应物品进口白名单落地报社，拍通自由三木物业发展的改造，报社市三木物业商业发展促进中心成立，为三木物业企业提供了商业研究和促进新品黑车政策咨询、技术评估辅导等方面服务保障。当时报社发出台了多项含金量改革三木物业商业政策，八项施策发力，优化营商环境，以天使资金加科技贷款组合款的形式，逐步拓宽三木物业创新项目的融资渠道，互联项目之间项目涉及了下生生物学、物流、器械等领域，以到建设达五彩石的房屋。红会基金首次一件官行会透露，伊人已设立了亿元专业基金，为保险项目唯一商业发展提速组织了金融活水。
2: 金融是为产业和实业服务的，那做好服务者呢，那你就得想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到底能增加什么价值？第二个事情呢，既然作为一个
0: 金融是为商业界、实业服务界，爱做好服务者，乐做点些国家事。对，你交代能增加什么价值？对此呢，即将成为了服务者。服务者需要耐心和诚意。耐心是指学界创新的经验，因为到推动新技术上那个发展、科技突破需要时间。科技总会成实际世界比起点技术的产品也需要时间。所以人就会期待一碗换新耐心上新的服务，支持实体经济，促进就业，促进着地方 GDP 的增长。三木物业加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接着为保社营地经营发展三木物业商业拍开了一个保险可期的未来。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地中国保社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第一用本来保持拍照三木物业的世界级商业量。今日的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地中国贵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老店本来的新农村，这是新地中国，欢迎你提速关注。
3: 整体当局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当局故事，整体当局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爹动国节目》，播贵州省遵义市博州区邦乡镇东北部，有一个名字高点八平方公里的小村镇花木村，意为花香叶茂的地方。近年来，通过历史山脉加野草文化界龙凤里融合发展，当地空前的生活水平有了好大提升。如今的花木村，人人拢学唔爱。村民忙着算家己个经济点，干部忙着算商业点，历水青山真正化为金山银山。接下来，咱跟随贵州台记者，再去翻开老地方来个新农村。这段时间来拜到中义市花木村个野草植树来一点，并比咱讲银花个 Country Walk。成为北京游客的首选，花木村野草植树我一刻正式开放，为着当地每只每间个民俗文化，拍照一购物录影娱乐以及体验野村旅游综合体，为游客介绍了野村旅游新文化。到花木村村委会主席派人户外工作点碰见，写下了北京老早备忘录个所在提示。
4: 花木村的土特产土面啊、辣椒啊都有，让全国各地的游客。
0: 花木村的土特产土面、香节节、龙舞，将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体验逛花木的长远风光，大家足惊有购物等方面，王村民也包购起来了。派人风到花木村村会工作的十七年之间，前一半工作第一半。多多少少已写满了四十五本。
4: 原来是一年一个笔记本都写不完，现在是一年三个、四个都写不完。
0: 原来是一年一个笔记本，现在是一年三四本拢写不得。花木村这是伊个名，影响了现在的生活。这是在五十年代中期，伊发迹黄毛仓，因为黄仓病地村民收入微薄，生活困顿。直到有够高一年，派人空改造了花木村，当地已经没有摆脱了贫困。
4: 那个时候真的是吃了上顿无下顿，我就是白天内泡饭，晚上
0: 当时好真的是吃一顿饱一顿，白日内泡饭，梦见内泡饭，真的是毛病不好。小弟我采过包土地，黄毛村却因为财政年劳动力过足罢工，导致劳力不足，加之交通闭塞，缺乏了特色农产品，只能以实现自我发展。总计出现到自2000年，破碎的东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更使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资金的狂泻。黄毛村也不例外。到接下来的日子来搬，这个名山岛日生态环境到政府的帮助下独步改善。2010年，村里通向国家的主干道开始修建，派人控制电泵清晰的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4: 将近2公里的路，村民头工头脑，竣工那天大雪纷飞，把路修好了，都很方便。
0: 将近9公里的路，村民到干道捞。中间和日子大受风波，把路修好，好方便村民也好高兴。加硬件改善淡薄时，花木村保护耕地、清除农业、发展突破开能力。
4: 为什么我这里要打上信号？这说明是重点。山上种什么？山下
0: 为什么我这个爱拍这菜好？说明是重点。山顶正是米街，山正是米街，水来正，不冷落荒。2014年，花木村村集体开始推动土地流转，针对八节村国有地等不规则的土地，花木村进行了修改、改大改，低山地改高山村建设，成立了合作社推荐以计划高效特色农业，中以绿动高红蔬菜正式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何文明介绍：
5: 老百姓的土地委托给村里面去流转，集中整治。 弯道曲直，沟相通，路相连，基金效率是20倍到30倍。
0: 老板山土地为他村来去流转，激动下地，弯道粗的，沟相通，路相连，相间效率40倍到30倍。只能有些年到过不干的兄弟强等到干线，村来将到推进新农村西方建设，以别种机会开启了回某村的干农干了。包兄弟强个电棒来搬，只能有高年也农干了，只他了五磅瓜面油开，更加财神帮着你爱回这边我在瓜棒。
6: 每天至少300个电话，供我的菜油这个人，那一年就收了我10万。猪肉要30。
0: 我这季节300个电话订餐，跟我菜油一年就收了17磅，得呢爱收10磅，香节爱挂菜根。龙家乐所有的家菜就是来自村里的合作社。历冬高峰蔬菜正式庄的合作社是回某村的集体经济。刘庄村民土地300多亩获得高品质蔬菜，最多正式有节育苗等。村民周廷英把该来土地刘庄出来的小租金，又到正式基地布岗探岗子。这个土地为了农行收入，村民周廷英答。
7: 2019年回来看到我们家乡发展，国家流转项目，一年2000多块钱，在家里面也可以就业。
0: 既然有高年等来，推到家乡发展，我家来流转三步，这年拿出光恩，到家来可以就业，结果老家老难。目前回某村有农业营业老家，培育正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设计。你正是丢家立体生态循环正养660亩。蔬菜及健康正式植出600亩，剩了8亩土地，泥耕所得1.7万元以前。交通方便，加一个长远风光热闹。来回某村的城来游客做来做去，排练风的工作点，清楚的记得。回某村只能有6年，跟村民开破的农家乐做着高价。小菜花、白红车、接棒路，在每至三季爆发的清白村镇，将游客到现场来拜，找到心灵的归宿。最近每日来回某村的旅游团被接十家，农家乐增加到30多家。村内特色盆花商业也到特别发展。
8: 烧窑的时候，3天4夜不。
0: 家主是旺的土业，歇业时候3日3晚不能休息。博水菜是贵州山区会木节盆花最山花木土业界都是道传承人。到日期来搬至4季90年代，村内近70%的家庭以设置土套为主，环境门对独处。
8: 山光秃秃的树木，全部砍来烧陶罐了，红烟滚滚的，脸都熏得。
0: 烧光剔剔，树木从不砍掉，些陶罐浓烟滚滚，两浓鼻烘到特别乌，只有硬竹子闹叮当。土业污染环境，设置质量参差不齐，土套起点也都萎缩。将将界大家族改行了，只有博水菜不是放弃一项组团修改，可是土台不会拉到这个，当时伊也并不清楚。平林乡只能有十年的电棒记录点，随着新农村喜欢建设，村来把保护环境写进了村规名页，值得引人至今。
4: 实行门前三包，你就要负责你周边的环境卫生呐、还有我们的绿化树啊。都写进村规名约。
0: 这些门前三包，所有负责周边的环境卫生，立过桥，写进了村规名规来背。每一年往评比环境卫生好，拢是我大的意，大手扛细手。慢慢个，回某村环境逐步向好，大家把环境接地来好干净。为了贴对各国协议，无障环境。陈刚波改保水菜出了主意，把传统土业换成了高效环保的田业。直接来山边下个绿虫往来个70%到80%，提升到了96%以上。这也将保水菜推到了老秋季的盆来。只能有些年以大胆个贷款80多磅，扛起了保水头盖管。随着游客增加，往本个月将你还清个贷款。保水菜只用了3年，过去一辈是大兴生物器具，如今变成了小大罐、小白镜、小手刻刀，从山下挖到了山顶。
8: 2014年之前，一年最多在3万元， 2015年开始我们的收入翻了十来倍。
0: 既然有些年

0: 自从生意做个是十万元，自从用我年开始，往小区换了十来倍。十红子脑到手机顶就爆了，个里包是透过广播很解会冇难解，又是会冇村个零食店三台冇会名片。这是一个对土地、土法造作机构进行创新的创新的执行，把大自然黄色的生物用一条造作从过天，直接普通的白面纸就变火流色彩的生命，所以的会冒成十年革命。会冒人的创新人点心的答，
1: 花帽是一个有灵魂的地方，要做独特的文化符号。
0: 花帽是一个有灵魂的地方，爱做独特的文化符号，把花帽的山水做到了几点砖点顶杯，这就叫文化自信。十年来，花帽村靠栽培小枝，从一万零九百八十四元，增长到2023年的六万四千九百五十八元，从集体经济积累从十六万元，增加到2023年的一千六百九十四点五万元。
2: 一个人的一句话，把梦带到花帽人家。月亮挂在山下，
0: 一个人一句话，把梦带到了花帽人家。花叶跨到山崖，烟花飘过篱笆，长风瓦下叮叮，小号追车鸡呀。花帽人家吹到烟草。2023年，花帽村工资台七点五万元，收入拿出八百六十万元。当平岭红外工作点半来半，往推高了西南小字，推高接山王字。现初一次是商业发展的新思路，也是后生人和现创业就业的新平台。平岭红自直播部的工作点半，记录点以破碎花木村发展，从初到现在新路来听。这个花荒叶某个中国新农村故事，花到继续之下。
3: 花帽村一天一天的变化，也把它写进了我的笔记本。从我的一本本笔记本翻出来，
0: 自从花帽村直直直直的变化，把伊写进了笔记本，从笔记本翻出来就成册，达到了今日荒天覆地的变化，感觉好高兴。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店东国古旧台记者吴乐彩写轮报道。老店铺来个新农村，就是新店东国欢乐喜色广州。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在起个音乐人生。咱在起走进古典中医时期，不到分个音乐世界。十月就要那古典中医时期个三大杰出音乐家代表之一个贝多芬，在提起伊个名字是最为熟悉不过。相比头前两期怎么介绍音乐家，大家会认为伊个作品多听个节，更有冲击力个戏剧冲突。轻轻一个快速的白音，高调的响机，包括将人拍完节奏。

不多空出生于这个德国被捕捉的研究时期，以直升层级对差官方每一个年龄段都会算出高品质的质变，其中包括了高部高响剧、直播高级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多首钢琴高曲数及大赛小提琴奏鸣曲等，对古典音乐有重大贡献。贝多芬被后世尊称为高声、高响高之王，

想介意海东干木质的不到红的蓝色样的更为坎坷直草。这回应该介意接下来黄东之阳偶来往创始创。这对唱着音乐是真正懂得拍剧加抗人。当时面对新爱人爱是不敌高考保义。一直到清不足到笔记本节下下了某个朋友高龄龄界到这时间。这天对不公以病情传染证明家己，对北斗风来打能使不时迎来送从苦难界，我爱爱做庙界迎奥，只为长期的迎奥天灾以白山倒下的花果一朵一棵。

这首紫色铃声充满欢乐气息的交响乐曲《欢乐颂》是饱受热爱古典音乐人士喜欢单曲。不断旋律响起，并令听众人们内心对生活的每一刻憧憬的向往。当有一个人在岛，这首作品的诞生是到音乐家贝多芬失聪之后谱写作品，这绝对是一种音乐史的奇迹。伊到保险世界来搬，秘密感恩，创作出了被后人广为流传的魔幻杰出歌作。

这是一首由贝多芬创作的歌舞浪曲《蓝光色彩钢琴曲》，在贝多芬顶好的爽录自由独处音乐组队，歌颂最美纯净的爱情。随之抒情爽录，犹如华府温暖阳光，温柔柔化的洒落到男女的两颊间。聆听这首作品时候，可以亲切地感受到贝多芬是一位内在包含深情的作曲家。伊将对爱情的理解嘅场景，通过作动音乐呈现出来，为后人留下了经典咏叹嘅作品。

关于国光有学嘅美丽嘅传说，甲歌颂嘅作品，贝多芬也抓住了这只创作题材。伊用疯狂、跌宕起伏嘅旋律，表现出了伊内心嘅国光，这只美好景色嘅理解。变幻莫测嘅自然景象，犹如钢琴般将人难以揣摩，音色不定。根据西方音乐历史记载，该作品写于1801年，是贝多芬恋爱失败之后，写给真情爱的恋人朱丽叶《奇策之笛》的。贝多芬称这部作品《黄弦奏鸣曲》。国光之名是德国音乐批评家雷塔斯将其对稿件比作是瑞士流行欧界的国光之笛名。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0: 东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东国隔了一段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蝶音鼓励乡亲听新一北领袖的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蝶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3: 蝶声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蝶山，五洲荡江，蝶气活动。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格来换别来播内容。首先，到蝶山风情为那么动，让跟随主持人刘平，一起来了解蝶州夜路的音频来听。到接下来的主持昆木人们，先听小水的那部蝶山民间故事，阴遭老爷欠拖，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蝶脚唱段。
6: 蝶山多灵秀，
7: 蝶山
6: 红青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三风情会节目，我是刘平。陶瓷被称为水土火的艺术，耶鲁是设计陶瓷的核心要素。陶瓷耶鲁甲国外变化，欢迎了斯坦索拉甲技术水平的高低，也我国的陶器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陶瓷生锈的需求，即多多优秀的陶瓷工匠，根据设计经验的不断总结、完善改进，使耶鲁技术不断地发展演变。唔单个山区个区壑，根据当地个气候、原材料个新鲜感觉个唔同，也形成了唔单个耶鲁特色个风格。从咱个毕加索林业到现在个天然气业，这招也成为了中国尺度。本期节目，咱就个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耶鲁一个演变来听。有请耶鲁浙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协评委会委员郭春平来为大家做介绍。
1: 中国的陶瓷历史非常长，而且在历史上知名度非常高。欧洲的陶瓷是从中国学来的。那么到你正来过听呢，陶瓷是离不开耶鲁，耶鲁学生是从陶瓷正来工艺过听最重要的一个分支。以前的耶鲁呢，从最初最原始的做一个包。用茶草来写，伊只个啊，已经是非常原始个。但是呢，已经非常早来时候呢，从唐宋来时候，就中国人开始发明了这个林业。林业不光是咱地球有，国内其他地方也有。这火龙头当地球，咱现在比较算商业，其实你在耶鲁就是林业。林业呢，那过去已经设计非常巧妙。过去大多数是落咱只山坡，落只山坡、斜坡了，直在野路，咱所以那野头就开始写的，无算塌。

0: 好啊，
1: 伊就喏，哎，卖烟时代零，一日从哎四个来时候啊，伊去来买那是一空的空四个，我四个的最矮的的空来时候啊，加一到人输有这温度，其实阴气往钱，因为下无一气流，伊是往钱个卖烟落最零，我的矮的空四个到温度高啊。食指灰色在界引起耳即已经加入了顶半日人陪零四界头就刷面，往后只日最后一日控制我四温顶半日温度已经达到上两个温度，伊只达到个就呾灰色质量个目的，落过个壳许种情况个，只是技术性比较衰进个。当然，只个技术衰进，那是呾不单个你落落许两时，咱龙工咱已经识过个是。非常巧妙啊！
2: 都送到咱德州的陶瓷技术也达到了顶峰，其他的林业技术也成为咱德州地区的陶瓷生产的主要工具形成。恒春界毕加山宋业瑞技术是当时的印证，由于林业设置过天是采用白茶而产生大量的乌烟，所以随着市区东西门矿点林业瑞移到了市郊。第一案的林业呢，大部分是集中到高行顶、板岩顶、红灯顶的后岭山一段。林业当当中陶瓷生产个设置机构，这度充当时间是相当长个。
1: 林业瑞体古旧是呐，从唐宋直立瑞体到那南至遮行落下来，然后后来才出现水稻，因为已经是到更大来了。咱陪咱讲来个啊，也水稻业呢是咱改换后啊，后之个野路落过可是落龙骨下来个，那个。澳洲的工业革命比人伊还是起步要早，所以比较早呢，伊就已经开始有隧道业。咱然后改换之后，也隧道业呀，很多人从澳洲引进到来。但是呢，咱伊在引进来个隧道业，写不到后来话忙写文要，因为咱中国伊啊还是有偏向的不买朋友个，所以要伊还是有慢。咱开始呢，都是写买，然后后来话，才独无有掠写文友，但不管写买写文友，这个呢都是对人野来写生啊，引起是有有种说明，都是连压迫掠个人个写个，伊甚至野路个种类是非常之广，从古早个林业到改换后所引进来个。掠蛇尾、蛇纹腰来掠野鹿呢，只个过天用的时间相当长。基本上呢，猎狗人刚来几个开放之后，才开始有人去野鹿出行。咱个回龙头配合猎鹫来，那猎鹫来人去野鹿是明八九年个时候，从海外引进人去个所食野来。当时呢，喏。人去所食业绩来个时候，咱猎鹫个头车作来多少都是灵验那些。后来呢，有些无分解，也些买个大型业就是叫个蒙古包个湖南啦，门头也叫蒙古包的来。但这是节粮，那东西呢主要还是灵验。但从引进人去所食业来啊，日内呢也接受了各个开放之后啊，都无技术个进步。所以呢，从每九年引进之后，九零年开始，咱猎鹫就跌出防止人去所食业。那么这个防止人去所食业呢，多落过年的时间，伊是革命性的改变。因为先啊，林业水体过来潮呐，来到咱即从九十年代开始，叫九零年开始呢，多落五六年把将林业基本就推掉。伊就是革命性嘅改变，伊确实就呐，人去野路加了些茶草来呢，最解就是呐，我只个一个零零六咁平嘢个，咱人去个也一个零零六贵，另外呢，人去话是比较可控嘅。再加一呐呐，咱也经营生产就话是暖松高冷嘅经营啊，无收割啊，伊就袂增值，咱。伊在个呢，伊是闽南个经营，林业是高着呀，同个西边我判断，日内来温度啊，气温伊能头出有温度之道，有气温之道，高少个西边个判断一内来， 温度啊气温，那么伊经营要更换的受限，不能凉好诶。随着人气越来越出现啊，伊温度来伊落到开用七公装料啊，可能加直路直路落落落落，伊即已经就能够凉好诶。所以有烧冷，再加一难啊，即直冷点咯，供应就要靠控啊。所以伊即个各方面个。从锁定质量、从效率各方面都非常好。老老古啊，呢就机务把林业推掉遐。现在保留来林业呢，更更是做一个文化最算做一点。其实已经唔是能，因为从九十年落草呢开始个前期砂石业，因为咱砂石业呢，伊是比较适应于小规模甲林业，成所以经济实力出，摸的实力出。人无经，社用嘅人无未经，伊就也社未经。来了之后呢，怎讲呢？我经历社啲嘅运动，我啲社嘅运动，经社啲启用，我社啲启用以后，自己改变另外。伊之前所识嘢呢，适应于比较小规模，就变成另外在，咪恰恰更好适应，能改开放之后，从公务制大部分去改咗。名也受自己的过听，所以咱九十年代大量出品的小型的工厂，伊就所在个非常适应。
2: 头年个华丽个大变成精美个头车，需要经过一番水土高温、高温锤炼个过听，更爱神气色，必须立起起，一路可谓是至关重要。当咱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个头车行业也开始从国外引进个自家设计、直生新式个一路。从这个世纪六十世纪初以买为原料，到现在是天然气为主的水稻业，现在的头车耶路技术随着新燃料的发展，也大大提高了耶路的能源利用率，并为咱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更多的投资选择。好，也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咱聊过了德州耶鲁的音频来听，下晡咱来进行自在昆木浪漫，且听小说跟咱拍电视民间故事，营造老爷欠拖。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自在，
2: 自在不开花。
3: 野山十方，
4: 人烟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把民间传说
2: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周的民间故事。想听到清秋和凉水，哦，这个门起咋？天师哈哈，杨兆成有个和名，搭在东北桥，挂在北京卫生的集，到青海的地方落不好。咦，今日运气过数，咪该拢搞啵？哎，做正工，伊搞的一个南兴的茶头，遐真是过趣味。伊写两说。将这个茶头夹去当挂车，个茶头有只松老爬到另边来，何明抬到我我，会想等到。嗨呀呀呀，乐啊！阿秀便保护我大丰收，赚够多都好子，我就来摆币，请了等来去遐里，作为新鲜来摆，你答应买？打来说过趣味真奇怪，接落来挂车爱接，说真是够多都少啊！何明非常欢喜，卡忙笑币。喜庆仔将这种神仙带回到乡里来，供奉到神灭之灯。一百年杨老爷的时阵，乡里有规定，从人行行步坐直度来乞讨，阿是伫两乡乞洞，做地来陪旁牌，做十多酒席，请乡里人做不来吃。唔单如此，我有个规矩，伫工人跟老爷出送来影，晒个钱银捏只大山饼，一块出币。只阵呢，拄好是个和面揭的裂口，一和面回落个高兴难闹闹，水头上去，灰线生去，哈哈呀呀呀呀呀！只来桥高弄靓，靠的个垂下转硬，眼好是好中神仙之下个话，伊祖先祖去，只阵咩？同佢是正个日时点，一肯佢好仔，再了条线索，唔能够别来，伊心肝头杂杂，对好中神仙做北。直路拖到拖诶，拖来到海边，又溜溜一个深深个大窟。江中神仙个金刚钓，这山花唔改去，又到头顶贴唔了挂卡。乐啊，无来保护我，混子，害我客气，我是无变会大菜，就拜请了等客。是做过卡，何明过后悔，混老狗都唔对，写得对日子，无变个乡里人交代，整点月色。一起坐落去，小了过件三个追捕，出海去南夜望山。遐好整呢，伊个乡里说五个红灯，街街拢过兴，拢总有好个笑声。遐好个和面去南夜做生意，会了大菜，三话借也好话拜。到后来，伊趁有好子，等去乡里，正家甲正人陪起去阿妹，拖神仙、甘神仙都照介绍。遐正人听了，呵呵呵。错能心来办个暗仔那些，哎呀呀呀！原来这种老爷是硬能拖啊，六岁的敢耍，哈哈！真该是如拖如轻，如拖如冷静啊，会猜个天定。大家能不冒热下花天喜地变唔哩，我只空镜来个海边，将何种神仙溜出来，解解切切，将种神仙拖去乡里，大岁老后生拢总过欢喜。后来。这三爷独得解拖老爷红锁就流吞落来。
1: 啊，听朋友，刚才介来介绍的是第一说民间故事，营造老爷欠拖。下边咱就去来分析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播。下半音唱是由遐一当吟唱的第一个唱段，行尾咬舌有骨气。

0: 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了什么主播三十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卡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地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景长段。地景长段宣播，下播请欣赏由叶小姐吟唱的地景长段，文字作词洪生路。

0: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在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之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

0: 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2: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俗话讲，民以食为天。中国的餐饮行业在过去几年都经历过波折，但太浪淘沙，行业的规模和质量走上快下坡。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前年，中国餐饮收入突破5.2万亿元，同比增长20.4%。在竞争更激烈的餐饮市场中，一些深藏不露的创投小馆都能够做到创业风雨立足未定，别人生存下来的变得很难。不断创新的灵感又从哪来？下面将听记者为您讲述小点雄心的故事。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虽然太明湖畔一路向南，壮志一心的济南立下奇人西方五岳庙八字玉殿长王生的牌业仍然亮亮，初从两人吉祥吉日态势满是新人形象。阿姆的六点钟，李谦同朋友后金秋站错下，老板娘刘摊就两个上来。
4: 爷又来啦！
5: 你好，
4: 最近工作忙不忙？
5: 挺忙的，挺忙的。
4: 到下班过来。
2: 李谦同那还有金秋都在吉兰兰后，还有附近的酒店上班。应该个五岳庙八字玉快船的天边同清明的价格，今天满足的附近上班中的星球，最关键的是好吃。
6: 每次来都会点啥？
7: 今天点了一个丸子，还有把子肉、溏心蛋，每次来都是必点的，
8: 味道都很不错。可以看一下肥瘦相间，稍微偏甜一点，然后肥而不腻。
9: 豆香子，还有狮子头，来狮子头菜呀，要什么菜？香菇油菜。
10: 来，要不来个菜花？
11: 就我们这一家总店，前几天元旦的时候，单日客流量突破了2000，这在以前是都不敢想象的。在过去一年疫情放开以后，我们这种大众餐饮或者说是这种小的餐饮店，切身的感受到了市场的火热，大家的诉求啊是非常非常高的。
2: 江西南丹济南的苏芬刘天秋喜上眉梢，即使爱好平常时单日流水几万块钱也是常有的事情。正常你所讲的这样的场景恐怕4年前还没办法想象。当时刘畅同27岁就在餐饮业打拼的爱人张文涛，推动家里的1000块钱西部资金，到太明湖畔的五岳庙开始摆摊生意，以其中的600块钱还用了买一辆艺术的小穿插。
11: 2019年4月26号那天晚上，第一天出摊，头一天没有营业额，就没卖东西。第二天就卖了2份，40来块钱，对我们触动也挺大。
12: 前年疫情的时候出不了门，我就开始扒微信，把我们两口子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微信，那时候我给他要采购金，你们可能都不相信，我买菜买10块钱的，我卖肉买5斤。
11: 因为我老公以前干餐饮干了这么多年吧，虽然是做生意失败了嘛，我们也有一些负债，也还真是没有经历过这么低潮的时候。
12: 报销到100块钱的时候，我老婆给我发微信说明天

0: 再给你报吧，今天还到信用卡里了，明天才能刷出来。我截了很多图，我发给他了，他给我回信息，他说："老公，我看了想哭。"我说："我哭2遍了才发给你
1: 从第4天开始，我们就开始有回头客。其中有一个客户长期上夜班，连着来了40多天，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大概得持续了3个月的时间，大家口口相传，然后这么着慢慢做起来。
2: 关山难言，唱歌是海洋迷途戏。有一声山高水远，唱不过去就是那高声。今世以后来年，江西根据台词，中文头中的刘天梁老外感同身受。老公曾经是一名济南川渝行业内的大老板，曾经多次因为变故遭遇破产，背负了巨额债务。女士承认，老婆也放下手头的工作，同老公一下再赴美食江湖。为了感受对解放零沙的打扰，梁老外一天只做夜宵，加班到深夜，暗木头来睇面糊，白发总归有限，同那周边零沙都有几人的伤痕。纸上传下又经过多次改良的八字肉配方，加上灯光风影的梁老外自带的清火令，让吴岳庙八字肉成为食客心中的代油插火铺。同陈亚石同，张文涛吧。
0: 晚上过来给我聊人生经历的，当知心大哥、知心大姐的，基本上每一天晚上都能有最后跟着我收摊的，还帮我扫扫地，都不认识。我是五款主打肉，我基本上把我们所有制作老济南传统的把子肉的几种工艺全都采用了，从猪屠宰到我们仓，最多它的冷冻期不会超过3天。在济南这种有几十年把子肉奠基的这种文化美食基础里，用这么短的时间杀出来，这是一个制胜的法宝。
2: 将你冷你冷你下半年。虽然天南海北的客人出现增多，不少顾客就朝着要求能不能够多开几家分店，方便给人求春用餐。但是曾经历经千里十排的中文头发，这件事情不能够急，输出质量是关键，分店开得越多，把控产品质量同消费体验就越难。刘天吧。
1: 这里啊，就是我们的中央厨房之一。现在我们是采用的中央厨房集中制作、全程配送的方式，这样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在制作工艺啊、口味上最大程度的一致性，严格把控我们产品的质量。我们现在在解放东路的中央厨房呢，正在升级改造中。升级完了以后呢，足以满足150家分店的产品供应。
2: 1990年代，山东省双武塘引发了。山东省双庙流通道高速量发展实施方案，其中指出，要建立产前餐饮业标准体系，全面提升行业标准化水平，发展智能中央厨房加智慧物流加智慧传统的前产业链模式。而张文涛这项方案引发一年过之前就已经开始暗暗布局。张文涛吧。
0: 2022年的6月10号，我就进入中央厨房，开始放下自己这样一个小桶一个小桶的，每天4点多起来这样去炖肉了。我们直属品牌大概是有47家，每个店的口味几乎是一致的。转变过程当中，一点儿不比自己做摊子的时候难度要小。光试肉的话，我估计我得试了几吨肉了，不合格不能出品。
2: 根据张文涛的计算，目前集团合作伙伴以下大品种的45家门店，一年的猪肉用量接近2吨。以上按口味一致，用量明显改一点，调料的比例、制作的配方都要进行调整。为了进一步提升制作效率，中央厨房升级计划应运而生。张文涛吧。
0: 新中央厨房落成了之后呢，设备已经全都改成那种电动流水线的带高空滑轨的那种了。所有的比例配方以前必须是靠嘴，现在基本上是全部靠仪器。你比如说盐度，你放进去之后呢，盐度比定好比例，你盐度就够了。24年我们还是不会盲目开店，还是要完善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蔬菜用量现在很大了，想着直接弄大棚，成立自己的冷链分割，成立一个研发学院，继续研发我们的新产品。24年修炼内功会占到工作的70%。
2: 刘强吧。
1: 这是我们的五花肉，按照我们的选料标准，目前我们这6家供应商给我们提供的都是这种标准的5花3层的五花肉，包括我们现在的溏心蛋也都升级为富硒的鸡蛋，但是我们的价格呢始终没有改变。
2: 梁老爷总店要率先其他分店一步，开始二十四小时经营， 把王牌的带有插火铺真正造成覆盖造成当初暗部的太重失衡，但面对有可能发生的用工紧张情况，刘天家的所在海基太面湖街头双门交锋的建议提出求是。
3: 这样我们回去之后把你的用工需求了通过线上和线下发布一下，下一步有应聘意向的我们可以一对一让你和相关求职者取得联系。
1: 那太好了。
2: 有时做传音也是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加持。山东省双武滩副苗医和双苗发展处副处长张总表示，山东省出台的材苗、防止感染、沙包、反倒各种一系列政策，为餐饮企业节约和损害一笔刚性支出。2023年，还拿出3500万元发放餐饮小平台，期盼餐饮促消费发通，力图空前。总统吧，
4: 山东的餐饮业的收入截止到去年11月份实现了31.8%的增长，稳居全国的第一阵营，呈现稳健复苏良好的一个发展态势。2024年呢，我们将出台一系列的支持政策，建立餐饮业标准化培训推广示范基地，大力提升呢大众餐饮、绿色餐饮和智慧餐饮的发展水平。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市运力，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每逢冬季，江西盐城东段的调味奶食天热闹非凡，太平候鸟前来打卡驻留，给食天整条脉坚硬的喜庆氛围，同时也给这数个食天管理员们压上的胆脉。整个冬季甚至春节，食天巡查负责人张海良都监察各片候鸟栖息地的情况。面对人类二十多公里长的海岸线来回巡查，防止记录下海渔民这条创业，更有候鸟的情形。下面我就带新人生十天多位的数梦站。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市运力。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从盐城东台市区出发，一路向东行驶，但总统人群渐渐稀释，当视野中只剩下淡淡的土地的颜色、天空的颜色、海的颜色的时候，挑战来十体保护期就到位。事实当然，调子来十体翻身动装，唔连南前嘅调诶，还露出海面嘅高地方潜身。正面嘅调子来十体系鸟出重生新样本，候鸟天堂走出乐园。
1: 古天鸟，古天鸟，
2: 听儿听儿，
1: 你来古板，你瞧你是的啊？
2: 我听儿了，他不我不听儿。
1: 你有好多十八个来生生鸟。
0: 海豚人同你嘅降温下，调子来湿地当中刮新嘅风越来越动人。即使过上厚厚嘅太阳，也难以抵御寒性嘅侵袭。接着跟随湿地巡查负责人张海良，在我内南嘅滩涂之上，四处湿地嘅水汽就建筑上嘅厚厚嘅冰，短短几步路走得就十分艰难。明日大早，巡检负责人张海良就同同事们开启一日的巡查，闲人无休，风雨无阻。过年的时候也艰难，二十公里的海岸线，佮同同事们每日至少要走上三转。
1: 春节期间，我们也会这个三班巡逻还会照常进行，主要就是看一下像这种荒地里面有没有就是人活动的痕迹，然后看会看一看就是。麋鹿在哪边，然后具体的雁鸭类在分布在哪个区域。然后像现在转乳与鹈鹕还好，它去的地方基本上人到不了。那个火烈鸟在的那个地方其实是比较醒目的，所以我们这边会安排专门人员在旁周边值守。
0: 某天所情况应对的时候，迷失巡查大概是要发币一只点钟左右。如果在往野外走下来，或者爱处理突发问题的时候，往往爱花两三十点钟，甚至更久。综合两班，
1: 分成三班倒，上午一班，下午一班，还有晚上有个夜班。夜里大概十点钟左右，就是半夜吧，出来巡一圈。其实现在都零下六七度，像海边的话，带点风的话，其实真的很冷。像晚上都裹着大衣出来，是吧？
0: 真的就应该很。海条子乃身体有一片重要基板，中国国家引起暴风通温是最后的繁殖期，给本台家亲切的成为很复小期。然后海南县村3000秒繁殖期的时间用扩展了1800秒，给天时同水环境已经被稍加整理，并且种上了是最后最喜欢种上的盐蒿草。在未来防护同员工顺服的双重努力下，给他未来的繁衍畸形的 HGL 数量与为显著的提升，居然超过10000张。张海良骄傲的话问警察的，你都不是算明年过来看那位到底的肌肉变多了。
3: 他
1: 这个是就是我们发现这块地方比较适合黑嘴鸥的那个繁殖，而且有陆陆续续的有一些黑嘴鸥在里面，然后我们就针对这一块地方做了一些轻微的人为干预吧，把它跟麋鹿和黑嘴鸥隔开啊。就是原来那个茧棚里面会有好多那种复花迷草，我们就是人工就是把复花迷草挖除之后，然后它让它茧棚自然生长，所以它现在就是变成一个黑嘴鸥繁殖的那个集中地。
0: 爱讲到调子来说，应该民生偏激，不得不提吉尼兰高草为候鸟栖息地。吉尼兰高地作为候鸟高草为栖息地的重要价值，同漂光意义受到国际鸟类保护的一个瞩目，被誉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中国样本。2023年秋天鸟类调查结果显示，吉尼兰高草为候鸟栖息地水鸟总数达到4.3万只，是三年以来最高的纪录。如果把调子来湿地变作候鸟的国际机场，那么它就会给人家俱乐部。经过生态修复和改造，也变成了能够满足各种候鸟的鲜花需求的高草莓栖息地。
1: 这一块地方是下面有个水泵，然后在我们夏季嘛，它有那个高温蒸发水或者是雨季水比较多，需要调节水位的时候，就通过这个水泵把水给排出去。进水的话有四个，大概有四个闸门就可以同时进水。它因为要适合调节一个适合鸟类栖息的一个适当的水位。
0: 调子来湿地装草黑海落草米滩，在候鸟迁徙的季节里，中二两同事们就发生为人意识和那包扎人。作为水平的条件，记得和天气清理气温暖的插草，保障水质的清洁度。
1: 像八九月份的话，那种恒日类的鸟的话，它因为它喜欢待在那种半潮湿的地方，所以它就我们需要把水给排掉2/3，然后就留一个深水区域在里面，适合它在这里面休息。然后冬天的话，因为是咽牙类的比较多，它会游泳，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一块就剩一个小角落是没有水的，其他地方都把水给放满。
0: 为了进一步观测鸟类，省体还最新投用的 AI 监测系统，相比传统观测手段，鸟类 AI 智能监测设备具备观测视野光和前天候观测的优势。通过识别算法训练调优，识别的鸟类识别越来越精准，能够精细的关注觅找到来的归航。太太是历年珍惜鸟类的监测统计工作。不但此间呢，鸟类智能监测识别的运用还太丰富广大，因为观测对于鸟类的重要。为单一体服这种细微距离上经济性高、环境敏感性同的太行鸟类创造的更为恬静舒适的栖息环境，智能系统太平综合两代照办。
1: 这个是我们整个景区的一个鸟类分布的一个状况，然后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一些区域分布的一些情况。这个目前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监控探头，就是我们720高层位栖息地的一个地方，然后它可以自动识别鸟的一些信息，就是品种和数量之类的，还有点进去之后会有一些鸟的介绍。
0: 对候鸟而言，迁徙一场出自生存本能的太冒险，在跨越千山万水的征途中，给人本能的检测水草丰密、生态环境好的地方停下。调子来这块基本是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中心节点和关键基本。自从2019年湿地诞生开始，中国两同湿地的故事就已经开始。近年来，由于湿地修复的持续加强，湿地所有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共同努力，同时参中国两概念的护鸟人们的不断努力，来东台调子来湿地一动的候鸟总群和数量持续增加，达到410种，超300万只。已经有八个总群数量突破了历史纪录。调子来湿地也被联合国教科文认证，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虽然平常时的工作繁重一下辛苦，但看到今年的变化，中和两个面孔总会为浮现出自豪又幸福的笑容。
1: 一年比一年多嘛，我们看在眼里，其实心里也还挺高兴，工作没有白做。如今我们这边也吸引了一些摄影爱好者和鸟类的爱好者，包括一些志愿者、鸟类专家。像普通游客，我们会定期安排、定时的安排讲解，讲解一些鸟类的基本知识吧，和湿地的一些概况。
0: 太海湖南群鸟优先，只能由中澳两间的一团不回家的人慢慢的攀登石梯、数虎石梯，每到候鸟迁徙时间，珍惜鸟类曾经的恩义，创立我们的枕头，给人发翩翩飞舞，发嘻嘻觅食，发亲密休息，每个画面都充满了诗情画意。近年来，江西以保护修复为重要抓手，全面提升河湖生态治理水平，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通灵发展积极展开。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爱来讲中国》节目。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省下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边个歌单度的高音是青春的记忆，也是岁月的代言。每当旋律响起，记得书写曾经，偏移花样般在眼前齐齐展开。本期音乐节目，让我们下来聆听记得边个歌单度的高音故事，重温记得永不褪色的青春岁月。每当音乐和高音人士碰撞，平凡的生活，天赋也自信阳光和自由浪漫。

每次尝到这水果时候，内心是满满的激动。看到醉人的地方，是其装上行隐形的翅膀后，有一束温暖的情感。在这水果树当中，面则用以前装上行自家擅长的高音乐，而且把其的高音转换成了更加舒缓的中音，土地的苍穹为大家带来温暖和希望。这座醉人的地方，是每人所向往的远方。

海面上看到安尼激发，乡村多记得喜怒哀乐和纠结，都可以通过主题轮的歌来呈现。我顶头在谈到的电下课，太可惜所有加倍过度的最唔合约的艺术，建议我能够认识大家聪明。分享电开下夜课后，我顶早些教室，我路过森林蓝油小写庙宫，我路过好看的晚霞及夜凉风。那么今日又有马鞍米行去电下课呢？

艺术怪文艺为高言高秀皮癌状态由中国流行的五个数吞奥的演唱海米在清晨海米在下午时分我们一同漫步啊书写高言度的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我们一下经历的成长的烦恼懵懂的快乐以及梦想的追求此刻相信也满意你

像这个名号并非怀念给的少年时爱，而是爱你老过一只少年时人红所留下的给的对世界抱有爱意和热情的故事。怪幸运，我在乡村曾经重跳在同一片时空当中，得到我的唱到歌手由法尼流行歌手孙燕姿演唱的《勇爱》，以2023年正式推出，一同回梦高原时光，回梦乡村。

同样也是以受害二零二三年推出歌曲《我等到拥有海洋》，由中国台湾流行歌男歌手吴湘峰演唱。我等到话变入去终点，也是起点。

0: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

0: 国际广播电台。
1: 今夜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你带来《淑女竹板歌》第二集同第二集，欢迎收听。

0: 你是
1: 你附近两个没云天图了，所以不强看不拍，但是有两窗一天来看，有图了王子之称的真神了，却其中之一了度呀，让一等一扎扎千古流传的故事因你一生真神了，此样以一九一一年到今竟有八个人的历史，而初人了占天五千平方米，耗资百万光阳，费时五年建成，太门堂依然以石可人的门帘，真光立极，神德太彩，将了名真神了的真神这两个字合入连署，用来表示了主对亚先知林福神林皮镇的敬重和纪念，意思是不论黑国黑家都爱尊讲书记，才能够高发超超有德有才之人。真神了由内外两份了构成，外份了高四层，每层四十八人，按易经当中的八卦图布局人潮分八卦，卦以卦之人做枪准防火格上，格上中开石用门，关起门来此神日落富不敢有，开门则前楼相通连神真体，而真神楼的一体建筑特色。内房楼分两层，一楼的楼孔平门同二楼的走廊竹铁栏杆古朴典雅精致美观，内房楼当中放西洋式装修的中堂台堂宽敞明亮，是一座多功能台堂，其是为前楼人分享喜庆的场所，约为充满意思气氛的台堂，还在集体边下非常人事关系的地方。堂中杀出杀量高超之长，生三个玄木堂，十分像希腊雅典的神庙，以冲台论前景的杀出杀量开往拜一模公路一模细差三无机海作业的情况之下，很容易运到流度的，并且加高起来的，让其他人难以想象，土壤相对在真神楼当中得到鲜明体现。砖木结构边放西洋式装修的内房楼，又配以加量式的土木结构的外房楼，由外土内阳重视黑白之风，为土楼当中的罕见。真神楼中内外房楼人东西两侧各有口水井，正好位于八卦阴阳两极旁，东边水井处于阳极。相传建楼之时，唔少打工仔设一道井的水之后，后来都成为工匠师傅，就以为治水井的讲法。西边水井系阴极，水质清凉甘甜，经常适合水人啊，皮肤娇嫩，无法鲜亮，男的英俊，女的靓丽，而俗称美容浆。有人道诶，少唔得爱适合江水，好变得聪明的靓一点。更为奇特系，两江间距离唔过三十米，同处一只水平面，但系水温、水位同水嘅清澈程度各不相同。1985年，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真神楼建筑模型同北京长城雍和宫的模型并列为中国古建筑代表。以下两项美国洛杉矶国际建筑模型展览会风通一时，被认为是客家人聪明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景，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 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淑女作伴歌》天二十，欢迎收听。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管机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手机套套转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踏上中

0: 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新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1: 在今天的新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福建省漳州市张团区林敦办事处林桂村，当地利用自身的优势，借助美术、产品、民俗等产业发展，拍造了一张亮丽的旅游名片。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底走入林桂村，感受石材村到旅游村的华丽转身。烟台市福山区张家庄镇是一个四季拢透着丰富的文化氛围的乡镇。这位有民俗文化产业、有历史悠久的文化村，有真侪爱着一片山水的人。在节目的最后，咱来到顶行日美丽乡村我爱家。这位是新竹家头头，欢迎你刷落来继续关注。
2: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1: 听众朋友，福建省漳州市张团区林敦办事处林桂村是一座中国传统村落。位于下中转半点钟经济圈内面，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林桂村曾经是一个因旧离乡的工业区，石材厂停业了后，当地利用自身优势，以生态优先理念加大了对树拿、水流叶等受损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力度，借助美术、餐饮、民俗等产业发展，拍造了一张亮丽的旅游名片。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和咱到顶走入林桂村，感受石材村到旅游村的华丽转身。来到林桂村，村庄内边绿荫环西，气候宜人。白塔宽宽碧油路，绿茵茵的农家菜园，错落有致的乡间的庭院，步步是景，处处如意。可是谁会当想到，几年前，这位也是一个缺席的石材村。为2019年开始，林桂村诞生了传承900年的石材画，捧起了乡村旅游这个金文化，实现了为卖石头到卖生态化的转型。林桂村村民林中和讲：“
3: 变化非常大，以前啊，我们林敦都是石板材厂，
1: 现在变化非常大。以前我林敦拢是石板材厂，要村民伫个厝前厝后也经常伫个饲过鸡鸭，规个环境是老上乱个差。”根据资料记载，早在中国清朝时阵，林桂村就有采石场了。当地人依山取石历史已经有900年，并且在顶世纪90年代发展到极致。矗立在林敦南部的五殿山，因为伊丰富的矿石资源，成为村民的自保盆。为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不少村民陆续登山采矿。将矿石运往山下加工，成做石板材，售卖到全国各地，并且出口欧美、日本等地区。鼎盛时期，林敦已经有1098家石材加工厂，加600多家炼板厂，年产值31亿元人民币。八成人口从事石材生意，支撑着张团区内面财政的半壁江山。林桂村村民林志宏讲。
4: 以前就是整个林敦，它就是不夜城，就被称作小香港城，因为
1: 以前就是规个林敦，伊就是不夜城，互人讲做是小香港，因为真正是24小时无停的。我会记得2003年的时阵，阮家就买了第一批小车，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因是摕着现金到漳州去买，当时看起来也是真气派的，就是有淡薄仔亲像90年代迄款老板的感觉。依托着身躯边的石矿，林桂村村民曾经发家致富，创造了属于家己的黄金年代。但是高速发展的代价，才是林桂村生态环境的破坏。密密麻麻工厂侵占了田地，将村庄团团围掉的。当时的林桂村，四季会当看到分散、混乱、加老上的石材加工厂，切割石头的噪音日夜不停，昏腾鬼天拢是。村边的溪流也变成做了污泥溪。林敦办事处有关负责人王志斌讲：“
5: 之前的话，比如说没有这种回收加工的企业，
1: 那进行比如讲无这款回收加工企业产生的这款废渣，那肯定就是凊彩吸到。旧的河道内面全部拢是吼这款多的这款废石渣、废石料，旧的河道都是变老熊，所以讲牛年亏看袂出来水。安尼，你讲敢会幸福？袂幸福的。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出，2017年的十二月份。在生态环境保护部门的指导和要求下，五顶山被全面的禁止开采。2019年，林顿1098个石板材厂全部关停整治，高速发展的产业轰炸了急刹车。林桂村被迫徛进了改变的十二路口。林桂村村民连累民工，
5: 我记得非常清楚，2019年。3月25号，
1: 我记得非常清楚。2019年3月25号，政府宣布，5月30号，这两个外家都要停产了。这两个外家真正是大家拢困袂去，以后是要哪办？林顿办事处有关负责人王志平讲：
6: 整个产业转型啊，其实是要以这个壮士断腕的。
1: 整个产业转型，尤其是爱以壮士断腕的这决心和勇气，所以你讲在关停阶段容易不容易？不容易，难免是有一些怨叹。其实我们在这些环境，在做生态修复，也在做一些心理的这款修复。那想要为根本顶面彻底的关停石材厂，就要帮助村民找到另外一条谋生的道路。林桂村提出的答案是，把环境整治好，让林桂村民长久地吃到生态饭。近年来，林桂村坚持生态优先理念，以温泉休闲养生和历史文化旅游为特色，通过整治提升环境，让林桂村真多看得到青山、看得到绿水、记得到乡愁、留得到乡情的美丽乡村，并且在2021年让平真多福建省金牌旅游村。吃了生态饭，让环境带来了滚滚的财源，村民换了一款活法。曾经以这为生的村民开始重新描绘家乡更加美好的蓝图。原住民的林桂人知影，只有收掉绿水青山，才会当靠山吃山。林桂村村民林中和讲：
3: 通过那个美丽乡村建设，环境活动都非常干净整洁。
1: 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厝前厝后拢非常清气，搁种着花花草草、菜咯。平常时有闲的时阵，我经常伫这位散步、健身，感觉心情非常好。石板材产业关停了，留下了一波成有劳动力甲现地的厝。林桂村对症下药，封起盘瓦村民的现地的厝，为旧楼穿着新衫，变废为宝。伫个村内面引进了最佳民宿。截至到目前，规个林顿办事处已经有20多家民宿，林桂村就占到了将近1/3。各类的特色民宿在林桂遍地开花，愈来愈多外地游客到这位乞讨，为村内面闹了了大流量。林桂村民宿经营者赵东东讲：
7: 我们非常感谢当地的一个旅游的资源，
1: 我非常感谢当地的旅游的资源，也够温到厦门到泉州拢非常近。至少平常时我若到厦门，我开车1点钟无够就够啊。林桂村也保存着干哈上下拿祖厝，搁安军遗址林顿寨，底下头古村路顶丰富的历史人文遗迹，会当供游客参观游览。这段丰富了当地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提高了旅游体验度。除了历史人文遗迹之外，林桂村的半月山景区也不得不提。坐拥优良温泉资源的半月山，在近年来成为了林桂村转型发展旅游产业的催化剂。早在2012年，景区也在建设的时阵，林桂村就瞄准了这块潜在的流量。为了支持半月山景区发展，村内面陆续向景区供地1500亩，其中也有由石材加工场地改建而成的半月山美术俱乐部。同时，景区也以这款形式环保村民。随着客流的增加，部分村民看准商机，在景区周边开起了养殖店，卖起了农特产品，增加收入。景区也为林桂以及周边村的村民提供了真多就业机会。林桂村有关负责人林国华讲：
8: 咱们林溪村通过这几年的美丽乡村建设，
1: 咱林会村通过这几年的美丽乡村建设和工厂拆迁建设，福利环境一段改善了村庄周边的生态环境，以半月山为依托，建了因一了酒店、民宿、菜菜园等等，让村民会当伫厝门口就业打工，增加了收入，实现了乡村水产业兴、农民部的美好环境。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6: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现代市福山区张家庄镇是一个四季透露着拥护文化氛围的乡镇。这位有民俗文化产业、有历史悠久的文化村，也有真侪爱着这片山水的人物。在节目最后，咱来斗阵行入美丽乡村我爱家。行入现代市福山区张家庄镇，路边白树顶面一排一排描绘乡村风貌，农家场景为主，让人喜不一新。这里的秋天作为的是张家庄镇家族艺术家魏爱军，他曾经创作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青花白花等系列的家族作品，深受人们的喜爱。现在他把家族艺术通过作为的形式搬到了秋天，让更多人可以看到。这开始就是我们镇内面把这道墙做好了后，就想说怎么再比划一下。镇领导就找到我说，我们斗阵探讨几哪类方案，有家族这个方案，也有为办会这款的方案，最后也是确定用家族。家族文化像是张家庄镇乡土文化这款创新的表达。现代福山区张家庄镇中华行政执法办主任严永明讲，这款新的尝试，那是起到了宣传的作用，也是对邻居环境的一个提升。这面墙拍造以后，都是一个亮点，像是墙的外侧种了桃花了。有淡薄迎面桃花感觉，会当对全镇的邻居环境有一个提升的作用，同时也会当体现咱这家族的传统艺术。家族作为张家庄镇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民俗项目，深受村民喜爱。即摆将家族作品围到墙顶面，那是美化了墙面甲环境，也体现了张家庄镇独特的韵味。会当用我的家族伫咱这墙面顶面。体现咱张家庄的物件确实真如何，对家己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压力。这内面总共是大大小小的十块墙，我收集了真侪咱张家庄的所在，经过研究和探讨，为爱军最终将乡土振兴、尊师重教、民俗文化等乡村振兴方面的内容，定成做十面墙的十个主题。这一面墙就是咱统一七位的第一面墙。本来五大板地，第一类是生活布炉，我每一幅图拢是针对这纹理来做，设计一个效果图。这是乡村文明，这是新埔甲因大家洗头，这是生态宜居。因为咱张家庄镇是中国大樱桃之乡，所以讲咱第一就爱表现大樱桃。这所在是一列快车，新时代新征程，就是向着咱张家庄的经济发展，像像这个车共款发展这么紧。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思想理念。一包一包电视产业兴旺、生活不如乡村文明的乡民家族会，在魏爱军的未必下面一一的展现。在这一笔一位当中，用为着伊所有的创作热情，让这些位置显得更加生动蓬勃。因为拢是我自己设计，并且这家族拢是原创。我为设计到家出来，我才阁围到墙顶，内心比较丰富的物件做，会当表现出来。家族伊毋但是一张纸，伊是有灵魂的，伊是有温度的。所以我来围的时阵，我也是富有感情的过来围。为轻柔细腻的家族到墙顶大面积的作为，为堂下安静独自欣赏到床头路边众人品鉴。为爱军将家族为个人创作带到了广阔天地，让更多人体会到伊的水，感受到伊的魅力无限。我即卖为的是一把西水村的一个村容村貌。阮这山就是迄村的后面有一个大山，即块厝就是即卖的厝，也是即款的结构，安尼一个排数。 根据了解，为爱军碧海为泽故事，大多是关注于自细汉生长的张家庄镇西水村村。这是一个有着300多年历史的村落，是富军远军闻名的文化村。每一个来到这位的人，拢会和眼前树顶面的山水为观，甲民俗手为所吸引。做这个碧海创作者之一的王小杰。每一摆讲起村内面树面顶面的画作，内心拢是充满了感慨。2017年，烟台福山区张家庄镇西水村村邀请碧海家到村内面绘制了长达600平方米的文化墙，450多幅的山水画作绘，来映射传统村落绿叶缤纷的文化生活。西水村村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村内面家家有壁壁、人人爱思维的融合文化氛围。村民赵文章提起西水村村，过去内面拢是带着满满的祝贺。我算了看卖，这写好的有10多个，这小村拢共遮尔大细，100多户，有10多个写字写较好的，拢是福山事业的市内面事业的，亲像我这款省事业的后几来的。为了方便村民进行思维创作和交流，西水村村也新起了一个占地200平方米的文化大院。赵文章讲，自从有了这个文化大院，这内面就成为了村内人农闲家常有饭后做家来的所在。对我来讲太好了，我老伴伊过身了，彼时阵我感觉孤单，但是有这活动以后，我一点仔拢无孤单了。到时阵去写一下字，到你暗时拢伫个迄位活动，正好。借着村内面的文化氛围，西水村村也以合作社结合民俗和文化的模式，经起了乡村旅游。进前无偌久，为北京来的买中一家三口，一到这位就爱上了这位的人文环境，拢唔敢要离开了。到这位来段，有安尼一个感受，发现讲这位的村民村风比较好，介意这位的环境，坐落来大家斗阵食，饮淡薄茶，吃淡薄水果。咱化者先安尼，就体会出一款生活的方式了。远离城市的喧嚣加尘世烦扰，在这小山村内面，会当真切感受到木林幽暗、民风淳朴。村民赵文明甲赵文章讲，会当生活在这位是因最大幸福。山水簇拥，思维生活，幽静的山谷水家和文化浸润的生活，和村民感受到幸福的相识，心灵也得到了慰藉和升华。这就是我们的美丽张家庄镇，美丽西水村村，美丽山水人家。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手镜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的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
3: 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4: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在今天的节目里，欣鸿跟大家分享几段高峰的歌曲。高峰歌曲一般来讲，是一种带有古代风格的音乐形式。对于什么是高峰音乐，学界还无提出一个权威的定义，但是大致特点会用归纳为歌词古典雅致，宛如诗词歌赋，曲调唯美，注重旋律，多用民族乐器，无摇滚音乐的金属感加古典音乐的交动感。本期音乐锵锵滚，欣鸿将为大家介绍好听的高峰歌曲。

高峰歌词真侪发现古人的诗词，并注重措辞韵卡，但高峰并不是歌曲，歌曲所用的配器是完全的民族乐器，无加入任何的西洋乐器在内面。而高峰音乐的曲架强调的是民族乐器加电子合成器的使用。

早期的古风歌曲主要是对国产弦乐尤其配角进行添词演唱，比如《仙剑奇侠传》系列、《轩辕剑》系列等等。其中以古风音乐创作者新莲第一位出名，伊伫2005年创作了第一代古风歌曲。

高峰音乐在网络顶头的兴起，成立了真多以创作高峰音乐为主的音乐团队，产生了真多原创的作品。阮凤鸣原创音乐团队成立于2009年的5月8日，团队风格主拍是国风、中国风，其他风格包罗万象。其中啊，就是阮凤鸣原创音乐团队出品的原创高峰歌曲。

千歌未央音乐团队成立于2008年5月15日。这个团队啊，是一个以古风音乐为主拍，配上流行元素的新兴网络音乐团体。经过这几年的发展，现在的团队大概有80多人，而且不断有喜爱原创音乐的朋友加入。

莫名其妙应该团队成立于2007年1月6号，组织了全国各地一群对传统和流行音乐有相同爱好和理念的朋友，成员伫曲词、造唱、后期制作、MV 制作、美工、宣传等方面各展其长。倾尽天下是莫名其妙创作的高峰歌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2: 点点人间精彩，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悬疑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你可甚至组合安尼讲，五百年来中国写白话文的头三名是李娥、李娥、李娥。爹爹出嘴讲言的李娥，其实细汉的时阵大细个哪鸟处，感觉世界要塌落来啊，天塌落来啊，迄种感觉。李娥到底去拄到什么

0: 1999年的春天，一只对上海开去台湾基隆港的中兴轮顶，挤满了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远离家乡的人。其中一个徛倒在甲板顶的少年，目睭茫茫的看到汪洋大海，心情复杂甲袂讲的。在伊一卡撩臂背的行李当中，除了堆册，还是册。这个少年点了以后，用了节目高龄后无来者太了不起来形容家己精彩的人生。伊是谁呢？这个曾经和老爸形容是大帅哥那鸟处搁惊乌的少年，就是你我拢熟悉迄个讲话正来来啊那咸的李娥。当年迄个离家的少年，当今正做两花知名的作家、评论家。李娥甚至自豪也安尼讲：500年来，中国写白话文的头三名是李娥、李娥、李娥。到底是甚款的历练，让李娥伊踮个性格顶有着遮尔大的转变呢？1953年，李娥18岁，就读高中3年级的伊，则读十几日啊，就自愿休学踮个厝个。伊伫四面拢是册，两个榻榻米大个房间内，家己沉浸伫文学个世界内。李娥讲，伊求学以来，第一难忘的老师叫严桥，是福建福州人，严复的长孙。你可形容老师有迷人的气质，潇洒，而且佮有淡薄风光气概。有一摆，师徒两个人踮个酒啉过3碗以后，讲到彼此的梦想。严桥讲，伊想要带你娥偷渡倒去大陆。你娥当时也想着，若是会当参加一个轰轰烈烈重建中国的大运动。不过梦想到底是梦想。有一日因严桥就和五个真大个人压去。14年后，李娥发表了真多当官者所厌恶的文章。第二年，伊不甲严桥含无偷渡大渡的代志，搁一摆互掀开，互伊妨碍公务判刑1年。后来踮个嘉陵，甲侪位文书的祖宗下面，无立家服刑。啊，不过不是见摆拢会当闪过罗格之灾。1971年，在迄个风沙真严的年代，李娥变作阶下囚，更加方变作异议分子。为着甲伊有着无相主张的人去坐监，这款的勇气，迄毋是一般人拢有的。36岁李娥，踮在暗无天日的天堂内，几落摆目眶挂目镜，为家己拍气。鼓舞家己，千万唔通放弃。抓起来以后，啊，感觉世界塌落来啊，天塌落来啊，迄种感觉，啊，路变啊，妈妈变啊，小弟也变啊，女朋友也走去啊，啊，朋友也甲你出卖啊，啊，同志也毋是同志啊，好显然这个世界塌落来啊。即刻的李娥有一种叫天天袂应，叫地地袂灵的彷徨无助。不过面对审判的时阵，伊煞变甲非常冷静。对军法官连看都唔看，甚至也唔请律师帮忙拍官司。伊决定要一个人对抗整个警备总部的军事审判。我们叫做军法审判。啊，审判时阵啊，啊，讲唔讲话？啊，法官啊，踮顶面啊，行落来啊，啊，行到我身边啊，问我啊，为什么唔讲话？我讲耶稣，耶稣奉审判时阵啊，嘛不讲话。判我10年，判我10年，我无上诉。无上诉的意思就是讲，我接受这个判决。啊，不过，啊，政府我感觉真奇怪，因为你无甲我讨价还价，你就上诉啊，你怎唔上诉啊？检察官就问我，为什么唔上诉啊？我讲你判我10年，老财条关我10年才算。啊，你无通关我10年，判我10年无路用嘛？真实嘞，蒋介石死去啊！伊一世人只死一摆，我一世人第一摆坐监，全台湾大减刑，对8年半变作5年8个月。对面对落脚生活的迄一刻开始，李娥慢慢学会武装家己。5年8个月的日子内，伊苦中求活， 开始写文章对抗蒋介石的高压管制。慢慢的，伊变做一名道士。
1: 因为安尼的黑暗，结束人生当中真重要的其他的抗争，或者是反叛的特质，这拢是时有所闻，真侪意义的分子啊。那像无够加压，过一个加压难民的心怀来讲，佫无办法遐尼的坚强佮坚定。
0: 迄段剃汤岁月，李娥即当踮喺较无十平方米的空间内，爱摆啊个尿桶佮水槽。李娥行五步，啊着回身。有时阵破门帮打起来，就是伊的册袋。陪伴伊的只有一般人讨厌佮要死的家雀佮狗仔。这款的生活，李娥度过了2000多的日子。出国以后，伊搁也无像细汉时阵遐尼啊胆小惊乌。李娥伫伊36岁一年，头一道封关伫大牢内。不过，毋是为了伊家己。台湾知名节目主持人陈文茜是安尼形容的：讲一般人即要是意见无相，夫妻拢做袂成，兄弟拢唔讲话，而朋友也有可能冤家。不过李娥煞有法为着保护甲伊主张无相的人去坐监。1981年，46岁李娥第二摆入监。李娥讲，迄是李进宫，地点伫桃园台北监狱，罪名是侵占，刑期是半年。李娥只好对一个慷慨激昂的政治犯变作刑事案件的罪犯。而这起侵占案，让李娥一阵仔和外界打上忘恩负义的标签。这到底是安怎一回事？1957年12月，台湾前中央通讯社社长萧东主的囝，人化作萧三爷的萧明玲，创办了以不按牌理出牌为宗旨的《文星》杂志。当时几乎逐日拍桌顶写文章的李娥，以一篇老年人甲放的文章投稿到《文星》杂志，大力提倡全盘西化甲鼓吹自由主义。这么少见的文风，让萧明玲大胆启用李娥。真紧的，李娥渐渐的文化界崭露头角。
1: 我阁是着讲，以家己的才华可以出名，文星杂志不过是一个平台。当然，你会用讲，在迄个无网络的时代，若是阁无文星杂志，伊根本就无发表的渠道，伊就自然就有后来的知名度甲竞争。不过老实讲，这是一个水帮鱼，鱼帮水的代志，也袂用讲一定着文星才有李娥。
0: 李娥将来离古有批判风格文章，互伊踮个学生圈造成真大的震撼。这本杂志自然成为官方的眼中钉。真紧的，李娥接掌《文星》杂志的总编辑。不过好景无长，官方开始搬弄出《文星》是卖国者，《文星》捧汉奸是汉奸等等的推论。1925年，《文星》杂志去予警备总司令部的查禁。结束《文星》以后，萧明玲的资金周转出现问题，伊只当转去海外避风头。离开台湾之前，萧明玲将家产托付第一信任的李娥保管。没想到这一托付，也予联手打造文星风光时代两个人，踮了以后对簿公堂。
1: 因迄一本烂笑，讲话讲袂清楚，而且后来佫牵着财产的问题，甚物萧明玲的一挂古董啊、地位啊，李娥是毋是有侵占？即个我老实来讲，阮外面的人也搞袂清楚到底是甚物款的一个情况。
0: 因为缺乏证据，予法院踮咧一审的时阵判李娥无罪。毋过伫二审的时阵，李娥被判罪名成立，入狱6个月。对于即摆坐监，李娥一贯是避开毋讲，嘛过伊也捌形容这是对伊的政治迫害。伫即摆媒体专访当中，李娥是安尼讲伊个人的官司史。伊讲，伊对被告到原告，对小民到刁民，对自卫到伟人，甚至到爱插婴仔袋。50岁进前的2摆落甲经历以后，李娥出庭过几百场，只不过拢是主动出击。 伊成做人人拢惊的塑像大王。2011年5月25号，李娥现身台北中天电视台的摄影棚，参加了《康熙来了》节目录制。伫登记时，《康熙来了》已经红遍海峡两岸，不过两位节目主持人啊，却是惊惊论度，特别是小 S， 啊，伫节目顶帮李娥一开始做下真够的讨伊的欢心，深惊一旦讲到话做唔到代志，李娥就会袂欢喜。无为甚物，就为了登记时小 S 甲李娥差淡仔，就要对簿公堂。其实李娥各家人是真多，其中包括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陈浩仪、中华开发董事长刘太英，因拢捌寄过李娥的律师批。李娥家己也清楚，伊拍官司几乎真少赢过。既然拍官司了时阁了力，李娥为甚物爱阁安尼做呢？到底李娥拍的是甚物如意算盘呢？一般人讨厌上法院，讨厌面对司法，不过李娥却真爱沉浸伫复杂的法律条文内，卡袂着就个人寄律师批。敢讲李娥拍官司见摆拢是稳赢的嘿？原来伊根本无甲输赢放伫目内。
1: 见拍见输，
0: 拍官司拍过程唔拍结果，结果一定输。你讲阮老东哥拍官司，老太英拍官司，伊讲你袂赢诶。我讲我知影我袂赢，唔过这个过程你会输。伊讲我怎会输咧？我讲你试看卖，若无试看卖，伊讲好，我试看卖。明知影家己踮咧这条官司当中稳输袂赢诶，哪会有人会开钱相信咧？你个心内是安尼咧暗算诶？拍官司诶，伊去啊，我无去。为什么去呢？因为我开刀，
1: 所以赢就赢在这嘿。
0: 我开刀，合法请假，伊白去一撮，赢在派头顶哦。
1: 李可大叔，我想讲你会讲出什么真厉害啊，什么专有名词啊？我伫发言地，我输倒一点，我倒了违法。
0: 对对对。
1: 结果，可能是因为你无去，害伊白走一撮，
0: 真无奈啊，白走一撮，真痛苦啊，白走一撮在搭上，得去受不了上款。李娥讲，伊真享受个人的乐趣，只要会当让对方相信，伊就赢了。伊比如一个那像人生相款，无在乎结果，只在乎人生当中一个搁一个的历练过程。谈起李娥官司，头衔第一大的就是李廷辉甲当时的五个部门首长，理由是伪造文书。因为李娥认为蒋经国的遗嘱是伫蒋经国过身以后由这个人签字。李娥要告因伪造蒋经国遗嘱，而被告人人数第一做一摆，则是李娥一摆告了224个民意代表，因为不景气吼，被告比较缺血。这一摆咧，一摆大丰收啊，有224位被告，所以我甲大家讲吼，我要甲因拢告入去啊，只要求一口文，我欢迎。甲我民意代表甲我个别和解，每一个人交一口文，就甲伊消杀。只要提一口文就贴过，算起来李娥总的只有224个新台币收入。不过伊亲笔写的诉状有上千字，换算出的稿费完全无够本。拍这段官司，李娥一直话讲，吃亏的其实是家己。我非常有正义感的人啊，虽然我正义是霹雳手段，真凶悍的手段。我想前条人描写平桥林的对联就是烈士肝肠明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这是真厉害的人啊！一般好好先生是无路用的，无够。
1: 你什么时阵用心定这种霹雳手段来？
0: 就踮咧册内面学呀！我一寡歹主意啊，迄种五花八门的招数，去行转合。拢是对册内面学到的，所以我才讲，我是非常会读册的人，读外册的人。
1: 我感觉台湾政坛其实维持一个知名度甲热度，那像是中正者必须最高的，吼，有诶靠政治。

0: 有的课，叮叮叮，你个本来就不是这款政治圈内面规规矩矩培养出来迄种人，所以伊是用特殊的方法来伫政坛拍出一片天。啊，所以伊个人也是用这种手法。
1: 好俊的李娥，这款的性格在官司当中啊表露个够够。李娥无消遣，唔爱名牌，佮无爱品尝美食。李娥捌讲过，拍官司为了是过程，而唔是结果。结果当然是有权有势人胜利，唔过在过程内，我用咧公开羞辱你，也是一种胜利，也是享受。欠债拍官司，对有真烈师叔陪伴伊来讲，是另类的信念延伸。李娥可能想袂到的，风光行径竟然也涉及了台湾的立法部门。天唔惊，地唔惊，怪伊招一直出。李娥，皆那是文静，拢是有备而来。哇，你看这威德上啊，你挡袂掉的。主席啊，先听完，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堪称政治素人的李娥，2004年第一摆当选民意代表，伊会去为艺术歌堂带来什么款的震撼？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2000年3月18号，这一日是台湾史上第一摆政党轮替，同时也中断了国民党在台湾长达55年的执政。迄一摆的选举，总共有5组候选人参选，当年参与选举的选民人数超过了1200万人，投票率也超过了80%。李娥当时在新党，伊无竞争对手的蒋万民直接成做新党的代表，伊的副手则是方和祥。这是李娥第一摆想要跨身政治界，身为政治的素人。第一摆参与政治，竟然就直接挑战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大位。快人快语，无安排你出牌的李娥，会为原本就复杂的政治圈投入什么款的震撼弹呢？阮新党的常委会将正式建议全党公职人员大会来征调。李娥先生代表新党参加公元2000年的大选。时任新党党主席的李庆华召开记者会，宣布李娥将代表新党出征参选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李娥并无出席这场记者会，伊踮在厝内，无闲咧接听来自亲朋好友祝福的电话，同时接受记者专访。我必须讲，对我来讲，这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对我来讲，是我个人的思想活动的一个延伸。李娥在这场选举中发出的口号是“水你的脑，刺伊的颔棍”，这款的口号完全是让大家拢想拢无。这就是李娥神来一笔的尖锐言论。
0: 真多意义，唔那是讲为了理想，或者是为甚物？我感觉也有可能有淡薄，伊迄种个性袂服输。恁爸一定也得来参一卡。遐尼大个场面，我再有闲放过伊。下摆记一笔来讲，李娥也参选过，这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点。而且伊个社会关系非常好，到迄个年代，一般无款参会啥物啊。我相信选举也袂开第伊甚物钱。
1: 当时真侪人讲，李娥根本志在参选，无在当选。确实嘞，李娥这个具有戏剧性的人物，踮要选前一日，甲李庆华突然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已经予人杀不着头掌的李娥，阁要变出甚物款的空算呢？目前选情紧绷，主张台独的候选人声势高涨。庆华认为，反台独的力量无分裂的本钱，所有反台独的选民应该集中选票，全力支持宋楚瑜。今日这个记者会，我明白的跟大家讲，就是乡里听宋记者会。选举前夕， 新党突然决定弃立保送，要全力护航宋楚瑜当选。啊，不过李娥甲新党的计划并无效果，唔干那李娥的得票率只有0.13%分对，宋楚瑜也袂当当选。2006年台北市长选举，李娥阁一摆披挂上阵，伊左批民进党，右拍国民党。在参加台北市长选举，必须缴交新台币200万元保证金。李娥就伫登记参选当日，早就现钞，表示参选到底的决心。虽然李娥踮诶这两摆参选，拢未当如愿，惨遭挫败。莫过踮诶竞选期间，李娥遐话锋尖利，互人真歹去掠着言论，互李娥占尽了媒体版面。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
3: 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5: 点点人间精彩，透视社会梦想，新奇角度，悬疑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0: 2004年12月12日是台湾民意代表全民改选的重要日子。虽然李娥在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当中吞落了败战，得票率吞底，不过未服输的伊，踮咧四年以后的民意代表的选战当中，搁一摆满上战袍，皈依无党籍的身份参选。台湾历年来的选举情况，几乎就是候选人设立竞选总部，放炮啊，洗鸡拜票。不过一向特立独行的李娥，踮咧参选过程当中，唔插旗、唔拜票、唔发传单、唔做广告，搁啊无竞选总部。伊凭借着家己关知名度，李娥当选台湾第六届民意代表，就算票数低空飞过。李娥却淡薄仔不在乎。李娥捌笑咧讲，伊是进入台湾立法部门安享晚年。伊搁较为家己的身心分定调，要做一个互官不聊生的李娥，要用文静的方法来消灭因，互官员一夹夹，天唔惊地唔惊，怪招一直出。李娥见那文静拢有备而来。伊搁会踮咧议事高堂上有甚物款惊人之举咧？
1: 美国的政策就是 list on， 甚物 list on， 只狗用个皮带甲揪掉。真歹势，用淡薄道具，这就是 list on。
0: 文静去年对牛皮纸袋来演出一条狗链啊，象征美国甲台湾当作狗的理论。李娥坚决反对军购案，伊讲着讲着，竟然踮咧台顶唱起英文儿歌。我还算囡仔细时阵唱迄个歌。
2: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1: 这个歌中文翻译就是：一星一星亮晶晶，满天拢是小星星。阮后生讲唔对啊，伊讲一星一星亮晶晶，满天拢是。我今日看到啊。满天拢是大星星，恁请恁做诶将军点么食？恁有考虑？我表达恁诶决心。
0: 李娥诶风光古董甲言辞，颠覆一般民众对有艺术高堂诶印象，才互在本严肃诶立法部门，因为李娥掀起了一股道具风潮。
3: 我感觉这是一个真耀眼，
4: 而且眼睛大诶人。也无啥物无好啦，你看伊迄一套，后来毋是真侪立委拢咧学伊个体咧做。朱哥真敢若会晓跳伫桌顶顶头，毋过后来用遐尼侪道具啊，有诶无诶啊，即个李娥会用讲是一代宗师。大家拢咧讲政治是一个高明诶骗术，我搁再讲一句，政治是一个眼睛大诶表演艺术。
0: 有了一摆自备道具诶经验，但是过七日。李娥搁一摆将台湾立法部门创甲人病马拍，你俩做这是啥物啊？这是荒诞民句。等一下，我会杀出来，啥物件？催泪瓦斯，甲恁全部拢扯出去，看恁还敢敢通过？我恁看一个威力啊！

0: 你都袂调诶。主席啊，现行官甲抓起来！你凭什么安尼做？我就是安尼做，你喷什么喷？我就是安尼做，你有才调起来？你个找着我叔一串，有诶民意代表气甲擦擦掉，甲你个对骂，啊有诶则是气卡着走，变甲飞机推晚二十外分钟。你个一个搁一个颠覆乡里诶行为，和平人家周重清一直讲伊是一个政治小丑，真不容易选出民意代表你个，每一摆献身质询拢是造成话题。2007年，在本按算竞选连任的李娥，却突然个别政坛专职写作。刷落去，搁伫咧2011年，想要搁一摆重回政坛。这摆李娥冲着马英九，讲要揭发马英九是贪污分子。不过最终得票率却只有5.08%。李娥家讲，伊啥物拢唔惊。天唔惊地唔惊，李娥竟然傲天敌。
1: 你平时唔讲话啊？你好啊！啊，一发电的时阵啊，就甲你的罪状啊一条一条啊，政府规则的啊全部讲出来。
0: 李娥讲的迄个发电起来，连伊拢会惊的人，会是谁呢？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李娥捌讲过，搞政治是以欺人死，以自欺将；谈恋爱却相反，是以自欺死。以欺人将，一贯以爱美女出名的李娥，捌安尼形容过一个美女：伊水佮漂泊，又迷人又迷茫，又伤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佮不可理喻。李娥嘴内这个风情万种的女子，就是有台湾第一美人称号的影星吴英梦。1980年5月6日。影坛第一美女才貌双全的吴英梦，甲踮咧文化界才气纵横的才子李娥，两个人强结连理，欣赏死真侪人。只是因的婚姻只维持了短短3个月22日。离婚当日，李娥啊踮咧台北市忠孝东路的丁餐厅内举办了记者会，发表了离婚声明。李娥讲。吴英梦是我心爱的人，对伊我唔抵抗。这段婚姻的失败，错全在我。看那红火哥保护吴英梦的李娥，后来竟然在家己主持的节目顶大骂英丽的枕边人。李娥甲吴英梦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款的情感纠葛呢？吴英梦是偌尼侪查甫人心内的梦中情人。伊的水连查某人拢服，
2: 我真正接触是有一摆，想请替我袂记起啊。然后伊就坐我的对面，吴英梦就坐我的对面，着这耳朵阁无大，我着用看着看真详细这大美女，哇，伊真水吼，因为明星的水吼，我毋是毋捌见过，毋过吼真侪明星哦无法开嘴，因一开嘴哦，你会感觉哇真土，或者是。干那有一张面尔无内涵，不过吴英梦唔是，伊是一个才女，也是一个美女安尼。所以讲话啊，伊的气质啊，伊的规个行为啊，哇，伊迄个水吼，是我唔捌见过。
0: 李娥的博学多闻，吴英梦的超脱气质，美女配上才子，真实是煞是鸳鸯无煞仙，让这段恋情轰动一时。
2: 李娥聪明绝顶，伊有诶时阵，伊真是想要甲你创甜吼，伊会用根据你喜欢吼，讲一寡你爱听诶笑话，甲你创甜也真欢喜。伊迄种冷笑话，伊讲出来迄款话吼，是你完全拢想袂到诶。伊即个性吼，甲当时伊迄种特立独行，绝对甲吴英梦袂到。我甲你讲，吴英梦伫之前。也毋是无交过男朋友，年纪也毋是真小，对，所以伊也有一般的社会历练，而且伫个电影圈内面，遐侪查甫内面，伊谁也看袂上，却看上李娥，而且李娥也毋是真辛苦的甲伊对着手，但是两个真实是财主家人啊，一时天雷勾动地火，就互相投怀送抱，就做一伙啊。
0: 只可惜李娥甲吴英梦。两个人走入婚姻了后，生活顶的起起伏伏，定定无停。更加多的美梦，拄到现实，也是会崩解。吴英梦曾经安尼形容李娥：自闭、唔饮酒。

0: 唔听音乐，嘛来只有写作，对第一亲近的人啊，放一手。对这以后，你个踮咧爱梦的心内，佮毋是有真知灼见的结束，两个人的婚姻真紧着压肚头。
1: 后来一个真大的逼婚，来自欧阳梦起解李李娥甲萧敏玲之间，迄是挂古董李威，什么有诶无诶乱七八糟诶代志顶面。欧阳梦感觉家己真有正义感，李娥感觉你就是饭桶，根本就是互人利用。
0: 缘分已经正义已绝，两个人甚至阿甲拍长达三年诶官司，英烈诶爱人最后竟然推广体。你伫电视顶骂伊五十集，结果你得到啥物？得到荷兰鬼大妹，何必呢？
1: 对啊，李娥大叔。
0: 啊，就是想啊，想做甲想结婚啦。
1: 我感觉李娥大叔看起来无像是甲查某囡仔计较的人啊。
0: 我这世人啊，就只有甲我精彩计较过，这世人我拢对伊袂谅解。爱真深，那像恨也真深。李娥就算对待曾经亲爱家人，严肃照然无过尖锐的作风，荷兰想袂到的是。踮咧乌云蒙生日当日，李娥竟然送上大批的玫瑰花。李娥讲，这是某年挥手，也是生日礼物。其实我离婚的时阵啊，我送伊啊一大批的玫瑰花。
1: 所以你的招干那有玫瑰花？
0: 我玫瑰花剑术啦，啊是真恐怖的。伊有领情无？啊，伊这一摆乌云蒙五十岁，我甲伊二十四年无来往啊，我是去买五十蕊，注意吼。唔是四十九个高蕊啊，伊无下四十九蕊啊，啊，予伊五十蕊诶荷兰玫瑰花。你佮讲，伊是要提醒欧阳梦，你佮阿水啊已经是五十岁咯。若讲欧阳梦对这束花诶反应，伊捌踮咧受访诶时阵讲，当时你佮要出版一本册，迄个册名内就有玫瑰两字。伫你佮诶生活内，有太侪商业操作咯。李娥家己讲啊，伊啥物拢唔惊，莫阁踮咧厝内形象，煞是软正风格，排名第四。厝诶有鸟狗时阵诶，排名就会变做第五、第六。李娥祝贺家己对少年到老拢真激进，莫阁面对相款激进诶后生李康，煞拢是拄袂调。就连踮咧宝贝查某囝面前，也是查某囝讲话算数。伫外口无过批判风格李娥，踮咧囡仔面头前是甚物款的老爸？你甲囡仔之间，阁有着甚物款特殊的相处之道呢？1985年3月，李娥伫台北市仁爱路的公交车顶，拄着一个长头发的查某囡仔。李娥一看到伊，就予伊的气质傻掉。这个女子，即阵就是伊现任太太王小屯。哥哥，我当时是这个想法哦，啊是啊当变的啦，啊所以啊拢无相款。
1: 啊，你搁会记得迄阵你甲恁太太讲啥物袂？
0: 我名片啊，你可以看啊。啊，公交车来啊，啊伊无上车。
1: 啊，然后有讲啥物无？
0: 我就讲来阮家坐一下，阮家伫个附近边啊，啊伊就带我来啊。
1: 哦，真是。
0: 啊，就这样简单。
1: 遐尼简单啊？
0: 啊，就这样简单。
1: 啊，无讲啥物特别的。
0: 无讲，无讲啥物。平常时那像机关枪相款，话一讲起来就袂停的李娥，看到心仪的女生，煞连一句话就讲袂出来。一世人风流的李娥，面对少伊三十岁王小屯，竟然愿意安定落来，甲伊共组家庭。我太太非常优秀诶。
1: 李娥大叔是毋是经常透露讲，伊真爱伊的某啊？恁即阵阁有激情无？
0: 伊阵变甲真冷静诶，就是一提到伊太太，就讲只场面话出来。李娥甲王小屯生一男一女，这两个囡仔，那是李娥的天敌。一贯无阿头的李娥，面对囡仔煞温柔甲袂讲诶。李娥讲，甲囡仔之间无隔阂，也无冲突，因为伊从来无甲囡仔啰嗦。是恁囡仔所做诶代志，我一直到我囡仔高三时阵，我才发现，哎呦，厝诶怎来就撞钉，怎突然变大汉啊？
1: 真实个，
0: 啊，真实嘞，啊，再甲伊啊感情啊比较好淡薄。
1: 哦，真实，不过我记得你诶细查某囝完全毋惊你点，伊个会骂你，佮就是佮拍佮骂，
0: 伊是口才非常伶俐诶人，
1: 啊，你看着伊，
0: 伊平常时唔讲话啊，了啊，一发现诶时阵啊，你家己做撞一条一条诶。啊！真有规则啊，全部都讲出来，啊，详细讲出来。
1: 我想，迄种啊，迄种较老的老爸对细汉的囡仔，迄种。

0: 来阮东见过，李娥也是一个人，也无例外。当然，伊的太太是会用换的点，不过这囝儿啊，是伊的心头肉，迄只其实无法替代的，所以伊会惊伊这两个囝儿该毙命，这个我是相信的。
1: 李娥的后生李堪，就是伊以67积分的优秀成绩，可像大家最望在咧求的第一学府台湾大学。伊煞放弃了进入台湾大学的机会，选择竞争力更较大的北京大学就读。37岁的李堪，那上承袭了老爸有主见、佮具有批判风格的个性，出册痛批台湾教育制度的黑暗面。这两年来啊，就是逐日咧甲食的啊，讲较歹听淡薄仔，就是臭狗屎的味我已经倒袂调啊，我无法度对台湾的大学有甚物期望？2005年9月19号，李娥去大陆参观访问，伊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甲复旦大学等地，对师生举行公开演讲。即摆参访大陆，是李娥对1949年离开大陆以后第一摆倒去。伊的太太王小屯甲
2: 一对儿女，
1: 是伊的最佳听众。因当然也正做李娥即摆新手之路当中头号的粉丝。2015年11月8号，微博顶出现了安尼一段信息：我将未甲死亡这年出生过，在救护车中醒一下，搁醒起来时阵，伊到底急诊室，短短几撮字，诉说着临死的经验。予人看了忍袂住，规身躯冷汗。发文者就是已经80岁的李娥，踮个阎罗王面前惊过一撮的消息传出以后，有网友刷了发现李娥换话无更新微博，不免替伊的身体状况感觉忧心。第二年，李娥的好朋友陈文茜踮个微博顶安尼回复大众：伊健在。声音爽朗，谈事滔滔不绝，有法活真长，受人注定失望。事实上，李娥只是专注写册尔的，甚至李娥被送入急诊室迄一日，伊踮咧救护车顶，还佫会记得甲生甲真水的护士小姐滚笑讲：“今日串红灯，真有意思。”已经今年80岁的李娥，踮咧死神面前，真是会这么啊坚强嘿！李娥不动过4次手术。2013年4月1号，牛人节这一日，竟然有传闻讲李娥死了。
0: 我要讲一句话，李娥听唔通唔欢喜哦！这个老妖怪吼，倒落是死神遐尼容易就应该抓去的。伊迄种坚强的意志力吼，甲伊迄种。个人的一个，迄种集中一切的斗志吼，唔是常人有法比的。
1: 李娥死亡的消息真紧就传开啊！李娥无急要反驳死神，倒是趁一摆上节目前，澄清了这项代志。
3: 有一个传说讲我死啊，这个踮全世界有个人跟我相款，拄到这款谣言，第有名的就是。美国的马克吐温，伊就被传说疑死啊。第二年，伊招待记者，甲记者讲，关于讲我死亡的消息，是夸大无实的。
0: 因为阮两个人共同的助理美女 Vicky 点 ，Vicky 哈，伊接到媒体采访，然后伊就知影这完全是错唔对啊。因为死的是我的狗啊，叫做李娥大哥大。伊送我的狗，佮唔知别人要怎传，传到后来变作李娥死啊。
1: 面对生死问题，李娥照惯无过用力的理性作风。
0: 后来啊，李娥大个偌聪明，伊面对安尼一件讲起来有淡薄较歹讲的代志，因为当时伊已经78岁啊，康熙来啊，邀请伊去上节目，结果。伊就真欢喜的去上节目啊！伊的回答，你记得你当时怎样讲的未？
3: 未记的，
0: 真是未记的，
3: 真是未记的。
0: 伊就徛在遐， 你会用想讲遐记者着拢摕袂去放倒伊，也毋知影问伊讲你是活还是死，着安尼直直看伊。你大叔怎样怎样啊？你是毋是想问我死袂？大家着开始笑。恁敢无想过，创无好我是为太平间飘过来鬼啊！伊着用安尼家己开家己的玩笑。
1: 甲李娥拍过官司，互李娥李进江的萧炳玲，伫伊的目睭内，李娥是一个狗骨的贼啊！甲李娥离婚的吴英梦，踮咧伊的目睭内，李娥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婚前婚后两把嘴面。这些负面的看法，丝毫无伤李娥的自信。李娥安尼讲过：“我生平有两大遗憾，一是我无法度找到像李娥这款这么精彩的人来做我的朋友；二，我无法度坐伫台下。”去听李娥这么精彩的演说。李娥的好朋友陈文茜说形容这个世界甲无第二个这种妖怪啊。就算李娥已经年纪八十，糊涂的伊，还会继续伊的直立独行。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类欲救，疼欲救的信仰。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特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娇，
1: 我是阿仁，
0: 是给微商公众的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葵湖拉来王上葵女儿葵长的火币长能力啊。
1: 嗯，
0: 你身体给你要一只特别的寂寞奥运之之外扩大姑娘过个故事，阿仁咋给你扩大姑娘过你故事
1: 派
0: 派
1: 我那个派
0: 阿腾拉开始3.1415926
1: 我你能够预就跟南古鞋早比预谁个
0: 哦南古鞋何此、嗯、
1: 啊
0: 有时给你过南古鞋
1: 对早比预谁个
0: 喂呀喂呀接下来路没一趟的给你奥运之之扩大姑娘过完你鞋
2: 宇宙男宇宙男错上错上四 T 五
3: 宇宙男宇宙男有五七叶 T 五
2: 宇宙男宇宙男五红喜一叶 T 五
3: 奥宇子子我宇宙男自己故事。
4: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要他都湖空山都能发西发
1: 宇宙男必备宇宙男个给你个故事妹的你阿正以给故事上的姿态早些谁个这家呢，要一批以宇宙南古协为代表的奥车差距，正在鼓手要帮团，是中介跟那个一系人士，同时人家在推说黑娃自己在突击，找出一点中国对碰巴虎的火鸡上路。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中午呢，找意义我们宇宙奥车的美了。在上古铺一个知名的江永区的瓦屋的一家家里部门，有一家名字叫做小枕头宇宙服的茶藤多种，一部古些文案正有蛮多自我对去。该呀、啊，细细的美的，可六千八公里以外，我们宇宙古董的自我摆去啊，是一色一色。茶藤之类呢，可奥车废物局人来凑合，可直接挂。

0: 我们也不准给整个菜棚呢，女在女美，茶汤的宇宙的温暖，过下大碗的当地色的一些么子，连带我们宇宙本地的福建方言、菜啊、鸡肉啊，连同点美棚，从共用的上果铺。因为这次女茶汤的作用，更加茶汤的吃的么子的生鲜度，让子你可以看宇宙多的个浓么子家，抄袭要得背，来抄。
1: 就我们在开新加坡这个餐厅的时候，筹备整整一年时间，大概有半年在做一些供应链的事情，要合法合规的把我们的黄鱼、梭子蟹、带鱼输送到新加坡去。时间还得短，对，都是空运嘛。在温州，你去菜场去买的这条鱼，它不是第一天的海鲜，可能是三天五天的。就是我们能拿到当天的小船的海鲜，过个两天三天到新加坡问题还是不大，
2: 相当于跟自己温州人吃到的是一样的，
1: 差不多。
0: 第二零零五年的参与嘛，来抽五年的给宇宙南国县茶藤，由宇宙小镇头街区开的三姑婆的中医洗碗区，在这一家装修全部家中改行的茶藤当中，结巴一卖，五个年是我年把老家火的队员，本一卖过的是宇宙的乐界县，菜大一卖是杭德的宇宙菜。 半年后的，小镇头宇宙饭在多的也是法系行业里，店内的葱油鹅鹅、锅虾菜，连那宇宙特色猛菜，可当这个鳄鱼连那传统鲜吃，福建人是咸阳的杭州的宇宙这个节目，也养得来多的吃客的国外的一家成长，来错误。
1: 就我们这半年多来啊，接待了很多全球知名的华人，新加坡本地的高净值的一些人群也慢慢知道我们餐厅，也很喜欢我们的菜。比如说我们的葱油黄鱼、温州鱼丸汤，喜欢我们的客人一周来6次。
0: 不知道大日海话日记，宇宙南国先生为你中改改那演戏人日的版主啊，一岁行名人。 2002年的这样女吧，宇宙要一家插秧吃呢，在我就我去邓厂这份中上开去熬过南县给宇宙过县。同时间，我中意给个一挂，该县给呀指点的是过县我儿，某在红多尼个来那宇宙西土菜棚，该么子呢是由宇宙啊在金庸那个片上个小虎呢，还是几只剧痛的过县。看你一俩买的越差的自家，致富是脑空的物质。
3: 顾客多种，自然不忘宇宙南吃法，给多的是我就帮那个消费者。基本上我刚开还是针对白领企业家平时来吃饭的，虾子肉，比如说永嘉麦饼啊、梅菜肉丸啊、老鸭煲啊，就卖得非常好。各大酒店的主厨同行的都来打卡了，所有的食材、蔬菜、盘菜、油冬菜，所有的海鲜都温州过去的，人家说原来温州菜这么好吃的。
0: 做我就知吧，这家宇宙插秧吃呢，你话在以后南疆赛路，浦东大道的当宇商大道啊，开设宇宙菜茶汤，同意还是找嘉阳中改红的该作秀，中各段动物那个路线。对南国县东海与国府宇宙农民娃的当，对头的菜棚，当然的多得日子。这类宇宙美食早去宇宙早些三个月半后，是要一点我们宇宙本地插秧吃呢，这件推手早去的比较之路。 今年呢，我们宇宙呢带我熬菜的伙计泰国和宇宙消费者带我上几江上泥台上木塞烹制消费的视角，这伙呢你呢带宇宙南国县给个熬菜剧同结巴的挖掘和拥有。酱油火腿呢，阿样来玉米的一个对子生煎，瓦锅红熬在楼家的当杭州指点宇宙南国县的茶馆，人家已经必备宇宙的啊，都加塞我。 给了你过去是给你上课的，或者原来有要的宇宙本地的瓦汤、瓦底、居养的一生。把鸭子冻的煮在了南国县给个晒的，啊，煮出来作秀又差瓦酱，再可取菜馆、锅塞、晒出的当锅的堆晒差馆的北棚多种啊，是一年啊是户外当过门。人家给一批宇宙南国县差馆在本地排队的通过，在国买提出去。杭州差馆的棚吧，负责满足宇宙本地吧，给了你。
4: 本日泰国熬菜的潮汕，之内下中各段熬菜，固守早去宇宙早些三家。
0: 最近的就是我们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跟杭州开店的非常多，都是知名度比较高的，都是12月份刚刚开出来的，生意很好。宇宙日。 外地茶阳骗人，我以为的美食经济可是这关。2005年以来，宇宙南国县茶馆在北疆以后，我就在当地和你生意该开始长期的特色。将我就一个带货，都加上我已经开去即将八个月的茶馆，始终啊，许多一部分是要宇宙茶阳的原料在导致之类的。 另外在瓦内的宇宙菜的差距要一个卓动的地点，不止宇宙西腿红梅也得生有差瓦匠的多次，在古时古时挪中此人那一个瓦匠多种，对于去给你是古些东海与古府非无我尼格宇宙农梅瓦的当宇宙西腿梅在煮的菜盆。我今天宇宙南古些差距在黑奶瓦区区还给多个人娘色得了熬菜的都得红梅。
1: 沿海的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我们的特点是清鲜，更注重鲜度，采购量短了更能体现这个新鲜度。你像鱼今天如果不做放到明天味道就不一样了，这条鱼很新鲜，我们不会去油炸也不会红烧，就清蒸。
0: 另外宇宙有一家茶养的老板，我总以你娘们管宇宙红粉的沙黑外茶要将地铁都熬的要塞，熬菜的康美人是被过称大的，行自觉你给个派啊女人来给生息女美的撇上来你一行无论多的成年人行自乐的机会养在给在干。这故事我们宇宙能举出举碰那个正常，我们宇宙才早些黑奶娃给国库的日子你可以过破裂一个体质得来难物那一个得来。我中意
3: 本身我们温州的物产是挺丰富的，将有跳鱼海瓜子以上油蒙刀鱼，还有黄鱼、带鱼、鲳鱼、黄鳝鱼，还有西鱼，山里有春笋、马蹄笋、冬笋。我们走遍了这么多城市，相比温州更丰富的没有了。温州菜呢是讲究亲友亲切，注重原味自然，符合了现代人的健康的饮食习惯，刚好适合温州菜走出去的时候。
0: 根据通知过，目前我们宇宙总的要物界污染和国二东伯尼要播撒的楼马呢，防备在宇宙一把步在改顾客地区，人类阶段撒棒在改，一图宇宙都得给撒黑外茶子女和世界宇宙能给极大摩路要塞。2005年宇宙呢不接触世界美食之都，虽然连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拉开系统门把宇宙车碰把火火机拉住的一个日幕。宇宙是瓦地茶养片让我你以外面世纪五季酿木瓜，宇宙南古县给个举同澳车街瓦的生产区黑富江呢认为我你澳语往后市区的上这台，而我宇宙接触世界美食之都带着了一个即将的动能。
1: 我们有80几万的华侨在全世界各地，然后我们温州首批走出来的这些华侨基本上是做餐饮的，是作为技术人才输出的。现在我们到全世界各地吃到的中餐最多的是两个菜系，一个是欧菜，还有一个是粤菜。其实在全世界我们是有一定的基础，现在因为交通啊物流啊越来越发展，那么相信我们欧菜呢走出去会越来越好。
0: 那个雷超五年现在上古坡学生的宇宙服务已将无世界国家的货给吃卡点开了一系列个宇宙红梅的出口，这个学生的瓦地也在以后开个房地，今年给把芝麻在上古坡和养你只有召开土鸡日记，再试一试通过抖音的奥车碰吧，只有走台奥车和宇宙网货能够雷住中改早些世界。
3: 其实我们这次上海开了以后，就是我们也受到蛮多甲方的关注，北京也有，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做的还不错啊，有印尼那边客人过来吃的，觉得我们温州菜在那边有市场，想把我们引到那边去。2026年我会有计划就在新加坡再去做一些大众化一点的餐饮，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温州菜。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曾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布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提国不辞，阿娃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腰猛古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有人我呢，
4: 于旧能；
1: 盖有人我呢，
4: 于旧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舞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6: 徐娘最有笑腾，梅泪欲酒。
2: 江乐斯果谷，
7: 大哥呢？哈，今年奥运红梅啊，可大哥能五洲给得吹，要要来得吹，大哥能可以腾腾可以舞一舞，噶大的日学舞力啊，可以走。那么今年啊，大哥能也想去当媒呢？媒面节奏是西部走街，哎，这是我有叫人的一句口头语。大哥能找给啊，文找文找，文西北找街，西北找街，哎，中午找街，西北找街，要个大西北找街，西北找街是个是阿种美名。所以我呢，有叫人的让人水果的一座养水，哎，本是计划呢让人水果多种的一座养水。没对呢是两个人啊，啊，没对两个人啊。哎，文找来讲呀，给他吹个走火。一得出一件热灾黑喜，我是拖了热下去，你就能够裂了去。是明年就热啊，天修这个热，热灾黑喜。给他车子拿走呢，原来你谁谁高人的啊？休息红雷高啊，不作恶水母邪美拉，既要娘蒙喜翠。走火让你呢，休息的黑息的是要连着啊，得多一，搞得拖一拖油啊，你连了就可它还连死连了过，搞这呢的水母先。

ไม่ละจีเอาคนยังมองใจอ่ะแต่กินนี่เดี๋ยวละซื้อใจใจเดี๋ยวสามปีนี่เดี๋ยวให้สิคนละยืดตัวจงอ่ะก็นี่เด็กเดี๋ยวซื้อปากกีจ่อกใจจะเลอะใจอ่ะจีละยีจีละยีก็นี่ก็นึงสีใจคุณเดี๋ยวบ่บ่เอ๊ะก็叫做เลอะใจให้สิจะสงบ这个叶德翠呢，叫首席指刺，有指个叶，大树个首，首席指刺。所以指个叶，谁谁也想写的。大树既要红米酒，还有个无解放。这乎呢，叶指个叶呢，话得的话是些，家里有水母，既要烈酒啊，可还有个无解放，可得意。等被你可惜的马子郎的囊子，他这个子个爷呢，磕了得他个脸脉，我要能我将将我阿谁能过去？他军队呢，这个没红的死，哎，可就受人得受了吃。他夺取之意呢，这家人哎，水母可得沾一沾喜用，给他吃啊，叫人工吧。这道菜呢叫东北鸡豆腐啊，东北鸡个豆腐。是那政府呢，多以那个豆腐也讲是的啊，我都给鸡，从鸡鸡要多三分。政府呢，西部豆腐切成一粒粒啊，可得呢，他他是他是连麦，我要能讲我阿是。噶五多种呢啊，那个西葱啊，鸡块的破一破，可能我都鸡鸡要多，可能死，可得还些那药。第三步呢，噶可能豆腐要晒个马虎，慢慢是那个，可得没下个糟了的。哎，只要你搞起小寨去铺成卡，你的菜啊就成功。这一道菜呢叫自宰大虎，自个宰块豆腐红，自宰大虎。谁谁呢豆腐红，发嘎鸡，水母多酒一。这户呢，西部都有红的无私的多了，摆地上的开哦，噶有酒呢，哎，没了的那个意思。噶五多种呢，这个洗手没的搓出洗，可能发嘎鸡多，可能死，哎，可得那个我那次用再鸡了那个酒，噶最可能都给都红给我都红在噶对吧？噶那的那个是今年发了一发给我全国的包，一直的包了腰。拖在你大概要用药腻了那个钱多拿去，这是自在大户啊，就是工吧。再到这里叫父辈垃圾，哎，这就能过去啊，叫个别个兜的啊，来父辈叫父辈垃圾，这叫垃圾蒙城啊，叫父辈垃圾。只哪能写乎呢？多以职业的人人是称给垃圾，水母既要粗多义。搞政府呢，村里垃圾的是来自多种枝桠的毒球，噶要得呢这个黑黑皮，屋里呢妇科药，啊，不过垃圾呢这几块的，啊，大概块的，的便秘那种热敷个病人走拢走拢能过去，哎，这概念差不多也符合考虑吧。噶这个能水母只要粗多可以。嘎啦的你做嘎发了一副给发了一副给然后不背拉去越拖到拉去的给他的父辈拉接啊做人工吧啊恭喜大哥啊嘎也给那五的啊我给那个龙女提示啊正好晒服给还吃给给做给退做个歇户龙骨歇可大哥能做给嘎也那么记录可以不给你大哥能相信当没啊没得其下今天的妹妹又叫做西部杂街，吹我你上人水谷的养生，啥人呢？两个人啊，叫外部，哎，又叫能力上人水谷没得学习着的啊，卡仔细。某日被人家报销送了下我你一顿就能某日还给打开，还给带打开叫外部。你给你送了个某日给了我你送啊你住啊叫外部，外下你。不大的不不是不是行业我的工资呢抽取的是外务呢啊走街又是外回就是啊回家嘛啊走街又是外西部又是八十必须啊
西北是可能八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补补马奔波，
0: 牛城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五姐猛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间蒙一，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的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内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女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9: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果，沙冷不不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长得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国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娘小腾没来预酒打鼓囊哼是火酒
1: 我是阿人
0: 日记为上公众啊预酒过不打鼓囊要你洗过又回呼啦嘞王辣回女啊回葬的火逼咋囊嘞啊记得如果你腾腾预酒要改给上王子兄洗啊
1: 我也洗
2: 杨飞虎吉
3: 正日记水
2: 王虎瓦勇
3: 把圣歇舞
2: 腾腾熬过借机接路
3: 不预酒虎吉马补
4: 熬过借身
1: 这样在过三五一五预就入时之几张红吹过连盖机可在痛处正式抗大外可一日吃你你一日吃你这边没带每一张也过了连盖一日吃你各在里户籍一日张姐的当中说腾吃大姑娘的一级建议距离你叫台上吃你一日工作后来周期走腰自帮自己预就罢开我周期一去一家一种上被做给腰那个这些这样给了你预就是上的人是与奈瓦以日共识说法之瓦与类胎动腰在此你正中待解自帮自己根据通知国谁值得连了连你们预就日语将奈瓦以日共识我在夜嘎日语瓦预期控制以日共识脚在嘎康大外一买五嘎以日此你在五嘎你以日此你有业区内方便五年家这类自帮自己错伤户籍以日就被台张张起的当中说作为个奖励可过了方式贵席退完本次由西嘎旺的地区一级纪念其中红夜角入内阔西嘎不忙带此年发扬旺的称大户找四类张张户卢仔估计张带生自的物这是嘎去通底那底斗底居然发沙地得走此物退席他此年抢做一张药本自绑自己能够孤卡错伤户籍其实很穷王康等过大日与此你咋居然你上给子女的娘生实质错伤过苦自己的无泪几等台长以日户籍的沮丧那个此你以日娘来上给子女一等家乐过日里做此你以日又是做讲这句样的西蒙德戏其做子女唱岁日以上在在世红我也懂莫得五你没穷杀你扎在聚合埋你是把此以日母别孤守别长这将宇宙日让大意外自然机构部找的宇宙日谁增主 K 级得火政府炸为巨雷工作列你做到外一买机构部通词预日谁增用也得火炸为巨雷据我炸借此事由改要吃你不炸巨雷的当整说外本甭猜你扩催外让与过了五月份的工作机构部指出政府炸为巨雷是改过日雷的作业梦的不将高贼增用也给扩自由生王嘎贼几样写政府上有扩讲这一语也痛久凑户籍扩卧空哭日雷哭等政府炸尾的剧目可机构得生炸尾日雷囊雷也痛久着借此扩张这我估计据我炸取这若鱼瓦鱼肉等剧雷得个据我炸取我也也痛久嘎人力可无长力予以预靠讲政府炸尾嘎车嘎鱼退席攻击样省炸尾护嘎也痛久梦贼炸扩及遗嘱遗土离得外你收取捉席的当本的娘子炸尾嘎鱼雷一讲修改授予大外这文的预就借给预就授予国政策路的是你日嘎多种预就你约出授予业手自己活物让取与民孤卡授予业手查你几岁胎动授予有亏得给自己逼着你漏洞给自产给那个授予国可以于四九年得被办的我你休息找的嘎子嗯达妇女父外预就你以授予而居兼无参与协配目以啊授予国已将可以及然日的授予预而居崩上来自通过一把冷沙盖授予插棚给着而居驱动养药的模式显然来大理的授日养死你如何若连冷连连你可以预料授予国已将在日授予协配此你一起来把然日嘎如得在拆改改故事的在不改我你家的授予在你上扩错上本的外日改故事协解各故事授予在预改上此你授予上来补我工作授予改在切过一起沙发一点以故意授予插棚才帮在列改当时授予子女你切过列底不把我一都配给插棚上对用在一列过同谁子的当孟些扩插你几讲授予长征若消灭个自己必然一个漏洞的自查这样啊在这国与我这一年之余无语多种这国是 AI 兄弟是这一年之能讲这种大家列个账哎类似于些国盖的火个漏在东联盟需求啊东得这样子被捧 AI 数据车载模样兄弟或不值得当在几个智能给别个讲这你才有类类知识课时或智能车主可与西机有个样式对取居你车主智能或家具在这望的能力根据这个至于预交已将李有连你具把日宅人工智能兄弟是个背色西北日色给比现在的背色的客运内容给过红分包括给这些地和智能车主也叫阿杰哥根据这个话给比讲这个一三门外挖的这个鞋 将拉冷层了，并且要紫外带别车过些吹鼓预该让工智能大车。也就是中国外别着国所以一个比一个大车任务紫外与面对生车工手一颗手在白有一批东水户外兄弟给在济阳的手指工艺。预该小家要猛吃鱼自身的就要都来护上自家的无区域猛用泥浇鱼无红在对着连泥浇鱼牙公司啊政策认为鱼就是几把政策许可开始投资区域搓上给一个必来日无阳开给一个苦泥上正人在以猛吃泥糊自高给该来自己拥有模式。也就是日益子女科举挖掘一江湖北预计日区给你改要几十月的给作养之娃日区与你之娃作养大概三千楼八门将用生个月的该子中你自大月的要在楼中得开中给五八九彩门西五月的杀在总中给不八冷彩门供你推的你的自由获利之娃你是太拆在五中连起一把布人们还要先离给一些错字月的给你个上网学个大官呢放弃再告诉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药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婆，
0: 望人男的露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谁有酒食猛吃过，
0: 猛一男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窝脱，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先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腾。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宇宙。
6: 新娘小唐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娇，
1: 我是阿仁。
6: 这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油可以，胡辣来王辣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皮长得累啊。
1: 嗯哼。
6: 其他如果你撒锅宇宙啊，可以一起煮啊，大姑娘走来走来，煮都估计该煮啊。再讲呢，我你熬菜马当一啊煮，你能一个字的呀，略于一呀，我你可以。开始吧。
1: 嗯。
6: 要问你中该撇上大师大在该古街撇上大师周人的该居古一个古王的。
1: 嗯。
6: 啊是菜姑娘一样。
1: 哎
6: 姑娘一样你正式的这个菜棚啊这个灯老一样一起吧。啊这个大姑娘可以找灯一啊。这个母一的灯是一起煮就中一直该多中啊得做日母啊找个五灯找个吃一吃。
1: 对中间那个大姑娘歪歪歪啊。我
6: 一
1: 行都给宇宙那女人在干。所以说你只能 kiss 你古有又不 kiss 的就等了吧该我就预计呢中秋和公益给啥子给啥子吧的行业讲的
6: 带戏这个舞动的是要我你预计是媳妇主啊找自拔的我就预计是列于以外预计是插阳撇上我你以外我要楼上去列于以外啊找列于找整八的啊，这个就在你我你外等我楼女在三楼女在四就增加插阳啊一道忙这个公寓地我要奔国外一层地我要列龙会广场、
1: 嗯、
6: 这个得火这个增加插阳我要登陆啊内多地中业地我要问你还给荣艳店啊我要紫黑女子珠海于市
1: 给
6: 这是自省我要盖灯盖列盖要撒盖插阳棚吧不盖猛地用那碎了是要不盖地大姑娘可以有羊啊找个灯是许给你要盖地了呀和你要盖棚吧和你乌龟找灯的密西日梦你可以八九我要你老女在楼啊等老女你猜啊就给盖不得崩啊不得别我要误解在不顾红地那多那多刹车拜见世上不该该催人累多的买不多的一个催梦啊可以人把住大姑娘可以走得早来替你给个用啊举同一个盟友一个翅膀啊以列于就在记载一个记账啊我你可以太懂我你用一个写飞这个就在你等着没买住啊是一起列八步在发的吹捧的是要问你该估计的撇上大师啊走人一个居古的古王队啊找库腾的包括你四大列本在的你吹低托我要四股、啊、
1: 嗯
6: 该猛子不拉去有时腾拉开始哎该洗啊你奉献瑞景扬帆逐浪
1: 我听到那该腾那歌都写
6: 给那个吹个猛子腾拉开始啊你又晓得这个有时点壮一类酒腹啊用来的这个吹个猛成多久但是你打工那个哎该吹个猛子腾你东西你又洗啊你啊把架子吧义卖吧哎该妹妹吧背部阿江瓜蟹葱腰窝鹅得古镇这个腰猛有时还该
1: 发雷呢？
6: 发雷，
1: 哪块都是内裤正要么？
6: 发雷呢？发雷正要么？阿爸要不崩？
1: 不崩，跟着拥挤比试下吃个
6: 没？是，反正奥运往后再就女童烤梅，阿爸打工人可以吃的药给我是永生西给的美食，
1: 奥菜
6: 的
1: 谁是那边的啊？义卖，
6: 嗯，
1: 北部，
6: 哎，
1: 阿江瓜些，
6: 哎，
1: 还要。不崩，第几次我估计下辈子帮人牛番薯店里是五类吃，
6: 哎妈！啊嘛，巨难的，只要你五类的物事，你找嘛派你困到水果比邻当
1: 人。巨难，我国有个几类有几类吃么子，你又说是五类吃哦，啊是拥挤一顿啊要。

0: 又是陪着
1: 妈聚呢，
0: 陪着盖一起连把布给我，你可能你是找妈妈拍呀呀，才不把不叫把，有可能生的。像我你那个盖讲的，晓得妖魔让你鼓的，我爱让你鼓的是吧？瓜事业，给你在屋子妈聚能也的没事。那大姑娘姑爷盖一起连把布是给收给我，你又可以找张上次给盖我你公公呀，盖给家弟弟买个账单找灯啊。盖你是我你遇叫太阳姨啊，我你啊，修一次可给个炼狱以外，以修造台区能给炼狱物资啊物资的。
1: 嗯哼，
0: 装机无写飞机讲义盖机在。给妈当姨，该我你了，这又在疼呀，又是过穷技能个，
1: 嗯，
0: 买到疼的，
1: 对，
0: 啊，但是该比你我你爹该装该啊，非装也给该鸡蛋，要是我你遇见那带装的该桌子的人，都是非自己还该桌给那就你那个该给那个一张，啊不是该给那呢。一个女人要快一张，要当时她该谁给个鲶鱼吧？她兄弟鲶鱼啊！
1: 我看你个我鲶鱼本身又是一张，我哎让我去你过你当我给个来把你看能付哪个呀？等等是
0: 凶不了，
1: 所以我一个来把开始给你几杠一张，几要洗吧？
0: 啊，
1: 记录穷其之一，也几杠的多是吧？所以我哎要必须如果要五个兄弟五块疼
0: 呀，五块带洗吧？
1: 一个来把等等，
0: 要是我你遇见鲶鱼给个背身给网户，你将联系到了你给来是吧？是我你须得啊，须得那个一个冬奥会该日子呢，又要给个装江头，那个一个要背身找吃苦，那个一个自己啊，有那水路吧个啊。啊爹，还该该给你呢，我你遇见鲶鱼啊，就给个剧痛给猛啊猛游啊，膝盖一得仍是往户猛皮遭巨痒。若要你我你我就用外啊，鲶鱼我母举把得意，遇见鲶鱼运动中上当非巨人的机关可收拾护理个各类问题。当上过年时，壮士个多种啊外，举把行都各举家的背色的我不同啊，大姑娘可以找吃一次。那个那只爱鲶鱼已将随我你遇见网络的机将猛皮吧。刚咪我你给个猎人猎死你，那个你要给我个无能熬吧。啊，还个马蹄笋，给来日语帮的是这个日本出生最主的日语给个鲶鱼一啊。
1: 对。
0: 你将代表我你预就啊，就给个把鱼起鱼，给个鱼写给鱼同王虎子的给个背水多种啊，把的意思啊吧。
1: 那要不把鱼起鱼给概念的，这真的我你开始要节目多久要张江要加一个吧？
0: 对
1: 啊，
0: 嗯。
1: 概念买个那会物要，要不给这过些有没有？我你阿姨将是送去。
0: 嗯，刚咪给个。啊，奥车哇，马当人的书，猎人养你可以可以拉去一样，打工当下的屋子还该穷鸡那个找灯的，那面那个鸡拉路阿外规矩啊，我你不懂的狙击日冷，我只古在太区是太阳给自的一个，就是陪着我改变。长在壮态啦，去给个鲶鱼一啊，该人过啊，该可能是该爱配虎鸡多种一该视角，要不了这我你姑要给个马当人腾拉开妈妈对不起呢。干咪，我是非觉得给个几代多种，大哥那可以让个歪一歪。再问你，遇见那是扛歪、西扛歪的，不得打这个穷鸡扛歪。啊，你几代只要要直歪，我是属于一股囊，陪着我过下几代路歪中秋衣，中秋那个阿歪要，用那个一张药吧。干咪，反正过下要可能要给你几代个阿歪抬去互动一档一类，马上一个类互动。那啥，我大哥那我可以嘎子嘎子吃啊。给你那个互动，应该走这活，你给我加一下洗脑嘞。这个奥车王虎太过阔，谁敢没得一对啊？比那是几个肉类意思。大哥那可以主动脑嘞，得给你每日五十一。那上过要过大姑娘要想吃一起两把布，过给你吹脚拉吃给我大姑娘歪歪，阿他妈喝一日够呢。
1: 一起两把布你过再过，如果你来你问我啊，要梦哎，过哈又不要给兄弟，你给我举先扶举先。
0: 带
1: 是，带吧。所以过大姑娘啊，这了啊，有个我来这里过，我等那个家骑。
0: 带带。
1: 要该每日扛的是归水给。
0: 带是吧。
1: 给那富贵水给富爱抬去。
0: 给那个早起的老女娇儿给提过在的脚，啥个插秧捧把布嘎忙的给鲶鱼一里外洗一澡五等。啊，开始当时老女教啊，提过在地主，大姑娘可以找微商店买烧个奇美企划，奇是正的个字，
1: 对，
0: 美是美蕾啊，撇裂还个美啊，企划又是吃哇啊，吃你吃哇啊，又改改字啊，一改公众了，大姑娘可以找一买找徐记的徐那一只，以及有你可以找等住的吧啊，大姑娘想吃可以找列嘎列嘎吃啊，给你问你三个月就快大姑娘过得高兴，
1: 我也是，
2: 玉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3: 玉酒，一座五类傍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 江浙和王府过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3: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0: 好，这个改进的节目超你十八啊！
1: 宇宙节目张海腾，是。
0: 宇宙这个得火药三幺四幺红果，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来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蛇还头水呢？
2: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姑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歌舞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个月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我脑然意哦，脑感应呐，上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呐。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百姓。

0: 他用罗杰王孟泽，
1: 人有九死孟子国，
0: 孟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法国沃托，
2: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住的私处，妻子继续盟友，
4: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3: 各有不同王一美嘞。夕阳夕阳
6: 江南好呀，江南好。
7: 都爱死，一样的么子吃啊吧？
1: 快活快活，欲酒歇子啊，他辣活。
7: 黑你空过过次，
1: 你疼痕啊？对爱送个嘎白牛，对不娃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7: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1: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托鱼，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背死不？阿能给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恩玉托，故事个地上啊，给哪走？播你吃播一次说，
8: 故事个地上给哪走？播你吃播一次说。
9: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圣养，格雷是御酒之母美丽。
10: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1: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拥有2200几年的建城史，文化遗产数量众多，异彩纷呈。近年来，福州市积极创新理念，探索实践，全面推进历史文化名城与文物保护工作，让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熠熠光彩。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福州的古建筑。在福州方言当中，燥是房屋的意思，古燥就泛指古建筑了。福州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拥有的古燥数不胜数。下面先带大家去福州古燥展示馆，这个馆是以福州古燥一书的内容为主线，详尽地介绍了福州地区具有闽都文化特色的古燥建筑，展现了福州古燥的历史文化、地域特征和建筑特色等等。福州市古楼区博物馆公共服务部副主任林佳南介绍说，
12: 那正前方呢，我们看到的是1:1还原了福州古厝当中太师壁的一个样子。那中间这扇红色的，就是插屏门了。那两边的观赏台上呢，是摆放了一些具有福州闽都文化特色的古厝建筑的模型。
5: 福州文庙、古田会馆、林则徐故居，众多的名人故居、寺庙、宗祠尽收眼底。展馆内的多媒体技术应用，让人迫不及待地想与古厝来一场亲密的邂逅。
12: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呢，是跨山越水沟通城乡，它呢是主要介绍了福州的桥梁建筑。我们看一下台江区呢，就有非常多的桥梁，包括小万寿桥、万寿桥、三通桥等等。
5: 古厝展示馆当中的三通桥位于福州历史文化街区上下巷。上下巷历史文化街区位于福州城区的中轴线上，由于水系密布，早年这里是闽江上下游货物集散的枢纽，曾经商贾云集。而今日这里流传的近代建筑及街区风貌，是那个年代上下巷商贾文化与建筑造诣的见证。福州市上下巷保护开发有限公司的讲

0: 解员洛南，一边带住我哋参观，一边介绍。
1: 那上下好修复呢，也是采用了修旧如旧、修旧还旧的一个修复原则，运用了象牙式微循环不间断的一个修复方式。
0: 上下行修复也是采用咗修旧如旧、修旧还旧的一个修复原则，采用咗象牙式微循环不间断的一个修复方式。我哋可以睇到整体嘅建筑，佢嘅木构件系保留得非常完整嘅。然后又加入了一些我们上下行的商贸元素，譬如说这些印章是当时商行的一些名号，这个也体现出我们当时上下行商贸的一个繁荣。几百年的岁月当中，呈现出了百货随朝船入市，百家沽酒互垂帘的一个景象。福州上下行街区历史上商行货展云集，兴盛时期仅经营绸缎、布匹和纱罗的商家就有二三十家。罗氏绸缎庄的创始人罗亦廷正是当时同行业当中的佼佼者。位于下行路181号的罗氏绸缎庄藏住福州棉纱大王的传奇故事。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的工作人员卢佳介绍，
2: 罗氏绸缎庄鼎盛时期，单单棉纱的存储量就达到了5000两黄金，因此它也被外界称之为是我们的棉纱大
0: 王。我哋面前睇到嘅呢个就系罗氏绸缎庄旧址。罗氏绸缎庄鼎盛时期，单单棉纱嘅存储量就达到咗5000两黄金，因此佢亦被外界称之为系我哋嘅棉纱大王。我哋头上嘅呢一条横梁系一级嘅金丝楠木，佢系要百年以上先至长得成嘅。成条梁长13.64米，粗系60厘米。呢度嘅院落雕梁画栋，木构件精美别致，造型独特。罗氏绸缎庄当年嘅风貌依稀可见。罗氏绸缎庄的修缮与设计工作遵循的是最少干预的原则，设计上选用可逆可恢复的方案与材料。现在修缮完成的罗氏绸缎庄已经被活化利用成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整个展馆一共分为4个区域，依次是福乐、福象、福稳和福全。
2: 那我们展示馆同时呢，它是一个数字化、线下互动还有静态展成这三个方面来展现的。那比如说像我们一进比较多的数字化的呈现，我们面前的这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数字化的一个展现的一个代表。
0: 工作人员介绍的数字化展示区域正在呈现福建的非遗项目咏春拳的拳法，游客不只是可以观看，还可以跟住学习，一试身手。
3: 我来试试。
2: 对，然后就跟着里面学习我们这个咏春拳的这个拳法。6分通关了。
0: 罗氏绸缎庄是上下行修缮与活化利用古燥的一个缩影，徜徉在古朴的街巷里面，人们既可以领略福建商贾文化，又可以一饱明清建筑眼福，充分感受现代商业繁荣与历史文化风韵的完美交融。
4: 历史风味很浓，很有当地的特色。
5: 逛逛小店呀，吃吃当地的小吃呀，看看风景呀，就是这种休闲游吧。
0: 福州古厝不止多，而且每一处的文化底蕴都不同。下一集我们去被誉为福州城区最美村落、福州艺术门户、福州文化新地标之一的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这里除了成片的古厝之外，还有什么独特的吸引力呢？福州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的工作人员黄山带我们一起参观这里的非遗文化表演。
6: 哎，前面有演出，去看看。哦，平画。
7: 那在这边我们梁厝街区引进我们这样的评话和尺唱呢，邀请非遗老师过来表演，也是让我们来到梁厝每一位的市民朋友都可以进一步感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润泽，这也是我们梁厝历史文化街区的一个使命。
0: 走进福州创新

0: 区城门镇的粮灶特色历史文化街区，巷道交错，古灶连片，村内依家有唐、元、清等古建筑几十处。
1: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它的形状啊，远远看过去就跟燕子一般。那当时
0: 我哋呢个地方，佢嘅形象远远睇上去好似燕子咁样。当时朱熹亦话我哋呢度系福地出贵人。从宋代到清代，亦走出咗27名进士。近代嘅时候就有两位中科院院士。呢度系我哋梁敬辉先生嘅故居，佢系一位物理化学专家。梁灶村文风鼎盛，是朱子理学的重要传承地，亦是福州科举鼎盛的重要见证。这里的无梁不开榜，一村两院士被传为佳话。历代一共产生过27位进士，名人辈出，有清代名臣两江总督梁将举、马江海战烈士梁祖芬、近代业界先驱梁明谦、中科院院士梁敬辉、梁守盘等等。2015年梁灶村启动征迁，2019年正式由福州古灶集团来进行修缮。
1: 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中呢，是应保尽保，对于古建筑的这些譬如说像木雕啊，以及它的一些结构等等，可以保留下来，我们都会将它进行保留。
0: 沿住小路步入街区，映入眼帘的除了星罗棋布的古灶之外，还有一派欣欣向荣的田园景观，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1: 您看这边啊，是有我们的稻田，我们这里呢是保留了一大片的池塘、农田。
0: 这边就是我们的稻田了，我们在这里保留了一大片的池塘、农田、村舍、山林这些基础设施，所以田园风光再加上古灶风光，就成为了我们梁灶一个最大的特点了。我们打造了一米菜园的活动，平时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里喂下兔仔、赶下猪仔，这样与大自然进行一个非常近距离亲密的接触。田园加古灶定位清晰之后，梁灶街区从文旅与商业两大板块着手，不只是组织各类定位于耕读文化的传统文旅活动，而且引入了健康养生、国学体验、艺术培训等多种业态来吸引人气。这里不时有老师带着学生来写生，体验中国传统建筑之美。
2: 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吗？
3: 用画画表达这里的美丽，感觉很开心。
4: 你看，这里有一个大众茶馆，走，咱们进去歇歇脚，喝杯茶。哇，今天运气太好了，还有茶艺表演，一起来欣赏一下吧。真的很清爽，而且特别的香。
0: 福州古灶的业态非常之丰富，福州的历史流传在这些古灶里面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城市的吸引力与凝聚力也加大了。古灶的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沉浸其中。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敬畏文化。孔子曾经讲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君子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明代方孝孺认为，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位于福建龙岩连城县的培田村，始建于南宋，被誉为福建民居第一村和民间故宫。800多年来，培田悟氏一直严格遵守着对天地、对祖先和对圣贤的敬畏之心。从村落选址到环境保护，培田村人承袭着对天地的敬畏。从祠堂家庙林立到族谱祖训的恪守，培田悟氏时刻不忘对祖先的敬畏。从学堂书院教育到100多年前就已经有的女子教育，悟氏子弟延续着对圣贤的敬畏。敬畏之心使到培田村不单止风貌保持良好，而且秩序井然，人才辈出。咁下边咧，我哋就一起走进培田村，去感受呢个客家古村嘅敬畏文化。培田客家古村坐落喺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圈和乡境内，至今依然保存有较为完整嘅明清古民居建筑群，人称福建民居第一村、中国南方庄园同民间故宫。800多年前，培田人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从北方迁居至福建落户培田。
2: 我们培田是一个800年的古村落，它的第一代祖宗叫
1: 村里边的老人话，我哋培田是一个800年的古村落，佢嘅第一代祖宗叫做吴八四，第三代吴文贵先至搬到培田嚟，因此培田的开基祖是吴文贵啦。培田寓意以田地养育子孙，靠教育培养后代，暗合古代中国耕读为本的传统文化。吴氏先祖深知，如果想子孙后代能够在培田繁衍生息，就要对天地、祖先和圣贤心存敬畏。于是他们立下了一整套做人做事的规矩，作为家族的行为准则，正式记录在家谱之中。
3: 这就是我们培田的族谱，是清光绪。
1: 吴氏后人吴有春说，这个就是我们培田的族谱，是清光绪32年所做的族谱，有一整套14卷，当时做的时候是有40箱的。吴氏族谱从明代开始记录，一共有3个版本。2004年，吴有春应家族所邀，开始了一项浩大的工程，就是重修族谱。4年的时间，吴有春将光绪版40万字的族谱抄录落嚟，又将100年里边新增的80万字信息补充入去。120万字的族谱，吴有春完全是依靠手抄嚟整理。对于吴有春和培田吴氏家族来讲，重修族谱表达的是对祖先的敬畏之心、追思之情，它的意义不亚于修复家族的祠堂。
3: 这个族谱啊，是1906年啊这个修的。
1: 吴有春说，这个族谱是1906年修的，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100多年已经传了4代。按照以前的讲法，是3代不修谱就是不孝。培田祖谱当中最为繁复和重要的就是各种族规和祖训，家训16则，家法10条，族规10则。培田先祖一次一次地完善这一套家族管理制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认为，
4: 其实孟子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天下之本在国， 果子本。
1: 其实孟子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说话，就是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个家是社会的细胞，如果我们每个家庭都有好的家风，国和天下这个机体才会健康。培田的家训就有一个典型的意义，是这个家庭怎样要保持和谐和睦，敬祖先，我们生生不息地可持续发展。培田家训中对于兄弟、男女、夫妻之间的行为都有规范，对于个人的言行亦有约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敬祖宗。族谱明确写道，桑树和梓树令人想起父母故乡而心生敬意，何况传落来我们血脉的祖宗呢？祖宗是我们所依托的初始，所以每年甚至每日都必须要缅怀祭祀。吴念文年轻的时候外出求学，成为了一名建筑工程师，如今定居厦门。从厦门到培田260公里的路程，70几岁的吴念文每逢节庆都要直身往返数次。在外数十年，吴念文始终认为故乡是列祖列宗世世代代耕耘的热土，是自己的根之所在。吴念文的老宅官厅是高祖吴拔征的故居。吴拔征是清光绪年间的武举人，官居四品，是培田历史上官位最高的人。在吴念文的心中，高祖吴拔征是整个家族的荣耀。
5: 崇敬祖先嘛，是我们的民族的传统，可我们培田是保存得特别好。我们现在培田
1: 崇敬祖先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我们培田是保存得特别好的。我们现在培田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第几代，譬如说我是第23代，吴拔征是第19代，我距离他有4代。在我们培田家家都可以知道这样。为什么我会经常回来呢？就是崇敬祖先，寻根这种概念在我们培田是非常深的。对祖先的敬畏使到培田吴氏心向一处。一个培田村现在保存下来的祠堂就有21座，最兴盛的时候平均5户就有1座祖祠。对培田人来讲，祠堂就是族人的家庙和门面。祠堂如此，培田人居住的房屋亦充分考虑到了祭祀祖先的功用。9厅18井是培田最主要的建筑形式。9厅18井的建筑当中，最显著的就是供奉祖先牌位的正厅或者是堂屋。正厅用于家族共同祖先的祭祀，而旁边的小厅作为分支家庭的祭祀空间。在培田，无论房屋的大小，每家每户都会在厅堂设立不同形式的祖先牌位。培田人经常讲的一句说话就是敬神不如拜祖。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研究培田多年，在他的眼中，培田村对祖先的敬畏之心，对整个家族的凝聚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5: 培田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拜祖图，这个就是培田的祖图，在图上是他们第一次。
1: 培田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拜祖图。在祖图上有他们第一世到第九世的祖先的名字。每年的正月初二，村里边那些有功名的人，就是大学本科以上的人，都会到村里边来拜这个祖图，拜他们共同的祖先。他们要举行非常隆重的仪式，要3跪9叩，通过这种拜祖图的仪式来维持一个认同感与凝聚力。对祖先的敬畏使到培田的民风几百年来一直保持和谐与安宁。在清华大学教授彭林看来，这种敬畏之心甚至可以成为安身立命之本。
4: 那么这种崇敬之心呢，它会转化成一种戒惧之心，是吧？
1: 这种崇敬之心，它会转化成一种戒惧之心。这个惧不是害怕，而是一种怕自己犯错，对不起这个家族。所以有了这种敬畏之心，大家就会自律，会自觉地提醒自己不可以犯错误。吴氏族谱当中还有一条对培田后人至关重要的家训，就是免读书。培田先祖认为后世子弟要成为家族的荣耀、国家的栋梁，唯有读书一途。500多年前，吴氏七祖兴建了培田第一所学堂——石头丘草堂。 之后，培田先后曾经创办过18个书院，登科入仕者上百人。培田出才子，自古就已经声名在外，诗礼全家，尊师重教，自然成为培田敬天敬祖之外的另一件大事。
4: 其实像我们这做学问的，有这样一句话，就书读的越多，这胆子越小。
1: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话，好似我哋做学问，亦有一句咁样嘅说话，就系书读得越多，胆就越细。点解呢？因为你读嘅书越多，你会发现其实你唔知道嘅嘢比你知道嘅嘢要多得多。所以我哋以前好重视对孩子嘅教育，唔只系话俾佢哋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人要谨小慎微，人要恪守一啲嘢，另外仲要有畏惧之心。良好嘅教育保证咗培田延绵不绝嘅文化传承，亦加深咗吴氏子孙对敬畏之心嘅理解。培田村口嘅雷公子树已经有600多年嘅树龄啦。吴氏祖先喺种低佢嘅时候，希望佢能够庇佑培田嘅吴氏子孙兴旺发达。树高千尺不忘根，如今雷公子树枝繁叶茂，吴氏子孙亦延续住对天地祖先与圣贤的敬畏之心，生生不息。好啦，听众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此刻已经进入到六月中旬了，气温正渐渐升高。讲到夏天，我们总是离不开音乐这个话题，热烈的、激扬的，还有躁动的、跳跃的。在这个热情奔放的季节里面，需要一些律动的旋律来唤醒每个细胞所蕴含的生命力。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来一场夏日的音乐狂欢，一起遇见夏天。

一样的夏天。这首歌曲不是华语流行乐女歌手孙燕姿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但一定是每个夏天必备的音乐消暑品。歌曲只用了一把简单的吉他作为伴奏，美美诉说着心事。接下来我们一起感受孙燕姿眼中的夏日午后。

阳光照进回忆里，一首好适合在盛夏收听的歌曲，非常轻快，充满朝气，由中国内地流行摇滚乐队逃跑计划演唱，一如既往的清澈旋律带给我们快乐，特别是当吉他和鼓都加入来之后，就会不由自主地跟着摇摆，就等阳光照入回忆里，一同回味那些生活中的美好时刻。

宁夏由华语流行乐女歌手梁静茹演唱。一到夏天，好多人嘅脑海中总系不由自主咁响起呢首歌嘅旋律，思绪亦随住音乐穿越到繁星点点、知了也睡了嘅夜晚。喺呢个夏天，我哋不妨嚟听呢一首经典老歌，一起喺熟悉嘅旋律中找寻属于今夏嘅专属浪漫。

凑不完的青春，来自中国摇滚组合广美 VC 乐队演唱的一首歌曲。经历过成员变更，这首歌曲是全新阵容亮相的广美 VC 创作的第一首歌。明快音乐的曲调加上独特的乐队编曲与热血沸腾的歌词，充满着少年意气，赋予我们满满的夏日氛围。

提起夏天，你会想到乜嘢呢？从前嘅夏天，渴望饮西瓜汁，想要喺太阳落山之后迎住微风散步，想要喺炙热嘅季节里边听一场户外音乐会。此刻，我会想到华语摇滚乐队夏日入侵企划。是啊，这个乐队的名字就是令人感到特别夏天。今日晓婷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就是他们的作品之一《想去海边》。这首歌完全就是我此刻对夏天的理解。每当歌声伴着鼓点冲入耳朵，我脑海中就会有很多关于夏天的画面。哪怕是在冬天，亦能想象到在海边沙滩奔跑的感觉。有几多人同我一样，是从这首歌开始喜欢夏日入侵企划这支乐队的呢？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0: 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继续为大家介绍历史上的最佳拍档，今日介绍的是刘邦与张良。梁欲往从之，道遇沛公。沛公将数千人掠地下皮西，遂属燕。沛公拜梁为旧将，梁素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梁为他人言，皆不省。梁曰：沛公台天授，看六年正月封功臣，梁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帷幄将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公也，自责齐三万户，出自《史记》刘侯世家。张良，西汉的开国功臣、政治家，与韩信、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身为谋士，张良晋则为帝王师，可谋国兴，立邦安；推则为逍遥身，可保平安，延富贵。是千百年来文人争相效仿却望尘莫及的典范。张良能够有如此的成就，一方面是因为自身卓绝的才华，更重要的是他和刘邦之间的默契。前218年，秦始皇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进行第三次东巡。当东巡队伍行走到博浪沙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位年轻人带着一名大力士向秦始皇的军队投掷了一枚铁锤。铁锤误中了始皇侍从的车辆，刺杀行动以失败告终。布局和谋划这次刺杀行动的年轻人就是张良。这次失败让原本充满理想主义的张良学识了务实。后来的岁月里面，他一方面苦学兵法，一方面等待时机，直到等来了他生命中的最佳拍档。张良原先是韩国的贵族，祖上五代都在韩国做宰相。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以祖上积攒起来的政治资本，张良会成为楚国宰相，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在战国七雄当中，韩国夹在六国中间，领土最小，实力亦最弱，所以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最先灭了的就是韩国。韩国灭亡的时候，张良还很年轻，还未有做官，但是他亲眼见证了韩国灭亡的全过程，内心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暗暗发誓，无论以何种手段，都一定要向秦国复仇。紧接住，佢散尽家财，寻找刺客去刺杀秦始皇。秦始皇第三次东巡，正好路过张良嘅家乡，呢个系难得嘅机会，但系佢失败啦，从此开启咗逃亡生涯。因为呢次失败，佢放弃咗刺杀秦始皇嘅幻想，转而寻找更加恰当嘅时机同方式去灭咗秦国。喺逃亡途中，张良喺下邳一座桥上边遇到咗一位老人，老人叫张良帮佢执翻跌喺桥下嘅鞋。张良好脾气咁照做啦。老人见佢谦恭有礼，后来就送咗一本《太公兵法》俾佢。老人话，读懂呢一本书就能够成为王者师，之后十年你就会成就一番事业啦。此后张良熟读此书，成咗了不起嘅谋士。要光明磊落咁灭咗秦国，就需要依靠一支军队，而佢只需要搞掂领军人物就得啦。呢个人唔只要志向远大，更要胸怀宽广，对佢言听计从。唯有如此，佢先至能够倾尽毕生所学，为对方建功立业，亦为自己报亡国之仇。前208年系刘邦命运嘅第一个转折点。呢一年，佢喺楚怀王嘅主导下，刘邦与项羽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按照约定，实力较强的项羽率军北进，与秦军主力正面交锋；实力偏弱的刘邦呢，率军一路向西，直指咸阳。项羽从来都是自信无所畏惧的，但刘邦心里边真是没底。跟项羽相比，刘邦在军事方面的能力简直是不值一提。即使是与秦国的杂牌军开战，他亦打得十分之吃力，经常打败仗。咁巧的是，这个时候张良就出现了。史书上对刘邦与张良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并没有描述，但是这次会面应该说肯定是相当愉快的。这个时候的刘邦想攻打函谷关，张良制止了他。他说，沛公，你急着想进函谷关，但是你不要忘记，秦军的主力还在这里，急攻近利是非常危险的，你不如先攻打南阳，然后再从南阳出发，从侧面进攻函谷关。刘邦听从了他的建议，连夜改变了战略，将派出去的军队叫了回来。张良其实是有私心的，他是韩国人，南阳一带正是韩国故土，他劝说刘邦攻打南阳，显然是在这里借刘邦的力量复国。刘邦未必不知道张良的真实意图，但他并没有介意。相反，初次见面，刘邦就展示了自己的胸襟，不单止不怀疑张良，反而迅速执行了张良的谋略，这个就是一种默契了。这个时候的张良也一定是充满感激的，他眼前的这个人虽然实力比较弱，但对他是言听计从，这样的人不就是自己要等的那个人咯。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面，张良开始倾其所学辅佐刘邦。没多久之后，秦三世子婴派人找到了刘邦，说要将关中地区一分为二，和刘邦一人一半。听到这个消息，刘邦既高兴又纠结。正当刘邦不知所措的时候，张良为刘邦打破了两难的局面。张良说，我们暂时不要轻视他们，先派人与秦军将领将利害关系讲下，看看他们什么反应。派去的使者回来说，秦军愿意和谈。刘邦十分之高兴，即刻表示自己亦愿意和谈。但张良适时地企了出来，提醒刘邦一定要冷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他说，这个只是秦军将领想和谈，我担心士兵未必赞同，所以我们不如趁这个时候秦军比较懈怠的时候去袭击他们。对刘邦来说，和谈对自己来说已经是天大的诱惑了。他一个细小的亭长，今日能够与秦三世平分关中，何必再去冒风险打仗呢？但是刘邦再一次展现出了与张良的默契，完全听从了他，并亲自率军按照张良

0: 所讲的方略偷袭秦军，果然他轻松地击败了对手。这一仗之后，刘邦进入咸阳的阻碍就荡然无存了。刘邦有野心，但是欠缺谋略，所以在整个诛灭暴秦的过程中，张良不断地替他出谋划策，两人配合默契，努力很快发展壮大。按照之前的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在张良的辅佐下，刘邦顺利进入了咸阳，但刚刚歼灭秦军主力意气风发的项羽要找刘邦来问罪，于是著名的鸿门宴就上演了。刘邦这个时候六神无主，但是张良并没有慌张，他带着刘邦去见前来通风报信的项伯，叫刘邦先承诺不敢背叛项羽。刘邦很聪明，一点就通，即刻将项伯称为兄长，而且约好日后做儿女亲家。项伯很感动，回去之后他将所见所闻全部都话给项羽知，这个就是给了项羽一个心理暗示，刘邦是不会反的。在鸿门宴上杀机四伏，项羽的谋士范增多次暗示项羽要杀了刘邦，项羽犹豫不决，于是范增派出了项庄舞剑，时机刺杀刘邦。在刘邦危急之际，张良急中生智，康扶危局。他先是叫大将范睽直接入军营去见项羽，分散项羽的注意力。刘邦看见范睽，即刻对张良的策略心领神会，于是利用这个契机，以上厕所的名义逃了出来。张良则留下来替刘邦周旋，说服项羽相信刘邦不会反叛，张良再次完美地化解了危机。在楚汉战争的高潮阶段，刘邦率军56万正面硬碰项羽，结果溃不成军。在汉军即将被歼灭之际，又是张良企了出来，提出了著名的下邑之谋，主张分化项羽身边的几位诸侯以牵制项羽，从而给汉军争取喘息的机会。刘邦听了他的陈述，当场决定完全依计来执行。果然刘邦再次在张良的指导下化险为夷了。在秦末天下大乱的局面之中，刘邦与张良的组合无疑是诸侯当中的最佳拍档。刘邦没有军事才能，却能够虚心接纳张良的意见。张良没有成为统帅的志向，却总是深谋远虑地为刘邦指明道路。张良帮刘邦谋取天下，刘邦帮张良完成了复仇。这种默契创造了一段传奇的君臣佳话。张良本身是韩国贵族，有着浓烈的家国情怀，他之所以追随刘邦反秦，就是为了恢复韩国故土。但张良并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刘邦身边的谋士曾经对刘邦说，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没有搞分封，如果陛下能够继续封六国的后代为王，那他们就会全心全意地帮你击败项羽。刘邦觉得很有道理，就跟张良提出了这件事。这个时候张良距离自己的梦想是如此之近，只要他赞同，韩国可能就会再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但是在与刘邦相处了这么久之后，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战乱之后，张良提出了预见性的建议。现在已经不是搞分封的时代了，如果主公将土地分封给六国的后人，那谋士和将领都将各归其主，到时候谁来辅佐你呢？更何况六国气数已尽，即使现在复国，你又怎样保证他们会为你卖命，而不是为更加强大的项羽卖命呢？刘邦恍然大悟，可能这一刻刘邦的内心是感动的，而张良的内心是悲哀的。在张良看来，他成全了天下，成全了刘邦，却背叛了故国，内心的痛苦与煎熬是可想而知的。多年之后，在帮助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张良讲了一段推心置腹的说话。我家世代都是韩国的臣子，韩国灭亡之后，我不惜耗尽万贯家财替韩国向强秦报仇，天下为之震动。 但而家我凭藉三寸之舌做咗帝王师，封万户侯，对我嚟讲已经非常满足啦。而家我想去归隐啦。史书上冇记载刘邦系点样回应嘅，但系从呢一刻开始，佢哋之间可能已经唔再系君臣，而系知己。刘邦去世之后，白发苍苍的张良回来参加他的葬礼。这个时候他已经归隐修道，学习辟谷之术，不可以食嘢。刘邦的妻子吕后虽然心狠手辣，对开国功臣赶尽杀绝，但对张良他是十分之感激的，劝他多少都食点嘢。见张良不肯，吕后语重心长地说，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刘邦曾经谦逊地说，夫运筹帷幄将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则多次承认沛公殆天授，这个不是相互吹捧，亦不是虚情假意，而是在乱世中磨合出来的默契，乃至友谊。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疏影咏荷叶，张炎。碧园自洁，向浅舟远浦，亭亭清绝。犹有为簪，不剪秋心，能卷几多炎热。鸳鸯物语同倾盖，且莫语浣纱人说。孔怨歌忽断花风，遂却翠云千叠。回首当年汉武，怕飞去万州，留先群节。恋恋青衫犹掩故乡，还叹鬓丝飘雪。盘心清露如沅水，又一夜西风吹节。起静看，匹帘飞光，倒泻半湖明月。此词为歌咏荷叶以抒怀之作，上篇以碧园自洁，总领荷叶形原色碧圣洁的特征，呈现出亭亭玉立的清新绝妙的美姿，继而以三重比喻形容刚刚露出水面卷曲细长的嫩荷叶，犹如美人遗落的碧玉簪，形容密接与两张散盖的大荷叶，竟好似倾盖相会，一见如故的鸳鸯情侣亲密私语。形容遍布湖塘的荷叶簇聚相碰，发出沙沙声响，如唱怨歌。花风骤至，怨歌突断，整个湖塘的荷叶如绞碎千叠翠云，由细而大地层层铺描，展现了它卷掉炎热的秋心，即素洁之心，传达出它令浣纱美女闻之动情的物态情语，以及它在花风吹来的时候如泣如诉的怨伤声韵，形神兼备，声情并茂。下篇则以拟人手法将荷叶与人事巧妙玩合，全情写神。回首三句将荷叶赞美为欲随风飞去的流仙群，描写出风荷摇曳的动态与神韵。恋恋三句写作者对荷香如韵的眷恋。盘心二句写词人面对一夜西风吹折残荷景象，比如眼前如盘的荷叶心凝聚的清晶露珠，就好像是丧失故都长安的金童仙人洒下的清泪。起静看二句成上篇夏日圣荷，下篇秋日残荷描写之后， 书写了词人身在湖塘河从环境的美感，特别是明月飞光。

0: 之祭、匹连般洁白的月色倒泻在湖塘之中，那半湖澄净的月色，半湖碧圆自洁或盘心清露的河虫，是几咁清幽甜美的荷塘月色啊。本池赞咏荷叶，亦颇具白石池清空苏雅之致，但是已由幽韵冷香变为残韵枯香。我们再来欣赏一次《疏影咏荷叶》张炎。碧圆自洁向浅舟远浦，亭亭清绝。又有为簪不剪秋心，能卷几多炎热。鸳鸯蜜语同倾盖，且莫与浣纱人说。恐怨歌忽断花风，遂却翠云千叠。回首当年汉舞，怕飞去万州留仙群节。暖暖青衫又掩枯香，还叹鬓丝飘雪。盘心清露如圆水，又一夜西风吹折。起静看，匹连飞光，倒泻半湖明月。月下的张炎。孤游万竹山中，闲门落叶，愁思黯然，因动宿离之感。时遇涌东积翠山社，万里孤云，清游渐远，故人何处？寒窗梦里，犹记惊行旧时路。帘窗若略无多留，第一时难听夜雨。万径回妻俏，相看足影涌襟无语。涨水归何暮，半零落依依，断桥鸥路。天涯眷侣，此时心是凉苦。只受重洒西洲泪，问道曲人家在否。孔翠就天寒，又倚梅花那树。这首词是词人刘裕涌东，即是现在的浙江定海，怀思故国之作。上篇写羁旅孤妻，起句自矣，远游成万里，怅望故人，可见其孤。寒窗以下，写梦中惊行旧地，钱塘柳残，夜雨难堪，故宫离宿，仍于梦寐。惊回以下，写梦后，相伴唯有足影，涌襟无人共话，景地何等萧索。妻葬深水酸楚，俏写分为寂静。下篇写思归愁苦，以涨水自矣，性既相同，风之略似。归何暮与首句呼应，以下倾露内心积诉。零落鸥路，比如故旧星散，伶仃独处。天涯眷侣，见行踪飘萍，心事沉重。再写家族移灭，谷灵变幻，旧地不忍重过。当年旧友无不结身远隐，自此高粗，独今寂寞。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破国亡家之诗，痛切灵台。煞尾化用道诗，佳人与凌寒冬梅相互辉映，恰是日文化身。且对故人何处作一个应答， 笔法曲折，意蕴深厚，写出一代日文心声。全词词意清空而深曲，层层深入感书写咗作者嘅疏离之感与身世之悲。再嚟诵读一次，《月下的》，张炎。孤游万竹山中，闲门落叶，愁思黯然，因动疏离之感，时遇涌东积翠山社。万里孤云，清游渐远，故人何处？寒窗梦里，犹记惊行旧时路。帘窗若略无多留，第一时难听夜雨。万径回妻俏，相看足影，永襟无语。涨水归何暮，半零落依依，断桥鸥路。天涯眷侣，此时心是凉苦。只受重洒西洲泪，问道曲人家在否。孔翠就天寒，又倚梅花那树。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寻日讲到孝成王呢嘅时候，对呢个董马痴已经系信到成十足十啦，即时已经有啲唔耐烦咁打断佢话：寡人明白啦，董兄，咁你有何妙计啊？呢个假董马痴项少龙即时充满信心咁对佢话：
3: 君上，就算我哋先发制人，但系万一唔能够将成群奸党一网打尽，剩翻一两个流亡之余，打开栋城门，将齐人引之入嚟，咁就算打得赢，咁成座邯郸城都唔知要遭受几多损失啊！而且嗰阵时，一边又要保护皇宫，一边又要围困侯府，哎呀，形势就非常不利。但系如果我哋将计就计，有得啲齐人喺地道嗰度捐过嚟，咁鄙人要打赢呢场仗，反而仲有啲把握啊！系啦，君上，不如我哋趁田丹而家仲喺皇宫之内，即刻捉埋低佢，咁岂不是一了百了？
2: 孝成王听到呢度，唉，有啲灰心丧气咁话。可惜啊，董兄，呢句说话你讲得太迟啦。今日黄昏时分，

0: 严丹已经找了个藉口回去自己的营地了。
1: 哈，项少龙听到当堂整个恶势，田丹出了城，鄙人已经吩咐紧守城门，而且我又是城守，咁点会我唔知呢件事嘅呢？
0: 佢系由正北门走嘅，唉，嗰度守紧城嘅赵明孔，佢梗系唔会通知你啦。
1: 到咗呢个时候，孝成王对呢个项少龙呢已经系信任到十足十。跟住同佢商量咗大半嘅时辰，点样对付赵牧田丹，项少龙啊咁先离开皇宫。当佢行出皇宫门口嘅时候，项少龙知道而家成个局势嘅主动权又翻翻喺自己嘅手里边。无论你田丹、赵牧，甚至加埋嗰个李元点样厉害，呢稳绝对系逃唔出自己嘅手掌心。回到自己的城守指挥所，哈，就见到龙阳军都正在等紧自己噃。呢个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已经非比寻常啦，都唔使客气啊，马上啊叫开自己的手下。龙阳军就细细声话：而家我就真系放心，我哋军上已经派咗我嘅心腹大将魏柏年带领5000人马嚟接应我。咁样，听日等我哋同佢哋一会合，就再亦唔使惊田丹同李元搞鬼咯。
2: 君上，有件事我想请君上帮手
0: 啊。董卿，你对我救命之恩，唉，照你吩咐，奴家就一定尽力而为嘅。
2: 好，咁想请君上。回到魏国之后多啲照顾雅夫人，使佢安然返嚟，好嘛？
0: 董卿，你唔系真系中意咗呢个荡妇啊嘛？
2: 唉，我都搞唔清，正所谓一夜夫妻百夜恩，佢已经表示要甘心跟我董某，我更希望佢能够平安啊。
0: 龙阳君有啲怨怪咁睇住佢一眼。唉，你呢个多情鬼啊，对佢仲好过对……唉，好啦，董卿放心，只要有呢句说话，奴家点都保护佢周全系啦。咁董卿，你准备点样应付田丹、李元，仲有嗰个衰鬼赵牧呢？
2: 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同谋会尽力而为嘅。
0: 唉，奴家都知道，好难劝你抌低邯郸唔理。但系董卿千祈要记住，万一事情不妙，就马上走过嚟我哋魏国。奴家会打点好啲边关人马，要佢哋接应你嘅。
1: 项少龙对呢个龙阳君就真系有啲感动，马上表示多谢。跟住龙阳君话题一转，
0: 董卿啊，你想唔想立翻个大功呢？照我估计，纪才女今次系借翻去魏国奔丧为名，实质上佢梗系要撩去同项少龙会合。奴家今晚自身难保，又要陪雅夫人回魏国，我实在没有能力同埋得闲去理佢啊。
1: 项少龙听到个心一喐，
2: 君上，你知唔知严平呢个人呢？
0: 你又话嗰个墨家嘅巨子严平？奴家点会唔识佢啊？我哋大家仲有啲交情添。呢个人。兵法精熟，是个难得的人才，只不过就高斗啲，好难相处的。
1: 一听佢咁讲法，项少龙马上知道龙阳君睇嚟亦都招揽个严平。哇，呢班魏国嘅人咁识叫赵国嘅长脚，睇嚟佢哋对赵国肯定有野心。
2: 君上，

0: 你又可唔可以将对项少龙同几才女嘅想法，林计仔泄露俾严平知道，你嘅人同项少龙一深仇大恨，佢一定会不顾一切，最终对付项少龙。咁样我咪唔使分开精神嚟做呢件事咯。
1: 我明白你嘅心事。如果严平知道呢件事去追纪才女嘅话，你唔单止唔使分神，仲可以借机削弱赵牧嘅力量添。
2: 项少龙见到俾佢督穿咗自己嘅心事，不禁有啲尴尬。
0: 睇嚟想瞒过君上就真系几难啊！
1: 呢件系小事啫，包喺奴家身上啦。到时候啊，我仲可以夸张啲，帮埋董卿呢个忙。我直情话，而家已经有情报知道项少龙呢，等喺邯郸城外要同啊嗰个纪才女相会添。咁样，董卿，我相信嗰个严平一定竭尽全力去外边去搜寻呢个项少龙啦。今日一别，我都唔知道有冇机会再见董卿咯。
0: 大丈夫使乜咁伤感呢？听日嘅事边个都唔会知道。人生不外区区几十年时间，只要我同君上有个呢番交情，其他就唔使斤斤计较咯。
1: 好。董卿的确与别不同啊！
2: 项少龙将佢送咗出去之后，啱啱翻转头，赵巴就嚟啦，客气咗两句，赵巴细细声话：
0: 大王已经密令赵某嚟见将军，听将军调遣啊！
2: 项少龙听到好高兴啊，睇嚟个孝成王呢云真系相信晒自己，肯依计行事啦。于是先赞咗一轮赵霸，嘿，等佢呢觉得自己都唔知几咁紧要，飘飘然嘅时候，咁先话：
0: 郡主，喜人而家讲嘅说话乃系最高机密，管住你千祈唔好透露俾任何人知道，尤其国中。管主应该明白郭先生同李元之间嘅关系啩？
2: 赵霸好嬲咁话：
0: 你个老国认真糊涂啊！嗰个李元分明啊，人面兽心，都唔同我哋大家一条心。啊，佢仲要同佢勾勾搭搭，甚至话嫁埋个女俾佢，勾到我呢排都冇见佢啦。将军放心啦。
2: 好，
0: 今次请本主帮手，系因为赵牧暗中勾结田丹李元，要对大王不利啊。
2: 赵霸听到当同面色变，
0: 咩话？田丹李元咁斗胆，郡主，我奉大王之命，唔能够详细咁讲。唔知道管主你手下有几多好身手嘅人马呢？
2: 赵霸即时拍行心口话：
0: 拣翻五六百人出嚟，绝冇问题。系咪要攻打赵侯府呢？
2: 项少龙谂一谂，佢话。
0: 咁样就要睇情形而定。郡主，请你揾个藉口，好似话要准备操练咁，听日就将呢批清兵秘密集中喺赵雅夫人府内。入到去里边之后，任何人都唔准离开，以免泄漏消息啊！
2: 赵霸本身嘅人都好中意好勇斗狠，而家听到话有交打，都唔知几咁兴奋。商量一番，就欣然而去。到咗挨晚时分，藤翼呢亦都巡城翻嚟啦。佢好轻松咁话：
0: 好彩得咗呢张名单，如果唔系就危险啊！原嚟镇守南门嗰两个副将叫做金竹、李明君，都系赵牧嘅人。赵明雄用专登将佢哋偏去嗰边，唔使讲啊，都系立心不良，要佢哋打开城门噶啦。
2: 项少龙虽然知道有呢两个人系喺赵牧嗰张名单里边，但系就唔知佢哋驻守南门噃。

0: 哎呀，一听到当堂骂咗成额冷汗，睇嚟赵牧呢个嘢真系好识玩阴谋，先使田丹嘅人由地道嗰度潜伏咗一批入嚟，等到城内一乱，再分别打开南门北门，等齐人喺两边入城。喺咁嘅情形之下，由于敌人兵力集中，又有计划，赵人就算多佢哋几倍，恐怕都发挥唔到作用。呢条计仔认真狠辣啊！滕毅笑住话：
1: 佢啊虽然精，但系点系三弟你嘅对手啊？如果唔系，就唔会写呢批效忠书啦。三弟，你翻去先，呢度由我嚟应付好啦。小俊已经派人去城外监视齐人动静，你呀可以放心陪下各位娇妻咯。
0: 项少龙揞岌头，两个人又商量咗一番细节。项少龙啊，咁先翻屋企，翻到屋企，原来纪嫣然早就带埋田氏姊妹离开，而赵眼呢，即系同赵之啊翻咗去夫人府，而家房间里边啊只系善柔等住佢，一见到佢翻嚟。就有啲埋怨咁话，咁夜先翻噶，人哋有说话要同你讲啊。呢个时候已经系初更时分，善柔啊已经几乎要瞓着咁滞，呢种骄勇无力嘅姿态，使佢更加增添咗几分魅力。一见到佢，哎呀，项少龙啊当堂觉得一种男人嘅本能即刻升起，佢一抱抱起善柔，就要将佢放喺床上。而呢一次呢，善柔亦都出奇咁温柔，紧紧咁揽实佢，伏喺佢身上话：呢个系我哋最后一晚嘅相聚咯，以后你就唔使再嚟受我啲脾气啦。
1: 项少龙呢个时候紧紧咁揽住佢，正想剑及你及，突然间听到呢句说话，哎呀，当堂啊成个人醒晒，咩话？你原来唔系净系讲下噶咋？你真系要离开我？人哋嘅心都好矛盾噶嘛。但系今次田丹走甩，睇嚟呢个老贼气数未尽，我哋点能够安安心心咁跟你翻咸阳，睇住佢啊喺齐国嗰度作威作福呢？唉，但系而家佢已经有咗提防啦。你如果再冒险去行刺佢，我点能够放心呢？
2: 我会更加小心嘅，点都唔会俾自己白白送死。而且万一杀佢唔死，咁我咪自杀咯。死有乜咁大不了呢？
0: 项少龙好知道善柔嘅脾气，知道佢早就已经决定咗，劝亦都劝唔翻。
2: 唉，好啦，咁你千祈唔好鲁莽。如果知道件事搞唔掂嘅，即系嚟咸阳揾我啦。唔通你唔想见阿善兰咩？知道啦，长气鬼，你家仲有好多时间咩？仲唔快啲嚟锡下人哋？
0: 唉，呢句说话当堂使两个人之间掀起一番风暴咯。第日天蒙蒙光啫，善柔已经啊拱醒佢啦。
2: 喂喂喂，快啲起身啦！你自己身为城守，点能够咁懒嘅呢？
0: 项少龙知道善柔系因为今日系自己可以手刃赵牧呢个大仇人嘅大日子，所以兴奋过度，咁早就醒咗啦。等佢着好盔甲之后，善柔呢已经系成副亲兵打扮咁，企喺佢身边话：
2: 今日本姑娘破例俾你差遣，但系啊，我点都要跟实你噶啦。
0: 项少龙记得请龙阳军握咸平嘅事，唔敢怠慢，即时同埋乌果带领大队人马赶翻去指挥所。一翻到嚟，滕毅已经忙到不可开交，佢向项少龙报告咗寻晚写好咗个部署，然后话：今日我喺城内调出3000人，作为我哋克敌制胜嘅主力。我已经研究过敌人进退嘅路线。保证可以俾佢哋迎头痛击，打佢哋一个措手不及。而赵霸嗰批人更加有用，因为敌人绝对谂唔到
1: 我哋有呢着骑兵。
0: 项少龙揞额头，孝成王而家仲会派5000人嘅禁卫精锐俾我哋调遣，咁样我哋手上嘅实力就有10000多人。清理完半党，剩翻落嚟嘅卫队可以分成两组，一组负责城防同埋扼守街道，另一组就炸地监视齐人，改为镇守城外区域，等到田丹知道我哋准备充足，我谅佢就再亦唔敢轻举妄动。善由听你呢度忍唔住问啦，
3: 之但系咁样我哋点样甩身呢？
0: 藤亦少少话：咁仲唔容易咩？喺攻打侯府一战里边，我哋成班人可以轰轰烈烈壮烈牺牲，咁咪乜都解决咯。善由乌果两个人听到当堂目瞪口呆，嘿，估唔到藤亦啊居然会谂出个咁嘅办法嘅，大家一时都唔知讲咩好啦。商量好晒啲细节，项少龙啊带埋善由嚟到皇宫，为龙阳军同赵雅、赵志送行啦。入到皇宫，孝成王同征皇后已经喺广场嗰度等住送别龙阳军以及出使魏国嘅赵雅、赵志等人。项少龙及时赶到，赵雅、赵志同埋征皇后一见到佢，大家咧忍唔住将眼光啊深深咁望晒喺佢身上。不过神色啊各有不同咯。征皇后望实项少龙嘅眼光里边多咗几分温柔情意，而赵雅、赵志呢，佢系充满咗离愁别绪嘅伤感。项少龙知道呢、这个时候唔系要同佢哋讲啲安慰说话嘅时候，马上嚟到孝成王同龙阳军前边，行过大礼之后就向龙阳军道别。龙阳军望住呢个董马痴，眼里边嗰啲幽怨嘅神色，一啲都唔差过赵雅、赵志佢哋。喺旁边一向啊最善于察言观色嘅郭开，马上啊奸笑住话：董将军，第日如果你出师大梁，一定系最受君上欢迎嘅贵宾咯。孝成王显然就唔知道，原来呢个咁好南风嘅龙阳军，哈，同个项少龙之间啊仲有啲暧昧嘅，当堂啊好愕然咁望向项少龙。乜呢个董马痴，原来都好嗰味嘢嘅咩？哎呀！知道个孝成王同赵牧之间嗰啲咁嘅丑事，而家再望下呢个孝成王咁嚟望实自己，虽然知道过咗今日之后，自己恐怕都冇咩机会再见翻呢个孝成王噶啦，之但系俾佢咁望法，项少龙依然周身都好唔自在啊！扰攘一番，龙阳军佢哋终于出城啦。项少龙坐埋一架马车，两个人一齐出去。喺车上，龙阳军先细细声话：今次延平肯定中计，我话俾佢听，纪才女唔肯同我一齐同行，恐怕系要去揾项少龙。佢即时出咗城啦。项少龙揞额头，同佢分别之后，马上就俾孝成王召咗佢开密会。等啲守卫一退开，孝成王就话：睇嚟董卿你估武成君嗰件事啊，的确唔假嘅。寡人召咗丽夫人嚟，严加询问，佢终于承认啦。一个月之前嗰个武成君就嚟过，仲联络咗一班人先至走啊。项少龙啊，唔知你丽夫人系乜水，不过既然你孝成王亲自印证呢件事，梗啊好啦，佢就将今日自己同藤亦之间商量好嘅布置向孝成王汇报一番。孝成王啊赞赏佢一轮之后，跟住呢佢即时告辞，一出去就马上向住刘宅嘅直奔而去。一嚟到呢处，项少龙啊当堂吓咗一跳，几轩然呢个临时嘅居所，因为今日啊好多人都知道。纪嫣然要离开邯郸翻到魏国，哇！系一朝早啫，嚟送行嘅人啊都唔知几多，屋前边啊车水马龙，此来彼往，
1: 唔单止有好多达官贵人嚟凑热闹，就连啲老百姓都闻风而动，喺路嘅两边等住睇呢一个艳绝天下嘅几才女出嚟啦。噃，项少龙一出现嘅时候，人人都细细声咁议论佢话：，哎呀，嗰、那个就系董马痴啦！亦都有啲人大声咁嗌：，嘘，呢、这个先系真正嘅英雄好汉啊！项少龙听得不禁摇头苦笑。入到去之后，正喺度等紧出发嘅田氏姊妹，一见到嚟到都唔知几高兴，即时扑喺个怀抱里边放声大哭起上嚟，反而搞到个项少龙手忙脚乱，都唔知点样安慰佢两个嘅时候，几嫣然呢？哈！喺咁忙嘅时候，佢都唔知使咗咩法术噃，居然可以使咁多人喺度等住见佢嘅呢个空隙。成功咁溜咗入嚟，一见到佢就有啲抱怨咁话：俾咁鬼多人缠住啊，真系烦死人啦！田氏姊妹见到佢入到嚟，有啲唔好意思咁，咁先松开咗揽住项少龙条腰嗰对玉手，但系对眼呢早就喊到红红肿肿咯。善柔喺旁边度帮住安慰佢哋，项少龙笑住话：诶，你系点样甩身噶？几嫣然哼咗声，嗰啲闲人啊，我先费事得闲理佢哋，咪等干爹应付佢哋咯。人哋边有咁精神啊？系呢，韩厂头先话我知，话李元带住五百几家将要护送我去魏景和，佢而家就喺城外等住人哋。哎呀，咁点算好啊？项少龙一听，不禁冷笑，放心。他只是借护送你为名，借啲以离开邯郸啫。咁到时候他就可以同今晚城内发生事划清界线，然后等到田丹同孝成同佢哋打惨死，睇定谁输谁赢啦，佢先翻嚟睇结果嘅啫。跟住讲埋严平啊，准备追踪佢呢件事，然后又同纪嫣然仔细商议一番。在城外怎样接应他，到时候又怎样调回转头，大家一起去伏击严平，种种细节都商量好。他这样依依不舍地带着自己的手下离开。好了各位，今晚呢，项少龙他们已经安排好一套计划，等着他赵牧这个奸鬼捐入来圈套之中。那赵牧会不会真的中计呢？田丹呢个大奸鬼，金云喺呢个邯郸城下又能唔能够俾佢走得甩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4: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

0: 国际。
1: 别想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的中国怎么》。这期的怎么个了？我把录音来用。首先，请来收听由省的中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摄个轮报道，福建漳浦东邦村小河游出大山呀。上麦个主要请来继续收听由省的中国黑龙江台记者为了采摄个轮报道。昨年停发临海事件，中国创造历史奇迹，就是省的中国欢迎了提速关注。欢迎收听《省的中国怎么》。依爱神教黄鹤翠，出门河通梅敬杯。自古以来，河通的梅味甲伊个特色齐名，所以就了便是食河通界大话。但如今口福甲完全可以哪只强敌？福建省漳浦县福大镇界东邦村，近年来成为了中国河通界第一村。下辈能做走进福建漳浦界东邦村，可以能是如何走出山岳行村之路？路后满地老街道，正是河通爱建市。多名诗人所登报的名句，将不少人记住了自己将的美笔。河通以为以历劫青龙，被刀千枚，被学了天涯第一次。河通啊，样样皆得红布，当白节行两极贵。不行红极生，不把花极黄生。多每只棵流淌的，不只河通，不在河边，只了河通白皮薄皮的大花。又因为河通来长花叶，等行有疙瘩，只河通做河边直点，甲细心的对角。即使如此，人们对河通的喜爱也丝毫不减。这是接受一条青梅的外向并村河通。已经就职之后，在福建漳浦县福大镇东邦村带来了勃勃生机。走进东邦村，一望寡宝的海水生态河段，凉爽一片。地登顶背白鹭背部，东邦村位于漳浦县福大往来，青海滩涂明泽光阔，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漳浦县福大镇东邦村村委会主任戴庆阳答。
5: 东邦村三面靠海，一面靠山，我们这个地理位置非常。
4: 东邦村三面靠海，一面靠山，往这地理位置比较适合养殖河通、河虾、贝类。自从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西岛甲海拍交道的东邦村民就开始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为垦河地养殖对虾，当地经济因此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河景未断，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这片爆发世界河病，是到了中国各沿海地区的对虾养殖业，东邦村因此损失惨重。大村民的寂寞调整之时，转机出现了。一位厦门来的水上乡亲来到了东邦村，将养河豚。由于当时河病复杂，养虾亏本，海底租金便宜。水上乡亲甲东邦河民合作，把小河豚放到了对海来养养长养，提高了海底的利润效率甲经济收益。一段时间之后，东邦人渐渐发现，河豚甲对海同时长养，可以提高对海界抗病能力。漳州河豚协会会长戴洪峰介绍答：
6: 那后来就联想说，会不会我们那个有河豚在，河豚每天追着它跑？他对家为了生存，他就跑完了被吃掉。
4: 后来粮食高，可是因为河豚多，河豚每只都得一走，对海饿了三村，伊就得跑，惊食掉。那阿伯些三伯就没有机会，

0: 一次养出来好成功，第二次再去饲养又成功。莫经听到识只山村，合同能及时接到黄白体质的对虾，直来切断了白孔的团结网，只来加强了对虾嘅游动能力，有效提高了对虾的生活率，帮到只起饲大能大大提高当地和面的收益。好多丁当帮村养殖户大只量大。
1: 原先那个1992年那边那个养那个日本斑鬣蛤那个发病坏，那后来有一小部分人先尝试养这个，
0: 后来收入不错，合同养起来后出口到日本，现在全国各地起来合格，特别是江苏几乎拢是到南极买购买。后来村民又发现了养殖杂色格可以清理地里的恶泥，开始到地顶来买养殖。杂色格将破过水素技术推广增长将口地海介绍还没有吃完的资料由杂色格销毁体质黄白的对虾成为了合同的资料由杂色格销毁体质黄白对虾成为了合同的资料这个良好的晒太阳不跟其他的合同的杂色格或将对虾成为了姜母虾经过多年的蒙熟，东帮村形成了一套养河通虾个活格格立体养殖模式。大红红介绍，
2: 这个是我们那个鱼虾被混养的花格，非常肥美。因为那个一亩地才养花格，
0: 是啊，就是黄河虾白红虾个活格，灰色白梅，因为这部地加起活格白白根，对虾老白根，河通蛇龟是老白根。从1996年开始，河通甲对虾会甲红艳黄色，变到东帮村流行起来。经过改善，河通的收益已大大超过了对虾会甲的种花。从此，将样变成了强样，配件成为了主角。红样之后，一口30部的虾地，整年能给河面带来了100万元的收益。啊，就是打一口虾地有了3个商机。推到厉害村民红红好黄，目在东帮村一类生态红样名宅跳直黄埔，年所得500元左右。全村约有600人从事河通养殖业，河通虽将试验成功，但也特色却让学家人摸着脚步，阻碍了商业的逐步发展，因此空得成为了东帮村的新方向。根据村民的介绍，也是河通有得，但经过一道道冰镇霜玉的南疆养殖，从黄涛节跌到了空德河通。2013年，河大镇河通协会结盟成立，标志着河通养殖规模化的开始。全面推介河通空德博德技术，所有东帮村当地的养殖户团结起来，以能自掏腰包，聘请专家进行养殖河通专业培训。从育苗、养殖、加工、栽树、处理等黄杂技巧，推广空德博德技术。东帮村现在有60个人通过培训，并获得了接应合同栽树品挑的资格证书。好多店东帮村餐饮店老板戴瑞斌答：“
3: 我们每一道菜上菜之前都是要经过检测器检测的，成两条杠的话。”
0: 往每道菜切菜之中，拢会经过检测剂检测。听我了讲的话，就是阴性，可以接应。提前接工是破格的第一步。养殖户学生之后，各配合同行，邀请村民评审，按些合同合资精能，两盘合配。五花八门的品种手法，将合同起每滴到了葱红色黄，将保守价格半面之内。结果的河通餐饮广场开业，强达数百米的东帮村河通每只对街拍响了节拍。不仅如此，到2016年，当广安农业部甲安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通知，国定有条件放开养殖红色东黄通甲红斑东黄通加工经营。2018年7月。中国水产流通甲加工协会公布养殖河通加工经营审核结果，为东帮村的福建上海食品有限公司正式通过审核，用了自贴河通的身份证。这个养殖的红斑东黄河通经过加工之后，可以合法种植

0: 起电流通。戴宏宏介绍，
1: 我们这个河豚产品呢，就变成一个普通的高档级的产品，你买回去可以那个随便怎么煮怎么折腾，已经
0: 我爱河豚酸饼变成了这个普通的高档河酸饼，不会等客可以随便煮做你几天已经可达，我创建人就可以合法流通。经济点，上海食品有限公司受到刘福强福州仔名小姐合影的企划，让接触刘芳表示大家合同合影合同酒合同冻饼等十多种速冻食品，随手揭起一道横衣制品，用自水白制造合影刷饼的刷地三刷经验相关负责人等信息传播详细的显示出来，将顾客吃得安心。最近河豚已经成为了当地一点响当当的名片，将普贵泥山河豚四处活动，所得超过千万。河大店店长高景洲介绍，福大街河豚山药目前在诺拉乡沙山融合发展，当地已经形成了以山药食药及山河衣河酒河豚名目等加工山药，并且接到向的龙里秀爱等对沙双的发展。戴宏宏介绍，
1: 接下来我们河豚协会将继续引领河豚产业从业人员做大做强做精河豚这个。
0: 接下来，往河豚协会将继续引领河豚双业从业人员做大做强做精，河豚之前独得结拜。将定确凿高质量发展的路子，以河豚山药的发展带动县城振兴，将更加人走向第一步道路。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地东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摄的录音报道。福建东邦村小河游出大山药。上麦克早前了继续收听由新地东国黑龙江台记者为了采摄的录音报道。十年停发临海三金，东国创造历史奇迹，就是新爹东国，欢迎乐继续关注。
2: 新爹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爹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爹动国掌脉。过2023年全球森林观察发布效果，尽管各国拢到努力个拾取造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但由于各种原因，全球一大森林面积降低速度增长度加快。面对这个世界石人堆，动国发挥捏工作应，积极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2024年四月一号起，中国到黑龙江东甸各个林区五十个林业局正式启动了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停伐是中国森林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是中国生态建设史上一件大事。生产接棒的林业工人从此由扛锹人变了护林人，保障的转型顶天之后，森林人开创了伊人的新天地，人爱搬就来了解。接到加油客讲解是黑龙江东甸各个林区华林林业局的职名职工，以及叠崩兴现在新红市乡林旅游小火车讲解员，以服务的乡林旅游小火车过去正是华南林区的最有交通干股，长期打好的林区白菜白团等王爷进步。2024年四月，黑龙江东甸各个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之后，整体小火车不再转运白菜，变成了乡林旅游小火车。林区职工叠梦兴从伐木人变成了乡林导游。
3: 过去呢，我是一个砍树人，俗话说呢，有句一响，黄金万两。但现在呢，我们华南林区变成了。
0: 过去我是一名砍树人，所以呢，有个一项五斤半两。但现在南华南林区变成了旅游景区，当时我变成了导游、森林人。华南林业局是黑龙江香港集团的所在各个东甸林区，经营林地面积15000公顷，林区总人口3.1亿人。停发之后，原来个砍树背白菜个林区职工，这些日子没有工作做。 林石亭老人就是当时一名林库泽工，做好作为第三届做你请出新的就业机会，这是当时伊人闽南界最大难度。
4: 那时候呢，整个林业局的职工呢，这个有不到20000人，一万多人。
0: 可是好，这个林业改革期间，我不搞老帮人，停止采获之后，大量难忘失业。停获到今年，也就是2015年，同样引发了国务林区改革指导意见，拉开了国务林区改革的大幕。黑龙江东顶国务林区由此开启了历史性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动态变革。改革的主要进步就是爱拓展外地各个林区布尔浙江，确保浙江基本生活有保障。到林区的统一化办案，在本省由康桥南变为了护林员。
3: 从砍伐人呢变为护林员，感觉这个工作方式呢有一个360度大反转。
0: 从砍伐人员变为了护林员，感觉浙江生活方式有了一个360度大反转。一开始我真个是不适应。到各个林区各级指导意见来背，同样还要求各地爱充分发挥林区绿色资源蓬勃优势，通过开发相邻旅游特色饮食，正式林山平等浙江创造世界新岗位。到这三年的北京案，学界林区浙江开始谋划新出路，或到适应互联网刚刚这个巅峰期，有了新的信号。
3: 我觉得人呢，不能一直墨守成规，还得努力奋斗。我也想接受新鲜的事物，但是呢，还不能。
0: 我觉得人呢，不能直接的墨守成规，或者努力奋斗，接受新鲜事物，但不能盲目的做，有新的目标，学习新鲜事物的知识，才能不断进步。在本省所到的华南林业局，黑土肥沃，适宜指数生长。为此，当地确定了以指数正式为主题，进行了指数清洁工的动员和发展思路。2013年，当地指数商业园区强盛导线，通过考试双博，在本省从110多名竞聘者来班突停之处，成为了华南龙胜乡的一名王工，进行了从互联网到新林南的转变。走进华南龙胜乡商业园区，经过水水风干风气南杂光庄等黄泽，指数机变成了一片香气食南的指数油，自这只是正到指数山边清洁工的直接部分。昨年改变的不仅是前地方新接生的普通林库浙江，林库本身也国贸换新王。通过改革，林库配备了无人机、仰天监控、手机通信等行动化设备，构建了空天地能集体化相邻资源管护模式和监测网络。十年来，东国林库的执行实力不断增强，是当规模最大的林江湘江集团。2013年营业总收入达到了110.53亿元，比2013年增加了69.4亿元，增长168.73%。林江湘江华南林业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启梅答：
5: 十年间，独木撑天的格局得到了彻底的转变。我们发展特色产业，森林旅游业、林下经济。
0: 昨天之间，独北谈天界改革得到了铁对改变，往发展特色产业、相邻旅游业、林业经济同一发展。浙江的国难更收入由2014年9300万增加到现在5500万。不仅是浙江的收入增加，十年来通过南江造林的相邻培育，黑龙江创设相邻面积从直菜990.46万公顷增加到960.50万公顷，天祥林总土地量从13.75亿立方米增加到19.04亿立方米。其他经营面积最大的林江湘江集团相邻面积增加到6.5万公顷，相邻土地量增加1.1亿立方米。相当于新增5.5亿棵大树。十年左右的停伐政策不仅改变了黑龙江东顶各个林区，也改变了整个林龙。到黑龙江省铁勒市、铁勒林、兴隆林等，整年直到的白桦树采集区才到抓紧进行， 行从是当地地道的老玲珑，一家修行矮矮的，做得总比更长。

0: 用那个钉子凿几个眼子，把那个苇子嘎开，都搞里头，下边接个盆，上面盖上，完了就一宿。
1: 按钉子凿的拐呢，芦苇夹开半道来搬，一搬就来碰顶搬开顶，这只小就可以这只小碰花球砸，等去造引流家。过去某个听话的时候，高山直山，且行村边的玲珑则是加工白菜行当。
0: 因为铁力这块花树非常多，价格还便宜。
1: 因为铁力这个的花就会写个价格便宜，花好好烫钱。随着黑龙江东边各个林区听话政策落地，行村介一个白菜加工厂面临转型的顶天。
0: 我们也没营生干了，很多的这个木材加工都关闭了。当时就挺迷茫的。
1: 王景先不好找，学个白钢枪加工关闭，当时好迷茫。到行村不知道做些咩个时候，当地一个经验最高伊邀请一下子。
0: 偶尔一次机会，碰到他们要在铁里做一个那个白花汁厂嘛。
1: 我只这次机会碰到伊人到铁力做这个白花汁厂子，这方面我比较熟。停火之后，黑龙江出台了大小行人领林区生态保护加经济转型规划，加快推进乡邻自然游戏转化为生态商业游戏，并对相关民营企业给个支持。到这三年情况下，华侨集千家间企业安无之善，企业并且当地经营丰富的林业创业能源，以技术结构形式加一个山山经营来办，即将从水实施。花树街行村有了营部之地，
0: 花树汁入口非常甜，对人体非常有营养，而且不光能喝，还能做其他的。
1: 花树汁只靠会些丁，对人体有好的营养，唔像人家或能做其他刷饼，起点好强力。原来只是另一钢筋借山水溪开国的名会饮品，却恩行的各带来获得强力。如今行村所带的经验，已从成立之初的泥小鞋直达王恩，增加到如今的泥小球鞋五彩王恩。不仅如此，经验花经跟起点获得需求，不断扬升商业量。刷饼从最开始的单一花球杂饮品，发展到花球杂名模、花球杂啤酒等大品类。
0: 我是一个林业人，以前就在林子里讨饭吃，那个时间呢。把树都砍不没了，越来越少了，现在可好了。
1: 我是林业人，以前到林子讨饭吃，现在呢把树砍包去做来做去，现在好了，林子做来做干，生活做来做好，收入做来做贵。华北钢筋这称呼就像是时代主卡，已经独将一样去。过去伊人为国家提供白菜这样粮食，十年来伊人转变成红毛球发展。为国家修林、护林、造林，林子不发了，直至却租来做行活。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对起，停发十年。中国按家己方式，零星定义乡林，啊，将这片古老乡林焕发新的生机。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地中国黑龙江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十年停发林海生机，中国创造绿色奇迹。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爹东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顶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王室。这期的节目可能我把留言的内容夏天的歌曲满满拢是期待。夏天是一个轻快明朗黄花之地的季节，阳光之当透着大带凉泽，空气之当弥漫着细细的清新，和不再疲倦的香彩斑的阳光甜蜜的效果，好属于夏天的歌曲。本期节目为大家播放了一首经典歌段，回应了对夏天的期待。

人的直山有山路是必经的，只有走过了才能够几根满的阳光。到林中间的金沙下前的避风吹过海天来搬，人明白了做过去幸福起另一个名字，这就是爱。有了爱就不会过胖不来坎坷，人只需要记得去直草海天避风吹过车窗，去找爱的满的里天。

当国内的刘家港能够手握下银枪的下几辈子，告诉大家懵懂的爹娘是什么该，也就是到下天荒来买乐烤过、切过、烘过、脑过每一个细节，我来记得。特定的时间来买，我拢烘过啊，鲜了。到时间按流来帮的高血脂当，或许太多人最终离散，当中的无人终成光速。

这些电影在食食不过的两空，木硬不过回收自家的孩子，红烈开作，包括毛孩子辈子，包括内地影像组合TFBOYS甲嘻哈剧用一个歌曲，新鲜的声响，表达了当下回破梦值的一个背叛。人生里天，大家开始，记住咱的一点，继续奋斗。不光头脑的里天有一个更新，咱老保守为古，到最艰难的时刻，谢谢彼此，咱互相看看，互相支持。

当国来的刘家高能够求爹家迎亲个好女孩体，是人盼望个所见，接着平定四国，出的梁山，成的溯流，两岸美满王山，总是到最后结局，才完成了所见责任。自从美好回忆，成了人人皆不可重载。

到孙燕姿职业的海天慵懒高些来帮海这个我熬无色草动想命想去留浪爹起起哭哭家荒不懂爱求骚力意横江无酒鸡两体我过低空无阳荒回家红命而样海天就该是保佑保乐带

还是梅黄一次回乡南天劈海欧海引擎来老海这首歌按陆东广音歌将的感受高流海体按该无外我拉猜寸虽然浪主席解散这部流行的爱接流海体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歌王色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因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别起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

0: 该提起为当做的帐篷。今日的帐篷改了换白来不来用，小山到地山风尘那么当，让跟随住的人流片来去了解地球行到这冷野路。到接下来的自在昆木人们，请听小说《江南派地山民间故事》《高所酒》，最后再去来分享精彩的地界长灯。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尘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线红尘的节目，我是刘平。今天的节目继续来给大家陪陪行动我们头车的路有什么技术上的改进。根据官方的数字显示，我们第一周前头车年销量是占全球的30%，就意味着世界每卖出3个头车话就有1个来自第一周。听力外出头车呢，年销量占全球的40%，就意味着世界每卖2.5个头车牌件就有1个来自第一周。唯一个呢就占全球的55%，意味着世界每卖2个马桶就1个是来自咱第一周，这就是咱中国车道第一周的对齐。一旦后头个也好，头车也好，是离不开这个耶路啊。设计是一个头车之所以称为头车，会是关键的一个选择。耶路到一个钢枪队，同时也是上贵的设备之一。一决定后，目前上所见的技术是咩耶路呢？咱来请耶路浙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郭忠平来为大家做讲解。
1: 对咱第一周热眼呢，往后90年了，后期由于生了规模的扩大，都无需要大规模的设备就是隧道耶。第一周个耶路设备起步是比较慢个。因为早期嘅呢，能引进来嘅隧道业开始下是从福建引进来，引进来当时是些柴油与液体燃料，些柴油嘅隧道业，然后后来柴油又改咗些燃气炉，但也兴是差不多只是燃料唔当，伊起步比较早，能起步比较慢，但系列州呢开始。用到这个隧道业的研发呢，实质就然后90年代末开始研发，因为人家已经是成熟的设备落晒，咱就开始落研发，就我哋那咱起步是比较慢的。但系咱这个研发呢，咱有合作优势，这方面呢就是啦，咱是生活落这个头车山区和内地耶路研发机构，伊落有这个基础，咱这个如果是咱啊，落这个。耶路研发机构哈，耶路公司哈，伊出落去个无头车做基础啊，伊个进步是比较慢。我举个例呢，就是啦，五百五公能是咱那无耶路个耶路做些，伊本身去个去来无耶路，伊又无头车，但伊非常做咱那做耶路。那么伊之前呢，伊个弊端无头车基础，所以对这研发伊是不利个。像咱呢，老子讲呢，咱个研发非常有利。如头出山区再加钱啦，也就咱过去有人家比到南方犹太人，也就咱话生了聪明个。所以呢，老子讲研发个过程，从开始模仿南北南个沙石业，模仿南个水稻业，等于到之前模仿个过程，都无改进创新。所以自己过听呢，咱家耶路福音非常慢。到六七年之后，已经是甲国内有点不相称。由于越南啊，自己福音过听过在工厂完成，做工再来之后规模扩大，实际后来个隧道业已经落无占优势。你规模到一年听到你冇电影，所以所以关于食耶路的任何大隧道业，伊连熟悉耶路责任嘛。所以后来呢，隧道业独步，伊就变啊是也头车厂主拿来食米。然后2000年之后，列州个也耶路已经落技术上完全落国内占优势，因为就只个福建个过厅，咱只个福建个过厅为主针对国外方面，这个方面呢就是呐如何把将双面。

0: 是立根哦，伊才是内要素。山明写好了，人家好卖哇。如何把那山明写立根哦，提供写写成质量，另外呢就难做哦，质量质量就质钱。然后质量你只熬几段时间呢，列出来一路已经唔密。那从你只熬起来那模仿了，已经够。有令你只要列出来野路落质量方面落工来已经是是比较优势，比其他话质量能更更加啲些，实际落技术研发啲嘅情况下呢，够系啊有管理，等于嗱更加之执管理啊，已经能够呢个系野路不满是落工来能够绝对优势，甚至落工话能话是有优势。因为这个国外优势呢，国外对这个头车从有关资料也收集通啊，伊对这个头车把设备啊也研发了解不多，因为伊人呢可能学咗已经是往喺其他国家转移，所以伊人了解不多，只能直立落了解，所以等候你更爱的习惯呢。能落国内就话处于优势，实质就代表国外优势噶。然后你今年呢，能列招来，原来我在嘢老是贵在艰难，老是热难啊。那麻烦能有独步呢个过程，呢个过程等于由于热内呢，各家强硬呢个条件唔当，呢只条件唔当呢，独步来人头杀，技术者撞你过啊，能不至少伊就。慢慢出那个改行，甚至列招呢？现在如果是不够职业规模，个研发能力就从来少了的。
1: 一个话了，个人少了的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是到1990年成立的。
2: 只要呢，麦做伊人个客户组，大量人当地只广泛兼顾到个头车山区以及东南亚、东南亚等几撮客户。伊人呢，主要就是呾减零和降成本，这是伊人研发个关键咯。
0: 沙乐力呢，就做到从过去个模仿人个，到改进自耕人个，到现在是领头了正个行业。我曾经甲农业头车经营协会，就各个头迄个有关个人交流一下，问落就呾现在个野路。虽然是一个比较小的山嘅，但是呢，野路有变改变正系头车嘅。伊咧头车如果野路技术会进步，头车成本下降，那么咧经济优势，所以拢讲系头车发展即系咩？实质就是能系野路技术创新去写好。或者嗱，从钢炮到鸟炮，过去呢个沙乐力伊也无考虑，嗱，做呢嘢。通过国家相关机构做你的工名，因为做你呢就是啦，伊做呀就能列招个呀，大家能弄到做嘢咯，能竞争啊。那后来时候呢，能够腾出那啦，虽然有时，然后现在冲落来啊，就是比较正规模高只零六从来收入，你遐技能只只呀，只要你呢是东西弄轻点，弄落轻工点啊，或新车做。可以成功的工龄，如对现在的野路技术，请国内相关专家工龄，甚至呢，如对国内国外的遐情报机构技术查询，最后个拢个轻工龄下去呢，对遐目前野路个技术成功的工龄列出来，最终工龄落国内人类兴，目够各自领先水平，领先水平应就天花板咯。现在个野路呢，不够呢个各自领先水平，因为这是行国外情报机构呢去收集呢个小个内面。
2: 在百年来，人们从最开始个平地堆砌，到如今技术开始成熟个田野行道更改，人对野路是增加了不断个改进个研究。野路形成个演变过程，实际就是。头车钢琴对火焰个温度监控能力个追求个过程，直到今日啊，咱这个地主起苏乐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呢，或是到不停啊探索， 如何能够更加高效的环保来设置。
1: 伊呐也讲蝴蝶如何传承古老陶瓷文化这种等等的责任，只为能够将这野路灯闪闪不息的野火传承落去。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3: 好，听朋友，刚才呢，咱聊过了第九届行道责任野路。下晡，咱来进行直接开幕浪漫。小亮小水跟咱陪第三民间故事《高所酒》。
4: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做啥？
5: 做啥物开嘛？
6: 野山石山，
7: 天天特色，
6: 红红热青。
7: 江苏客，会听古。
6: 把民间传说
5: 有意思树龙，
7: 直接开幕。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九届民间故事《高所酒》。乡村大好电视，山脚边徛了一户人家，家当只有高所两人订，伊人两人相依为命，以作夫的为生。生活粗略好拍拼，阿嫂趁手的工课好到都唔对，出心入肺。伊个故事也过听完摆，笑咪解，人咪解。遐狗囝对趁手也是情有独钟，阿嫂就来起个，介伊收各式各样个花朵来夹下各界事宜。遐春天时，阿嫂就介伊收桃花；热天时，就来介伊收上长枝个乌花；秋凉到，就介伊收菊花。当天使过暗，北风吹，阿嫂就来介伊学绣梅花。大年三十尾硬作，阿哥拉着个花柜扮个老恶。傻姑娘，你落是咪解呢？嫂嫂啊，我先带爱来绣只野梅花，了你较会知野梅花该是咪兴？遐狗囝个兴扮个心色定定。哎，哥啊，咱这个只姑叔硬大。野梅花开无人知，但我也是唔捌同过你。遐阿嫂过有阿哥爱心，野梅拢是个半暝开花个，天光雷花就去假老去。退来，我伫进山来去收过来沟通。遐是交代进山，交了半暝三更，阿嫂脚步慢慢过伫花白，扎伫花桂甲针线，天时你过换进了山。直咩过去后，无烧无食，狗仔个心过逼切。遐天光后，阿嫂看袂来，狗仔过惊骇，即时七七楚楚拼去山顶个找。伊找遍了狗个山顶头，黑狗大只狗，是呾是呾，正找着了烧着植物个野梅花个花蕊，半蕊花。本会烤到红嫩红嫩，狗仔惊到魂魂散影，唔甘心，家阿嫂命真大，只生就开跑去。于是日复一日，两难找伊，伊定呼唤阿嫂：“嫂啊，回来哇！嫂啊，何等来哇！”日复一日，日复一日，到了有一日。伊个血管莫扎拢流大去，变做了一只又玲珑又硬个酒镜。到夜尾花开个开在，每只马拢平顺，飞到山满夜尾树个山顶头，伊扛长后大大声发出凄厉个叫声，这就是高所酒个传说个由来。
3: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三民间故事《高所酒》，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晡欣赏由林雄花吟唱的第个唱段《岳母春日》。

0: 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张妈主播上几个，做的南球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你做梦，下晡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弦盘，下晡伊唱声又多一尾吟唱个蝶仔唱断，神人婚姻天赐福。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你怎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热情。听行直北领袖界第一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百年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主持人东方。今天的中国吉林省是一片冰天雪地，

0: 用时事忽然激励思潮。下方我们一同关注王中庸的通过时事创新做超越强人。外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2023年是明年代，在中国的人生重春世纪上的超越比千年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在历史五十年的激烈比拼以后落下帷幕。这次大赛总共吸引230人的项目报名参赛，涵盖省会医药、太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软件开发等等应用，新能源与新材料各多个两板。经过多轮比拼，最终30人的参赛项目推出重围进入决赛，并获得天使资金政策扶持。本次大赛获得桂冠的吉林省恒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主要专注于 AI 视觉技术和工业两板的应用，通过开发相关产品技术，为客户提供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以实现生产质量、效率和成本的全面优化。公司董事长王崇万：
1: 基于客户的实际场景化的需求来做这个事儿。你比如说拧紧这个作业，它很核心的就是，比如说发动机，它里边都是油，壳和盖之间它必须给它按照顺序去对向拧紧，如果不对向拧紧的话，它可能就漏油了，因为它你得拧20多个钉，那你不按照顺序操作，它的这个漏油啊，或者它在中检的时候来进行抽检，它的通过率就很差。
0: 在本次大赛参赛方案当中，恒创智能眼镜的功能 3D 相机作为核心产品，但在完工出时难以使其能上关。当时王崇海生产厂长看到班组长其他一名员工身后仅仅可能其他的操作很没规范，于是王崇马上思索起来，能不能够安排出一款产品满足企业对质量把控的实际需求。
1: 他们就说这块工作量现在特别大，对他们能产生很大困扰。你这个新员工来，从培训到实际他能上线操作周期很长，再一个呢就是他干的到底按不按要求操作，我们得一直看着。那么结合他们这个需求，我们才开发的这款产品，所以结合场景化嘛。
0: 作为企业带头人，王崇深知不断创新障碍科技型企业创业发展的紧锁匙，为了能够将科技成果转化成真正的生产力，王崇带领的团队经过了长时间的反复论证和科学实验，生产线上每名操作工人身高不同、重量习惯不同，用了用一个通用的技术方案来带来经验的程序化管理呢。最开始安保团队试图用立体平面相机实现钢管，但在使用中却要面对算力需求太成本高给的弊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企业最终用 3D 工业相机实现了目标功能。王崇万：
1: 我们就新开发了这种基于 3D 视觉技术的，也就是说将 2D 的作业的这种视频流的信息和 3D 的作业位置的景深信息进行耦合的判断。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对比传统 2D 呢，在算力的节省上节省了50%，在标注周期上节省了75%，所以对客户呢，从一次性购买的成本上大概节省了50%左右。
0: 同时，产品还增设了自动标注和自动训练平台。这次的客户通过自行设定就可以完成标注图的训练工作。王崇万：
1: 同时呢，我们这个产品给到客户之后，他可以自己来做新产品的一些设备的应用性开发，那么对于他的后期的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0: 为了让产品最大程度满足客户需求，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新年代公司持续加快科技创新脚步，先能在长春、山东、上海这些地方设立分公司。2023年，王崇又带领公司创办了数字化创新中心，准备研发展示新产品、新技术，还担负了三合应用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平台。
1: 那么很多的设备这端呢，是通过工厂来整个进行一个

0: 制造、组装、装配，那么实际上你是缺少了一个场景化的一个应用的展示和实验验证的地方了。现在我们是自己在创新中心呢，我们自己搭了很多的场景来验证你的技术的可行性和成熟度。我们把产品拿到客户现场，发现问题之后再来论证，那这个周期也太长。所以我们就在自己的创新中心，我们去验证很多东西。这样的话，它的技术迭代性在我们自己这一端能做的就更全面了。
1: 作为社会发展中全球经营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一年社会工业同科技方面都有着深厚的来源。在它在产业优化转型同科技创新的驱动下，短时间内就涌现出一批像恒创智能一样的创新企业，既然为吉林省多两百产业的发展提供同台同力。王松吧，
0: 我们是一个从传统行业发展过程中走过来的企业，因为我们曾经也做过自动化这一块。那么实际上，在整个制造业一直在向人工化、半自动化、自动化到现在数字化这样一个转型的过程。我们的优势是在于既了解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一些问题和难点，同时呢，我们又具备了个数字化的一些技术到现场应用的一些能力，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特殊的地方。
1: 王总坦言，在超越比千年科技创新创业态势中摘得桂冠，首先爱的意义公司的创新产品是公司走上的科技创新的转型之路。其次，中国正在实施“四四中国”战略，打造“四四经济新优势”的时代背景，也是时代赋予企业发展的重大机遇。王总吧，
0: 这个智转数改本身就是数字中国的一部分，是关于制造业的产业转型升级这块的市场呢，也是个万亿级的市场，市场容量也非常大，所以这块呢，我认为从市场的前景上还是非常有发展，所以更需要去不断充实我们的技术开发能力。
1: 对于科技企业来讲，创新不单单在企业内部敞开怀抱，向外寻求合作伙伴，也企业长久发展的关键因素。作为人文科教特色的吉林省，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恒创智能与中国天智科技大学、天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进行深刻硬深度合作。王总吧，
0: 通过交流啊、学习啊，包括去高校进行很多的联合的培养，那么来提升你的这个现有团队人员的能力。第二呢，就是在人才的留用上，那么怎么能把这个人才留下？那就需要给他提供土壤。我们在长春工大电气学院呢，还有一个实验室，在那端也会有一些自动化场景的一个合作的场地。
1: 当前，中国吉林省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同数字化转型正在一波一波的进行中，网充也带领企业趁势而上，对企业的两款民生产品3D 工业相机同防伪相机不断升级，同时加快推进以中国国内智能相机头部生产企业、芯片生产企业联合开发步伐，寄希望为了能够将更多的智能产品应用于吉林制造业中。
0: 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专门做智能相机的，那我们现在在做的进一步的工作就是我们要把算力芯片嵌入到整个相机系统里面去，那么跟这几个公司有做芯片的，有这个相机的，我们共同来把它的集成度做得更高，这样的话做一个更轻量化的部署。
1: 2023年，中国吉林省长春市超越比千年科技创新创业态势的成功预判，不但只有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同发展潜力的企业同人才脱颖而出，获得更多发展的机会，同时一个个科技创新硬核以支持引领行业之前，也为中国吉林省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注入活力，为吉林省的创新发展添砖加瓦。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苍山一韵，浮云绕。二海风情必浪连，云南太宁的苍山二海水田一生连五十年神往，而从飞的太离拍出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面部，作画神行，扬下心头，这种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名胜拍出十年。好吧，我们一同关注云南太宁的飞米传人吞素坤，了解其行动的样拍出责任，先防相传，呼召百姓的同时，要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秘密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根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太离地区就有南征之法，人们用棉拍布或者棉麻分方拍布为皮料，称为蓝天为南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十六年，南少武队到长安县邑，所作的武艺，屯以鸟书草本，文以八彩插格，即为杂念于身。明清时期，你还拍出天气的南直技艺，已经达到最高的水平，出现了南部行飞。民国十年，太宁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纯正。而祖上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身的土田成本低、固实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人群闻名的杂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宿杂染之乡。1966年，拍出杂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祖上村距离云南太宁古城20公里，面向洱海，位于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拍出自然村。500年前，祖上吞噬创建了朴真染坊，吞素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目染，掌握了杂染技艺。最开始，吞素坤在春秋天建立祖上民宿杂染厂工作，老婆吞云开在家度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唐素坤1998年从杂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朴真染坊。
1: 96年的时候，整个祖上村成立了一个民宿杂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朴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沾染世家，他都有一个祖训，就必须要把这个记忆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0: 唐宋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朴真染坊时期，尽管上太宁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胜，逐渐成为游人向往同抢来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同背包客到来的时候，古老的杂染技艺和现代的实际理念发生了碰撞，朴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杂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1: 土 通过九九世博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未密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到种茶，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

0: 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1: 今年你是不是应该最快是今年？拍出咱们娘风靡一时，娘乐园高速发展期，左上村、前村家庭两房、太两房子、跑村两房商品，家家户户两数年，三五数万人。团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也以虽然前村家庭作坊的复兴，团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度后生的意见不再执法，晓得执法的人越来越少，执法建议面临断腿的困境。于是团树坤夫妇出资收购了道边的祖上民宿三人床，将老床床房完成成为两个三房一招病，四合五天将拍出名机人浪，并从将来拍成三人博物馆，让拍出三人经验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0: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借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沾染了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态的札幌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1: 你能应然拍真拍出咱们博物馆真实诞生，博物馆收藏了2000个种咱们图谱和3000个的咱们模板，并找出精通执法经验的村民，通过发台展示咱们历史和那工艺流程，和博物馆传承咱们经验，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从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消费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消费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存在的历史意义、研究等文化相貌，对团树坤夫妇两个人来讲，做展览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以身为非遗传承人，团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展览经验，为这两个产品寻找销路。此外，团树坤夫妇还担任了一些高高实际人性的高手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拍出展览。
0: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出沾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沾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沾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沾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1: 春年来拍真拍出展览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主题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展览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各了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摊展览展品都是一幅神通的艺术作品，人气也拍出年龄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今年拍出先辈们用针线和片片缝布行所写的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斑斓的悠悠乐乡南非的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其他团树坤夫妇同他们的拍真两房依然单数给分古老的经验，以下树村创新成功通出一条民族团结是幸福火中通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今天节目中，拍出展览就是苍山沿海之南的蓝天拍园，这份情怀值得展示，也正在由这样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够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这条延续千年的魅力。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超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号称穷岛的归宿。不过离家极近。

0: 要吉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米杂爱出的客家油脂也希望米杂思想的客家油脂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敏婷。明年的六月是热烈的，阳光灿烂，碧波荡漾。明年的六月也是爽感的，金丝片里杨柳依依。又是一年毕业季，高考话题总能引起妙有热议，也勾起无私毕业已久的人对高人生发的怀念。在最近的音乐综艺节目当中，中国女体歌手胡杨冰和张碧晨合唱的《品透过漫长岁月》，原版破百万的收藏数就已证明这首歌的受欢迎程度。在当下毕业季，这首歌显得与时俱进。音乐节目当中，让我带来重温这条影响了一代人青春岁月的高原歌曲。

毕业过后，伊首先本毕业生的歌曲，由任意作曲、田汉作词，中国女体男中音歌唱家霍勇用铿锵的歌声，激励即将毕业的学子们当复习对天下兴亡、国家前途命运的热念。激昂的情诗感染了人们，使大家心中充满武汉的力量。

让艺术一行毕业过的歌曲，由中国女体之合花叶雄体演唱，用抒情的曲风表现出即将毕业的人们对校园时光的不舍和他们忧伤。前者的心里透出真实高的暖心技巧，几乎画面感的唱词，勾勒出所有人曾经拥有的校园回忆。

此次发开是中国内地南印尼和中推出的第一只单曲，由吴兰作词、谱曲、作曲编曲，收录在和中林夕人前一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可以爱》当中。林夕人凭借该曲获得了 TVB 金曲奖年度最佳新人奖。2015年，该歌曲成为何林浩然的《青春高原天涯》，只是发挥2015年主题曲。

风风发开路口是由陈希作曲，刘能斌作词，林志祥演唱一首歌曲。首次收录啊，林志祥让人非常的珍惜，抒情歌当中，也让有能人在珍惜弯体当中重新编曲演绎。这首歌本以为二十世纪新千年毕业歌中的代表。

我们都用有和用是中国台湾歌手吴湘峰本同后门的毕业歌。在同天所持旁比所求发布于2023年6月8日，这是一首对青春告别的歌曲，就算歌词的记好好的告别红葱有你我一生再见，这也是一首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歌曲。比如告别是为了纪念到所有终于一切。

0: 总一路顺风和油，唔去龙造词，李子涵造曲。中国台湾歌手吴奇隆演唱一首歌曲《苏丽娃传世追风少年中》，歌曲是1993年天阳桃花爱传的作曲。这首歌曲怪好的表态嘞，离愁撇诗，直到今年都是怪多年毕业，非常是分撇诗怪上诗用的歌曲。好的朋友，今年用我节目到时该做诶，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了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分享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您带来《宋义祖版歌》第30和第40，欢迎收听。

0: 广东梅根松仁镇省城麦芽塘基建有600多人历史，其上任五年叶后节让的口感是一道客家人的童年记忆。其不单止风味独特，而且有补气滋品的作用，深受梅族百姓和外地游客的喜爱。松仁麦芽塘制作历史悠久，相传在明末清初，松仁镇的蔡山、王坊等地就有人以生产经营麦芽塘为生。今下在松仁麦芽塘以家庭作坊生产、手工制作为主。据民间统计，该镇约有1,800人家生产麦芽塘，前日产销量约10万公斤。手工制作麦芽糖的方法，先来将小麦发芽，等下芽生到同一整一样时间，就把麦芽切碎捣烂，然后将适量的泰米煮成饭，把其同麦芽捞得来，经过大约8个钟头的发酵发芽，将米粉同麦芽淀粉转化成糖粉，然后把米粉同麦芽发酵后进行压榨，榨出来汁放到锅头度煮，使汁浓缩成糖浆。将煮出来的糖浆是彩色的固体，烧成麦沙，将其经过不停的拉搅，变成白色的麦芽糖。制作麦芽糖虽然工序多、时间长，但按来制作出来的麦芽糖松软甜香、叶口即化，十分畅销。松仁麦芽糖也因此长盛不衰。麦芽糖有补气滋品的作用，同劳动一下米造成了摄食量，可以对老人身胃虚寒咳嗽、支气管炎有补头作用。对几类来说，对成人呢是比较好的营养品，为他人人所喜爱。凡是来松仁的人都中意买松仁麦芽糖作为索额物，或者作为礼品送本品验。麦芽糖也是松仁人的成长记忆，吃的麦芽糖就能够勾起一代人的童年记忆。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语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载体，其让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岛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

0: 我迈开新思，来自学徒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之声，最通天嘅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思。
1: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迈开新思节目。在下边嘅节目当中，我为带来宋义中版歌 TCC 欢迎收听。

0: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不单止拥有贵州省最多的纳染民间艺人，还因为当地首屈一指的纳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有着千年历史的纳染，在世代的传承中，不单止重新绽放出内生的美丽，也在度改变住苗族妇女的生存状况，让多彩贵州的大山深处绽放出一朵朵美丽而自信的蓝莲花。下边我哋就一起嚟听听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日落的余晖洒在位于丹寨县城临街的宁杭纳染工坊上，从窗外照入房间的斑驳的光线，在画梁的面上落下了美好的印记。以铜刀作笔，以蜂蜡为墨，46岁的苗族妇女杨乃金一笔一笔地勾画，顷刻之间一朵美丽的莲花就初具初形了，在金黄色的蜡液映衬下熠熠生辉。
7: 老人怎么教我们做，我们就怎么做出来。每一个图案都有故事。
6: 老人怎样教我们做，我们就怎样做出来。每一个图案都有故事。我们苗家人是没有文字的，就是拿这

0: 就背负着立掩这项传统技艺的叙事使命。女仔八九岁的时候就要跟着母亲学习技艺了，栽垫织棉、纺纱织布、画立挑绣、浸染剪裁。立掩贯穿了丹寨苗族女性的一生。在丹寨县，立掩非为传承人，南锦掩艺负责人张以平的记忆当中，每家门口的掩缸就是当地立掩最具特色的文化符号。而在苗族人的心目中，掩布的缸是有灵性的，如果一味地追求利益而不停地让掩缸工作，它就会慢慢死去。
1: 染缸我们把它比喻成一个老人，染水啊我们就叫他奶奶，
0: 我们将染缸比喻成一个老人，染水我们就叫他奶奶，你要喂饱他，他才会为你工作，累了肯定要叫他休息，所以我们要照顾好他，不要说他的坏话。千百年来，苗家人一直恪守先人遗训，有章有词，有舍有得，不被利欲分心，不为繁华遮眼，坚守心中的掩缸，堂堂正正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立掩的原料来源天然，取自中药草板蓝根发酵而成的蓝靛。立掩的每一道工序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即使是搅拌蓝靛，也要遵循从下而上顺时针的规律。立掩的纹样亦好讲究，以花鸟鱼虫作为主要素材，造型生动，富于夸张。在苗族，每当有人家生了女之后，母亲就会开始准备个女今后出嫁的服饰，纹样根据自己喜好各有不同，但是盛装上必须要有丹寨立掩纹样当中被使用得最多的窝驼纹，世世代代不曾改变。
1: 窝驼纹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代表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祝福啊。
0: 一代又一代，立掩技艺在苗族妇女的手中传承。每到盛大节日的时候，苗家人穿着立掩盛装，载歌载舞，在蓝色的世界里边，有他们的喜怒哀乐，亦承载着他们走出大山的希望。
2: 我正好到贵州来旅游的时候，
0: 十年前因为在贵州的一次旅游商品展销会上与立掩的偶遇，让一名安徽女子凌万丽从此背井离乡，扎根丹寨，与立掩为伍。
2: 随手画很有趣，那么的心动，
3: 心动之后，
0: 心动之后马上行动。一个月的时间，凌万丽走遍丹寨各个村落，为自己筹建的立掩工坊寻找画梁，被誉为民族立掩艺术之乡。鸟图腾部落的杨武镇排木村成为了他的首选地，只但是因为地处偏远，加上不识讲汉语，好多苗族妇女一辈子都没有行出过村，更不用讲去县城工作了。对于凌万丽勾画出来的美好愿景，包括杨乃金在内的苗族妇女都充满了疑问。
4: 我们就不敢相信他，怕他是骗人。
0: 大家的不信任让凌万丽灰溜溜地回到了县城，但是排木村悠久的立掩文化和精湛的立掩技艺始终在他的脑海里面挥之不去。于是三顾排木的凌万丽终于说服了三位画娘，杨乃金就是其中的一位。
4: 我在家养猪一年才赚了700块钱，700块钱是我老公拿了，我马正马歇就叫他要。
0: 在县城的立掩工坊里面，杨乃金的手艺有了自由发挥的广阔空间，花鸟鱼虫、田间耕作、节日欢庆、苗家人的日常生活都在他的立笔中呈现。第一个月，杨乃金拿到了900元的工资， 佢激动到喊啦。

0: 自己有工资啊，我们可以背着娃画的画，养活自己养活家，心里非常高兴嘛。
1: 日复一日在与画廊的接触当中，林曼丽对立染的认知也不断提升。
2: 2017年呢，陈浩老师加入了我们这个队伍，他也告诉大家。
1: 2017年，陈浩老师加入我哋嘅队伍，佢话俾大家知，立染唔系山野里边嘅一朵小花，佢可以咁高贵，可以登上大雅之堂。而带住大家走向大雅之堂嘅陈浩，本来就系北京一位颇有名气嘅70后服装设计师，对于丹寨立染。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3: 蜡染它更多的灵魂在于我们画娘的这种画线不用尺，画
1: 蜡染它更多的灵魂在于我们画娘的画线不用尺，画圆不用圆规，画任何东西不用打底稿的这种灵性。往大一点来讲，可能就是蜡染的人文和温度。这种人文温度，成浩将它放到了设计当中。而让成浩最欣慰的是他对立染的诠释，这些不懂设计不是专业出身的画娘都懂。
3: 锦绣中华那件衣服它有两个飞天，我就把敦煌壁画里的飞天的元素。
1: 锦绣中华那件衣服它有两个飞天，我就将敦煌壁画里面的飞天元素讲给他们听，他就画出来飞天那种柔美的状态了。后来我讲飞天不单止是女的，仲要有男有女，佢画嘅时候，男嘅头上画咗一个牛角，女嘅头上画一个圆嘅牛角形嘅银帽，一定系将佢哋最美嘅样子画到咗飞天嘅身上。佢哋系真正嘅艺术家。对立染嘅创新，成浩只限于服装嘅款式，从唔限制画娘嘅创作。佢话呢个系对立染嘅一种尊重。
3: 图案我没有做过多的改进，因为这个才是他们的灵魂。我
1: 图案我没有做过多的改进，因为这些才是他们的灵魂。我通过我的服装语言，让这些图案背后的故事更广泛地被人知道。2020年的2月15号，林曼丽收到了一份来自英国伦敦时装周组委会的邀请函，希望他和成浩带着画娘去伦敦向世界展示丹寨立染。由于受疫情的影响，林曼丽和他的画娘的伦敦之行并没有成行，但是画娘他们亲手绘制的36件衣服还是周转了9个国家，在演出的前一晚到达伦敦。第二日，当啲模特穿着极具中国特色的立染服饰走上 T 台的时候，这个蓝色的中国技艺赢得了世界的掌声。来自美国的莎莎曾经在丹寨与立染有过接触，她毫不掩饰自己对立染的喜爱。
4: 他们的蜡染图案很特别，很有创造性。我也挺想穿美国人。
1: 他们的蜡染图案很特别，很有创造性，我也经常穿。美国人他们说，哎哟，这个好好看，你在哪里买的？太漂亮了。所以在美国完全是手工的，而且带有故事的一件艺术品穿在自己身上的话，是非常有个性的。通过视频，画娘亦睇到咗自己绘制嘅立染服饰喺国际 T 台上精彩亮相。杨乃金话：嗰一刻，除咗自豪，更多嘅系感动。
5: 感动嘛，不过我们协会还有外面人的协会啊。
1: 一路走嚟，丹寨立染有坚守，有传承，有创新。从养喺深闺人未识，到走出大山迈向国际，一朵朵蓝莲花。在大山深处竞相开放。对立染一直情有独钟的张义平，几年前创办了立染专业合作社，带领苗寨妇女一边传承立染技艺，一边增加收入。他说自己的目标是研发出更多更接地气的立染成品，
6: 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用得到我们的非遗文化这一块。
1: 我现在正在做的就是用我们的传统技术和一些生活用品结合起来，做丝巾和围巾，让更多

0: 的消费者可以用得到我们非遗文化产品。而过去买一条线都要伸手向丈夫要钱的杨乃金，就被广西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聘为客座教授，主要讲述丹寨纳染的文化和技艺。不识字的杨乃金没想到自己会站在讲台上，他说是纳染给了他自信，使他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1: 如果我们再不教的话，以后就失传了，就没有了。让更多
0: 如果我再不教的话，以后失传就没了。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中国文化，所以我要尽量有多少能力就教多少。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凌万丽话希望用自己的一生将丹寨纳染做出品牌，做出一个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
2: 到目前为止我们有60项专利，我觉得品牌它是需要积累，需要把你的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3: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片自由的向往。
0: 每日在工作叹息，凌万丽会带着画梁唱下歌，而蓝莲花是他们最喜欢唱的一首。凌万丽说大多数画梁都不识字，但是歌中的含义他们都懂。
2: 他们在寨子里面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迷茫过，到了这里
0: 他们在村寨里边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迷茫过，到了这里在画纳的时候才发现他们脚底下有很宽的路。他们理解了蓝莲花其实也是代表我们这个工坊的一种精神。
4: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位于中国云南省的华陵县，具有云南最著名的窑场之一，所生产的华陵陶古称陵州陶，有华夏古陶活化石的美誉。600多年来，以汪氏家族为代表的华陵陶生产技艺代代相传。华陵陶以工艺精湛、造型丰富、气质细腻而著称，而江西景德镇的瓷器荣耀并举。下边我们就一起前往华陵县走访华陵瓷。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陶瓷制造工艺源远流长，在中国有一句古言，5000里方圆有宁州陶器，600年技艺源景德瓷都。这句说话将宁州与景德镇相提并论，可见当年宁州的陶器与景德镇的瓷器一样是飞升国际的。而这里所提到的宁州，就是现在我们大家要去走访的国际陶都云南省玉溪市的华陵县了。基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华陵县拥有储备丰富的陶土资源。从明朝洪武年间开始，600多年来具备一定规模的制陶家族比比皆是，其中汪氏家族的制陶技艺遥遥领先。50多年前嫁到华陵县汪氏的李志谦，现在是云南省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和云岭首席技师。当年李志谦与汪氏家族的第27代传人汪培祖结婚，夫妻两个在父亲汪志鹏的带领下，不只是延续了汪家600-700年来的祖传技艺，更是将华陵陶的传统生产工艺与现代美学标准进行了突破与提升。李志谦的仔，如今汪氏家族的第28代传人汪大为话：，
5: 像我爸爸，就是还有妈这一辈，对华陵陶就是贡献做的比较大的。
0: 我爸爸妈妈对华陵陶的发展是做出了贡献的，他们将华陵县的制陶技艺利用他们的所学，用科学的化学物理方法进行了整理和记录。客观地来说，如果没有我爸爸当年外出学习的经历，没有他们那一辈人的努力的话，可能华陵陶已经消失了。 汪大为介绍，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十六岁的父亲汪培祖直身来到北京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行学习，这个、在当时是非常之罕见的，足以证明汪家人的远见与雄心。后来母亲李自谦亦接受过国家级的专业培训，因为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华灵陶技艺的坚守，他们双双回到了故乡，立志要将华灵陶发扬光大。
5: 清末到民国的时候，在我们村子里面，我爷爷汪之狂大家都公认他的
0: 清末到民国的时候，在我们村里边，我阿爷汪之狂烧造的白釉是公认最好的，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说烧制方法和配方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唯独你们汪家的就烧得这么好呢？我爷爷当时讲了一句说话，我只是比别人多了一些认真，多了一些细致。我觉得这句说话就是我们家族的传承。多一些认真，多一些细致，这个就是匠人精神的完美与质朴的诠释。这种朴实无华的精神光辉与华灵陶所散发出来的温润不耀目、低调不粗糙的质感不谋而合。陶是泥与火的艺术，水与土的升华，不同的泥质、不同的水质都会影响陶器的工艺与审美效果。汪大为介绍说，华灵陶所用的胚料和釉料都是取自华灵当地的天然材料。
5: 我们知道了很多地方的泥土，比方说宜兴的紫砂、江西景德镇的窑口，
0: 好多地方的泥土，譬如说宜兴的紫砂、景德镇等其他的窑口，都是长江与黄河流域的堆积层。而云南是云贵高原，从地质年龄来讲，我们这里要久远得多，所以泥巴的衰变期很长，非常适合陶瓷生产。它本身的黏性浑然天成，不用太多进行加工就可以做出优质的陶瓷。云南不单只是植物王国，也是矿物王国。陶瓷的釉料表面是金属发色的，所以有更多的可能性来从事陶瓷研发，可以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和大自然吸收很多好的东西，然后我们道化自然来制作更多的器皿供大家使用。汪大为提到的使用，其实就是华灵陶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面能够传承下来的核心要素。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窑口，譬如说钧窑和御窑，都曾经出现过历史的断代，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在生活中被广泛地使用。而华灵陶正好相反，根据史料记载，华灵陶在民国时期曾经是云南各地主要的生活用品。从古朴实用的叶菜罂、瓦器、香炉，到精细的茶盏、碗碟、工艺瓶器、雕塑品，应有尽有。而在华灵民间，华灵陶的使用就更加普遍了。譬如以前华灵妇女生细路，剪断脐带的不是剪刀，而是华灵陶的陶片，因为陶片温润的天然特质利于伤口的愈合。还有那些客居他乡的游子的骨灰，亦必须装在华灵陶制作的骨灰盒里面，意寓住告老还乡，回归故土。从外观上来讲，华灵陶的釉色以青色为主，标志性釉色还有月白、绿、蓝青、斗青、粉青等等，取自大自然的天然釉色，再加上匠人的纯手工制作，让华灵陶呈现出纯朴自然、直观单纯的和谐之美。
5: 为什么说这个华灵陶那么好看？其实它就非常传统，我们恰巧传承了我们汉民。
0: 点解华灵陶咁好睇呢？因为它非常传统，我哋传承的是汉文化里边比较内敛的方式，光而不耀，非常素雅。华灵陶的审美其实就是中国人对于玉石的审美，我们经常讲温润如玉来形容华灵陶。作为后人和制造者来讲，我们要重新认识这种来自大山的朴素朴实的陶文化。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虽然烧制华灵陶的熊熊耀火从未熄灭过，但是以汪氏家族为代表的当地的制

0: 陶企业依然经历过发展中的沉浮与低谷。在汪大为看来，家族企业的兴衰史就是父亲汪培祖带领工人书写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创业史。自细在这种环境中生长的汪大为耳濡目染，骨子里边亦浸透住对华凌陶深深的感情。他说，一件华凌陶器的生产制作流程非常繁琐，一共有70多道工序，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沉泥。汪大为说，沉泥的过程就是一个耐心等待的过程，充满了哲学的味道。
1: 沉泥这个沉浮了嘛，像那个酒窖一样，把它封存起来，最好是不要
0: 沉泥，就是沉浮，就好像酒窖这样将它封存起来，时间最好不要低于半年，时间越长泥就会越好，就好像一个老人这样，年轻人火气太旺了，老人就会光而不耀，要磨泥的性子让它变得比较温和，因为泥巴亦是有性格的。汪大为说，不可以为泥巴是软的就可以去欺负它，只有对每一块泥巴都投入感情，慢慢等待它的变化，它才会回报你。因此在管理企业的过程中，汪大为始终恪守父辈和祖辈精益求精、认真细致的销制标准，带着爱与诚意对待每一件产品。2019年是汪氏家族收获满满的一年，他们获得了一家世界500强外资公司的垂青，被挑选为陶产品的合作方。这个意味着华凌陶获得了这家名声赫赫的企业的认可。巧合的是，这家公司在设计个性化、品质优良化、使用人性化的产品要求上，与汪氏家族历代传承的产品标准不谋而合。
1: 你比方说一个饭碗也好，一个水杯也好，我们要考虑到你手触摸的这种感觉。
0: 汪大为说，譬如一个饭碗或者一个水杯，我们要考虑到手触摸的感觉、重量、保存热量或者是传热的速度，以及与嘴唇接触的瞬间的感受。这个就是我们传承的一个核心内容，为使用而设计，为使用而做。我们在几百年上千年当中不停地使用，不停地完善，所以我们在实用性方面花的时间是最多的。汪大为说，与外资企业的合作意味着将接受更为严苛的产品审核与挑选，这个是机遇亦是挑战。合作可以让华凌陶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同时亦让坚守制陶技艺的传承者得到更多的文化自信，这一点亦是非常重要的。在时光流转中，华凌的窑火烧了多少年，华凌的陶文化就传承了多少年。600多年的薪火相传，让如今华凌陶的窑火里面又烧出了属于新时代的故事。
1: 作为我们制作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修心，我们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我们在不停地认识泥巴，不停地
0: 作为制作人来讲，我们也是在这里修心，我们在漫长的过程中不停地认识泥巴，不停地了解它，通过器物的方式呈现给有缘分的人，购买者看到它的时候也会心生欢喜。汪大为说，他期待住在这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全球门店里面，当顾客拿起每一件华凌陶产品的时候，都能够有一种欢喜涌上心头。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仲记唔记得你听嘅第一首华语流行歌曲系边首呢？此刻你嘅记忆系咪已经翻到咗过去？听歌其实系有记忆嘅，回顾我哋嘅人生历程，总系有咁样一首歌使你念念不忘。有网友话，爱一首歌往往系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嘅唔系呢句歌词，而是在你生命中同呢个歌词有关的故事。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嚟听下属于一代人独特的记忆符号。唔知边首歌曾感动过你呢？

一首好经典嘅粤语歌曲《喜欢你》，嚟自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嘅作品。对于好多80、90年代嘅听众嚟讲 ，Beyond 嘅歌曲陪伴住佢哋嘅校园生活。歌曲采用慢板摇滚同柔情旋律相结合嘅方式，喺当时嘅香港乐坛嚟讲，算系有啲小清新嘅。但是乐队主唱黄家驹略带沙哑的演绎方式，使这首歌变得格外动人和感伤。歌词中透露出对女友的无限眷恋，那种不经意流露出的温柔，总会令人从心底产生强烈的共鸣。

前奏一响起，你系咪觉得好熟悉呢？再回首，由流行乐男歌手姜育恒演唱。点解会拣呢首歌曲？其实是因为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姜育恒和苏有朋、王铮亮、汪苏泷共同演唱的《跟往事干了好几杯》，设计感的出场令人印象深刻。除了《跟往事干了好几杯》，再回首亦是姜育恒的代表作。他的演唱风格带有一种沉默的叛逆，沧桑中带有一丝甜蜜。对于大多数听他歌曲成长的朋友来说，姜育恒的歌声往往能够唤起他们的往日心境。往事只能回味的心态，正是该歌曲的主题所在。

为你我受冷风吹发布于1995年，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华语流行乐女歌手林忆莲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温婉动听，句句深情，却诉尽了当中的无奈，堪称是情歌中的经典。歌曲在当年一发布，掀起了一阵收听和演唱浪潮，所以在这个之后亦被多位歌手翻唱过。不知道你最喜欢哪个版本呢？

在那些年手机还未那么盛行，我们听歌更多是在收音机或者是 MP3 上，将耳机穿过衫领放在耳边，跟着音乐轻哼一首又一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此刻我们一起来回忆青春，回忆华语流行乐女歌手莫文蔚的忽然之间。这首歌是莫文蔚于1997年推出的作品，出自她个人首张华语大碟专辑《To Be》做自己。当然也是从这张专辑开始树立了莫文蔚的华语情歌风格。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由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李健演唱的《假如爱有天意》。每次听李健的歌曲都似是在这里听故事，从平淡到感动。这首歌讲述了最感人却不是最美好的爱情故事。每每听到就会想起韩国同名电影里面的情节。是啊，正如歌词所提到的，曾经年少的我们以为相爱就能到永远。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继续为大家介绍历史上的最佳拍档，今日介绍的是刘邦与张良。梁欲往从之，道遇沛公。沛公将数千人掠地下皮西，遂属燕。沛公拜梁为旧将，梁素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梁为他人言，皆不省。梁曰：沛公台天授，看六年正月封功臣。梁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帷幄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公也，自宅齐三万户。出自《史记》刘侯世家。张良，西汉的开国功臣、政治家，与韩信、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身为谋士，张良晋则为帝王师，可谋国兴，立邦安；推则为逍遥身，可保平安，延富贵。是千百年来文人争相效仿却望尘莫及的典范。张良能够有如此的成就，一方面是因为自身卓绝的才华，更重要的是他和刘邦之间的默契。前二一八年，秦始皇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进行第三次东巡。当东巡队伍行走到博浪沙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位年轻人带着一名大力士向秦始皇的军队投掷了一枚铁锤。铁锤误

但是在战国七雄当中，韩国夹在六国中间，领土最小六国的时候，最先灭了的就是韩国。韩国灭亡的时候，张良还很年轻，还没有做官，但是他亲眼见证了韩国灭亡的全过程，内心播下了仇恨的种子。他暗暗发誓，无论以何种手段，都一定要向秦国复仇。紧接着，他散尽家财，寻找刺客去刺杀秦始皇。秦始皇第三次东巡，正好路过张良的家乡，这个是难得的机会，但是他失败了，从此开启了逃亡生涯。因为这次失败，他放弃了刺杀秦始皇的幻想，转而寻找更加恰当的时机和方式去灭了秦国。在逃亡途中，张良在下邳一座桥上边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叫张良帮他执翻跌在桥下的鞋，张良好脾气地照做了。老人见他谦恭有礼，后来就送了一本《太公兵法》给他。老人说，读懂这本书就能够成为王者师，之后十年你就会成就一番事业了。此后张良熟读此书，成了了不起的谋士。要光明磊落地灭了秦国，就需要依靠一支军队，而他只需要搞定领军人物就得了。这个人不只要志向远大，更要胸怀宽广，对他言听计从，唯有如此，他才能够倾尽毕生所学，为对方建功立业，亦为自己报亡国之仇。前208年是刘邦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在楚怀王的主导下，刘邦与项羽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按照约定，实力较强的项羽率军北进，与秦军主力正面交锋；实力偏弱的刘邦呢，率军一路向西，直指咸阳。项羽从来都是自信无所畏惧的，但刘邦心里边真是没底。跟项羽相比，刘邦在军事方面的能力简直是不值一提。即使是与秦国的杂牌军开战，他亦打得十分之吃力，经常打败仗。咁巧的是，这个时候张良就出现了。史书上对刘邦与张良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并没有描述，但是这次会面应该说肯定是相当愉快的。这个时候的刘邦想攻打函谷关，张良制止了他。他说，沛公，你急着想进函谷关，但是你不要忘记，秦军的主力还在这里，急攻近利是非常危险的，你不如先攻打南阳，然后再从南阳出发，从侧面进攻函谷关。刘邦听从了他的建议，连夜改变了战略，将派出去的军队叫了回来。张良其实是有私心的，他是韩国人，南阳一带正是韩国故土，他劝说刘邦攻打南阳，显然是在这里借刘邦的力量复国。刘邦未必不知道张良的真实意图，但他并没有介意，相反初次见面，刘邦就展示了自己的胸襟，不单止不怀疑张良，反而迅速执行了张良的谋略，这个就是一种默契了。这个时候的张良也一定是充满感激的，他眼前的这个人虽然实力比较弱，但对他是言听计从，这样的人不就是自己要等的那个人咯。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面，张良开始倾其所学辅佐刘邦。没过了之后，秦三世子婴派人找到了刘邦，说要将关中地区一分为二，和刘邦一人一半。听到这个消息，刘邦既高兴又纠结。正当刘邦不知所措的时候，张良为刘邦打破了两难的局面。张良说，我们暂时不要轻视他们，先派人与秦军将领将利害关系讲下，看看他们什么反应。派去的使者回来说，秦军愿意和谈。刘邦十分之高兴，即刻表示自己亦愿意和谈。但张良适时地企了出来，提醒刘邦一定要冷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他说，这个只是秦军将领想和谈，我担心士兵未必赞同，所以我们不如

趁呢个时候秦军比较懈怠嘅时候去袭击佢哋咯。对刘邦嚟讲，和谈对自己嚟讲已经系天大嘅诱惑啦。佢一个细细嘅亭长，今日能够与秦三世平分关中，何必再去冒风险打仗呢？但系刘邦再一次展现出咗与张良嘅默契，完全听从咗佢，并亲自率军按照张良所讲嘅方略偷袭秦军。果然，佢轻松咁击败咗对手。呢一仗之后咧，刘邦进入咸阳嘅阻碍就荡然无存啦。刘邦有野心，但系欠缺谋略，所以喺整个诛灭暴秦嘅过程中，张良不断咁替佢出谋划策，两人配合默契，努力好快发展壮大。按照之前嘅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喺张良嘅辅佐下，刘邦顺利进入咗咸阳，但啱啱歼灭秦军主力、意气风发嘅项羽。要找刘邦来问罪了，于是著名的鸿门宴就上演了。刘邦这个时候六神无主，但是张良并没有慌张，他带着刘邦去见前来通风报信的项伯，叫刘邦先承诺不敢背叛项羽。刘邦很聪明，一点就通，即刻将项伯称为兄长，而且约好日后做儿女亲家。项伯很感动，回去之后他将所见所闻全部都告诉项羽知，这个就是给了项羽一个心理暗示，刘邦是不会反的。在鸿门宴上杀机四伏，项羽的谋士范增多次暗示项羽要杀了刘邦，项羽犹豫不决，于是范增派出了项庄舞剑，时机刺杀刘邦。在刘邦危急之际，张良急中生智，康扶危局。他先是叫大将范睽直接入军营去见项羽，分散项羽的注意力。刘邦看见范睽，即刻对张良的策略心领神会，于是利用这个契机，以上厕所的名义逃了出来。张良则留下来替刘邦周旋，说服项羽相信刘邦不会反叛，张良再次完美地化解了危机。在楚汉战争的高潮阶段，刘邦率军56万正面硬碰项羽，结果溃不成军。在汉军即将被歼灭之际，又是张良企了出来，提出了著名的下邑之谋，主张分化项羽身边的几位诸侯以牵制项羽，从而给汉军争取喘息的机会。刘邦听了他的陈述，当场决定完全依计来执行。果然刘邦再次在张良的指导下化险为夷了。在秦末天下大乱的局面之中，刘邦与张良的组合无疑是诸侯当中的最佳拍档。刘邦没有军事才能，却能够虚心接纳张良的意见。张良没有成为统帅的志向，却总是深谋远虑地为刘邦指明道路。张良帮刘邦谋取天下，刘邦帮张良完成了复仇。这种默契创造了一段传奇的君臣佳话。张良本身是韩国贵族，有着浓烈的家国情怀，他之所以追随刘邦反秦，就是为了恢复韩国故土。但张良并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刘邦身边的谋士曾经对刘邦说，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没有搞分封，如果陛下能够继续封六国的后代为王，那他们就会全心全意地帮你击败项羽。刘邦觉得很有道理，就跟张良提出了这件事。这个时候张良距离自己的梦想是如此之近，只要他赞同，韩国可能就会再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但是在与刘邦相处了这么久之后，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战乱之后，张良提出了预见性的建议。现在已经不是搞分封的时代了，如果主公将土地分封给六国的后人，那谋士和将领都将各归其主，到时候谁来辅佐你呢？更何况六国气数已尽，即使现在复国，你又怎样保证他们会为你卖命，而不是为更加强大的项羽卖命呢？刘邦恍然大悟，可能这一刻刘邦的内心是感动的，而张良的内心是悲哀的。在张良看来，他成全了天下，成全了刘邦，却背叛了故国，

0: 内心的痛苦与煎熬是可想而知的。多年之后，在帮助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张良讲了一段推心置腹的说话：我家世代都是韩国的臣子，韩国灭亡之后，我不惜耗尽万贯家财替韩国向强秦报仇，天下为之震动。但现在我凭藉三寸之舌做了帝王师，封万户侯，对我来讲已经非常满足了，现在我想去归隐了。史书上没有记载刘邦是怎样回应的，但从这一刻开始，他们之间可能已经不再是君臣，而是知己。刘邦去世之后，白发苍苍的张良回来参加他的葬礼，这个时候他已经归隐修道，学习辟谷之术，不可以食野。刘邦的妻子吕后虽然心狠手辣，对开国功臣赶尽杀绝，但对张良他是十分之感激的，劝他多少都食些野。见张良不肯，吕后语重心长地说：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刘邦曾经谦逊地说：夫运筹帷幄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则多次承认沛公抬天寿，这个不是相互吹捧，亦不是虚情假意，而是在乱世中磨合出来的默契，乃至友谊。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疏影咏荷叶，张炎。碧园自洁，向浅舟远浦，亭亭清绝。犹有为簪，不剪秋心，能卷几多炎热。鸳鸯物语同倾盖，且莫语浣纱人说。孔怨歌忽断花风，遂却翠云千叠。回首当年汉武，怕飞去万州，留先群节。恋恋青衫，犹掩故乡，还叹鬓丝飘雪。盘心清露如沅水，又一夜西风吹折。起静看，匹帘飞光，倒泻半湖明月。此词为歌咏荷叶以抒怀之作。上篇以碧园自洁，总领荷叶形原色碧圣洁的特征，呈现出亭亭玉立的清新绝妙的美姿。继而以三重比喻，形容刚刚露出水面卷曲细长的嫩荷叶，犹如美人遗落的碧玉簪，形容密接与两张散盖的大荷叶，竟好似倾盖相会，一见如故的鸳鸯情侣亲密私语。形容遍布湖塘的荷叶簇聚相碰，发出沙沙声响，如唱怨歌。花风骤至，怨歌突断，整个湖塘的荷叶如绞碎千叠翠云，由细而大地层层铺描，展现了它卷掉炎热的秋心，即素洁之心，传达出它令浣纱美女闻之动情的物态情语，以及它在花风吹来的时候如泣如诉的怨伤声韵，形神兼备，声情并茂。下篇则以拟人手法将荷叶与人事巧妙玩合，全情写神。回首三句将荷叶赞美为欲随风飞去的流仙群，描写出风荷摇曳的动态与神韵。恋恋三句写作者对荷香如韵的眷恋。盘心二句写词人面对一夜西风吹折残荷景象， 比如眼前如盘。

嘅荷叶心凝聚嘅清蒸露珠，就好似系丧失故都长安嘅金童仙人洒下嘅清泪。喜静看二句，成上片夏日圣荷，下片秋日残荷描写之后，书写咗词人身在湖塘河从环境嘅美感，特别系明月飞光之际。匹帘般洁白的月色倒泻在湖塘之中，那半湖澄净的月色，半湖碧原自洁或盘心清露的荷丛，是几咁清幽甜美的荷塘月色啊。本词赞咏荷叶，亦颇具白石词清空苏雅之致，但是已由幽韵冷香变为残韵枯香。我们再来欣赏一次。疏影咏荷叶，张炎。碧原自洁，向浅舟远浦，亭亭清绝。又有为簪，不剪秋心，能卷几多炎热。鸳鸯蜜语同倾盖，且莫语浣纱人说。恐怨歌忽断花风，遂却翠云千叠。回首当年汉舞，怕飞去万州，留仙群节。暖暖青衫，悠艳枯香，还叹鬓丝飘雪。盘心清露如源水，又一夜西风吹折。喜静看匹帘飞光，倒泻半湖明月。月下的张炎。孤游万竹山中，闲门落叶，愁思黯然，因动宿离之感，时遇涌东积翠山社。万里孤云，清游渐远，故人何处？寒窗梦里，犹记惊行旧时路。帘窗若略无多留，第一时难听夜雨。万惊回妻俏，相看足影涌襟无语。涨水归何暮，半零落依依，断桥鸥路。天涯眷侣，此时心是凉苦。只受重洒西洲泪，问道曲人家在否。孔翠就天寒，又倚梅花那树。这首词是词人刘裕涌东，即是现在的浙江定海，怀思故国之作。上片写羁旅孤妻，起句自矣，远游成万里，怅望故人，可见其孤。寒窗以下写梦中惊行旧地，钱塘柳残，夜雨难堪，故宫离宿，仍于梦寐。惊回以下写梦后，相伴唯有足影，涌襟无人共话，景地何等萧索。妻葬深水酸楚，俏写分为寂静。下篇写思归愁苦，以涨水自矣，性既相同，风之略似。归何暮与首句呼应，以下倾露内心积诉。零落鸥路，比如故旧星散，伶仃独处。天涯眷侣，见行踪飘萍，心事沉重。再写家族移灭，谷灵变幻，旧地不忍重过。当年旧友无不结新远引，

0: 字似高粗，读金寂寞，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破国亡家之诗，痛切灵台。萨美化用导师，佳人与凌寒冬梅相互辉映，合时日文化身，且对故人何处作一个应答，不乏曲折，意蕴深厚，写出一代日文心声。全词词意清空而深曲，层层深入感书写了作者的疏离之感与身世之悲。再来诵读一次。月下的张炎，孤游万竹山中，闲门落叶，愁思黯然，因动疏离之感，时遇涌东积翠山社。万里孤云，清游渐远，故人何处？寒窗梦里，犹记惊行旧时路。帘窗若略无多留，第一时难听夜雨。万径回妻俏，相看足影，永襟无语。涨水归何暮，半零落依依，断桥鸥路。天涯眷侣，此时心是凉苦。只受重洒西洲泪，问渡曲人家在否。孔翠就天寒，又倚梅花那树。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寻日讲到孝成王呢嘅时候，对呢个董马痴已经信到成十足十啦，即时已经有啲唔耐烦咁打断佢话：寡人明白啦，董兄，咁你有何妙计呀？呢个假董马痴项少龙即时充满信心咁对佢话：
3: 君常，就算我哋先发制人，但系万一唔能够将成群奸党一网打尽，剩翻一两个流亡之余，打开洞城门，将齐人引之入嚟，咁就算打得赢，咁成座邯郸城都唔知要遭受几多损失啊！而且嗰阵时，一边又要保护皇宫，一边又要围困侯府，哎呀，形势就非常不利。但系如果我哋将计就计，有得几齐人在地道嗰度捐过嚟，咁鄙人要打赢呢场仗，反而仲有啲把握。

0: 不如我哋趁田丹而家仲喺皇宫之内，即刻捉埋低佢，咁岂不是一了百了？孝成王听到呢度，唉，有啲灰心丧气咁话：可惜啊，董卿，呢句说话你讲得太迟啦。今日黄昏时分，田丹已经揾咗个藉口翻去自己嘅营地咯。
1: 吓！
0: 项少龙听到当堂成个恶晒，田丹出咗城，鄙人已经吩咐紧守城门，而且我又系城守，咁点会我唔知呢件事嘅呢？佢系由正北门走嘅，唉，嗰度守紧城嘅系赵明孔，佢梗系唔会通知你啦。到咗呢个时候，孝成王对呢个项少龙呢已经系信任到十足十，跟住同佢商量咗大半嘅时辰，点样对付赵牧田丹，项少龙啊咁先离开皇宫。当佢行出皇宫门口嘅时候，项少龙知道而家成个局势嘅主动权又翻喺自己嘅手里边。无论你田丹、赵牧，甚至加埋嗰个李元点样厉害，呢稳绝对系逃唔出自己嘅手掌心。翻到自己嘅城守指挥所，哈，就见到龙阳军都正喺等紧自己噃。呢、这个时候两个人嘅关系已经非比寻常啦，都唔使客气啊，马上啊叫开自己啲手下。龙阳军就细细声话：而家我就真系放心。我哋军上已经派咗我嘅心腹大将魏柏年带领5000人马嚟接应我，咁样听日等我哋同佢哋一会合，即再亦唔使惊田丹同李元搞鬼咯。
1: 军上有件事，我想请军上帮手
0: 啊，董卿，你对我救命之恩，照你吩咐，奴家就一定尽力而为嘅。
1: 好，咁想请君上翻到魏国之后，多啲照顾雅夫人，使佢安然翻嚟，好嘛？
0: 董卿，你唔系真系中意咗呢个荡妇啊嘛？
1: 唉，我都搞唔清。正所谓一夜夫妻百夜恩。佢已经表示要甘心跟我董某，我更希望佢能够平安啦。
0: 龙阳君有啲怨怪咁睇住佢一眼，唉，你呢个多情鬼啊，对佢仲好过对……好啦，董卿放心，只要有呢句说话，奴家点都保护佢周全系啦。咁董卿，你准备点样应付田丹、李元，仲有嗰个衰鬼赵牧呢？
1: 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同谋会尽力而为嘅。
0: 唉，奴家都知道，好难劝你抌低邯郸唔理。但系董卿千祈要记住。万一事情不妙，就马上走过嚟我哋魏国，奴家会打点好啲边关人马，要佢哋接应你嘅。项少龙对呢个龙阳军就真系有啲感动，马上表示多谢。跟住龙阳军话题一转，董卿啊，你想唔想立翻个大功呢？照我估计。纪才女今次是借返去魏国奔丧为名，实质上佢梗系要撩去同项少龙会合。奴家今晚自身难保，又要陪雅夫人返去魏国，我实在冇能力同埋得闲去理佢啊。
1: 项少龙听到个心一喐，君上，你知唔知严平呢个人呢？
0: 你又话嗰个墨家嘅巨子严平，奴家点会唔识佢啊？我哋大家仲有啲交情添。呢个人兵法精熟，系个难得嘅人才， 只不过就高斗啲，好难相处噶。
2: 一听佢咁讲法，项少龙马上知道龙阳君睇嚟亦都招揽个严平。哇，呢班魏国嘅人咁识叫赵国嘅长脚，睇嚟佢哋对赵国啊肯定有野心。
1: 君上，你可唔可以将对项少龙同纪才女嘅想法，林计仔泄露俾严平知道？呢个人同项少龙有深仇大恨，佢一定会不顾一切，最终对付项少龙。咁样我咪唔使分开精神嚟做呢件事咯。
0: 我明白你嘅心事。如果严平知道呢件事去追纪才女嘅话，你唔单止唔使分神，仲可以借机削弱赵牧嘅力量添。
2: 项少龙见到俾佢督穿咗自己嘅心事，不禁有啲尴尬。
1: 睇嚟想瞒过君上，就真系几难啊！
0: 呢件系小事啫，包喺奴家身上啦。到时候啊，我仲可以夸张啲，帮埋董卿呢个忙。我直情话，而家已经有情报知道项少龙呢等喺邯郸城外，要同啊嗰个纪才女相会添。咁样，董卿，我相信嗰个严平一定竭尽全力去外边去搜寻呢个项少龙啦。唉，今日一别，我都唔知道有冇机会再见董卿咯。
1: 大丈夫使乜咁伤感呢？听日嘅事边个都唔会知。人生不外区区几十年时间，只要我同君上有个呢番交情，其他就唔使斤斤计较咯。
0: 好，董卿的确与别不同啊。
2: 项少龙将佢送咗出去之后，啱啱翻转头，赵巴就嚟啦。客气咗两句，赵巴细细声话：
1: 大王已经密令赵某嚟见将军，听将军调遣啊！
2: 项少龙听到好高兴啊！睇嚟个孝成王呢云真系相信晒自己，肯依计行事啦。于是先赞咗一轮赵巴，嘿，等佢呢觉得自己都唔知几咁紧要，飘飘然嘅时候，咁先话：
1: 君主，起人而家讲嘅说话乃系最高机密，管住你千祈唔好透露俾任何人知道，尤其国中。管主应该明白郭先生同李元之间嘅关系啩？
2: 赵霸好嬲咁话：
1: 你个老国认真糊涂啊！嗰个李元分明啊，人面兽心，都唔同我哋大家一条心。啊，佢仲要同佢勾勾搭搭，甚至话嫁埋个女俾佢，嬲到我呢排都冇见佢啦。将军放心啦。好，今次请管主帮手，是因为赵牧暗中勾结田丹李元，要对大王不利啊。
2: 赵霸听到当堂面色变，
1: 咩话？田丹李元咁斗胆？君主，我奉大王之命，唔能够详细咁讲。唔知道管主你手下有几多好身手嘅人马呢？
2: 赵霸即时拍行心口话：
1: 拣翻五六百人出嚟绝冇问题，系咪要攻打赵侯府呢？
2: 项少龙谂一谂，佢话：
1: 咁样就要睇情形而定。君主，请你揾个藉口，好似话要准备操练咁，听日就将呢批精兵秘密集中喺赵雅夫人府内。入到去里边之后，任何人都唔准离开，以免泄漏消息啊！
2: 赵霸本身嘅人都好中意好勇斗狠，而家听到有交打都唔知几咁兴奋，商量一番就欣然而去。到咗挨晚时分，滕翼呢亦都巡城翻嚟啦。佢好轻松啊嘛，
1: 好彩得咗呢张名单，如果唔系就危险啊！原来
2: 镇守南门嗰两个副将叫做金竹、李明君，都系赵牧嘅人。赵明雄仲专登将佢哋偏去嗰边，唔使讲啊，都系立心不良，要佢哋打开城门噶啦。项少龙啊，虽然知道有呢两个人系喺赵牧嗰张名单里边，但系就唔知佢哋驻守南门噃。哎呀，一听到当堂抹咗成额冷汗，睇嚟赵牧呢个嘢真系好识玩阴谋，先使田丹嘅人由地道嗰度潜伏咗一批入嚟，等到城内一乱，再分别打开南门北门，等齐人喺两边入城。喺咁嘅情形之下，由于敌人兵力集中又有计划，赵人就算多佢哋几倍，恐怕都发挥唔到作用。呢条计仔认真狠辣啊！滕奕笑住话：
1: 佢啊虽然精，但系点系三弟你嘅对手啊？如果唔系，就唔会写呢批效忠书啦。三弟，你翻去先，呢度由我嚟应付好啦。
2: 小俊已经派人去城外监视齐人动静，
1: 你呀可以放心陪下各位叫妻咯。
2: 项少龙揞岌头，两个人就商量咗一番细节。项少龙啊，咁先翻屋企，翻到屋企，原来纪嫣然早就带埋田氏姊妹离开，而赵眼呢，即系同赵之啊翻咗去夫人府，而家房间里边啊只系善柔等住佢，一见到佢翻嚟，就有啲埋怨咁话：咁夜先翻噶，人哋有说话要同你讲啊！呢个时候已经系初更时分，善柔啊已经几乎要瞓着咁滞，呢种骄勇无力嘅姿态，使佢更加增添咗几分魅力。一见到佢，哎呀，项少龙啊当堂觉得一种男人嘅本能即刻升起，佢一抱抱起善柔，就要将佢放喺床上。而呢一次呢，善柔亦都出奇咁温柔，紧紧咁揽实佢，伏喺佢身上话：呢个系我哋最后一晚嘅相聚咯，以后你就唔使再嚟受我啲脾气啦。项少龙呢个时候紧紧咁揽住佢，正想剑及你及，突然间听到呢句说话，哎呀，当堂啊成个人醒晒，咩话？你原来唔系净系讲下噶咋？你真系要离开我？人哋嘅心都好矛盾噶嘛。但系今次田丹走甩，睇嚟呢个老贼气数未尽，我又点能够安安心心咁跟你翻咸阳，睇住佢啊喺齐国嗰度作威作福呢？唉，但系而家佢已经有咗提防啦。你如果再冒险去行刺佢，我点能够放心呢？我会更加小心嘅，点都唔会俾自己白白送死。而且万一杀佢唔死，咁我咪自杀咯。死有乜咁大不了呢？项少龙好知道善柔嘅脾气，知道佢早就已经决定咗，劝亦都劝唔翻。唉，好啦，咁你千祈唔好鲁莽。如果知道件事搞唔掂嘅，即系嚟咸阳揾我啦。唔通你唔想见下善兰咩？知道啦，长气鬼，你家仲有好多时间咩？仲唔快啲嚟锡下人哋？唉，呢句说话当堂使两个人之间掀起一番风暴咯。第日天蒙蒙光啫，善柔已经啊拱醒佢啦。喂喂喂，快啲起身啦！你自己身为城守，点能够咁懒嘅呢？项少龙知道善柔系因为今日系自己可以手刃赵牧呢个大仇人嘅大日子，所以兴奋过度，咁早就醒咗啦。等佢着好盔甲之后，善柔呢已经系成副亲兵打扮咁，企喺佢身边话：今日本姑娘破例俾你差遣，但系啊，我点都要跟实你噶啦。项少龙记得请龙阳军握严平嘅事，唔敢怠慢，即时同埋乌果带领大队人马赶翻去指挥所。一翻到嚟，滕奕已经忙到不可开交，

0: 佢向项少龙报告咗寻晚写好咗个部署，然后话今日会喺城内调出3000人作为我哋黑敌制胜嘅主力。我已经研究过敌人进退嘅路线，保证可以俾佢哋迎头痛击，打佢哋一个措手不及。而赵霸嗰批人更加有用，因为敌人绝对谂唔到我哋有呢着骑兵。项少龙咁岌头。孝成王而家仲会派5000人嘅禁卫精锐俾我哋调遣，咁样我哋手上嘅实力就有10000多人。清理完半党，剩翻落嚟嘅卫队可以分成两组，一组负责城防同埋扼守街道，另一组就炸地监视齐人，改为镇守城外区域，等到田丹知道我哋准备充足，我谅佢就再亦唔敢轻举妄动。善由听你呢度忍唔住问啦，
1: 之但系咁样我哋点样甩身呢？
0: 藤亦少少话：咁仲唔容易咩？喺攻打侯府一战里边，我哋成班人可以轰轰烈烈壮烈牺牲，咁咪乜都解决咯。善由乌嗰两个人听到当堂目瞪口呆，嘿，估唔到藤亦啊居然会谂出个咁嘅办法嘅。大家一时都唔知讲咩好啦，商量好晒啲细节，项少龙带埋善友嚟到皇宫，为龙阳军同赵雅、赵志送行啦。入到皇宫，孝成王同征皇后已经喺广场嗰度等住送别龙阳军以及出使魏国嘅赵雅、赵志等人。项少龙及时赶到，赵雅、赵志。同埋征皇后一见到佢，大家咧忍唔住将眼光啊深深咁望晒喺佢身上，不过神色啊各有不同咯。征皇后望实项少龙嘅眼光里边多咗几分温柔情意，而赵雅、赵志呢，佢系充满咗离愁别绪嘅伤感。项少龙知道呢个时候唔系要同佢哋讲啲安慰说话嘅时候。马上嚟到孝成王同龙阳军前边，行过大礼之后，就向龙阳军道别。龙阳军望住呢个董马痴，眼里边嗰啲幽怨嘅神色，一啲都唔差过赵雅、赵志佢哋。喺旁边一向啊最善于察言观色嘅郭开，马上啊奸笑住话：董将军，第日如果你出师大梁，一定是最受君上欢迎的贵宾咯。孝成王显然不知道，原来这个咁好南风的龙阳君，同个项少龙之间仲有啲暧昧嘅，当堂好恶然咁望向项少龙。乜呢个董马痴，原来都好嗰味嘢嘅咩？哎呀！知道个孝成王同赵牧之间嗰啲咁嘅丑事，而家再望下呢个孝成王咁嚟望实自己，虽然知道过咗今日之后，自己恐怕都冇咩机会再见翻呢个孝成王噶啦，之但系俾佢咁望反，项少龙依然周身都好唔自在啊！扰攘一番，龙阳军佢哋终于出城啦。项少龙坐埋一架马车，两个人一齐出去。喺车上，龙阳君先细细声话：今次严平肯定中计，我话俾佢听，纪才女唔肯同我一齐同行，恐怕系要去揾项少龙。佢即时出咗城啦。项少龙咁岌头，同佢分别之后，马上就俾孝成王召咗佢开密会。等啲守卫一退开，孝成王就话：睇嚟董卿你管武成君嗰件事啊，的确唔假嘅。寡人召咗丽夫人嚟，严加询问，佢终于承认啦。一个月之前嗰个武成君就嚟过，仲联络咗一班人先至走啊。项少龙啊，唔知你丽夫人系乜水，不过既然呢孝成王亲自印证呢件事。梗啊好啦，佢就将今日自己同藤亦之间商量好嘅布置向孝成王汇报一番。孝成王啊赞赏佢一轮之后，跟住呢，佢即时告辞，一出去。

0: 就马上向着刘宅的直奔而去。一来到呢处，项少龙就当堂吓咗一跳。几轩然呢个临时嘅居所，因为今日啊，好多人都知道几轩然要离开邯郸翻魏国，哇，系一朝早啫，嚟送行嘅人啊都唔知几多。屋前边啊，居水马龙啊，此来彼往，唔单止有好多达官贵人嚟凑热闹，就连啲老百姓都闻风而动，喺路嘅两边等住睇呢一个艳绝天下嘅几才女出嚟咯噃。项少龙一出现嘅时候，人人都细细声咁议论佢话：，哎呀，嗰、那个就系董马痴啦！亦都有啲人大声咁嗌：，嘘，呢、这个先系真正嘅英雄好汉啊！项少龙听得不禁摇头苦笑。入到去之后，正喺度等紧出发嘅田氏姊妹，一见到嚟到都唔知几高兴，即时扑喺个怀抱里边放声大哭起上嚟。反而搞到个项少龙手忙脚乱，都唔知点样安慰佢两个嘅时候，纪嫣然呢？哈，喺咁忙嘅时候，佢都唔知使咗咩法术噃，居然可以使咁多人喺度等住见佢嘅呢个空隙，成功咁溜咗入嚟。一见到佢，就有啲抱怨咁话：俾咁鬼多人缠住啊，真系烦死人啦！田氏姊妹见到佢入到嚟，有啲唔好意思咁先松开咗揽住项少龙条腰嗰对玉手，但系对眼呢早就喊到红红肿肿咯。善柔喺旁边度帮住安慰佢哋，项少龙笑住话：，诶，你系点样甩身噶？纪嫣然哼咗声：，嗰啲闲人啊，我先费事得闲理佢哋，咪等干爹应付佢哋咯。人哋边有咁精神啊？系呢？韩闯头先话我知，话李元带住五百几家将要护送我去魏景和，佢而家就喺城外等住人哋。哎呀，咁点算好啊？项少龙一听不禁冷笑，放心，佢只系借护送你为名，借啲以离开邯郸啫。咁到时候佢就可以同今晚城内发生事划清界线。然后等到田丹同孝成同佢哋打铲死，睇定谁输谁赢啦，佢先翻嚟睇结果嘅啫。跟住讲埋严平准备追踪佢呢件事，然后又同纪嫣然仔细商议一番，喺城外点样接应佢，到时候又点样调翻转头，大家一齐去伏击严平，种种细节都商量好。佢咁先依依不舍咁带埋自己嘅手下离开。好啦，各位，嗱，今日呢，项少龙佢哋已经安排好一套计划，等住佢赵牧呢个奸鬼捐入嚟圈套之中。咁赵牧会唔会真系中计呢？田丹呢个大奸鬼，今日喺呢个邯郸城下又能唔能够俾佢走得甩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

0: 系广播电台粤语国际嘅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呢度系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嘅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嘅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嘅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给了我保留音乐内容，详细请收听由省爹中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的两报道。福建漳浦东邦村小河游出大山呀。节目的最后请继续收听由省爹中国黑龙江台记者为了采写的两报道。十年停发临海社建，中国创造历史奇迹。就是省爹中国，欢迎了提速广组。欢迎收听省爹中国节目。依爱神教黄鹤翠，出门河通梅敬杯。自古以来，河通的梅味甲伊的特色齐名，所以就了便是食河通界大话。但如今口福甲华村可以哪只强敌？福建省漳浦县福大镇界东邦村近年来成为了中国河通界第一村。而本人族走进福建漳浦界东邦村，可以人士如何走出山岳行村之路？路后满地路街道，正是河通爱建市。多名诗人所登报的名句，将不少人记住了自己江顶的美笔。河通以为以历劫青龙被刀青梅被学了天鹅的一青。河通的营养价值丰富，蛋白质含量极高，不含氨基酸、不巴花脂肪酸。多每只可流传的不吃河通不再合肥，吃了河通白皮薄皮的大话。又因为河通来长火液等含有疙瘩，吃河通做好比直点和细心的对话。即使如此，人们对河通的喜爱也丝毫不降。这是接受一条青梅的外乡并村河通几经纠结之后，在福建漳浦县福大镇东邦村带来了勃勃生机。走进东邦村，直望广播的海水生态河段，凉爽一片。地灯顶摆白鹭背部，东邦村位于漳浦县福大往来，上海滩涂明泽广阔，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漳浦县福大镇东邦村村委会主任戴庆阳答：
5: 东邦村三面靠海，一面靠山，我们这个地理位置非常。
4: 东邦村三面靠海，一面靠山，往这地理位置比较适合养殖河通、河蟹、贝类。自从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西岛甲海拍交道的东邦村民就开始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为垦海底养殖对虾。当地经济因此实行了快速发展，但好景不长。十世纪九十年代

0: 大红红盖小打。
1: 那后来就联想说，会不会我们那个有河豚在，它就跑把那被吃掉？
0: 后来梁雪糕开始因为河豚当，河豚没几多就一走，对海下了三村，伊就得跑惊只掉。乐阿伯些三百就没有机会，这次养出来好成功，对这次再去饲养又成功。没经听到识只三村，河豚连续四只掉黄白体只个对海。直来切断了白孔的团结网，只来加强了对海界游动力了，有效提高了对海的生活率，帮到一起持大能大大提高当地河面的收益。河大丁当帮村养殖户大质量大。
2: 原先那个九二年那边那个养那个日本斑鬣蜥那个花病坏，那后来有一小部分人先尝试养河豚。
0: 后来收入肥沃，河豚养起来后出口到日本，现在全国各地饲来合格，特别是江苏几乎拢是到南极买购买。后来村民又发现了养殖杂食格可以清理地内的污泥，开始到地顶来买养殖杂食格，将破坏水素技术推广长长长口地海介绍，还没有食完的资料由杂食格销毁。体积黄白的对海成为了河豚界资料，由杂食格销毁。体积黄白对海成为了河豚的资料，这个良好的生态量不仅饲活了河豚界杂食格，或将对海成了养母海。经过多年的摸索，东帮村形成了一套养河豚海的合格界立体养殖模式。大红红介绍，
1: 这个是我们那个鱼虾被混养的花格，非常肥美。因为那个一亩地才养花格，
0: 是啊，就是万和海北红海的花格，非常肥美。因为这部地只饲花格八百斤，对海两百斤，河豚是几时两百斤。从1996年开始，河豚甲对海花格混养方式，并到东帮村流行起来。经过计算，河豚的收入已大大超过了对海花格的总花。从此，将养变成了强养，配给成为了主给。混养之后，一口30亩的海地，一年能给河面带来了100多万元的收入。啊，就是打一口海地有了3个生计，推到厉害村民轰轰豪放。目在东帮村一类生态混养民宅，跳一网步，年收得500元左右。全村约有600人从事河豚养殖业。河豚虽将饲养成功，但也特产却让河间人冒着脚步，阻碍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空得成为了东帮村的新方向。根据村民的介绍，也是河豚有得，但经过一道道秉承双育的人工养殖，从黄头前跌到了空得河豚。2013年，河大丁河豚协会结盟成立，标志着河豚养殖规模化的开始。全面推荐河豚空德博德技术，需要东帮村当地的养殖户团结起来，以能自掏腰包聘请专家进行养殖河豚专业培训，从育苗、养殖、加工、栽树、处理等环节入手，推广空德博德技术。东帮村现在有60多人通过培训，并获得了接应河豚栽树品挑的资格证书。河大丁东帮村餐饮店老板戴瑞斌答：“
3: 我们每一道菜上菜之前都是要经过检测器检测的，成两条杠的话就是阴性。”
0: 往每道菜切菜之前，拢会经过检测剂检测，听到了讲的话就是阴性，可以接应。提前接杠是破格的第一步。养殖户学生之后，各配合同行，邀请村民评审，红色合同合资真能。两盘合配，五花八门的品种手法，将河豚翅尾滴到了葱红色黄，将保守价格半面之内。结果的河豚餐饮广受欢迎，抢得小百倍的东帮村河豚每只对该拍响了捷牌。不仅如此，到2016年，东港湾农业部甲湾国家疾病疫病更毒管理总局两下发布了通知。国定有条件包括养殖红色蛋黄豚、甲红斑蛋黄豚加工。

0: 经验。一零一八年七月，中国水产流通加加工协会公布养殖河豚加工经验审核结果。为东方村的福建上海食品有限公司正式通过审核，用了这条河豚的身份证，这个养殖的岸边东方河豚经过加工之后，可以合法进入市场流通。戴红红介绍，
1: 我们这个河豚产品呢，就变成一个普通的高档鱼的产品，你买回去可以那个随便。
0: 往外河豚产品变成了一个普通的高档河产品，不会等客可以随便煮做你几天已经可得，我创食用就可以合法流通。经济点，上海食品有限公司受到了福建福州仔名小姐合影的企划，让制作了方便许多的河豚合影、河豚饺、河豚冻饼等十多种速冻食品。水手揭起一道横衣制品，用自水板制造，和衣刷饼的刷地、三刷经验、相关负责人等信息，全部详细的显示出来，将顾客吃得欢心。如今，河豚已经成为了当地一点响当当的名片，将普贵泥刷河豚四川广东，刷得超过千万，河大顶顶将高景州介绍。福端界河豚产业目前只努力向三线融合发展，当地已经形成了以山羊食业、以山河衣、河饺、河豚面膜等加工产业，并且正在向着龙利、秀爱等第三产业发展。戴红红介绍，
1: 接下来我们河豚协会将继续引领河豚产业从业人员做大、做强、做精。
0: 接下来，往河豚协会将继续引领河豚产业从业人员做大、做强、做精，河豚一直独得节拍，坚定确凿高质量发展路子，以河豚产业的发展带动县城振兴，将更加能走向第一步道路。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地东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摄的录音报道，福建东方村小河游出大产业。上麦克组前来继续收听由新地东国黑龙江台记者为了采摄的录音报道。十年停发临海三景，东国创造历史奇迹，这是新地东国，欢迎你继续关注。
2: 新地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地东国甲乐集团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爹动国张麦》。个二零二三年全球响应观察发布效果，尽管各国浪到努力个实施早领，迎接温室气体排放，但由于各种原因，全球一大响应面积减少速度增长度加快。面对这个世界石人堆，中国发挥捏工作应积极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自零有四年四月一号起，中国大黑龙江东甸各个林区五十个林业局正式启动了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停伐是中国响应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是中国生态建设史上一件大事。生产接棒的林业耕种从此由康桥人变了胡林人，大将来转型定天之后，新林人开创了伊人的新天地，人爱搬就来了改。接到加油客讲改是黑龙江东甸各个林区华林林业局的职名职工，以及叠棒兴现在新红市乡林旅游小火车讲改往，以服务的乡林旅游小火车为客证是华南林区的最有交通干股。长期打好的林区白菜、白团等红叶进步。自零有四年四月，黑龙江东甸各个林区全面停止听讲林商业性采伐之后，整体小火车不再装红白菜，变成了乡林旅游小火车。林区浙江叠棒兴从华白人变成了乡林导游。
3: 过去呢，我是一个砍树人，俗话说呢，有句一响，黄金万两。但现在呢，我们华南林区变成了
0: 过去我是一名康桥人，所谓的有个一样五斤半两，但现在南华南林区变成了旅游景区，当时我变成了导游新林人。

0: 华南林业局是黑龙江香港集团下属的国务董电林库，今年林地面积在五万公顷，林库总人口三点一至万人。平发者原来高康桥白白菜界林库浙江，这些字莫有看过做。林社长老人就是当时一名林库浙江。如何注意提升个做你青春新的就业机会，这是当时伊人面临个最大难度。
1: 那时候呢，整个林业局的职工呢，这个有不到两万人，一万多人。
0: 可是好，这个林业局个职工有不够两万人，停止采花之后，大量难忘失业。停发到今年，也就是2015年，同样引发了国务林库改革指导意见，拉开了国务林库改革的大幕。黑龙江东顶国务林库由此开启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动态变革。改革的主进步就是爱拓展外地各个林区，布尔浙江，确保浙江基本生活有保障，对林区的统一划分。叶鹏新由康桥南变为了护林员，
2: 从砍伐人呢变为护林员，感觉这个工作方式呢有一个360度大反转。
0: 从砍伐人员变为了护林员，感觉这工作方式有了一个360度大反转。一开始我真个是不适应，到各个林区各级指导意见来背，同样还要求各地爱充分发挥林区绿色资源分配优势，通过开发相邻旅游特色饮食。正是林山边等家工创造世界新岗位，多接生意的背景下，学界林库浙江开始谋划新出路。或多是因互联网刚刚这个跌崩性，有了新的新风。
2: 我觉得人呢，不能一直墨守成规，还得努力奋斗。我也想接受新鲜的事物，但是呢，还不能。
0: 我觉得人呢，不能直直个墨守成规，或者努力奋斗，至少新鲜事物。但不能盲目地做，有新的目标，学习新切实物的知识，才能不断进步。叶鹏新所到的华南林业局，黑土肥沃，适宜指数生长。为此，当地确定了以指数正式为主题，增加了指数清洁工的动员和发展思路。2013年，当地的指数商业园区强盛投产。通过考试双博，叶鹏新从110挂名竞聘者来班突停之处。成为了华南龙胜乡的一名员工，进行了从互联网到新林南的转变。走进华南龙胜乡商业园区，经过水水风干风气、奶茶、广庄等环境，紫苏籽变成了一瓶香气十足的紫苏油。这仅仅是正当紫苏山边清洁工的一小部分。十年改变的不光是前叶鹏新接生的普通林库职工。林库本身也国贸换新王，通过改革，林库配备了无人机、仰天监控、手机通信等行动化设备，构建了空天地能集体化相邻资源管护模式和监测网络。十年来，东莞林库的执行实力不断增强，已当规模最大的林江香港集团。2013年营业总收入达到了110.53亿元，比2013年增加了69.10亿元，增长168.73%。临江香港华南林业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启梅答：
3: 十年间，独木撑天的格局得到了彻底的转变，我们发展特色产业，森林旅游业。
0: 十年之间，独北谈天界改革得到了彻底改变，往发展特色产业、相邻旅游业、林业经济同一发展。浙江的国能工收入由2014年9300亿元增加到现在5500亿元。不光是浙江的收入增加，十年来通过南江造林的相邻培育。黑龙江全省相邻面积从直菜990.46万公顷增加到950.50万公顷，天祥林总土地量从13.75亿立方米增加到19.04亿立方米。其中经营面积最大的临江香港集团相邻面积增加到6.5万公顷，相邻土地量增加1.1亿立方米。相当于新增5.5亿块

0: 大潮。十年中的停课政策不仅改变了黑龙江东边各个林区，也改变了整个玲珑。到黑龙江省铁勒市、铁勒林、兴隆林点，整年直到个白花潮才击开这道抓紧进京。行从是当地地道的老玲珑，一家小心翼翼的做的准备工作。
1: 用那个钉子凿几个眼子，把那个尾子嘎开，都搞里头，下边接个盆儿，上面盖上，完了就一宿。
0: 用钉子凿了怪硬，芦苇隔开半道来搬，一搬就来碰，顶搬开顶。这只手就可以这只手碰花球砸，等去造应流家。过去莫过停火的时候，高山接山。且行村边的玲珑，则是加工白菜行当。
1: 因为铁梨这块花树非常多，价格还便宜。
0: 因为铁梨自个的花就会写个价格便宜，花好好烫煎。随着黑龙江东边各个林区停火政策落地，行村介一个白菜加工厂面临转型的顶天。
1: 我们也没营生干了，很多的这个木材加工都关闭了，当时就挺迷茫的。
0: 往景些不好找。学个白钢枪加工关闭，东西和迷茫。到行村不知道做些咩个时候，当地这个经验最高伊邀请一下子。
1: 偶尔一次机会，碰到他们要在铁里做一个那个白花汁厂嘛。
0: 我只这次机会碰到伊能到铁勒做这个白花汁厂子，这方面我比较熟。停课之后，黑龙江出台了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加经济转型规划，加快推进乡邻自然优势转化为生态商业优势，并对相关民业经营积极支持。到这三年情况下，华侨泽千家间经营暗无止息，经营并且当地经营蓬勃的林业产业能旺，以技术结构形式加一个山山经营来办，即将从水实施。花树街行村有了安步之地，
1: 花树汁入口非常甜，对人体非常有营养，而且不光能喝，还能做其他的。
0: 花树汁一口会些甜，对人体有好的营养，不像冷汁或能做其他刷饼，吃甜好强辣。原来只是另一江镇借山水溪开过的免费饮品，却恩行的各大家获得强辣。如今行村所带的经营，已从成立之初的二小遐直百万元，增加到如今的二小小遐五七万元。不仅如此，经营花经营起点获得需求，不断扬升商业量。刷屏从最开始的单一花球杂饮品，发展到花球杂名模、花球杂啤酒等大品类。
1: 我是一个林业人，以前就在林子里讨饭吃，那个时间呢。把树都砍不没了，越来越少了。现在可好了。
0: 我是林业人，以前到林子讨饭吃，现在呢把树砍包去，租来租去。现在好了，林子租来租去，生活租来租好，收入租来租贵。华北江津这称呼就切是时代主客，已经独占一样客。过去伊人为国家提供白菜这样景象，十年来伊人转变成红毛球发展。为国家首领、河领、造领，林子不发了，直至却租来做行活。历史是高质量发展的堆砌，停发十年，通过严格的方式定性定义乡邻，啊，将这片古老乡邻焕发新的生机。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地东国黑龙江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十年停发林海生机。中国创造历史奇迹。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爹中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这期啊，咱们可能话白了，你也来用。夏天的歌曲，满满拢是期待。夏天是一个轻快、明朗、黄花之丽的季节，阳光之当透着大带凉爽，空气之当弥漫着丝丝的清新，和不再疲倦的香，彩斑的阳光甜蜜的收获，好属于夏天的歌曲。本期节目为大家播放了一首经典歌段，回应了对夏天的期待。

咱的十三有三路是必经的，只有经过了才能够接近梦的阳光。到林中间的金沙下前的避风吹过海天来搬，咱明白了做过去幸福起另一个名字，也就是爱。有了爱就不会过怕不来坎坷，咱只需要记得去一撮海天避风吹过青春，去撮爱甲梦的里天，

当国来的刘家港能够手握下银枪的下几辈子，告诉大家懵懂的爹娘是什么该，也就是到海天荒来买乐烤过、切过、烘过、脑过每一个细节，我来记得。特定的时间来买，我拢烘过啊，鲜了。到时间红柳来买的高血脂当，或许太多人最终离散，当中的无人终成光速。

这爹爹在食食不过两空，目眼不过回首自家个孩子，红脸开着，多过毛孩子辈子，多过来滴音强组合 TFBOYS 加嘻哈剧演一个歌曲《深夜盛夏》，表达了当下会盼望自己个陪伴。人生里天，大家开始，记住咱个约定，继续奋斗。不光头前个里天有节更新，咱老保守为古。到最艰难时刻，谢谢彼此，咱互相牵挂，互相支持。

帮我克来的六家高那个秋叠叠引擎个和你海体西南旁毛个锁件接叠边顶西过出叠电刷成叠刷流两岸每晚往刷总是到最后结局才完成了锁件责任自从每一回忆成了人紧急或不可重载

到孙燕姿这几年的夏天，慵懒高些来办，孩子的我啊，五色草动，上面响起了浪蝶，起起伏伏，加上不断的秋扫，绿意横江，有九只顶天划过低空，有阳光挥着红面而响，夏天就该是包又包了带。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顶起活动，传递烈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

0: 爱宝 Facebook 甲王刘安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1: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之声，
2: 世界潮声。
3: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爹气未当。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爹气未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话白来不来用，首先到叠山风情的南麻东，让跟随主持人刘平来去了解叠州行道责任野路。到接下来的自在昆木南麻，请听小说跟咱拍叠山民间故事《高所酒》，最后再去来分享精彩的叠加长段。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入画栏。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线红尘的节目，我是刘平。今天的节目继续来给大家陪陪行动我们偷车的路有什么技术上的改进。根据官方的数字显示，我们在酒店偷车年销量是占全球的30%，就意味着世界每卖出三个偷车话就有一个来自德州。听力外出偷车呢，年销量占全球的40%，就意味着世界每卖2.5个偷车牌件就有一个来自德州。唯一个呢就占全球的55%，意味着世界每卖两个牌糖就一个是来自咱德州，这就是咱中国车道德州的对起。一旦后偷过也好，偷车也好，是离不开这个耶路啊。写字是一个偷车之所以称为偷车，会是关键的一个环节。野路到一个钢枪嗰度，通常也是上贵的设备之一。一发展后，目前上所见的技术是咩野路呢？那来请野路浙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郭忠平来为大家做讲解。
1: 对咱德州人讲呢，往后90年咯，后期由于生了规模的扩大，都无需要。大规模的设备就是隧道业，你只要个野路设备起步是比较慢个，因为早期个呢，能引进来个隧道业开始还是从福建引进来，引进来当时是些柴油以液体燃料，些柴油个隧道业，然后后来柴油又改做些燃气炉，但也兴是差不多只是燃料灯。伊起步比较早，咱起步比较慢，但是列州呢开始用着这个隧道业个研发呢，实质就然后90年代末开始研发，因为人家已经是成熟个设备咯，使咱就开始咯研发，就我哋咱起步是比较慢，但咱这个研发呢，咱有合作优势，这方面呢就是呢，咱是生活到这个头车山区和内个野路研发机构。伊咧有一个基础，咱这个如果是咱啊，咧这个耶路研发机构哈，耶路公司哈，伊出落去个无头车做基础，伊个进步是比较慢。我举个例呢，就是呐，欧巴五更，咱是咱啊无耶路个耶路做些，伊本身去个去来无耶路，伊又无头车，但伊非常做咱落做耶路，那么伊之前呢？伊个比论无头车基础，所以对这个研发伊是不利个。像咱呢，老子讲呢，咱个研发非常有利。如头车山区再加钱呐，也就咱过去有人个比到南方犹太人，也就咱话生了聪明个。所以呢，老子个研发个过程从开始模仿

0: 二零年之後，你就係也一路已經落技術上完全落工來整優勢，因為就自己訓練嘅歌聽，咱自己訓練嘅歌聽為主，針對歌嘅方面，這個方面呢就是呐，如何把將山民寫得更好，而且是內要素，山民寫好了，人家好唔好啊？如何把將山民寫得更好，提供寫成質量，另外呢就呐，如何質量質量就質量。然后几零年之后，这段时间呢，列州的野路已经唔明，那从你之后后来那模仿人，已经到有零年之后，列州的野路那质量方面，那工人已经是比较优势，比其他话质量，但更更加啲噻，实际那技术研发啲嘅情况下呢，到系啊有关呢。另一呐，更改是十多年啊，已经能改这个个野路，不单是落国内达到绝对优势，甚至落国外能还是有优势。因为这个国外优势呢，国外对这个头车从有关资料也收集通啊，伊对这个头车把设备啊也研发了解不多，因为伊能呢可能。學咗已經是往喺其他國家轉移，所以能留咗留啲未來只能直立落留啲，所以等後啲工藝啲習慣呢，能落國內做話處於優勢，實質就代表國外優勢嘅。等後啲工呢，能列招嚟換嚟，落在嘢都是攰在家啦，都是熱難啦，唔能冇可能要獨步啲嘅過程啲嘅過聽，等於由於熱內呢隔嘅。强硬伊个条件唔当，伊只条件唔当呢，独步独步，来咱头沙技术者撞你过啊，能不至少伊就慢慢出咱个改行，甚至列招呢，现在如果是达到职业规模，个研发能力就从来少了的。
1: 一个话了个能少了的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是到1990年成立个，
2: 然后呢，目前伊能个客户就。在我们当地这个话兼顾到的头车山区以及当然后东当的电子厂客户，他们呢主要就是减龄和降成本，这是他们研发的关键了。
0: 沙乐力呢就做到从过去的模仿人的到改进至今人的到现在是领头了这样的，我曾经跟农业头车工业协会就国外头迄个有国外人交流者，问来就呐，现在个野路虽然是一个比较小的山个，但是呢，野路有变改变正个头车个。伊个头车如果野路技术会进步，头车成本下降，那么个经济优势，所以拢讲个头车发展者咩，实质就是能个野路技术创新会写好，或者呐呐。从跟炮到鸟炮，过去这个沙乐力伊也无考虑，那么昨年通过国家相关机构，昨年更名，因为昨年呢就是啦，伊做呀，就能列招个呀，大家能弄到在一路弄竞争啊，那后来时候呢，能够腾出那呐，虽然有时，然后现在冲落来啊，就是。比较正规模高一点，零六从来上来，你遐技能遮正啊！只要你呢是当时农垦店、农业垦工联合会申请做可以成功的工名，就对现在个野路技术请国内相关专家工名，甚至呢就对国内国外个遐情报机构技术查询，最后个农业垦工联合会呢对遐目前野路个技术。成果的工业力出来，最终工农落国内人类兴，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领先水平已经就天花板了。现在个野路呢，达到二个国际领先水平。因为这是行国外情报机构呢去收集二个小个里面。
2: 数百年来，人们从最开始的平地堆砌，到如今技术开始成熟的田野行道更改，人对野路是进行了不断的改进和研究。野路形成的演变过程，实际上就是透彻钢铁对火焰的温度掌控能力的堆砌的过程。

0: 呀，地教金子人当自己地主起熟立的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呢，或是到不听啊探索如何能够更加高效的环保来设置，
1: 伊呐也讲蝴蝶如何传承高楼头车文化这些等等啊责任，只会能够将这野路灯生生不息的野火传承落去。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朋友，刚才呢，咱了解了第九届行道责任野路，下摆咱来进行直接开幕浪漫。小亮小水跟他陪第三民间故事《高所酒》。
3: 天顶一粒星，你也开着车，
4: 车在路开嘛。
5: 野山石山，
6: 天空的色，
5: 红红的青。
6: 江上客，会听古，
5: 把民间传说
4: 有一色树浓，
6: 直接开幕。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九届民间故事《高所酒》。乡村大好城市，山脚间徛了一户人家，家中只有高所两人定。伊人两人相依为命，以作伙为生，生活粗略好拍拼。阿嫂创收的工课好到堵唔对，出生入会，伊个高所也过向完败，寿咪解，人咪解。遐狗囝对创秀也是情有独钟，阿嫂就来起个，介意收各色各样个花朵来夹下各家事业。遐春天时，阿嫂就介意收桃花；热天时，就来介意收上等时个乌花；秋凉到，就介意收菊花。当天时过暗，北风吹，阿嫂就来介意乌收梅花。大年三十尾硬作，阿哥拉一个花柜。半个老恶，
8: 傻姑娘，你落啥物间呢？
7: 嫂嫂啊，我是当爱来收只野梅花，了你较会知野梅花该啥物香？遐狗囝个香，半个心色等等。
8: 哎，哥啊，咱这个只姑叔眼大，野梅花开无能知，但我也是唔捌同伊过哩。遐阿嫂过有阿哥个心。夜尾拢是个半暝开花个，天光雷花就去假老去。退来，我伫进山来去收过来沟通。遐是九大进山，到了半暝三更，阿嫂脚步慢慢过伫花白，扎伫花桂甲针线。天时你过晚，进了山。一暝过去后。无烧无食，狗仔个心过逼切。遐天光后，阿嫂看袂来，狗仔过惊骇，即时起起错错，拼去山顶个找。伊找遍了狗个山顶头，黑狗大只狗，是呾，是呾只找着了烧着植物个野梅花个花蕊，半蕊花，半花，烤到红嫩红嫩，狗仔惊到魂魂丧影，唔甘心。家阿嫂命真大，真生就开某去。于是日复一日，两难出伊，一定呼唤阿嫂：“
7: 嫂啊，回来哇！嫂啊，何等来哇！”
8: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到了有一日，伊家血汗目汁拢流干去，变做了一只又玲珑又艳个鸟仔。到夜尾花开个开在，每只马拢平顺，飞到山满夜尾树个山顶头，伊扛长后大大声发出凄厉个叫声，这就是高所酒个传说个由来。
2: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三民间故事《高所酒》。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晡，欣赏由林雄花吟唱的第一场灯《岳母春日》。

好了，天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上班族播送这个，做的南球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

0: 定里林，吞地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会睁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未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做你节目。下播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唱声由多谢买吟唱的爹气唱段，新人婚姻天赐福。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16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

0: 丹川一法哈太提灵堂赏诗运灵朗圣法哈逢情且神感受逆心逆意喧喧汹涌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来讲中国》节目，我主持人东方。今天的中国纪念圣是一篇冰天雪地在寒风凛冽的冬日里，赵玉春强人们在科举创新重逢后的带动下，勇往直前，用不断突破的智慧和激情，用我的冬日充满向上的力量。王聪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带领下，纪念生恒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在2023年纪念生长春市超一比强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中脱颖而出，砸得桂冠。他发展的 ILENS 工业200解决方案能够更加有效的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节约成本，用实时赋能纪念市场。下面我们一同关注王聪用的通过实施创新做超越强人。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法哈台体，灵堂赏诗运灵，南圣法哈风情，切身感受逆心逆意，喧喧汹涌的总管。2023年10年代，在中国纪念生长春市举行的超越比强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在历时50年的激烈比拼以后落下帷幕。这次大赛总共吸引230名的项目报名参赛，涵盖社会应用、太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软件开发等等应用，新能源与新材料各多个两板。经过多轮比拼，最终30名的参赛项目推出重围进入决赛，并获得天使资金政策扶持。本次大赛砸得桂冠的纪念生恒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主要专注于 AI 视觉技术和工业200的应用，通过开发相关产品技术，为客户提供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以实现生产质量、效率和成本的全面优化。公司董事长王聪说，
1: 基于客户的实际场景化的需求来做这个事儿。你比如说拧紧这个作业，它很核心的就是比如说发动机，它里边都是油，壳和盖之间它必须给它按照顺序去对向拧紧，如果不对向拧紧的话，它可能就漏油了，因为它你得拧20多个钉，那你不按照顺序操作，它的这个漏油啊，或者它在中检的时候来进行抽检，它的通过率就很差。
0: 在本次大赛参赛方案当中，恒创智能研发的工业 3D 相机作为核心产品，但其横空出世难以使企业参观。当时王聪在生产材料看到班组长其他一名员工身后，仅仅看到其他的操作很没规范，于是王聪马上思索起来，能不能够安排出一款产品满足企业对质量把控的实际需求。
1: 他们就说这块工作量现在特别大，对他们能产生很大困扰。你这个新员工来，从培训到实际他能上线操作周期很长，再一个呢就是他干的到底按不按要求操作，我们得一直看着。那么结合他们这个需求，我们才开发的这款产品，所以结合场景化嘛。
0: 作为企业带头人，王聪深知不断创新正在科技型企业长远发展的紧锁匙，为了能够将科技成果转化成真正的生产力，王聪带领的团队经过了长时间的反复论证和科学实验，生产线上每名操作工人身高不同、重量习惯不同，用了用一个通用的技术方案来带着企业的程序化管理呢。最开始安保团队试图用立体平面相机实现感官，但在使用中却要面对算力需求大、成本高的弊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企业最终用 3D 工业相机实现了目标功能。王聪说，
1: 我们就新开发了这种基于 3D 视觉技术的，也就是说将 2D 的作业的这种视频流的信息和 3D 的作业位置的景深信息进行耦合的判断。那么我们这个产品

0: 司二零二三年，王聪由大良公司创办的数字化创新中心，准备研发展示新产品、新技术，和丹佛人三福应用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平台。
1: 那么很多的设备这端呢，是从工厂来整个进行一个制造、组装、装配。那么实际上你是缺少了一个场景化的一个应用的展示和实验验证的地方了。现在我们是自己在创新中心呢，我们自己搭了很多的场景来验证你的技术的可行性和成熟度。我们把产品拿到客户现场，发现问题之后再来论证，那这个周期也太长。所以我们就在自己的创新中心，我们去验证很多东西。这样的话，它的技术迭代性在我们自己这一端能做的就更全面了。
0: 作为出海发展中全球经营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一年出海工业同科技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底蕴。然后在产业优化转型同科技创新的驱动下，短时间内就涌现出一批像恒创智能一样的创新企业，既然为纪念生到两百三年的发展提供常态动力。王松吧，
1: 我们是一个从传统行业发展过程中走过来的企业，因为我们曾经也做过自动化这一块。那么实际上在整个制造业一直在向人工化、半自动化、自动化到现在数字化这样一个转型的过程。我们的优势是在于既了解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一些问题和难点，同时呢我们又具备了个数字化的一些技术到现场应用的一个能力，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特殊的地方。
0: 王聪坦言，在超越比前年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中摘得桂冠，首先要得意义公司的创新产品是公司走上的科技创新的转型之路。其次，中国正在实施四四中国战略，打造四四经济新优势的时代背景，也是时代赋予企业发展的重大机遇。王总吧，
1: 这个智转数改本身就是数字中国的一部分，是关于制造业的产业转型升级。这块的市场呢也是个万亿级的市场，市场容量也非常大，所以这块呢我认为从市场的前景上还是非常有发展，所以更需要去不断充实我们的技术开发能力。
0: 对于科技型企业来讲，创新不单单在企业内部创开怀抱，向外请求合作伙伴也企业创造发展的关键因素。作为人文科教特色的纪念生，科技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恒创智能以中国天智科技大学、天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进行三合院深度合作。王聪吧，
1: 通过交流啊、学习啊，包括去高校进行很多的联合的培养，那么来提升你的这个现有团队人员的能力。第二呢，就是在人才的留用上，那么怎么能把这个人才留下，那就需要给他提供土壤。我们在长春工大电气学院呢还有一个实验室，在那端也会有一些自动化场景的一个合作的场地。
0: 当前中国纪念生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同数字化转型正在一波一图的进行中，王聪也带领企业趁势而上，对于企业的两款民生产品3D 工业相机同红外相机不断升级，同时加快推进以中国国内智能相机头部生产企业、芯片生产企业联合开发步伐，寄希望为了能够将更多的智能产品应用于纪念制造业中。
1: 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专门做智能相机的，那我们现在在做的进一步的工作就是我们要把算力芯片嵌入到整个相机系统里面去，那么跟这几个公司有做芯片的有这个相机的，我们共同来把它的集成度做得更高，这样的话做一个更轻量化的部署。
0: 2023年中国纪念生长春市超越比前年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的成功预判，不单只有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同发展潜力的企业同人才脱颖而出，获得更多发展的机会，同时应该的科技创新硬核以支持应用行业之间，也为中国纪念生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注入活力，为纪念生的创新发展添砖加瓦。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苍山一院浮云鸟。沿海风情别浪漫，云南太宁的苍山沿海水田医生连五十年神往，以充分的太宁拍出，今日将这一片片蓝天拍完，浸入面部，作画神行，印下心头。这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名胜拍出责任。好吧，我们一同关注云南太宁的非物质传人谭树坤。了解其系因为用拍出责任、先防相传、呼召百姓的同时，要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秘密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根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太宁地区就有南征之法，人们用棉帕布或者棉麻分纺帕布为皮料，称呼蓝天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十六年，南少武队到长安县邑，所作的武衣屯以鸟兽草本，纹以八彩插结，即为杂染衣裳。明清时期，沿海拍出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最高的水平，出现了南部行会。民国十年，太宁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纯正。而祖上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身的土田、成本低、故事好，加上技术精湛，成为人群闻名的杂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俗杂染之乡。1966年，拍出杂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祖上村距离云南太宁古城20公里，面向沿海，位于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拍出自然村。500年前，祖上谭氏创建了朴真染坊。谭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杂染技艺。最开始，谭树坤在村西田建立祖上民俗杂染厂工作，老婆谭元开在家度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唐树坤1998年从杂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朴真染坊。
1: 96年的时候，整个祖上村成立了一个民俗杂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朴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师，他都有一个主帅，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0: 谭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朴真染坊时期，尽管上太宁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胜，逐渐成为游人向往同抢来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同背包客到来的时候，古老的杂染技艺和现代的实际理念发生了碰撞，朴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杂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1: 通过九九世博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 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0: 今年你身为生应该最快是今年拍出咱们娘风靡一时，娘乐园高速发展期，左上村、前村家庭两房、太两房子、跑镇两房三品，家家户户两数年三五数万人，团数群也淘到为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因虽然前村家庭作坊的复兴，团数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度后生的意见不再执法，晓得执法的人越来越少，执法建议面临断腿的困境。于是团数群夫妇出资收购了道边的祖上民宿三人床，将老床床房完成成为两个三房一照边，四合五天将拍出民居人楼，并从将来跑进三人博物馆，让拍出三人建议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1: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借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沾染了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态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0: 你能应然拍真拍出咱们博物馆真实诞生，博物馆收藏了2000个种咱们娘图谱和3000个的咱们娘模板，并找出精通执法技艺的村民，通过发台展示咱们娘历史和那工艺流程，和博物馆传承咱们娘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从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消费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消费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存在的历史记忆、研究等文化相貌，对团树群夫妇两家人来讲，做展览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以身为非遗传承人，团树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展览技艺，为他们的生平寻找销路。此外，团树群夫妇还担任了一些高高实际人性的高手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拍出展览。
1: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张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张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张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张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0: 春年来跑镇拍出展览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主题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展览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各了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摊展览展品都是一幅神通的艺术作品，人气也拍出年轻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今年拍出先辈们用针线和片片缝布行所写的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斑斓的悠悠乐乡浪费的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今天团树群夫妇同他们的跑镇两房一人单数这份古老的记忆，以及树村创新成功通出一条民族团结是幸福、火种通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今天节目里，拍出展览就是苍山沿海

正在给蓝天拍云，各份情怀值得展示，也正在有给人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够让人有机会感受到给了人生天然的魅力。好，当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森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土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敏婷。明年的六月是年历的阳光灿烂，碧波荡漾。明年的六月也是双甲的金丝片里阳历意义。又是一年毕业季，高考话题总能引起妙有热议，也勾起无私毕业已久的人对高人生发的反应。在最近的音乐综艺节目当中，中国女体歌手傅扬冰和张碧晨合唱的《品透过漫长岁月》，原版破百万的收藏数就已证明这首歌的受欢迎程度。在当下毕业季，这首歌显得与时俱进。音乐节目当中，让我带来重温这条影响了一代人青春岁月的高原歌曲。

比较高黑的首先本比较深的高球由年一早球天寒早次中国内地南中英国唱家佛勇用很强的歌声给你即将比较的好子们当复习对天下兴旺国家前途命运的责任给王的情绪感染的人们使大家心中充满武汉的力量

冷艺术一项毕业过的歌曲，由中国女体之合花叶雄体演唱，用抒情的曲风表现出即将毕业的人们对校园时光的不舍和他们忧伤。前者的旋律透出真抒情的暖心技巧，几乎画面感的唱词，勾勒出所有人曾经拥有的校园回忆。

此次发开是中国内地南印人和中推出的体育杂谈球，由吴兰造词，蒲球主题编曲。苏刘啊，和中冷西人青年排行的体育场展示，可以爱当中。冷西人评价该球获得了 TVB 金球奖年度最佳新人奖。2015年，该球成为河南桃源的长春高原天阳，只是发挥2015的主题球。

风风发开路口是一二层洗澡球流浪比澡池林子山洋葱一手高球首次手流啊林子山让我们人非常的珍惜收情歌当中你让有浪人还珍惜弯腿当中重新编曲演绎结束个本一比二十比四季新千年毕业歌中的代表

我们都用有和用是中国台湾歌手吴湘峰本同后门的毕业歌。在同天所持旁比所求发布于2023年6月8日，这是一首对青春告别的歌曲，就算歌词的记好好的告别红葱有你我一生再见，这也是一首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歌曲。比如告别是为了希望到所有终于一切。

0: 总一路顺风还有吴奇隆作词，李子涵作曲。中国台湾歌手吴奇隆演唱一首歌曲《苏丽娃传世追风少年中》，歌曲是1993年天阳桃花爱转的作曲。这首歌曲怪好表态嘞，离愁撇诗，直到今年都是怪多年毕业，非常是分撇诗怪上诗用的歌曲。好的朋友，今天用我节目到时该做的，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连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苏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分享苏唐客家话节目迈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盛世。
1: 各位听众，分享苏唐本期的迈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宋义祖版歌第30和第40，分享苏唐。

0: 广东梅因琼人镇省城麦芽塘已经有600多年历史。其商店五年叶后节用的口感是一道客家人的童年记忆。其不单止风味独特，而且有补气滋品的作用，深受梅族百姓同外地游客的喜爱。琼人麦芽塘制作历史悠久，相传在明末清初，琼人镇的蔡山、王坊等地就有人以生产经营麦芽塘为生。今下在琼人，麦芽塘以家庭作坊生产、手工制作为主。据吴万千统计，该镇约有1800户人家生产麦芽塘，前日产销量约10万公斤。手工制作麦芽糖的方法，先来将小麦发芽，等下芽生到同一整一样时间，就把麦芽切碎捣烂，然后将适量的泰米煮成饭，把其同麦芽捞得来，经过大约80钟头的发酵发芽，将米饭同麦芽淀粉转化成糖分，然后把米饭同麦芽发酵物进行压榨，榨出来汁放到锅头度煮，使汁浓缩成糖浆。将煮出来的糖浆是赤色的固体，烧成麦沙，将其经过不停的拉搅，变成白色的麦芽糖。制作麦芽糖虽然工序多、时间长，但按来制作出来的麦芽糖松软甜香、入口即化，十分畅销。琼人麦芽糖也因此长盛不衰。麦芽糖有补气滋品的作用，同劳动一下米造成了摄食量，可以对老人心胃虚寒咳嗽、支气管炎有补头作用。对几类来说，对生人呢是比较好的营养品，为太阳人所喜爱。凡是来琼人的人都中意买琼人麦芽糖作为索额物，或者作为礼品送本品验。麦芽糖也是琼人的成长记忆，吃的麦芽糖就能够勾起一代人的童年记忆。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其中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守护着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大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宋仪主办的《天师节》，欢迎收听。

0: 好，他这么有该吃该买开生死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一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家滔滔》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新酒家滔滔，带你最后看中国。
2: 在今天的新酒家滔滔节目当中，你想听到以下内容。三是带着饮食的一部分，在云南人手当中，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组合放浪出来神秘的人类青蔗样本。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带你了解这款叫做三的一股云南民族特色的饮食。吉林是全中国唯一一个跟所在省份同名城市，作为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人文记忆之一，江城美食历来是伫个东北三省独树一帜。在节目最后，咱带你去探访吉林味觉记忆，就是新酒家滔滔。欢迎你刷下来继续关注。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2: 欢迎关注新酒家滔滔节目，听众朋友，云南多民族自古生存，饮食文化丰富多样。三是带着饮食的一部分，看起来完全无搭调的普通食材，月落相逢，将爱殊途同归。在云南人的手当中，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组合，烹饪出来神秘的人类的青蔗样本。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带你了解这款叫做三的一股云南民族特色的饮食。在云南傣族的寨内边，逢年过节或者是亲友聚会，正港的傣族大餐必不可少， 餐桌顶面最后一道菜是一款一碗蘸料，配一点荤素冷品的组合。台语当中叫做沙，又叫做沙撇。沙的汉语的意思是凉拌，其实是指带淡薄可比的加工食品。简单来讲，这就是一款有淡薄带着可比的凉拌的菜。是当地餐桌顶面未当少的秘密，也是外地游客体验探访昆南风味的目标。三个食法丰富多样，有青椒特点，意味着精分夺秒。所有荤素食材拢需要伫个第一时间加工完成，讲究新鲜。常见的沙片有苦沙加柠檬沙等等，其中苦沙的蘸料。重要的原材料之一是一款伫个当地菜市场常见的用苦草熬的粉末的颗粒。李老头认为，就用新鲜的牛苦肠以及内边的苦水熬制汤汁调配出来的蘸料，才是苦沙最正港的味素。李新鲜的牛苦肠只有老祖国才会当买到的稀缺的食材，伊是出自牛肠当中苦根蒙肠的。伊也被看作是苦沙的灵魂，算得来让我们带着深耕德宏餐饮行业多年的黄金，去了解一下苦水是怎样熬的。
10: 很多人问为什么我们的沙片的苦肠要跟着苦水一起煮，
11: 很多人问为什么我们沙片的苦肠要跟着苦水一起煮，因为可以增加苦水的香味。我们的老人跟我们讲的是因为这个苦肠价格比较贵，苦水苦肠跟着一起煮，煮出来之后的苦肠会更香，一会儿把苦肠再拿出来烤，香味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得到的。苦水差不多要熬干的时候，要不停地搅这个锅。我们传承的做法有一种叫起苦水，把火炭放到熬制的苦水里，有提香的作用。
2: 苦沙的灵魂，苦肠水准备就绪，沙拉来就是加工肉类，肉最均整的牛肉是常见的肉类原料。为了口感，牛肉需要用茶滚或者是铁锤持续烤半点钟，破坏鸡肉纤维。牛肉真歹煲的问题得到解决，香料清凉跳骨，气管水芳香用户，野菇菜鸭条出场，丰富的硫化物带来的独特的辣香的香气，也起到了杀菌的作用。结果配上蒜头、小米椒、丁佐料，甲牛肉混合了后，就等待专属伊的苦水汤汁浸润，熬制好的苦汤水已经开始散发着原始的气息。天前了苦肠汤汁带来独特的清苦味，青草当中的芳香的混煮渗透青菇肉，苦沙的风味极度丰富又个神秘。苦肠的肠衣是蘸料的最佳搭配之一，肠衣烧火慢烤20分钟，搭烹蔬菜点缀在蘸料菜顶面，苦水汤汁浸润的生牛排蘸料汤汁搭配一盘荤素冷品的蘸料菜，配上一粒酸酸辣，安尼啊，这才会当算讲是一套完整的苦沙。清新的冷品无啊，闻到真苦又搁酸骨的蘸料，当吸食苦味过去了后，满口回甘。苦沙是一个云南傣族特色饮食，伊独特的味素外地游客敢会当接受，因为苦一般是顶同的药味，是味觉当中最歹忍受一款。也是厨师一直在想办法摒弃或者是改变的味素。接下来，咱到底来见证几位外地游客苦沙的挑战。
12: 来云南一定要挑战一下傣族的美食沙撇。
13: 这个是沙撇的料是吧？
14: 嗯。
13: 蘸了就可以吃了是吧？
14: 嗯。
15: 这个吃不了，这个超
16: 好吃。哇哦，苦味大概30秒左右，嘴巴里面就会有一点点回甘，然后辣。

0: 一种蘸菜，味色是清新温和，这是柠檬级的柠檬沙。用半发酵的水洗菜搭配沙水料的生高叶，是清爽酸烈的高叶沙。用经过木炭净化的酸笋汁，结合混合着青草水末的青鱼的泥，是绵绵酸爽的鱼沙，相比较其他的沙。以新鲜的智慧入蘸料的血色，现在不是现在容易让人清滚的。关于血色，按照和味觉和嗅觉更加和谐，当地人自有秘诀。茴香清幽芳甜，小米辣辛辣刺激，蒜头未当少，其中的活性物质也有增强的抗菌的作用。蒜头素会当抑制部分智慧的臭臊味，但是这款也不够，也需要一个强酸的助攻。食材最高价的高体酸味增强，经过调节了后，西瓜蜜条的酸菜锅渗透入去智慧的每一位的旁，用烈的酸味加甘辛味抑制了青智慧无尽诱惑的气味。青菜烤制猪皮加猪肉搭配智慧蘸水，便是血沙。另外对游客最容易接受的是柠檬沙，酸爽的味素真容易获得食客好感。柠檬沙的蘸料以柠檬汁、韭菜加独有的熟的牛肉为主，辅以蒜蒜辣、绵软细、香料，增加这款的烹料调节理想。配上一盘油米线、各色的牛肚、牛肠、青各类菜、青冬菇，都是一套完整的柠檬沙。游客讲：“
1: 老板，我们要个柠檬沙，这个是牛肉，开始切韭菜了。”这里面是肉末跟那个韭菜哈，
2: 对，这是牛肉，
1: 牛肉辣椒，然后注入灵魂柠檬，舌尖上的美食柠檬撒，
3: 这是蒜蒜辣，云南最辣的辣椒，
1: 蒜一下就行了。
3: 炒了些牛肝牛肉，还有米线，
1: 真的是酸辣开胃又下饭。
0: 云南地方西乡板纳地区气候真烧热又个湿，所以酸辣苦凉，加在当地饮食的主对味素，酸味会当刺激人的味蕾，增加人的胃口。辣是代表另外一个重要饮食特点，辣在一定程度顶面会当去湿气。云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当地饮食内面也呈现出多样化的风貌。真侪地区已经消失的肉类菜价，第一就会完整保留并且延续落来。这款高度饮食习惯也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比更加侪人了解加接受。第一互联网平台做的爱品，加做了挂对游客跟内面的好奇。但是在当地人的目睭里面，那只是他们的生活日常，包含着对于过往的记忆和一份汹涌的故土情。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吉林是全中国唯一一个跟所在省份同名城市，作为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人文记忆之一。江城比赛历来在东北三省独树一帜。在节目最后，咱带你去探访吉林米格记忆。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继续关注。听众朋友，心机的乡情水魂，米特的冰雪天堂，浪漫的饮酒山水。其中的螃蟹尊魂，这就是庆国庆城的北京重镇吉林市。作为全国唯一一个跟所在省份同名城市，这位不但受让人心驰神往的峨公山石，也有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遗风。你作为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人文记忆之一，江城的美食历来在东北三省独树一帜。在节目的最后，咱带你去探访吉林米格记忆。夏德伦人如其名，气质温润，言语和缓，从事厨师行业51年，身躯顶的光环无数。吉林省饭店餐饮烹饪协会副会长，吉林市饭店餐饮烹饪协会营务会长，中国作家烹饪大师，中国烹饪协会国家级的一级评委，国际历史餐饮美食烹调大师，国际餐饮美食协会评委。讲起江城美食，由于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东北炖菜，讲起。
2: 我们吉林呢，有很多菜都是老味道，都是过去满族和汉族，主要是以满族为主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你比如说炖菜，吉林的炖菜几十种之多，而且炖每一个品种的时候，它所用的调料、用的火候、用的时间、用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们吉林这个季节炖这个豆角，炖出来之后豆角保持绿色，吃起来还非常鲜嫩。比如说排骨炖豆角、猪肉炖豆角，炖完之后这个汤汁没有了，全都挂在这个豆角上。你像我们吉林炖我们叫笨鸡，农家纯养的那种原汤化原食，味道非常好。比如我们庆岭活鱼，只炖它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汤都浓缩到像浆糊胶纸一样浓缩到这个鱼身上，吃起来汁儿纯味厚鲜美无比。这个在南方在其他菜系是没有
1: 的。吉林市是历史文化名城满族的发祥地之一，为2000多年前起，满族的祖先就在这片土地顶面繁衍生息。夏德伦讲，百姓因家的灶卡和蚕豆是历史最忠实的记录。一个地区饮食习惯的形成和伊的地域环境、历史食材密不可分。现住是东北地区最常见的几款的家常菜，控菜、凉菜、虾尾，拢是甲满族先民伫即个江西的劳动甲生活习惯息息的相关。现住是这座城市拥有众多美名：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园林城市、中国美丽城市。无论是久久尊长的吉林市原住民，也是前来造访的官方贵客，在掀开这部连接地灵的微观时阵，拢是为其中蕴含的美格记忆而倾倒。
3: 哎呦，
1: 您这
3: 是照片，
4: 我给你照片。
3: 假设我
1: 在那，哎，为什么对这个照片特别感兴趣啊？
4: 因为我妈妈在那儿解放前在那儿念过书、
1: 啊、老人家高寿了，
4: 91岁
1: 啊、嗯、那他当年念书的这个学校的这种照片是不是以前很少见到、
4: 啊、当然了、啊、他都没有了，他手里都没有、
1: 啊、把照片回去给老人好好看看、
4: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我一定要给他看。
1: 这是吉林市一个著名的老菜馆，年纪回家的张女士在墙顶面的一张老相片进行久久的自照。门口的招牌顶面，一行字刻挂的青墨：老酒、老菜、老味噌、老亲、老友、老感情。
5: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菜吧，传统新酱海杂拌，传统锅包肉这些，然后还有虾段了，抽大板血肠，薄薄五花肉，还有血肠。
6: 挂在墙上这个牌子上的菜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些都是以前老师傅留下他当时的拿手菜。
6: 那现在客人来了看这个牌子还可以点吗？
5: 可以点，咱家都可以做。
1: 这来宾所讲的老师傅是特指近期吉林市烹饪界八大老师傅，包括刘吉普、龚奎昌等一批名厨甲因的弟子，将这座城市的老秘书一路传承到大。如果讲前面所讲的迄款菜品，伫东北三省其他地区，比如讲沈阳、长春等地也有，那呢吉林市产品界现主持公认的有三款美食，唯有江城独一份。也是300年老店福源馆的点心，二是有千年传承的上花岗开江鱼，三是发源第一回的吉林市乌拉满族黑话。
7: 阳历的4月末5月初，阴历的3月份，在这个松花江解冻之后捕的这个鱼，之所以叫开江鱼呢，是因为这个鱼一冬天在水里边啊，它是不进食的，身体里边的杂物啊、异味啊都已经清除了。这个时候捕的这个鱼呢，味道呢特别的鲜美，肉质呢特别细嫩。这个也就是20多天，松花湖和松花江呢特产的，你比如说鲫鱼、三花、一岛。三花就是澳花、鲫花和边花，一岛呢就是岛子鱼，咱们吉林的地区呢俗称其实就是白鱼，清蒸白鱼、澳花鱼、鲫花鱼，这个八宝的，这都是咱们的开江鱼这个特色美味，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呢特别丰富。
6: 吉林市这开江鱼是有传统有历史的吧？
7: 有历史的，追溯到呢从这个辽代开始它就有开江鱼这个习俗了。辽代的时候呢有一个春猎，每年的春季的3月份到4月份的时候，皇帝啊就领着这个大臣及后宫的嫔妃到松花江沿岸春猎，在春寒料峭的时候呢要画的这个薄冰给它凿开了，第一网鱼给它捕出来宴请大臣。后来呢逐渐的呢每年都到这个松花江地区以后，逐渐形成了松花江地区的开江鱼的习俗，一直呢延续至今。
1: 相关是吉林市烹饪界著名人士尚伟甲刘家宏伫个美食方面，拢会当讲是见多识广。可是问到因最喜欢食个菜品，两个人拢共款推荐了一款烹饪方法最简单不过个食品——虾尾。
7: 咱们吉林人呢，冬季的时候几乎呢家家都吃火锅。吉林市现在满族乌拉火锅有20多家。无论是夏季天气多么炎热，冬季的这个天气多么寒冷，它的这个生意始终就是那么好。
6: 全国各地都有火锅啊，那咱们的满族火锅特点主要在哪？
7: 咱们满族火锅呢，主要是盛气这一块，它是用铜里边镀一层锡，中间烧的是炭。北京东来顺这个清水涮羊肉，其实它就是以满族火锅为基础的。
6: 它也是满清入关之后，
7: 对对对。
6: 那实际上就是用满族火锅最正宗的，还是在咱们东北，在吉林。
7: 对，特别是在咱们吉林的那个有个叫乌拉街的地方，乌拉街这个满族火锅比较正宗，味道比较纯。
1: 中国烹饪的主要地点就是工艺复杂，但是虾尾刚刚好是一款烹饪方式最简单的食品。化虾费用清平团煮，一点用汤会煮百味，只有你来到吉林市，来到虾尾的故乡，才当真正理解伊的精髓。
8: 像我到这个国外去学习交流，其实有很多外国人他不理解，说你们中国烹调方法那么复杂，而你们很多人都喜欢吃这种简单的火锅，为什么？我说，因为火锅最重要的是保持原汁原味儿，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吉林市的乌拉火锅，它的特色就是它的汤浓。你像北京，他们都是清水涮，用清水涮火锅，而我们吉林地方的乌拉火锅呢，它是调制的高汤，然后用来涮菜、涮肉，所以说汤的味道就非常鲜美，再加上优质的牛羊肉、一些新鲜的蔬菜，涮出来之后味道非常浓郁。
1: 李杰忠从事产品多年，为普通的厨师做到中国烹饪大师。日前，欧国经理吉林市老师傅一辈一辈传下来手艺，规划甲推广最传统的满族经典菜肴。伊的做法就是为最基础的满族八大碗开始。
9: 满汉全席由八大碗演变来的，八大碗呢变为呢八碟八碗，它从这个演变成满汉全席的。因为它没入关前，因为满族人他是个狩猎的民族，粗犷豪放，大碗喝酒，大碗吃肉，所以一般都以大碗形式出。 出现。入关了之后，和汉族接触了菜肴，官员之间互相走动，慢慢的菜肴呢由南方菜和北方菜互相融合到一起。
6: 实际上等于八大碗就是整个满汉全席，或者说满族饮食的一个基础。
9: 基础。
6: 那现在我们要说八大碗是指的是八种菜吗？还是说的什么概念？
9: 八大碗我们现在分为几种，有民间八大碗，有海鲜八大碗，有宫廷八大碗，有野味八大碗，很多很多我们开发了。最基本的八大碗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做民间这八大碗，包括东北喜欢白肉血肠、小鸡儿了、蘑菇了、乌拉大碗菊了、关东鹿肉了、蕨菜炖野猪肉了、穿袍子丸子穿的特别鲜亮，包括松花湖的湖虾了。因为当时乾隆也好，康熙也好，他到东北视察前，当时就拿这个招待皇上的。现在中国烹饪大典里边有这个八大碗，很多叫什么乌拉大碗鱼了、关东鹿肉了、红烧哈斯马了，已经入到这里边。
1: 在咱生活的这个星球顶面，四分之一的人口一日三顿离不开中式饮食，离在全世界华人烹饪界。满汉全席以豪华隆重讲究礼仪，用料广泛，做工精美，菜点繁多，口味丰富，离乡有国内化。客家因为以少西亚家地为业务，化高河做摊头，将满洲甲汉族菜点之精华，丰功凌驾做中华菜系文化瑰宝。满洲八大碗之后，李兆忠的目标就是做出个人特色的满汉全席。
9: 满汉全席呢，作为一个呢中华民族的大餐，荟萃了多家的烹饪手法。原材料呢有上八珍、中八珍、下八珍，厨艺呢特别精湛。整个宴席呢阵容特别豪华。一般现在习惯我们做呢108道菜，南菜呢54道，北菜54道，再加上44道这个满族饽饽，形成现在当今的满汉全席。
6: 您开发的咱们吉林特色的这种满汉全席，跟其他的地方比较起来，可能就更注重咱们吉林的这种满族特色。
9: 对，满族的特色和地方的原材料这个应用。
6: 实际上，满汉全席它的概念就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各地有各地的理解。
9: 对对对，因为满汉全席呢，应该它是个民族大餐，不光菜肴的统一，它内涵的是民族的统一、文化的统一。
6: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就开发满汉全席的？
9: 满汉全席，我们开发，我们研制前呢，研制了。接近呢用了3年时间，这台满汉全席呢筹备和整个上这个宴席呢一般得20多人，做3天3夜，耗费人力物力特别大，所以我们现在呢搞一些浓缩版，接近百姓去消费满汉全席的单品菜肴。昔日呢帝王呢宫廷御宴，今日呢百姓民间佳肴。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战队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我们连在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改变，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长城棍，我是主持人欣鸿。在今天的节目内，欣鸿跟大家分享几段高峰的歌曲。高峰歌曲一般来讲是一种带有古代风格的音乐形式。对于什么是高峰音乐，学界还没提出一个权威的定义，但是大致特点会用归纳为歌词古典雅致，宛如诗词歌赋，曲调唯美，注重旋律，多用民族乐器，无摇滚音乐的金属感加古典音乐的高档感。本期音乐长城棍，欣鸿将为大家介绍好听的高峰歌曲。

古风歌词真侪发扬古人的诗词，并注重措辞韵卡，但古风并不是歌曲所用的配器是完全的民族乐器，无加入任何的西洋乐器在内面。在古风音乐的曲架强调的是民族乐器加电子合成器的使用。

早期的古风歌曲主要是对国产弦乐尤其配角进行添俗演唱，比如《仙剑奇侠传》系列、《轩辕剑》系列等等。其中以古风音乐创作者新莲第一位出名，伊伫2005年创作了第一代古风歌曲。

方音乐在网络顶头的兴起，成立了真多以创作高峰音乐为主的音乐团队，产生了真多原创的作品。阮凤鸣原创音乐团队成立于2009年的5月8日，团队风格主拍是国风、中国风，其他风格包罗万象。其中啊，就是阮凤鸣原创音乐团队出品的原创高峰歌曲。

千歌未央音乐团队成立于2008年5月15日。这个团队啊，是一个以古风音乐为主拍，配上流行元素的新兴网络音乐团体。经过这几年的发展，现在的团队大概有80多人，而且不断有喜爱原创音乐的朋友加入。

莫名其妙应该团队成立于2007年1月6号，组织了全国各地一群对传统和流行音乐有相同爱好和理念的朋友，成员在曲词、造唱、后期制作、MV 制作、美工、宣传等方面各展其长。倾尽天下是莫名其妙创作的高峰歌曲。

像高雄歌曲较为出名的歌手有《河图》《东篱》《清香丁郎》。因谱曲、作词、演唱，毋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心中的了解佮感动。安尼个动机，孙良的心灵之音，自然是美丽的。毋过，也是因为无系统的推广，一挂善良的金主一直散落伫网络的浩瀚烟波当中。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0: 像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呢讲到家款甲彩霞点遐咧，咿咿哦哦啦。啊，两个都在讲话时阵，只看见凤姐对这个王夫人嫁来了。啊，王夫人呢，就安尼一长一短伫咧问了，讲：哎，今仔日哦，啊是请倒几个同客来啦？啊，这个戏文到底好啊歹呀？啊，这酒都怎样啊？过无偌久呢，啊，宝玉啊来啊啦，啊，看去王夫人啊，啊就安尼规规矩矩的讲规矩啊话。啊，就叫人呢，啊去烫了伊的迄个帽啊，啊烫了伊的袍服啊，啊鞋烫落来，啊将头壳啊去温点的王夫人的心情啦。啊，王夫人呢，就伸手来给摸，来给挲啊。啊，宝玉呢，啊才变着王夫人的颔棍啊，点来咧讲长讲短啊。王夫人就讲啊。哎呀，乖乖囝，啊你吼、哦，搁再食酒啊？你看，哎呀，你这个面啊吼，小虎虎啦，哈，啊，搁

0: 人甲你说，啊，等者吼，啊，你若起上毛发，要怎样啦？啊，个人吼，去遐边啊，静静体淡薄久，有听无？讲的时阵呢，啊，就叫人摕枕头来咯。啊，保玉呢，因为呢，踮伫王夫人的身后遐，啊，咱倒咧，啊，又叫彩霞来替伊打打的哈。啊，保玉呢？现甲彩霞咧讲话讲笑啊，只看去彩霞呢，无啥要插伊哈，啊目睭呢，伫头咧上加宽，啊宝玉呢就安牵起伊个手讲，哎呦好姐姐啊，你哪会安尼啦？要插哪唔插我的啦？哪讲呢？哪牵伊个手？彩霞呢，手赶紧揪倒转来，就讲，哎呀！你卖闹嘛！你若闹我亮啊吼！两个人呢都踮遐咧滑滚哈！啊，原来呢贾环看去啊，听到啊啦！啊，平常时呢伊就真认保玉啦，哈！啊，今日看彩霞踮遐，你介叽叽咕咕啊，心肝内呢啊，都吞袂落这口气啊！啊，落尾手一个想啊，才想出一个计字来啦。啊，就调高伊隔空失手咯，啊，将迄砖垃圾样呢，啊，就安尼泼对宝玉的面啊啦！哎呦，疼一个吧！哎呦，就哇，宝玉亮了一声的时阵，规厝内人拢窜一条啦！啊，有诶就赶紧啊，撒去桌顶的垃圾啊，啊，刷过来笑看嘛，只看去宝玉啊，规面计垃圾样啦！哈、啊，王夫人是搁气搁急啊！就赶紧啊，退宝玉来切啦、啊，一面咧骂家权啊呢。方丈呢，三步做两步啊，爬去炕顶啊，退宝玉啊啊来处理啊。啊，一面咧讲，哎呦，这个老三哪会安尼啦？哈，做代志方向向哩粗鲁鲁安尼，哎呦，像什么款呐、啊？哈，我讲你呀、啊，哎呦，都是未上台面的啦。啊，这边呢，就一目平常时呀、啊，哈，啊，就是安尼生意啦，无要给假死啦。啊，一句话就安提醒了王夫人呐、啊。啊，王夫人现叫王姨母来呀、啊，给骂到要臭头啦。啊，你看吼、哦，哎呦，嫁出这款乌心肝的囝来啦，哈、啊！啊，你也无要给讲一声呢。哎呦，几落摆呀，我都无要插你吼、哦。哎呦，你算愈来愈空坎呐，哈、啊！哎呦，愈来愈唔是款呐、啊。啊，迄条姨母呢，只好是安尼忍气吞声啊，啊，过去呢，你退保养呢。到休息啦，哈！啊，只看去保育啊，倒手这边哦，哦，我迄面啊，煞叫垃圾油烫者碰趴起来啦。王夫人看了是真心疼，真唔甘哦。啊，惊讲到时吼，啊，这个老阿妈家母呐问起来，看要怎回答啦。啊，得赶紧啊，搁再加这个。就姨母安尼骂啊，大细声踮遐咧骂出嘴个啦！啊，当时过来安慰宝玉，啊啊，一面去摕许啥物排毒散来个膏啊，啊，宝玉就讲无要紧啦，无要紧啦，有淡薄仔疼啦，啊，不过无代志啦，无代志啦。明仔日哦，老太太来问我的时阵，我就讲我家己去烫着无细二就会用个啊啦。凤姐就讲，哈。就讲你家己烫的啦，哈，啊嘛是会予人骂讲你无细腻啊，反正呢，啊，又搁再着着洗歹啊啦。王夫人呢，啊，着叫人讲赶紧好好送宝玉倒去房内吼。啊，石林顶人看去啊，啊，着紧张甲要无命啦。
1: 三暝红楼入房内。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啊，来讲，戴玉呢，因为看去讲，啊，宝玉今仔去出门一日啊啦，哈，啊，家己静静呢，啊，无代志就踮咧厝啊啦，

你是问讲，哎呦，哎，听袂啦？保家姐讲，哎呀，袂啦，袂真听啦，啊，保养一两日也就好啊啦。戴玉呢，就安尼，佮坐淡薄久啊，才倒去伊个房间。隔日啦，保家去见家母，啊，就安尼。虽然呢，保家家己承认讲是家己无细里去烫着，啊，毋过呢。家母呢，不便啊，就家下水肿啊，骂到要臭头的，哈！啊，过了一日了后呢，保育囝名的迄个阔母啊，名叫马道伯的，来到府内，啊，见到保育的时阵，煞错一条啦，啊，问讲这到底是怎面啊，干安尼啦，啊是怎烫着的啦？啊，就安店遐咧摇头个吐大气，这边呢。对保育的面啊，啊，指指点点啊，为了规款了后，嘴内搁念念有词啊，啊，念一寡咒语，啊，才讲啊，好啊，无代志啊，哈，保温真紧就会过皮六皮啦，啊，啊，这不过是一时的非灾，就只讲是意外啦，哈，代志。然后呢，又搁问家母讲。哎呦，老祖宗啊，老菩萨啦、啊，你别都会知影。我跟你讲哦，这个佛经顶面讲的真厉害，你知？一般是王公卿上人道的子弟啊。哎呦，啊，一生落来时阵哦，暗中就有真多劫数，你知？哎呦，会去拄着真多迄落爱恶作剧的人啦、啊，哈。哎呦，啊！伫咧地点咧，伊个身边啊，若有机会吼，就个创空啦。啊，若毋是个春一个，啊，就是个冬一个啦。啊，但是啊吼，食饭个时阵吼，都会将伊手中个碗个拍落去啦，或者呢是个摔开跋一倒啊，即个代志也时常有啦。所以吼、哦，往往迄款大家人斗个子孙吼。哎呦，就是安尼较歹摇起啦。家母听了这款的讲法，就问讲：“哎，阿达有啥物办法通来解救啊？无啦？”马道伯就讲啊：“哎呀，这唔较简单，较贵啦！哎呀，只要吼退伊啊，加做款因果善事就会用的啦吼。啊，人迄、那个。”佛经内面咧讲啊，西方有一位大光明的普照菩萨啊，啊，就是咧专门照耀黑暗甲邪祟的啦，哈。啊，那是有善男信女吼，啊，这什么叫善男信女？就是皈依佛法的迄男男女女啦，哈。啊，这地是一般只讲迄个信佛的啊，善男善女啦，哈。啊，人因那是啊，虔诚的供奉吼，啊，得有人永保子孙的康宁，啊，得袂个拄着迄个邪祟之灾呀啦。哦，啊，那是安尼吼，啊嘛，唔知要怎样，才会当来供奉这个菩萨。马德伯个讲，哎呀，这样无什么啦吼，啊不离个呢，啊除了讲用香供奉以外吼，啊一日哦，啊得个加添咧几罐啊香油啦哈，点一下大海灯，啊迄海灯吼，都是菩萨现身的法相啦哈，啊弥勒无停都会用个。老黑啊，老阿伯、老太太就讲啊，讲阿达，安尼一日一米吼，啊，就点咧偌济油啊，啊，无我嘛来做一下好事啊。马道伯就讲，哎呀，这呀哈，啊，无局限偌济啦，啊，只要随施主的心愿都用个啊，啊，像阮家吼。啊，我都有几落位的迄个王妃过命吼，啊来伫咧供奉啦吼，啊这南安郡王府的这个府内太妃吼，啊因嘛下官，啊人关心阁真大哦，迄一日吼是48斤油啦，啊一斤的丁草啦，啊丁心草安尼来点着伊用呀，啊迄海丁吼。啊，只是比光啊较细一束啊尔，啊金香火吼，啊伊个课名吼，啊较低一点啊，啊所以一日不离个是20斤油啦，喏，啊有几家啊是10斤、8斤、3斤、5斤的迄无得卡啦，啊

0: 张立夏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严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家母这个时阵呢，头壳甜甜的，啊，就踮遐伫咧想。阿妈就无得讲，吼、哦，有这样代志吼，那是做父母尊重的吼、哦。哎呦！加开淡薄是无妨啦吼，啊！今日既然是老祖宗退保育吼，安尼吼，啊，要偌侪结结会用的啦，惊是惊讲这个兄哥唔知啊，担会起啊，担袂起啦哈，啊，反倒会接了伊的福气吼。啊，若要下呢，啊，大呢七斤，啊，小的是五斤，有得用的啊啦。家母就讲啊，讲那是安尼吼。啊，无就一日五斤啦，吼！啊，逐个月我做一摆送去就好啊，吼！阿妈就无就讲，阿弥陀佛，慈悲大菩萨。家母呢，又阁叫人来交代，以后啊，保养若出门哦，啊，恁就加带几罐钱出去啦，哈！啊，交予遐老财爷啦，啊，沿路施舍予遐和尚道人啦，哈，甲遐善车的人啦。讲完呢，啊，迄、那个道婆啊，就安尼，我去各间房间啊，去共问安啊，盈盈无代志，四过壳啦。啊，这个、时阵呢，就壳来到赵姨母的房间啊啦，哈。啊，两个人见面了后啊，啊，这个赵姨母就叫查某干，赶紧倒茶过茶哈，来请人客。吼、哦，啊，这赵姨母呢？拄好是踮遐伫咧念许画面啊，就是咧背画面啊吼。阿妈德伯看去空顶哇，遐侪南山的丢端布伫遐，就讲啊，讲哎呦，啊我拄啊咧无画面呐，哎呦姨奶奶啊，啊你食遮侪只零零碎碎的丢啊端呐吼，啊啊，无管啥物色啦，啊有法通互我做一双鞋就会用的啊。这条衣服啊，就踮遐咧吐大亏啊！哎呀，你看吼、哦，我这地啊，哪有许什么较像样的这个丢啊断哪啦？啊，只好呢是安当一地塞一地，我是安尼平平伫咧食的啦。啊，你若是无嫌歹吼，啊，你拣两块去就用的啊。啊，这个马道婆呢，就拣了几块啊断哪布啊，哈，啊去洗点的手碗内面。啊！这赵姨母就去问啊，讲，哎，啊，我顶日吼，啊，有叫人送去500钱，啊，你敢有替我踮咧这个药王的面头前相公啊？啊！哎呀，我早就替你添油点料啊啦！赵姨母呢，又搁踮遐咧吐气讲。阿弥陀佛，我手头吼，若有较宽的时阵吼，啊，我也不时啊去上供啦，啊，只是讲安尼，这心有余力，力不足啊。阿妈德伯的讲啊，哎呀，做你放心啦，将来呀、啊，啊，你若熬甲这个家宽兄伊大汉啊吼，啊，去做一官半职的时阵啊，啊，到迄时呀、啊。啊！你看要做偌大诶功德，阿妈是钱有的，毋惊世事。
0: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
2: 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第一幕听了就很笑啊！啊，那太太太啊，卖个提起，如今嘛，这就是榜样啦！哈，啊，阮母阿囝吼。哎呀，要到底人会丢啦哈！你看人顶出去啊嘞，哎呀，不要啊！你看啊，佫是一个囡仔呢呢哈，啊佫生侪吼，遐尼古锥得人听啦，啊大人吼，大家嘛听伊哈，啊这啊佫憨憨啦，啊我只是吼不服之主的。这跳衣舞啊，一边讲一边就撑出两支针头啊！啊，这个马德伯马上就在世了，就问讲：哎，你敢是咧指这莲莲奶奶皇姐？啊，这个跳衣舞呢，夹起赶紧一手啊，站起身来，走去窗啊里遐，拨开窗啊，看有人无？然后这个转过身来，甲德伯讲：哎呦，不得了，不得了！啊！提起这注吼，哎呦，这一份家戏呀！啊，啊，总嘛会搬搬倒去因外家啦，吼！啊，我呢，都唔是人啊，唔是啦。马德伯听伊讲安尼，啊，就来咧个探口风啊。哎呀，我刚才你安尼讲啦，啊，总无讲啊，我是无生目睭啊，唔是呀。啊，可该知吼，啊，恁心肝内好心，啊，无去计较，啊，又在伊去摆布，啊，你也好啦，哈、啊。着伊母着讲，哼，我母嘞啊，啊，若又在伊去摆布，啊，敢说讲，着又在伊去安尼乱来啊，毋是啦。妈都无着讲啊。哎呦，唔是我讲一句造孽的话啦！啊，你吼嘛无这个本事，啊，这也难怪啦，吼！啊，人讲的吼，唔敢做，啊，唔敢做，咱会使用暗波啊，踩暗波啊，对不对？啊，干脆就搁等到今仔日啦。赵姨母听着这个话来有话啦，啊，心肝内就真欢喜啊！啊，就问讲，哎、欸，啊，要怎暗算？啊，怎来采暗波啦？啊，我都有这个想法呢，啊，只是咧找无一个高人来替我做啦。啊，你教我，啊，教我这个办法，我会大大的多谢答谢你啦，啊。阿妈就无听了这个话呢，啊，拄啊合伊的心意啦，啊，就调告伊讲。阿弥陀佛，啊！你卖来问我吼，啊！我要倒想这个代志啦。哎呦，做做个个做个啊！着伊母呢，啊，着讲啊，啊！你看呢，你搁在安尼啊啦，哈！啊，你是第一听这群富贵的人哈、啊？啊，敢讲啊？你目睭金金看人咧，互人摆布啊呢？哎呦，害家青惨落魄，啊，阮母阿囝呢，就煞过也袂起个啊哈？啊是惊我唔甲你答谢，唔是啦？啊，当着伊母会叫一个马德伯使出什么手段来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0: 满纸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想着遐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讲到这个赵姨母啊，听起马德伯讲话时阵呢，话来有话啦，啊，心内都暗欢喜呀，啊，就问讲，要怎，来个暗酸菜暗。

0: 啦，啊，我倒是有在想咧，哈、啊，啊，只是吼，你找无这个高人啦，啊，无你教我一下办法，哎，我到时也多谢你啦。马道伯咧，听起这个话，伊啊，就调过伊讲，阿弥陀佛，哎、啊，你卖问我，卖问我，哈、啊，啊，我不都想这代志啦，哎呦，罪过，罪过啊！钓鱼母就讲。啊！你看，你搁来呀啦，搁再来呀啦！我都知影你是地轻济困富裕的哈啊啊！敢讲啊，你着目睭金金啊，看到人咧咧摆布我，害死我哈、啊！害死阮母仔囝乖啊，袂饲也毋是呀哈！啊，你是惊我袂答谢你也毋是啦？马德伯听着安尼呢，就安笑啊啦！哎呀，那讲我啊，嘿，要倒会忍心恁母仔囝两个受别人的委屈啦、啊？哎呦，啊，那讲要答谢我，嘿，我真是唔敢笑笑哦。钓鱼母听着讲，哎，伊这个口风有淡薄松动啊，就讲啊，哎呀，像你这个正兵逼的人，啊，哪会变糊涂嘞？哈，啊，那是办法会灵性吼，啊，就该两个绝杀啦！啊啊，这个家伙，啊，佮惊讲袂得到阮的手啊，毋是啊？到迄个时阵啊，啊，看你要甚物，啊，逐项嘛有。马大伯听了就安尼头气气，想去规半日讲。哎呦啊！迄时阵的代志，那是办好势啊吼！啊，唔过无凭无据啊，到时你哪会来插我咧？第二母就佮讲：哎呀，这有甚物困难呐、啊？啊，我吼啊，求签叠一罐啦！啊，佮有一罐的衫裤、首饰啊！啊，你先摕几项啊去嘛！啊，我到时再佮写一下欠条予你。啊，到迄时阵哦，哎呦，我会照数予你啦！马德伯想了，佮再想啊，啊，则应讲啊，好啦，哈、啊，啊，我安尼啦，上加先佮你代点一下啦。啊，这个钓鱼母啊，伊呢，哦，急瑟瑟啊，啊，袂当问清楚，啊，就将遐查某囝一个叫叫出去做代志啊，啊，才赶紧去开箱啊，将首饰摕出来，啊，家己体记就是叫做书卡的嘴纹啊，摕出来，然后佫写了50两的欠条。啊，摕予马道伯讲，啊，食吼，啊，你先摕去甲做供养啦。啊，马道伯看到这物件呢，啊，又搁有欠条啊，啊，就按答应咯。啊，首先伸手呢，将银仔摕来收好势，然后再收了迄个礼款，哈，啊，再叫着姨母呢去摕一张纸来。啊，佮拿一支剪刀来，啊，剪了两个人的怎办吼？啊，再问讲皇帝啊、宝玉啊，因这两个人的啊，生时日月啊，啊去写点的证明。然后呢，佮摕出一张蓝纸来，加做五个签名鬼啦，啊，叫伊呢合合收收做一下，啊，再。也尖来个定啦，啊！啊，然后讲吼，啊，我倒去吼，会阁给做法啦，吼！啊，自然会应效啦。啊，这个时阵呢，看见王夫人的查某囝走入来啊，就讲：哎呀，姨奶奶呀、啊，啊，你阁伫出来呢？太太，你等你呐。安尼呢，啊，因两个呢，就安尼马上分开咯。马德伯就做倒去呀。但因两个参详好，阿妈道宝是要怎样来个做桥呢？咱暂放一边。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咱先来讲，黛玉咧，因为宝玉明仔去烫伤，啊，就无出门咯。啊， 啊，就安尼有时间呢，经常斗阵做伙讲话啊。啊，即一日食饭了后啊，啊看了两篇文章，然后又搁甲主管斗阵啊做尖子啊。啊，毋过呢，心内啊闷闷不乐啦，袂爽快啦哈。啊，就安尼出来行到遐，啊，看见哇，迄、哦啊、德秋下面吼，啊新发的迄新笋哦。哦，啊就安尼感觉，诶、欸，人心情过了较好，啊就出来远啊来，啊四界看看无人，只有花香鸟语，啊就安大部队依风这个所在行过来咯。只看见几个查甫干点啊咧游水，啊有诶点诶走龙虾咧饲画眉啊，互画眉洗身躯啊，又搁听去房间内有笑声。原来呢是李纨甲凤姐，啊，佮宝推因几个伫内面咧坐啦，啊，伫看伊入来时阵，那就笑哈哈咯，哈哈哈！你佮再来两个咯，啊，大约就笑讲，哎呀，今日是安怎哈？人到佮遮侪哈？啊，是啥人放个请帖啊？凤姐就讲啊。哎呦，我顶日吼啊，叫人送两干迄个茶心去给姑娘恁啦吼，啊恁啉了感觉怎样好啊无好啦哈？啊，咪讲来我听。大哥在讲啊，哎呦，啊我拄啊想要去甲你说多声咧，哎呦，险险煞袂记咧。宝哥在讲，嗯，我试了吼，无甲偌好啦，啊嘛唔知别人感觉是怎样的。宝推在讲。嗯，这个口感都是阿袂歹啦。凤姐就讲啊，哎呦，人去是暹罗啦，暹罗是啥物所在呢？就是泰国的古称啦，哈、啊，叫暹罗国。人去是暹罗国进贡的呢。哎呦，啊，我试了感觉啊，无甲偌好啦，啊，较输咱平常时咧啉的啦。大哥就讲，嗯，唔过我食了袂歹呢。唔过呢，唔知影讲恁的胃口是安怎？宝哥就讲啊，啊，那你讲好呢？啊，我遐阁存真多，你做你提去泡啦。凤姐就讲啊，哎呦，我遐嘛啊阁未少诶。大哥就讲好啦好啦，啊，我再叫查某干去提啦。凤姐讲，哎呦，免啦免啦，啊，我再叫人甲你送来啦。明仔日吼，我阁有一项代志要求你呐。啊，到时吼，啊再。最近叫人上来啦，吼、哦！啊，大哥听了就笑啊，讲：“哎呀，恁去听看卖，恁去听看卖啦，吼、哦！啊，食伊淡薄地心茶，你看，哎呀，啊，即阵想要甲人切请啦，红霞的爱笑。啊，你既然食了阮家的茶，啊，你安怎唔互阮家做新妇咧？哈哈哈哈哈！大家人先笑个硬硬滚呐，还、啊、还大约咧，这个大面红叽叽，啊，过头去，啊，就很静静无讲话啦。啊，宝推就笑笑伫咧讲，哎呦，李说啊，你是真客气哦，啊，讲话吼、啊、真幽默风趣，哈、啊，真正好呢。大约的应讲，哼，有甚物人乞害？不过呢，是出迄支山嘴，踮遐咧练山芽啦，讨人厌念念啦。讲完呢，凤姐就安爱笑啊，讲：“哎呦，你若互阮家做新妇吼，敢讲阮会亏待你也毋是啦。”啊，就安尼，记着保佑讲：“哎呦，你看人家人扮总无讲配袂上你哦，哈！啊，门风啊会配，啊，军机加火，啊，拢嘛是相提并论呐，倒一点会去玷污你啊。”大约就安徛起身来，想要行啦。啊，宝推就讲：“哎，妈呀，你面啊又够够啦！哎，紧我倒转来啦，哈！”你那是行吼，哼，安尼倒无意思啦。哪讲呢？哪徛起身要来求大约啦。啊，拄则行到门口，啊，就拄着周姨母甲赵姨母两个人呢，拢来咧看保佑。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离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宝玉啊，这时阵就甲众人拢徛起身来让位啊，唯独这个凤姐呢，无要插面啦，哈。阿宝腿呢，本想要讲话，看见王夫人房内查某囝来一个讲讲，哎呦，姑太太来啊啦，请奶奶甲姑娘总过去啦。李纨就赶紧啦，要甲凤姐斗阵行咯。着姨母甲舅姨母两个呢，拢出去啊。宝玉就讲啊，哎呦，我袂用去啦，恁好歹吼，太好，今日入来好吧。然后呢，宝玉又去讲，恁妹妹啊，你小徛者，我有话要甲你讲。凤姐听了前，我过头来甲黛玉讲，哈，人咧叫你啊，要甲你讲话啊啦，你入去啦。就安尼呢，先将黛玉呢对后面一扫，然后呢，凤姐才甲李纨哪讲哪笑去呀啦。这边呢，宝玉伊牵着黛玉的手，干呾伫咧笑，无讲话啦。黛玉呢，规个面啊，先个红起来啊，一直咧念讲伊要去呀。宝玉就讲。哎呦，我的头疼啊！哎呦，对啦，讲对啦，阿弥陀佛啦！无叫咱大声嚷了一声时阵，哇！咱将规个身躯砰跳起来，你知？耳朵大概有三四尺高啦，咱开始嘴内胡白乱念嘛哈！唔知你讲什么呢？大勇呢？甲遐查某囝看了，总嘛着生惊，赶紧啊去报予王夫人甲家母知影。这时阵呢，王祖廷的夫人伫即地啦，着做一日来看咯。宝玉呢，伊一手拿刀，一手人棒安尼，踮遐要死要活，闹到天翻地覆。家母甲王夫人一看，脚手嘛是甲落落出啊，哇咯，我心肝咧啊，你是怎样啦？哭甲大细声啦，就安尼呢，惊动了众人，连家婿、亲夫人、家丁、家政，啊，佮家莲、家荣、家粉、家平，四姨母啊，四番啊，甲周水家呢，因一旁啊。家内大大细细、顶顶下下，还佫所有查某囝啊、夫人人啊，拢来园内探视啦。一时间是安尼个乱七八糟啦。拄咧无注意的时阵，只看见凤姐呢，伊手内也举起一支金铛铛的刀来，一头杀入园内啊！见鸡抬鸡，见狗抬狗，安尼看到人是安尼，目睭上个上界界要抬人啦！众人煞大着惊，就随家阮大几个许较有力的查某人吼，上前去给抱掉安尼，抢到手内的刀，再给扛入去房内。冰梨甲凤梨呢？伫店遐哭甲大细声，家境呢？这时阵呢，心肝内真悲白啦！当时吼，众人是安七嘴八舌啦，有人讲说：“惨啊，去拄着歹物啦！”有话讲哦，话说吼，去予人追求啦，迄是古早时的一款迷信的活动吼，有诶讲无啦，就去玉皇阁遐吼，请张道士来掠怪啦、掠妖啦，掠怪， 规内面啊，全闹去规半日啦！啊，祈求啊，祷告啊，百般异地啊，啊，无看去有好转啦！啊，日头落山了，王祖廷呢，就安尼甲夫人啊，各死了去咯。我讲你听，过日的时阵呢，王祖贤啊来问候，啊，然后呢，啊，个小李啊，何家哈，啊，这个邢夫人的兄弟啊，啊，一寡亲戚五十拢嘛来探视，啊，有的送来了符啊水，啊，有的是推荐和尚啊、道士啊，啊，有人讲着去请医生。
2: 三暝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阿达保玉甲凤姐两个人一个犯糊涂的时阵，就安不省人事啦，啊，身躯上烧呼呼热干那火啦，啊，踮咧眠床顶哦，乌白乱讲啊，啊，到甲暗时的时阵呢，哦，佫较厉害啦。所以呢，迄个宝啊、阿环啊、查某囡啊，拢唔敢上前去啦，啊，唔则将因安尼。啊，小姐兄嫂两个呢，啊，总搬搬去王夫人的迄顶面大厅内面，啊，才叫人轮流来加班来给照顾家母啊。王夫人、邢夫人啊，够四姨母先寸步不离啦，啊，只是为点么边啊咧哭啊，这个时阵的家事家政呢？惊讲这个老阿妈那些靠歹身体，啊要怎办？哎，迄老岁也袂堪的啦！啊，你面里的熬油啊，火气上升啊，闹个上下拢袂安宁。啊，假设呢，搁去四界查看有迄个和尚道人无？啊，假证呢，看起讲哎。无效果，所以就阻止家事啊，讲，哎呦，儿女自有儿女的儿孙福啦吼，啊，就听天由命咯，这不是咱人能力，我人勉强的啦，啊，因两个这个病吼，啊，百般医治也无效，看势吼，那是天意，应该就安尼啦，啊，就又再引起咯，假事呢？唔听啦，啊，就安尼又原来无用气气啊，整装后走伫咧想办法啦。时间上一日过一日啊，哎呦，目睭金金看三日过去啊啦，啊，凤姐甲宝玉啊，佫倒伫眠床顶，啊，这个脸开吼啊，变较迷啊啦，啊，全家人就讲，哎呀，看实是无五万啊啦。啊，无用咧，为因办两个即个后事做准备啦。哎呦，啊，迄、那个家母王夫人、家莲啊，啊，冰里雪莲，啊，又是哭家目屎挂目镜啊，呢，话要吓死哦。啊，只有这个赵姨母呢，啊，才加空加算，都讲踮外面啊，垫啊一个面啊，又搞搞，啊，心内咧暗暗伫咧下怨呐。哦，哇！到甲第四日早起的时阵呢，宝玉呢忽然间呢，目睭睁开，啊，甲因阿妈上上的给讲，讲从今以后啊，恁啊，啊，都唔通让我踮恁家啊啦，啊，紧打发我走啦。家母听到这个话的时阵啊，袂输心肝互钝倒咧，台咧挂，啊，这。叫姨母呢，啊，在店边啊，伫咧劝讲，哎呦，老太太呀，吼，啊，你也唔免想过悲伤啦，吼，啊，宝玉兄呢，伊反拄说是无采工啊啦，啊，不如呢，啊，将这兄哥的衫裤穿下好吼，啊，互伊较早起个啦，啊，先安尼伫咧受苦啦，啊。啊，只顾讲安尼，唔敢放伊去，啊，一口气都袂断啊，哈，啊，伊踮迄地，啊嘛是伫咧受罪啊。 一款话呢，就讲袂煞的时阵啊，就安尼去互家母呸一副臭烂个呸点的面啊顶头面讲。哦哟，你这六个喊开嘴臭啦！啊，你这夭寿，你这死查某！啊，你哪会讲无采工呢？哈！哎哟，你是爱紧死也毋是啦！哈！啊，对你有啥物好处啦？哈！啊，你免做梦啦！伊若死啊吼！啊，我只会叫伊去甲恁讨命啦！啊，计是恁家人使数的啦！啊，还能即个逼伊着读册写字啦！啊啊，还着规两日逼甲害安尼。惊到要破胆啦哈！吃吃吃！啊，见到因老爸吼，啊，袂输鸟鼠去见到鸟安尼啦！啊，那不是恁安尼吼？哎呦，这查某人踮遐咧使弄吼！哎呦，这阵吼，嘛袂逼到伊安尼啦！哈！啊，恁安尼欢喜啊哈！随恁的心愿啦吼！我到时是唔帮恁耍啦！哎呦，老太太踮遐哪哭哪骂安尼，家政踮边啊听了这话呢，心讲火到啦，啊，就赶紧啊叫这个着义母啊啊啊！出去呀哈！然后才好吹啊，甲因老母口劝啊。阿达到底有采工啊？无采工呢？那要知影以后的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0: 满煞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想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徐娘秀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精，
1: 我是阿仁。
0: 这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胡来的王子鬼女儿鬼长的货币咋能累啊？一些跟你要一支你光五文盲大姑娘一个王子大姑娘小弟为你鬼胡等那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广播啊，今天路每一趟跟你光五块大姑娘管你是
2: 最输的输，不胜美不胜错，贼累晚年说说，贼累久不落脱。
1: 宇宙呢？国宇宙物。
0: 哟塞，开始物。
3: 宇宙物是提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物。
4: 宇宙物。
0: 夜里啥神楼彩灯你光物的宇宙物外啊人啥？今天就没给我打过那管你啊。
1: 第一个是俺你普通多加药呀，是别给我逗的。
0: 啊你。
1: 是快的快。
0: 宇宙物咋管？
1: 给你盖。
0: 盖。
1: 嗯。哦、是盖。
0: 是快啊，日
1: 改。给给上吧，是一个会议的会
0: 啊，这
1: 个
0: 是哪？
1: 所以我给给你普通语还是别个读，宇宙语还是别个写的。
0: 对呀、啊，
1: 给资本也是过我，你下的一个给是以拉拢买卖从中获利无职业的人。
0: 是的，
1: 这么子啊。嗯。那另外给没当过聚，给是哪？
0: 要个聚。
1: 相合聚在一起聚。聚一堂
0: 啊，聚一堂，
1: 哎，是系列姊妹啊，组做协议，陪着个列姊妹聚吃做协议。
0: 啊啊啊！
1: 一个我你宇宙又还是被我逗的，
0: 晓得。
1: 一个人啊，个小妮妮晓得个，一个名字盖上吧，是一个合作的合。
0: 哎哎哎！
1: 啊，那么大姑娘晓得个聚一堂意思啊，被我冷成。
0: 啊是的。
1: 第二个又是相合聚会，又聚一堂。
0: 啊一堂。
1: 哎，通力合作那个意思。
0: 哎哎。
1: 啊，三个人啊，聚吃开家店。
0: 啊，就三个人合伙开家，合伙开个店。
1: 是西。另外给你是合计核算的意思，
0: 意思一个么？该意思吧？你多互动啊！
1: 对你咕咕吃
0: 啊！
1: 哎，再给你，我女就让你甭提湖南锅，你给我咕咕吃
0: 啊！对呀，
1: 啊，你咕咕吃，
0: 对呀，
1: 就是估计的咕哟，还给人家咋的咕啊？这些啊，但是你我女要那个的，你咕咕吃，该是给咕了咕了
0: 啊！
1: 你湖南锅就合不合算？
0: 合就在哪？可不可以弄？
1: 是吧？你姑姑吃给开始滚啊，滚了滚
0: 了滚了啊！
1: 不算，
0: 带，
1: 不难过啊！
0: 带，
1: 滚了，给我牛哥吧，就是不合算，
0: 不合算嘛！
1: 啊，是，次次弄啊，滚了给。
0: 啊，意思意思。
1: 有那意思，
0: 哎，
1: 是有个例句有那个呢？
0: 对啊，
1: 弄滚了
0: 啊。